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呢，我们聊的是裙摆飞扬的浪漫和自由，今天我们要回归更日常的单品长裤。
2: 哎，要是说夏天呢，大家总觉得短裤才是解暑的标配，但是我发现这个今年的夏天有点不一样，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主动放下短裤，重新爱上了穿长裤。你像通勤呐、出游啊、日常逛街呀、更各种类型的长裤出镜率很高，很舒适，很松弛，还自带分寸感。
1: 对对对，我也发现了，就短裤它主打的是随性松弛，那长裤呢自带的是一种独特的秩序感。如果说裙子它属于这种外放的情绪和态度，那长裤呢就是内敛的风骨和底气。而且我发现了今年裤装的审美啊，哇，真的是太多元化了。它不再是单一的这种直筒啊、阔腿啊，你就发现很多小众的复古版型彻底翻红了，像是这种高腰喇叭裤，还有什么弯刀裤、香蕉裤，刷屏各大穿搭平台和时装周。就发现大家穿裤子好像不再说只追求合身，它更追求是版型的气韵，包括面料的肌理，还有穿搭的自我适配。
2: 所以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跳出枯燥的历史时序，从大家最关心的版型、面料、潮流、实用穿搭四个维度来拆解长裤的美学密码。
1: 好，
2: 聊一聊今年爆火的小众裤型有没有传统溯源，也说说年轻人的最爱牛仔裤的前世今生。
1: 对，我们就先来聊一聊今年哈最出圈的两种裤型，弯刀裤和香蕉裤。很多人觉得啊，这个是一个新进的网红版型，纯现代的设计，但其实这两种裤型的核心逻辑呢，它是藏着古今相通的人体工学智慧的，并不是凭空它所创造出来的。当然首先咱们先弄明白哈，就是弯刀裤和香蕉裤它并没有直接对应的古代专属裤型，它不属于传统的汉服制式，它的现代版型雏形呢，最早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日系的先锋设计，设计师呢是打破了平面剪裁，首创了一个立体弯曲的裤线，然后它主打的是贴合腿部活动的松弛弧度，后面也是经过了很多轮的改良，成为了现在的一个潮流版型。
2: 虽说没有直接复刻古代的裤子呀，但是它的穿搭内核和中国古代实用的裤装是不谋而合的。考古学界公认中国最早的成熟河当裤出土于新疆洋海墓地，距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了。这款古裤子呢，最大的特点就是上宽下窄，裆部宽松，裤腿儿自带弧度，完全为行走、劳作、骑行动作而设计的，拒绝束缚。那放到现在看，这个弯刀裤啊、香蕉裤的设计逻辑跟它是高度契合的，摒弃紧身束缚，保留的是腿部活动空间，靠立体弧度来修饰身形，兼顾美观和实用性。
1: 对，我们也可以来区分一下这两种爆款的裤型的美学差异哈，它适配的是不同的穿搭场景。比如说香蕉裤，整体呢呈现一个柔和的椭圆的弧度，胯部宽松，裤管呢相对来说比较圆润，脚口呢是微微收起的，线条温柔流畅，带的是一种松弛慵懒的感觉，它更适合的是日常休闲呐、或者是轻国风的穿搭，这个也是今年新中式穿搭的热门的搭配裤型。那相比较而言，弯刀裤它的立体剪裁就更利落一些，侧缝内收，裤线呢是带着一个自然的弯曲，立体感更强，风格也更加干练一些。它有一种极简的工匠感，通勤或者说轻商务的场合，我觉得是比较适配的。
2: 我想就是说，这也就是现在年轻人呢偏爱这类版型的核心原因。过去的裤装呢，要不就是紧绷贴身啊，束缚行动；要么呢就是宽大拖沓，显得特别臃肿。你像弯刀啊、香蕉啊这类立体的这个弧形裤，重新定义了长裤的分寸，松弛但是不垮塌，有型但是不刻意，舒适而且有风骨。它不刻意修饰身材短板，而是 包容人体自然体态，就这种顺应身体不束缚身体的审美，也是当下穿搭最火的松弛感的内核。那你要说这些裤型有没有借鉴古时的穿搭，中国的裤子是怎么演变来的，那咱们也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李维教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3: 对于现代人来说，无论是男女老少，裤子啊是我们衣橱里必不可少的服装。但在壁画和流传下来的画卷当中呢，我们经常可能看到的是裙子，却很少见到裤子。在名画中啊，古人穿的衣服要么飘逸轻灵，要么典雅端庄，让我们很难想象古人穿裤子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啊，古人的服饰除了袍、长裙、衫，裤子也是十分常见的服饰。我们古代先祖所穿着的裤子啊有两种，一种呢叫髡，另一种叫裤。那么髡和裤很早就已经出现了，髡也称为合裆裤。那么合裆裤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根据考古证据啊，我们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晚期。在湖北省天门市的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神人，他的腰间和大腿处啊就有条纹，这种设计很可能就是最早期的一种合裆裤。

0: 在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了河当麻库，这也说明在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古人也开始穿河当裤了。我们刚才提到了另外一种裤子，那么叫做裤，它的形制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它其实啊是开裆裤。现代人说裤子是用量词条，比如一条裤子，但古人呢是用双来说，比如一双裤子。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呀？之所以古人说一双裤子，是因为啊这种裤子和袜子类似，两只裤腿是分开的，类似于两只护膝套在腿上。这种服饰设计的目的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膝带以下的部分，防止寒冷的冬天冻伤了腿，主要还是起到保暖的作用。那么在外面呢，穿上长和深衣来覆盖整个下体。另一种是有裤腰的开裆裤。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条棉裤，它呢是有前裆、后无裆、后腰敞开，是我国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开裆裤实物。那么中国古代是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和现在形制基本相同的裤子呢？人们普遍认为啊，是从赵武灵王开始的。为了增强军事实力，赵国军队改变了华夏宽衣广袖的穿衣风格，效仿胡服，提倡窄衣小袖，并穿上了河当裤，目的呢是便于骑射。从这以后呢，和现代形制的相仿的裤子就开始流行了。古时候裤子是作为御寒，之后呢逐渐满足人们对舒适方便的追求。但是无论怎样，古人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讲裤子外穿，大多时候的裤子都是被裙子所掩盖。除了因为技术限制使裤子无法达到像今天的美观程度，主要原因啊还是古人对衣裳的所赋予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它原本的功能。那么这也是当时的礼教所规定的。作为正衣冠、服礼仪的华夏子民，时时刻刻地恪守了礼的教义，而裳下裙呢，便是为了规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所以古人并不是不穿裤子，只是将裤子穿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成句。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着装美学我们来说说裤子，刚才呢说的是版型，那说完了版型，我们再来聊一聊长裤的灵魂面料。
0: 哦，
1: 裤子的发展史啊，对，它本质其实也是面料的迭代史，从古代的质朴实用到现代的多元审美，每一种面料都对应着一种生活状态。你像中国早期的裤装材质大多是粗麻素布，核心的作用就是保暖防护。那后来呢，荷裆裤普及之后啊，麻布棉布成为了主流，面料厚重啊，肌理质朴，主打的是耐磨抗造，它很适合古人劳作出行的日常需求，风格呢是比较端正内敛的。
0: 哎，而彻底改变全球裤装格局成为百年经典的面料，就是我们人人都有的牛仔裤。
1: 对，
0: 这个牛仔裤啊太经典了，那真是从小穿到老，哪个年龄段都能够这个覆盖。
1: 你就
0: 对吧，
1: 你有没有算过、你有没有算过你一年365天大概有多少天在穿牛仔裤？
0: 啊，起码有一半，起码有一半的时间。
1: 是吧，我也差不多。
0: 对，在穿牛仔裤。
1: 嗯，
0: 对，要说这个牛仔裤耐磨舒服，对吧？
1: 嗯，
0: 它诞生呢是在19世纪的美国西部。1853年，德裔商人李维斯特劳斯发现淘金工人的棉布裤装啊、工装啊，它特别容易磨坏了。
1: 哎，
0: 就是把原来他就把原本呢用来制作帐篷的耐磨的这个帆布，哎，裁成了工装裤。在1873年，他跟裁缝雅各布·戴维斯合作，为带铜铆钉的这个加固了的丹宁工装裤啊申请了专利。
1: 嗯，
0: 就是现在牛仔裤就是打这时候正式诞生的。
1: 对，然后牛仔裤从这个诞生之初呢，它是一个纯粹的功能主义单品，没有身份标签，没有审美束缚，它为的就是适配耐磨啊，看还有就是耐造啊，适配高强度的劳作。从19世纪的工人工装，然后到20世纪的街头潮流单品，再到现在的适配通勤啊或者休闲简约穿搭的百搭的基础款，100多年过去了，丹宁面料呢也是跨越了时代，跨越了风格，成为全球最长青的服饰面料。而它的演变呢也刚好印证了最长久的时尚永远它是源于实用的，它是归于自在的。
0: 哎，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牛仔裤才真正成为了全球时尚的代表之一。
1: 嗯，
0: 当时美国推出了一款名为501的牛仔裤，哎，跟咱们的502就差一个数，
1: 还跟505差了四个数。
0: 那这501的牛仔裤就成为了时尚界的经典之作了。要说这款牛仔裤的设计特别经典，线条流畅，口袋设计实用，哎，布料质地优良，穿起来很舒服。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求时尚和个性化，牛仔裤也逐渐成为了全球时尚界的必备单品之一。
1: 对，那对于咱们国家的人来说呢，1979年的进口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在央视热播。那剧中的主人公男主角哈，他是戴着那个蛤蟆镜，然后穿着牛仔裤，那个时候就给很多的观众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呢，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火了起来。接下来呢，我们也随央视纪录片《珠江》来了解一下中国出口的第一条牛仔裤。
2: 广州越秀小北路，越纺大厦附近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中国出口的第一条牛仔裤就来自这里。当时的牛仔裤款式虽然普通，但它采用了创新性的水洗技术，不会缩水。在1978年广交会开展的第一天，美国的采购商就相中了这批新产品，并且立刻下了10000达的订单。
3: 这是女装的嘛？也许大家听，你看它现在也有印花，很漂亮的，漂亮吗？
2: 黎慧芬曾经是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员工，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3: 10000达的话，那的价钱算是最好的，这应该60多块钱美金一打，在我们外贸里边不是很好了吗？增加换汇嘛，企业的信誉度就高了嘛。不是单单去欧洲那边也很多啊，德国啊，什么意大利啊，法国那些都慢慢陆陆续续他们都喜欢。
4: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5: 爷爷，快点！
6: 来了来了，
4: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7: 什么眼睛啊，好远啊！
4: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4: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着装美学，我们来说一说裤子。结合2026年上海时

0: 裤装潮流完全规避了刻板束缚，不绑定年龄，也不绑定性别，不绑定风格，所有人选裤子不再是跟风爆款了，而是优先适配自己的体态、生活场景、个人气质。有人呢就是偏爱垂感，特别强烈的这个西裤，喜欢这种端正分寸感，适配职场的严谨秩序。有人呢就是喜欢弧形弯刀裤的松弛灵动，适配日常的自在随性。有人呢就钟情复古丹宁的百搭质感，适配多元生活场景。
1: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当代的穿搭特别温柔特别暖人的地方。就裤子它不是为了去约束我们的身形的，它也不是去为了定义风格。其实从古到今呢，裤装的核心使命都没有变过，它是承载行动、包容体态、服务于人的。如果说裙子是舒展的诗意，那裤子就是落地的底气，它支撑着我们行走奔赴、自在生活。
0: 就聊完了审美和趋势呢，我们最后解决一个所有人夏日刚需的问题啊，就是夏天为什么越来越多人穿长裤啊？为什么？我说个最直观的，就是我穿短裤的经验告诉我，到了秋天，被蚊子咬是一方面啊，对，确实被蚊子咬是个大事，就是尤其是到了秋天，你洗澡的时候，你就发现经过了一个夏季的洗礼，你的大腿呀，分区明显，
1: 就是黑白分明是吧？
0: 黑白分明啊，你下边就是黑巧克力，大腿根这上边这边拉就是白巧克力，特别明显啊，你想想，而且所以说这个到了高温天气啊，选长裤现在就能够避免我刚才说的把自己变成一根巧克力冰棍，对吧？
1: 对，那你也不能穿，你也不能穿凉鞋了，对吧？因为你要穿袜子，所以配运动鞋，你才能保证你的腿和你的脚是同一个颜色。
0: 我
1: 鞋子我们后面几期再说。
0: 我够20年没穿凉鞋了。我脑子当中男士凉鞋还是皮凉鞋加白袜子的配搭呢。
1: 天哪，那行你留着留着，过两天咱们说鞋子。
0: 那今天还是说怎么选长裤才能做到防晒得体还不热。很多人就误以为夏天穿长裤一定热，其实从这个服饰面料科学的角度来说呢，热的核心不是因为长裤，而是面料啊，它的密度还有透气率，包括吸湿排汗的能力。那依据国际的透气标准，就算全长的长裤也能够实现空气循环流通，告别热呀、汗呐、黏呐这些体感。
1: 对对对，结合一些权威的数据哈，给大家分享三类最适合夏天的长裤面料，好看又实用。第一类呢就是天丝亚麻混纺面料，这个是夏日裤装的顶流材质了。天丝它是吸湿导湿，速度呢是普通纯棉的2倍，搭配亚麻天然的中空透气结构，就你可以理解它这个中间的这个空间比较大，所以它空气能吹过去嘛，汗液也可以很快的去蒸发，而且你走路的时候自带风感。另外一点就是这个面料它的垂坠感特别强，不会轻易的贴在你的腿上，通勤出游都很适配，松弛又高级。
0: 那这第二种面料呢叫做凉感锦纶速干面料，它是符合国际接触凉感标准的，瞬间接触凉感系数达标，上身之后自带清爽的触感，面料也是轻薄透气，抗皱免烫，出汗不粘身，特别适合这个高温户外啊、日常通勤这样的场景。
1: 我跟你讲，我除了裤子和 T 恤换成了这个面料的，我连我们家床单和被子也都换成这个面料了。到了夏天真的很舒服，特别是开了空调之后。
0: 对，一碰它的那一下它是凉的。
1: 对对对对。那再推荐一下第三类，叫高知精纺薄棉，它呢是摒弃了厚重纯棉的这种热的短板，高知工艺呢让面料细腻轻薄，透气通透，保留了棉质的亲肤的质感，而同时呢又告别了闷热，这种风格是简约百搭的，也适合所有的日常场景。
0: 那么这个除了面料啊，版型搭配也有技巧。你夏天穿长裤，优先选择稍微宽松一点的、有立体余量的版型，比方说刚才咱们说的弯刀裤、微阔直筒裤，这都可以。那裤管跟腿部啊留点空隙啊，形成空气对流，比贴身紧身的短裤呢更透气儿，也更防晒。
1: 对对对，好，接下来呢我要稍微上升一下，我们的这个高度了哈。
0: 好，
1: 就是我觉得，一条长裤的修行跟咱们成长过程很像。
0: 怎么说？
1: 就从最初你只是为了保暖啊、劳作啊，去它的实用性，然后呢到后面的这种牛仔工装，再到如今它兼具了审美舒适风骨的多元的版型，就是从来不张扬，始终是沉稳笃定的陪我们去奔赴每一个日常，它不刻意的去讨好，不刻意的去反

0: 看，只是安静的适配我们的生活。
1: 那听众朋友们，在您的衣柜里最常穿的一条长裤是什么版型、什么面料的呢？是通勤的端正还是日常的松弛？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 APP， 找到文艺之声，分享您和长裤的穿搭故事。
0: 那上半时段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稍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

0: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最近火爆全网的总台大剧《主角》圆满收官，一场跨越荧屏连通黄土大地的陕派文化热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席卷全国。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将连续四天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跟着电视剧《主角》沉浸式学方言，看陕剧，赏美景，品美食。说到方言，秦腔绕戏台，乡音藏三秦。这部《主角》把关中烟火揉进台词，一句句地道陕西话带着黄土气息扑面而来。从一秦娥的日常絮语，到剧团众人随口品闲传，还有蝶、聊、母卵、克里马擦等等，不仅是老陕的生活本色，更是留存千年的古汉语活化石。本期节目，我们就通过主角中的台词、主题曲，带您感受大唐雅音的无限魅力。有人说陕西话特别的长寿，自西周建都开始，我们所说的秦音，也就是陕西话，就被作为官话使用。秦统一六国，书同文等措施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关中方言的地位。到了隋朝，关中方言逐渐融合了金陵雅言、洛阳雅音、南北朝官音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一个反映陕西话历史感的例子，部分唐诗用普通话读起来未必全都押韵，但用陕西话读就有韵律很多，全诗的平仄也更为好听。比如这句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如果用陕西话说就是这个感觉，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哎，是不是顿时感觉有诗句里妩媚温柔的意味，自带一股风流古韵呢？咱们再说回到电视剧《主角》里众多原汁原味的陕西方言，不少观众感慨，陕西话听着接地气，深挖满满都是千年古韵，大量词汇直接承袭商周、先秦、汉唐等古籍，每一句乡音都是可听可感的语言文物。作为陕西人，接下来我就带您来拆解剧中出现的一些高频方言，读懂藏在土话里的华夏文脉。首先要说的这个词就是谝闲传，当地一些老人们也说谝寒传，这可不是随便吹牛，谝闲传意思就是闲聊、聊天、唠嗑，是陕西人日常休闲必备口头禅。尚书中有唯节节善谝言，古时指畅谈论说，是古汉语流传至今的口语形式。下面这个词壁脸也让很多主角剧迷们印象深刻，您还记得电视剧里苟存忠在伙房门口想纠正小一青娥的练功姿势，小一青娥不听他的，苟存忠无奈叹气说，你壁脸。小一青娥不服气回嘴，你才壁脸。这里面的壁脸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绪用法，第一个意思就是表示一件事情做完了，结束了，顺利收尾，

0: 事情落幕。陕西话简单两个字形容，毕了。举个例子，这个活干完了，我们可以说这件丝纵酸毕了。广雅士古宰，毕敬也。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其中毕的解释也是完结的意思。另外这个词毕了还经常被引申为完了，糟糕了。比如要是办错事儿，出纰漏时说出口，就经常说毕了。比如我小时候不小心弄丢贵重的东西，就会慌着感叹，哎呀，这还毕了。还有剧中人物在县剧团伙房，大家常说的一个词就是叠翻。这是陕西干饭人专属方言，就是大口吃饭的意思，特指毫无拘束畅快满足的吃，尽显陕西人豪爽直率的性格特质。周易履卦，履虎尾不叠人，本意为大口进食，早在盛唐长安民间就广为流行。下面这个陕西方言不仅代表了陕西人性格里的热情爽朗，还有自信豁达的一面，那就是剧里刘洪斌经常说的一个词，碎碎的丝，意思就是这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琐事。古汉语经典遗存碎，在唐代长安雅言中代表微小细碎之意，全唐诗内常出现碎语碎尘等同类用词。老陕常说那些都是碎碎的丝，言语温柔，底气十足。刘洪斌也因此被网友们笑称为碎碎冰。接下来我们来听创作演唱西安人的歌的西安歌手程博志分享他理解的陕西话为什么自带腔调，陕西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侯宁斌如何回应陕西话土。
1: 我是咱西安的土生土长的西安人，我叫程博志，我家就在雁塔路住，离历史博物馆非常的近，我小的时候经常去。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词条叫这里的人自带腔调，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解读。因为我发现陕西人说话呀，他说出来其实就已经有旋律了。比如说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用陕西话应该是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啊，当然火车这两个字是我自己后来改的
2: 啊，
1: 我没有用那个方言来读，因为这个歌是我写的
2: 啊。
3: 也是我说的，听着熟得很这个歌。
2: 这个嘿，你能今天在现场给我们来几句吗？
1: 西安人的歌没问题，
2: 来感受一下。
4: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难以割舍，有一种怀念它叫做

0: 谢谢。
1: 词曲同出，也就是说你写完词了，旋律就有了。
2: 对，
3: 琴讲是不是也是这样？
2: 对，
3: 琴讲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
1: 对，我在想啊，是不是秦腔的缘故啊？是不是我们现在研究流行音乐，用陕西话唱流行音乐的话，是不是跟秦腔有一定的关系？
3: 包括诗词，包括音乐，可能都跟那个土壤是有关系。
2: 对，
1: 所有的陕西话去唱所有的歌，包括我们比如说啊，随便举个例子啊，要是能重来我要做李白。要是能重来我要学李白，这人家原来的旋律，拿陕西话唱过来，它就变成了要是能重来我要学李白，就一定要把旋律给它改掉啊。所以这就是陕西话的特点。在做音乐创作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会说你们陕西话土，比如说可里马草，比如说聊咋咧这种词，他们会觉得你们陕西话很土。我想把陕西话如何包装，用音乐的方式让它变得更潮流起来，所以想问一下您，作为国宝守护人，对于您听到别人说咱们陕西方言土，您觉得应该怎样回应他们？
3: 我觉得说陕西话土的人可能是对我们陕西话的

0: 历史不是太清楚，所以他才会说陕西话土。实际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陕西话，我们想想两三千年以前，其实陕西话就是官话，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普通话。
1: 但它的腔调和今天的陕西话应该不一样。
0: 一定是有区别的，因为已经一千多年了嘛，一千多年了，然后历史已经过了好几轮了嘛，是吧？各个地方的文化元素，包括一些国外的文化元素，也在不断的进入中原，
1: 包括文化的迁徙，
0: 对，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文化元素，形成了今天的陕西话。
2: 陕西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发音重，一板一眼，声音洪亮。陕西人夸赞人常常说武艾迪恨，意思就是本领极强，十分厉害，气场强大，属于褒义词，专门夸赞他人能力出众，技艺精湛，尽显陕西人直白真诚的夸赞风格。西游记大闹天宫任我歪中，歪就有强势出众之意。还有郑自通记载，其本意为歪斜不正，后逐步引申出强悍出众的含义。武艾迪恨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形容这个人性格刚烈，脾气火爆，放到剧里夸一秦娥唱戏功底扎实，就说他演戏武艾迪恨。如果是形容这个人一点就炸，性子急躁，也能直接说这个人脾气武艾迪恨。除了赞美一个人很厉害武艾迪恨，还有什么词能表达这种强烈的情感呢？那必须得说陕西万能夸赞用语，就是聊咋咧，意思就是太棒了，太绝了，豪到极致，古韵浓厚又贴近生活。太平御览中记载，聊豪也，是自古流传的褒义古词，比如诗经中有月出皎兮，皎人聊兮。说完夸人的，咱们再来几个生活化的陕西方言，比如形容人小气抠门不舍得花钱，就叫塞皮。这个塞皮的塞就是吝啬的那个色字，由原本古意中的勤俭逐渐演变为民间口语里的词汇。老子中有治人是天莫若色，古文中色原本指代勤俭节俭，还有母卵这个词，意思就是心绪烦躁，内心闹腾不安，既可以形容周遭环境杂乱吵闹，也能表达内心焦虑心神不宁的状态。宋玉九辩中有忧慨绝息不得，中貌乱息迷惑，关中方言的母乱是古文言词汇中的母乱历经口音演变而来。比如说一个人心情有点郁闷，就可以说哎呀，我的心情这会儿咋母乱的很，不像说话，不像粘喘。哎，咱们又引出一个新词，粘喘，就是言语的那个言，传达的传。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口说话，吭声搭话，主动回应。陕西人日常俗语又思逆粘喘，意思就是有事情直接开口和我说，简洁豪爽又留存古意。庄子天道，义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古意为用言语表达心意，传递想法。在生活中，如果陕西朋友催你动作快一点，他会喊你克里马擦，这个词就是麻溜，动作迅速赶紧的，听着就干脆利落，特别有精气神，对不对？要是形容一个人反应慢，呆呆的，做事迷糊，就是此马而愣。还有一个词超有意思，叫皮杆，专门形容这个人啊爱抬杠，爱顶嘴，没事找事，有点不服气的小调皮状态。朋友们，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掌握陕西话有这样一个口诀，一声念成三声，比如中间的那个中我们就念三声，陕西话叫中间，到了二声保持不变，三声念作四声，比如说咋了这个词，陕西话就说成咋咧，最后四声念一声，比如事情的事，在陕西话里就说思。哎，除此之外，陕西人还是把字句狂魔，比如说你吃饭了吗这句话，让倒装句狂魔山东人说来是吃饭了吗你，那在陕西人嘴里可能就会变成你快把饭一吃。把握了把字句，也就把握了一部分陕西话的精髓，您可以尝试啊，把所有动宾短语全部换成把字句感受一下，比如说收钱把钱一收，开门把门一开，加油把油一加，喝汤把汤一喝，以及听完这期节目把赞一点，把言一留等等，甚至衍生出把字后面只加

0: 名词的句式结构，比如说我就真想把他个没脸没皮的，说陕西话就是我就真想把他个磨练磨皮的，表示的是责怪和威胁。再比如说我把你个大胖小子，陕西话形容就是我把你个大胖小子，则表示长辈对小孩的疼爱。说了这么多陕西方言的出处和用法，如果您听着还不过瘾，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讲解员张斌为大家去说陕西方言。
1: 好长时间不见，我想你的太太。您别误会啊，是陕西方言当中我太想你的意思。就比如说是
2: 我想你的太太，
1: 对，
2: 就是我太想你的意思。
1: 对，比如说是在我们陕西玩得非常好，怎么说叫了的太太，吃完一桌好饭呢叫妹的太太。
2: 那啥也不说了，我也想你的太太。
1: 哎，对，
2: 来自我介绍一下。哎，
1: 我叫张斌。
2: 我这见张斌一回是不容易的，要正常在网上约怎么得半个月一个月提前预约才能见上你，对吧？那我最开始拿资料的时候，我以为应该是很帅气的讲解员呀，所以大家那么想见你。但那你那么火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西安这个地方啊，它不像其他的一些风景区，它是历史文化的，所以说啊，文化色彩以及历史比较凝重一些。而我在讲解的时候啊，往往会把一些陕西地方文化的一些方言融汇到这个讲解当中。
2: 刚才说这个太太其实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1: 对对对，
2: 还有什么吗？西安话有好玩的地方。
1: 那您知道我们陕西方言当中最霸气的是哪个字吗？
3: 聊子。
1: 不是，您知道陕西话当中把我怎么叫？
3: 我。
1: 念重一点，
3: 我。
1: 哎，就这感觉。但这个字儿一般人不敢说，压不住。哦，所以在这儿必须给大家提出一个重要人物。哦，兵马俑的主人谁呀？秦王嬴政。说这个人一生是征战六国，平定沙场，北讨匈奴，南扩南疆。他的一生可用八个字概括：我的，我的，都是我的。就这感觉。在我们讲解途中啊，也会夹杂着一些比方说比较有特色的，因为陕西人从来不说啰嗦话，很直接，
3: 很干脆。
1: 对，很干脆。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方说我一哥们儿从我们家门口路过，对吧，叭叭叭搁那敲门，在敲的时候我得问呀，不知道门外是谁呀，一个字儿，谁？对方回答我。哎，我知道是谁，我哥们儿啊，所以我就赶紧问呀，你干啥呀，对吧，怎么说？咋
3: 咋
1: 咋，就干啥
3: 咋。
1: 他说饿了，饿了。那我会说什么呀？揍嘛。
2: 这什么字儿啊？
1: 对，拿几个字儿就把整个段子全部串起来。谁饿咋饿了揍，出去吃饭去了。
2: 这西安人是惜字如金。
1: 对，所以说越简单越好。
3: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他这么讲解会一直让大家很有情绪，他很幽默，
1: 让游客感受到这种以愉悦的形式去了解历史，这才是我应该做的。我问一下两位主持人老师，兵马俑去过没有？
3: 去过，
2: 去过，中国人都去过吧。
1: 对，应该都去过。其实啊，说到兵马俑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它被号称为叫世界第八大奇迹。它到底奇在哪儿呢？其实啊，76年的时候我们出土的兵马俑就发现，每一个兵马俑的姿势、神态、脸部表情、脸型、发髻、胡须、手纹、指甲盖完全不同，而且俑的身上还刻写了文字，写的是制作时间、地点、工匠姓名、监督官是谁、制造这个人是谁。哦，所以好多游客都在那坑里面发现自己的前世今生。
0: 其实不止主角这部电视剧的台词，同名主题曲因为融入的陕西方言与秦腔元素也引发全网热议。歌曲主角由陕西籍音乐人创作，编曲融入秦腔板胡、梆子等传统器乐，还采用陕西民间经典曲调，自带浓郁西北地域底色。演唱上，王菲延续标志性的空灵声线，低吟浅唱描摹人物心境，段落间巧妙融入秦腔戏腔与陕西方言韵白，戏曲韵味与现代流行曲风相融，氛围感十足。不少陕西本地听众表示倍感亲切， 认为作品唱出了乡土文化底蕴，让秦腔以全新形式走进大众视野。陕西话既有宫廷言语的端庄，又有关中市井生活的烟火温度，既能道出市井家常，也能诠释老陕的性格底色。电视剧主角中很多角色对白采用地道的陕西方言，正是这份对地域文化的敬畏与坚守，才让剧集人物更鲜活，也让全国观众明白，陕西方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镌刻着三秦儿女的风骨，承载长安城的千年文脉。古今朝夕，戏里戏外，靠着这一口乡音串联，真的越听越有味道。学说陕西话还要掌握语气词，比如普通话说干什么呢，陕西话就是弄啥嘛，普通话说吃了吗，陕西话说吃了吗，普通话表达我的天呀，陕西话说我的神呀，普通话问怎么了，陕西话问咋了，普通话里约朋友去吃饭，咱们去吃羊肉泡馍可以吗，陕西话这么说，咱今儿叠个羊肉泡得行。您听听，陕西话的最大特点就是直白质朴，铿锵有力，没有婉转曲折的音调起伏，发音不用刻意翘舌，舌头放平，声调下沉，字字落地有声，自带西北豪迈气场。陕西人延续古汉语简洁特色，常用字词合音用法，比如陕西话里宝就是上面一个不，底下一个要，就是不要的意思，比如不去，陕西话就说成宝七，不走，陕西话就是宝奏。不刻意修饰语调，不用花哨表达，短语简洁有力，贵在真诚自然，带着朴实情绪开口，您多听多练，慢慢的也能说出原汁原味的陕西话。在2000多年前，陕西就是世界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陆上丝绸之路让语言在广袤的土地上传播，方言里藏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文脉，见证着悠久的民族融合。陕西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周韵秦风在这里薪火相传。从方言中我们可以窥视到古老的华夏文化发展轨迹，也照见了千年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方言是一个人的胎记，不管在哪儿，熟悉的语音语调响起，总能触动人们的心弦。它告诉我们，世间万千声响，唯有乡音最知来时路，最暖凡人心。方言更是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读懂陕西话便是触摸一段鲜活的华夏文明，守住乡音就是守住我们流淌千年的文化根脉。

万家灯火，国托恩怨，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就高。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 CGV、 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6: 穿过了悠悠时光。
15: 文化有故事，
16: 文化有故事，
15: 听文明的呼吸，
16: 触摸历史的温度，
1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6: 慢慢与你的心
15: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欧阳修在北宋词坛上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性人物，从代际传承关系上来说，他是第一代词坛巨星晏殊的门生，又是第二代巨星苏轼的恩师。欧阳修的词集和其他词人的作品互相混淆的现象特别常见，不过要怪也只能怪欧阳修自己。为什么怪他自己呢？正是因为他对词有着漫不经心的态度，所以在晚年他将平生的所有作品自编成了50卷的居士集，但是他居然一首词都没有选，这也容易导致后人的混淆。天圣八年的初春，欧阳修在此前的层层考试中均获得了第一名，并得到了参加殿试的资格。如此骄人的经历，令这位年轻的才子对殿试夺魁胸有成竹。然而造化弄人，他中了进士，可是却位列第14名。有人说，这是考官们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还有人说，是因为欧阳修创作的晏词被坊间广为传抄，影响不好，所以借此敲打他。无论如何，我们从欧阳修的这段经历和坊间传言中可以得知，这位才子确实有着过人的文学天赋，而且他的词作想必蕴含着令人着迷的独特魅力。从他的《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中，我们就能感受到欧阳修既遵循传统又随心所欲的词作风采。一起打开今天的文艺日历，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为我们讲解。
1: 一页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3: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与春荣先采撷。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长寸节。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这首《玉楼春》在欧阳修的词集当中很具有代表性，它呈现出来的特质可以说是欧阳修特有的，那就是既规规矩矩地恪守着填词的传统，又时不时挥洒出欧阳修式的随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欧阳修恪守传统的一面。首先从内容上看，你觉得这首词写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认为这写的一定是爱情啊？恭喜你答对了，的确就是爱情。春荣啊，有情痴，还有风月啊，这样的关键词都表明在填词的时候欧阳修是恪守了传统的。春荣就是女性的青春容颜，南朝的子夜歌这样写过，郎怀幽归兴，浓意是春荣。春荣就是红颜的代名词。而风与月也是指男女之间的风月情怀。欧阳修呢，确实写过很多爱情词，而且还写得一往情深，缠绵悱恻。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句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是非常典型的爱情词。所以啊，欧阳修在填词方面还是挺恪守传统的。但是仅仅恪守传统，那还不够资格成为过渡性人物啊。因为能够承上，还必须能起下，能继往，还必须能开来，这才能够叫 过渡性人物。欧阳修突破传统的地方又在哪里呢？从这首词来看，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表面的确是在写爱情，但实际上是以男女爱情的外壳包装了男人之间的友情。第二，他抒情不仅一点都不含蓄，反而是一往无前的极致的热烈。我们先来看他随性的第一个体现，这首词居然写的是男人之间的友情，那又是一份怎样的友情呢？故事啊，要追溯到欧阳修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开始的地方，那就是词中提到的洛城，也就是洛阳。在天圣八年，24岁的欧阳修高中进士，他被任命为西京留守推官。在北宋的时候啊，东京是开封，西京呢就是洛阳，相当于陪都的地位。第二年的3月，25岁的欧阳修来到了西京洛阳，迈开了仕宦生涯的第一步。而正是在他扬帆起航的洛阳啊，他遇见了一群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其中还包括了后来相知一生的至交密友梅尧臣。天圣九年3月3日，这天是上巳节，欧阳修和梅尧臣啊，本来是不约而同要去拜见他们的顶头上司西京留守钱维也，可是走到半路上的时候，两人在伊水河边不期而遇了。这两个人简直是相见恨晚呐、立刻就结伴同行，一边走一边聊，共同的话题是一个接一个，根本就停不下来。于是梅尧臣就大胆地提议说，干脆咱们去游香山吧，因为香山离伊水不远，当年白居易就曾经在香山隐居过，还自号香山居士。欧阳修一听，骨子里那种率性的气质就被激发出来了，于是就满口答应，好，咱们今天就先同游香山，改日啊再去拜见留守大人吧。于是这两个一见如故的人就这样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顶头上司反而被他们抛在脑后了。当然啊，他俩胆敢这么任性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的上司钱维也其实呢也是一个率性风雅而且呢特别大度的领导，他对属下的这种随性不仅不严格管束，反而呢还非常欣赏。钱维也是谁呢？他是五代时吴越国王钱俶的儿子，他跟随父亲一起投降了宋朝。因为有这样深厚的家学渊源啊，钱维也不仅自己博学多才，还特别能够团结天下的名士，在他的幕府当中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啊，以至于当时的洛阳成为一时风云际会的文坛圣地。正是在这里，欧阳修结识了当时一大批名士，其中关系最亲密的是梅尧臣、尹洙等7个人，十号七友。那以这7个人为核心的洛阳文人圈就开启了宋代文坛的新方向。梅尧臣和欧阳修认识的时候，梅尧臣的名气可是一点儿都不比欧阳修小啊，而且梅尧臣比欧阳修还大5岁。欧阳修对这位兄长呢是相当佩服，这样两个互相崇拜的大文豪在洛阳结下了相知一生的深厚友谊。当时欧阳修主要是在洛阳工作，而梅尧臣工作的地方呢先后是在河南县、河阳县，都离洛阳不远，经常会到洛阳来，或者是述职，或者是度假。那段时间他们携手游遍了洛阳以及周边的名胜古迹。可是再美好的相聚也都有离别的时刻呀，这段快乐的时光只持续了2年。从1031年他们初次相识，到2年后，也就是1033年，钱维也调离洛阳，梅尧臣去东京考试。在景佑元年，也就是1034年， 欧阳修自己也因为职位晋升离开了洛阳，洛阳这个一时风雅无边的文人圈就此兴散。而这首《玉楼春》就写在欧阳修即将离别洛阳的时候。
0: 在洛阳工作的这段时光，给欧阳修留下了他将用一生去回味的珍贵记忆。当年正是在钱维演的支持与爱护下，欧阳修和梅尧臣等众多文学天才才得以在游山玩水中自由地挥洒才情，专注写作。在这段快乐无忧的岁月里，欧阳修的文学基础得到了进一步夯实，他本身风流而潇洒的性情也得到了进一步释放。在日后欧阳修遭遇逆境时，他更是以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来深情追忆那段洛阳往事。那么在这首《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中，欧阳修是如何倾诉离别愁苦的？他词中所写的痴情又有何与众不同的意味呢？
3: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与春荣先惨叶。我们看啊，起句就是万般缠绵，尊前是平时好友相聚的常态，但这一次的宴席却和以往的任何一次都不相同，因为这一次他拟把归期说，准备把离别的日期告诉朋友了。在说之前，他一定是做足了心理建设的，一定是在心里预演了无数遍的，可是话到了嘴边还是说不出口，因为悲伤的情绪已经排山倒海而来，让他准备好的告别的话临到最后关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哎，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表达和刘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有点异曲同工呢？但是欧阳修啊，毕竟不是刘永，所以接下来这两句完全就是欧阳修式的率性表达了。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人生来就是痴情种啊，这种天生的痴情跟一时一地的风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既然人的痴情是与生俱来的，那就不能够控制，也不应该去控制它。哎，你看这样的表达是不是有点过于率性了？那如果是换了别人，这样的表达可能还可以理解，但欧阳修是谁？他是一代儒宗啊。苏轼评论他在文学上的贡献的时候这样说过，他说欧阳公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这一段文字说明欧阳修无论是在儒家的经学、政论、史学还是文学方面都达到了最高境界，跟历史上同领域的顶尖人物比都毫不逊色。但是我们发现没有，苏轼并没有评价欧阳修在词坛上的贡献。为什么呢？我觉得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词是小道，流行歌曲嘛，上不了台面，所以没必要正儿八经评价一番。那另外一个原因呢，苏轼可能也不太好意思说，那就是欧阳修在词坛上的地位大概啊，也的确到不了最高境界。谁让他对填词那么漫不经心呢？但就因为漫不经心，所以欧阳修才会收起他在其他领域的一本正经，将那个最率真、最热烈、最随性的欧阳修完完全全释放在词里，毫不设防，也毫不掩饰。所以词里面的欧阳修才会这么率性地说，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 什么是有情痴？就是痴迷于用情的人，执迷不悔呀。而欧阳修虽然貌似是泛泛地说人生自是有情痴，其实啊，这里的人就是他自己，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有情痴。哎，就凭这一点啊，我就很佩服欧阳修的率真和痴情。词是言情的，没错。在欧阳修之前，词坛巨匠们也都在言情。欧阳修词中的情啊，是一种率性的、毫不刻意的、全然自我的真诚流露，所以他才会说出这么极端的话：“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究竟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才会让欧阳修蹦出这样痴情的句子呢？是因为和至交好友的离别，

0: 形容的是离别的痛苦、纠结缠绕在一起，仿佛打了千万个结一样，无法排解。哎，你看，欧阳修的情是不是足够热烈，足够执着呢？最后两句，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貌似啊是用豪放洒脱之语去缓解万千离愁。还是不要再唱离别的曲子，不要再沉浸在悲伤当中不能自拔了。我们应当去看看洛阳的花，再向春风潇洒地挥挥手，说声再见吧。乍一看上去，最后两句似乎没那么热烈，没那么痴情了，似乎有些洒脱豪迈的意思了。但是啊，这两句词当中有一个字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因为这个字告诉我们，在面对离别的时候，欧阳修其实一点都不洒脱。这个字就是只需看尽落成花的尽字。看尽就是看遍看完的意思。当然我们知道洛阳最有名的花是牡丹花，但这里的落成花未必一定是特指牡丹花，具体是什么花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看遍洛阳所有的花，只有这样离别才不会有遗憾。所以这里的落成花重点不是花，而是落成，是这个城市，是他第一份正式工作开始的地方，第一个真正结交自己的朋友圈的城市。他对这个城市有多少的不舍啊，全都在这个看尽上面了。欧阳修这首词离别的内涵真的是越转越深，从尊前拟把归期说，我们以为他写的是和人的离别，到只需看尽落成花，我们发现他还在写和一座城市的离别，再到最后一句始共春风容易别，他又写到了和春天的离别。春天不仅仅是这一个春天，那也是他人生当中一段具有特别意义的春天。始共春风容易别，容易形容的是变化之快，他还没来得及和这里的人、和这座城、和这个春天好好的相聚，却转眼就迎来了猝不及防的离别。这份痛叫人如何承受呢？
1: 在诗歌创作领域，欧阳修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诗论观点，叫做诗穷而后功。他认为诗人只有经历了生活的坎坷磨砺，充分体验了人生的忧患愁苦，丰富了人生的阅历之后，才能写出不朽的经典。但是对于词的态度，欧阳修和同时代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填个词唱个曲儿，那就是展示一下自己的雕虫小技，供大家休闲娱乐一下而已。这个态度跟晏殊对词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在词坛上晏欧并称，也是说他们的词有相似的风格。说一样是因为欧阳修在任何领域都显示出了他性格禀赋当中的一种特质，热烈执着。他对于自己坚守的政治理念是热烈执着的，他对于自己信仰的儒家思想是热烈执着的，他对于自己认定的文学道路也是热烈而执着的。同样，他在词当中挥洒出来的情感也是热烈而执着的。欧阳修的政治文学生涯的主要时期是在宋仁宗年间，这个时期北宋经济文化的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在繁华的表象下还是隐藏着种种内忧外患。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范仲淹等人力倡政治改革，推行了庆历新政，欧阳修就是改革派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宋仁宗改革的决心并不坚定，新政不久就在反对派的干扰下宣告失败， 范仲淹被罢免。

改革派的骨干成员相继被贬。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别人可能都生怕牵连到自己，但是欧阳修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上书为范仲淹辩解，得罪了反对派。朝廷胡乱找了一个别的理由，将欧阳修贬到了滁州，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醉翁亭记》诞生的地方。像这样的仗义直言，对于欧阳修来说，可不是只有一次两次，而是终其一生，他都可以将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只为了执着于他自己认定的信仰。这就是欧阳修，在盛世繁华当中，即便在他最放松的休闲状态下，他依然唱出了一首一首热烈而执着的歌谣。因为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4: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北宋词坛名家辈出，但细数其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大文豪苏轼不能不提。他一扫晚唐五代以来文人词的柔靡纤弱的气息，以纵横的比例创造出高远清新的意境和豪迈奔放的风格。苏轼的词纵横肆意，豪放洒脱，同时他以诗为词，对宋词进行了开拓与创新，大大提升了词的文学地位。熙宁七年，苏轼从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密州既是苏轼仕途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词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密州的知州是地方行政一把手，苏轼的大量名句都诞生在密州时期，比如说诗酒趁年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等。但苏轼到了密州竟然开始发起狂来，发狂，这可是苏轼自己说的。他在密州知州任上的另一首词作强势树立起了充满豪气的新风格，这首词正是尽人皆知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牵旗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一个与婉约词分庭抗礼的崭新词风正式形成，在词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自此，在北宋词坛上，豪放与婉约两大词派并蒂花开，交相辉映，共同促进了宋词的繁荣与兴盛。这首词第一句就石破天惊，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不仅发狂，还发了和他年龄不相称的少年狂。他带着所有的部下，骑着高头骏马，牵着大黄狗，扛着猎鹰，扫荡山林，兔子呀，野鸡呀，说不定还有老虎啊，通通射杀，满载而归。回来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夸口说，你们看我打猎这么勇猛，连老虎都不怕，百战百胜。那要是率领三军将士上了战场，还不是百发百中，横扫千军，威震边防啊。其实苏轼虽然任性发狂，填了这么一首前无古人的词，他自己倒是极有自知之明的。他把这首词誊写下来，寄给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既不无得意，又勇于自黑地说，近来我写了不少歌词，虽然跟柳永没得比，但也还算自是一家了。前几天我在郊外打猎，打了个满载而归，一开心就写了这首《老夫聊发少年狂》。我也不敢让女歌手去唱，就找了几个东周壮士，跺着脚，拍着大巴掌，高歌了几遍。我也不用那些箫啊、琴啊、琵琶啊、红牙板来伴奏，直接让人敲着鼓吹着笛给壮士们伴奏，那个场面壮观呐！我很得意，就把这首词写下来寄给你，没啥别的意思，就图个乐呵呗。自是一家，堪称苏轼任性和自信的公开宣言。如果把婉约派称作宋代词坛之前的主赛道，那被苏轼开辟出来的这一条新赛道，后来就被人们称为了豪放派。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在他的《后山词话》当中评价道， 子张以诗为词，如教方雷大使之舞，虽集天下之功，要非本色。这是来自苏门文人群内部的评价，可见即便是苏轼自己的学生，对他的评价也还是一分为二的。苏老师，您的词嘛，写得跟您的诗没什么区别，集天下之功，那可真是一流的好。就像唐代教坊里雷大使的舞蹈一样，跳得让人心服口服。但是您的词要非本色，也就是说不符合词坛公认的审美标准。当时词坛的评分标准是什么呢？是和律、言情、婉约这三者结合。而苏轼呢，他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一类词，如果按当时的标准来打分，第一条就不合律。但苏轼可太厉害了，他干脆离开主赛道，从岔道上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一个人先跑了上去。后面的人一看，哎，苏轼从那边跑了，那我们赶紧追吧。于是跑着跑着，这条道上的人越来越多，路也越来越宽，在某些时候变得可以跟主赛道一争高下了。如果说在密州时期的苏轼已经成功地开辟出了词坛的豪放派新风，那么接下来即将调任徐州的苏轼在词坛上将更加独具个性，放飞自我。在这一时期，他又创作出了哪些彰显个性的宋词佳作呢？我们又能从中了解到这位词坛狂人怎样的另一面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为我们讲解。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那我们看一下苏轼在徐州当一把手的时候写的这首《浣溪沙》，看看苏轼在徐州歌坛放飞自我的时候又看到了什么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呢？素素衣襟落枣花，村南村北响骚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为欲睡，日高人渴慢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为什么我说这首词可以看作是苏轼彻底放飞自我的标志性作品呢？如果说密州的一把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是狂得没边的话，那么徐州一把手苏轼在这首《浣溪沙》当中完全换了一副形象。什么形象呢？土的掉渣的形象。有多土？首先土在题材，苏轼第一次将农民题材成系列的引入了文人词当中。城市小儿女谈情说爱的呢喃软语，在苏轼的笔下画风突变，成了农民生活的田园风光。可你要知道啊，词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娱乐文化的产物啊。可是苏轼不在乎这些，他偏要写田园风光，偏要写农民生活。那么苏轼笔下的田园风光是什么样子的呢？一开始他就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听觉的氛围，枣花簌簌飘落的声音，哎，这可是城市里听不到的声音吧。城市里的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早就淹没了自然界的声音。可是到了宁静的乡村，连枣花飘落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呐。簌簌飘落的枣花，这是自然界的天籁。接下来村南村北响骚车，就是人类活动制造出来的声音了。 缫车就是缫丝车，是从蚕茧当中抽丝出来的一道工序。村南村北当然是一种互文的写法，并不是说只有村子的南边和北边有缫车在运转的声音，而是指啊，整个村庄到处都传出缫车工作的声音。簌簌衣襟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上阙三句词，从乡村的自然风光写到村民的经济生活，最后呢落到了村庄的旅游服务业上面。穿着牛衣的村民在村口的古柳树下出售地里刚刚摘下来的新鲜黄瓜。牛衣本来是指给牛御寒用的类似于被子的一种披盖物，大多呢是用乱麻来编织而成，有点像我们平时所说的蓑衣。那这个词真的是很真实地呈现了农民生活的简朴和艰辛。下片词是这样写的：酒困路长唯欲睡，日高人渴慢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大概中午喝了酒，又走了很远的路，天气又热，大下午的，苏轼觉得有点昏昏欲睡了，几根黄瓜吃下去还是解不了渴啊，他现在啊只想大口大口灌几杯凉茶下去痛快一下。于是呢，他就信步停在一户农家门口，敲了敲柴门，敲门试问野人家。野人就是指农夫，是居住在村野里的村民，是和国人，也就是城市居民相对应的一种称呼。苏轼呢自己就说过啊，他本来就出身于农村，他原本就是一个田间野人。所以啊，什么牛衣呀、黄瓜呀、野人啊，这些土得掉渣的词语，在以前的文人词里真的是很难看到，但在苏轼这里就这么任性而自然地流出来了。在苏轼之前的高官词人，比如说晏殊，比如说欧阳修，他们是将娱乐休闲、日常生活和工作分得清清楚楚、泾渭分明的。所以呢，我们在他们的词里面一般啊只能看到休闲的一面和私人情感流露的一面，他们通常不会将工作状态带到词里面来。那些宏大的题材，比如说关于国计民生的所见所闻所感，一般都是体现在他们的诗和文当中。但是苏轼呢，显然他是不太在意诗和词在题材上的这种区别的。
0: 在陈师道对苏轼的评价中，有一个关键词，以诗为词，这几乎就是整个词史对于苏轼词评价的公论。那以诗为词是什么意思呢？它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词是流行歌曲的歌词，本来应该是依附于音乐的，但是诗呢，发展到宋朝已经成为纯案头文学，早就和音乐分道扬镳了。所以说苏轼以诗为词，也就是说苏轼的词没有充分地照顾并尊重词的音乐性。我们都认为苏轼是全能型的文人，

0: 他自己曾经谦虚地自我批评过，说自己跟其他文人比起来，有三个方面的技巧技不如人。第一，下棋；第二，喝酒；第三，就是唱歌了。以诗为词的另外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诗能够表现的内容，在词里面也通通可以写。到了苏轼这里，无事不可入词，也就是说，在题材内容方面，苏轼的创作几乎已经消弭了诗和词的文体界限。
1: 以这首《浣溪沙》为例，虽然这首词看上去像是在写农家乐，但它真的不是苏轼周末去农家乐的体验，而是他工作状态的一种真实记录，是工作日志。作为徐州的父母官，苏轼不是一天到晚坐在官府衙门里办公，他跟一般的官僚不一样，他总是愿意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对民生疾苦有着切身的体验。熙宁十年，也就是1077年4月，42岁的苏轼从密州调到徐州，结果就在这年，黄河在澶州决堤，徐州城下洪水泛滥。因为洪水来势太过凶猛，城里的一些富豪纷纷收拾金银细软，乱哄哄嚷着要出城避难。苏轼就说啊，富民如果都逃跑了，民心必定动摇。于是啊，刚刚到任没多久的新官苏轼一头扎进了抗洪救灾的紧急任务当中，他亲自赶过去劝说那些富豪，只要有我在，绝不会让洪水淹没徐州城，请你们相信我。因为被父母官的信心和决心所打动，不仅啊，富豪们都安心回了家，有不少人呢还主动加入了抗洪大军。这个举措无疑对于安定民心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效果。在长达2个月的抗洪救灾当中，苏轼率领当地的驻军和人民修筑长堤达984丈，他还派人派船去抢救被洪水围困的居民，筹集钱粮救济落难的灾民等等。而他自己呢，总是披着一袭蓑衣，拄着手杖，日夜奔走在抗洪第一线，夜里啊就睡在草棚里，一连很多天连家都回不了。所以洪水到达徐州城下的时候，因为有这道长堤的保护，城里安然无恙。一直到洪水退去，黄河呢恢复故道，这场抗洪救灾宣告胜利，徐州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保住了。熙宁十年的大洪水刚刚退下去，第二年，也就是1078年的春夏之交，徐州又遭遇了春旱，苏轼又带头去城东的石潭祈雨，大概啊真的是心诚则灵吧。祈雨之后不久，徐州果然普降甘霖，旱情缓解，尤其是农村的生活基本恢复了正常。苏轼呢又专程去石潭举行了谢雨的仪式。就是在这一次谢雨的途中，苏轼一连写下了5首《浣溪沙》，反映喜得甘霖之后的徐州，尤其是农民，虽然艰苦，但是也充满欢乐的生活场景。这首《素素衣襟落枣花》就是这一系列组词当中的第4首。那这次下乡，苏轼不仅举行了谢雨的仪式，他敲门试问野人家，也绝对不仅仅只是讨了一碗水喝，而是深入农家，感同身受地去体察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他看到麻这样一些农作物长得很茂盛，他还尝了尝农民日常吃的粗糙的干粮，他还关心地询问大家，哎，豆类作物几时成熟啊？收成可还好啊？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有老农因为参加村里的祈雨谢神的仪式，一开心，吐酒喝多了， 躺在路边夕阳下醒酒呢。更好玩的是啊，农村少女为了围观大名鼎鼎的苏大人，纷纷换上了他们觉得最漂亮的红裙子，三三五五的挤到这个禅门口，生怕自己看不到，又生怕被苏大人看见，又迫不及待又害羞腼腆，你推我搡的，结果连新换的漂亮裙子都被踩破了。酒困路长唯欲睡，日高人渴慢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词写到这里戛然而止了。敲门后有没有主人应答？苏轼有没有喝到茶？词里面都没有写。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答案根本不用写出来。酒困是因为他和老百姓一起喝了他们自酿的土酒。路长它绝对不是象征性的把村民们都召集到村口的乡村广场去照几张合影喊几句口号，而是实打实一个乡村一个乡村的实地踏访。那他为什么能够不辞辛劳做到这些呢？苏轼啊，也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使君原是此中人呐。他是发自内心喜欢乡下的这种生活。你看，阳光暖暖地照在桑麻上，蒿草、艾草的香气在风中轻轻飘送。他说：“我本来就是乡村田野里走出来的人啊，所以现在。”我到农村不是官员视察乡村，而是回家看看的。正因为是抱着回家看看的心态，所以苏大人下乡没有像在密州打猎那样前呼后拥，而是独自在酒困路长日高人渴之后随意地停下来敲响了一扇回家的门。这就是任性而可爱的苏轼，他可以任性地打通工作和日常的界限，他可以任性地打通官员与百姓的界限，他更可以任性地打通诗和词的界限。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世上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1: 每个人都有玩笑，每个人都有眼泪，他就把这个玩笑和眼泪咽到了自己的肚子里。这个咽字这个动词用得特别好，因为咽的话就是不足于外人道。
0: 玩笑既是日常的玩笑，更是生活突然而来的苦涩经历，既可以会心一笑，更是我们应对生活变化、消解困顿的生存智慧。品味书香六月24号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著名作家刘震云长篇小说《闲的玩笑》，敬请收听。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马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4: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东南沿海的艺术瑰宝鸽子戏。鸽子戏啊，又叫做湘剧，是以闽南鸽子为基础，吸收了梨园戏、高甲戏、潮剧、京剧等戏曲的营养，形成的闽南方言的戏曲剧种。它也是根植两岸、跨越海峡的独特剧种。鸽子戏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要欣赏两出鸽子戏的经典剧目，上半时段呢是山伯英台当中脍炙人口的游西湖一折，下半时段是充满喜剧色彩的双娇公主。这两出戏一悲一喜，一雅一谐，都是鸽子戏曲多白少以情动人的典范之作。鸽子戏的源头啊，可以追溯到漳州民间艺术锦歌。 几百年前，随军渡台的漳州先民将景歌、车骨弄等家乡艺术带到了台湾地区，在吸收四平戏、白字戏、京剧等艺术形式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那么在上世纪20年代啊，台湾地区的鸽子戏班、渡海回闽这一艺术形式回传故里，落地生根。这个剧种最大的特点呢，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曲多白少、苦旦当家、妻子都马。咱们先来说一说曲多白少。鸽子戏的唱腔特点是曲多白少，格律自由，具有比较强的艺术表现力。那么在100多种传统曲调当中啊，既有悠扬高亢的七字调、大调和贝斯调，也有民间诉说式的台湾杂念调，更有忧郁哀伤的各种哭调，唱腔通俗和有很多声，唱词通俗，有很多生动的民间语汇，乡土气息浓厚。再来说说苦旦当家。鸽子戏呢，最开始啊都以一男一女的对唱为主，后来呢发展成为了生旦丑三行并兼备科曲白的成熟戏剧，角色呀都用真嗓演唱，其中以苦旦最具特色。鸽子戏的哭调丰富动用，这里边啊鸽子戏的哭调可以说是非常有特色，有很强的感染力，极富闽南乡土特色。最后咱们再来聊聊妻子都马。妻子调与都马调都是鸽子戏的重要的两大曲调。抗战时期，漳州老艺人邵江海创了杂碎调改良唱腔，后来呢都马班带着改良戏去了台湾地区演出，这种声腔呢被台湾地区称为都马调。妻子调的整齐句式和都马调的自由变化相得益彰，构成了鸽子戏唱腔的骨架。那么鸽子戏的代表剧目呢，像陈三五娘、梁山伯与祝英台、刘秀复国、八仙过海。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呀，正是鸽子戏的经典爱情剧目山伯英台当中的游西湖一折。游西湖是山伯英台中的经典折子戏，讲的是清明时节祝英台邀梁山伯同游西湖赏花，英台百般试探，却依旧无法让憨厚的山伯会意过来。这段唱用的是鸽子戏经典的七字调，七言四句构成一首歌谣，旋律悠扬婉转。当中的唱词啊，用的就是闽南语特有的口语词汇，乡土气息扑面而来。鸽子戏的唱腔曲多白少，一段唱来啊，当中全是英台含而不露的少女心事。英台一路上呢，借景抒情，处处暗示。看到鸳鸯，他说鸳鸯成双好伴侣，看到并蒂莲，他说莲花并蒂心相连。可山伯呢，一句贤弟说话好蹊跷，把英台气的是哭笑不得。这段唱用的是鸽子戏的都马调，旋律自由舒展，节奏灵活多变，适合展现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而英台的唱腔一字形腔，每个字都带着闽南语的声调走，山伯的应答则憨直朴实，两人一唱一和，形成了极富喜剧效果的对比。那么传统梁祝的十八相送选段呢，重在互表心迹，而游西湖这段呢，则置于二人畅游西湖的情景当中，让这个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在鸽子戏里有了更加甜蜜细腻的诠释。也正如鸽子戏的研究学者所说的，鸽子戏的载体歌谣小调有整齐的句式，七言四句也有长短不齐的长短句式，而游西湖这一折呢，正是鸽子戏格律自由、曲调丰富的最好体现，也就是呢，既有七字调的整齐婉转，又有都马调的自由奔放，让观众在优美的旋律当中感受英台那份爱你在心口难开的甜蜜与焦虑。

三表英台也来到，我无爱甲伊小碰头，暂时美在大树后，无爱甲伊收钱交。

0: 怪我生气，你不该将我当作女牛打扮。
1: 牛哥，这是我的错，请你原谅。
0: 哼！
1: 我向你赔罪一世嘛，你莫搁再生气啊啦！
0: 原谅你，以后就不可再犯。我以后绝

爱听，我得要讨你听啊。头发春牛红土地，小君出塞端衣白，言师为宰用毒计，这害汉王下离车。日傍学生立科举，明目家主断布机，监督万家令成器，为家前途三千机。三目秋影红花事，烦恼献美报国事。

0: 会晓脚踏。
1: 牛哥，这摆你若不会晓踏，就我来踏给你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啊，我们再来换换口味，欣赏一出充满喜剧色彩的经典剧目《双娇公主》。《双娇公主》呢，是一部轻喜剧风格的经典剧目，说的是皇上爱女双娇公主为选驸马之事来到青云寺行香，才华横溢的相府公子张春郎被招为驸马，回京途中因好奇假扮小和尚窥探公主容颜，不料被发觉，公主大怒，命他削发为僧。公主不知张是驸马，弄清真相之后悔恨不及，幸有鲁国公巧言相劝，说服皇帝传旨召回驸马成亲，一场由误会引发的闹剧最终成就了一段结发姻缘的故事。那么当中啊，最精彩的是悔悟的唱段，公主得知削发的竟是未婚驸马，方才的威严瞬间转化为悔恨与焦急。这段唱各自戏最具特色的哭调在这里被运用到了极致，一声声脱缰，把公主从皇家威严到女儿柔情的转变唱的是层次分明。那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跟大家说到这个歌子戏的哭调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这段也是最好的证明。最后呢，鲁国公的劝和唱段，老臣鲁国公左右周旋，唱腔机智幽默，把一场可能酿成大祸的误会化解为了皆大欢喜的团圆。歌子戏的杂碎调在这里节奏欢快，说唱结合，既保留了戏曲的韵味，又带着民间说唱的亲切感，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温暖。

0: 忙到阿妈落泪，让你落泪淡薄，永何不可呢？
1: 很好，兄也知影，不替我辛苦啊。
0: 哦，既是如此，那你就落来吧。来好，我先敬行，你安理好行李马票，随后就来。
1: 好。

0: 半空半空，未出家时名叮当，相亲喳喳是西天气。并无亲情是甲亲同，只有好友是张春龙。好歹三载是性相同，这道相同又不同。伊读书亲像娘仔是笑笑食，我做诗文亲像蝶仔，这接袂通。有幸拄到中路发冲，到我出家在世中啊，在世中，阿弥陀佛，
1: 嗯哼。

0: 求新永盛，求真谛，上往迎来吉善缘，凡空昨日信上下旨，今日双娇公主要教师行凶，命你静思静谈，可有小心在意啊？
1: 师父你免介意，咱往返清云寺，近在京畿，皇帝甲公主来烧香拜不是常事，道理唔敢粗心麻痹。师父若是袂定义，就请家己去顺事。
0: 太尉，速查看。

0: 好事。
1: 春龙小弟，
0: 运动哥哥，
1: 小弟
0: 哥哥，
1: 啊，我派谁个叫你小弟啦？
0: 哦，错是好意呀、啊。
1: 你我虽自由党同读书，又有亲情的好谊，不过。你是相府的贵公主，我是身穿布衫的小沙弥，也叫你小弟，那就欠礼仪了。
0: 若论礼仪，小人不可讲都不是，我该告辞啦，请。
1: 我咧讲笑，你煞嘟嘟叫，老兄老弟啦，今暝困做一支，讲到过题啊。
0: 哦，
1: 啊。
2: 哈哈哈！是啥人也袂惊？
0: 参见长老。
2: 哦，原来是张公主啊！
1: 师父啊，张公主远道而来，载灵就行。
2: 这……
0: 哦，不知受益何故？
2: 哦，公主啊，你有所不知。朕今日双娇公主要教示行凶，现在人顶拢着回避啊！
0: 长老，你所讲的双娇公主，可是当今皇上的爱女双娇公主吗？
2: 正是，公主，你可待双娇公主礼毕回宫再来呀、
0: 啊！这，
1: 真不臭卡。
0: 真是臭卡，今日一道无言，今日何不趁机一见呢？嗯，长老，小心有一事相求，未知可能答允。
2: 公主但讲无妨。
0: 长老啊！

0: 看一个嘛，袂要紧。
1: 公主形象颜色红，欺用他人了不动。阿弥陀佛。
2: 主，
0: 公主嘛是人形容，春龙要看钓大风，只要师傅轻风变色，则是空两不红啊。
1: 都，六军美清净，出事莫轻狂。阿弥陀佛。
0: 这个酒杯这怪，这个另外想办法。
3: 公主哥哥，
0: 我真是来了。哎呀，快了快了，这时准备再来不会负了。快快，随我秘密的现房。

只是这大兵攻将，叫我的如何讨伐你？这。哎，不啦，害我受惊。公主，且用得。

0: 公主，
1: 伊并非是公道，伊乃是
2: 乃是甚物？
1: 哦，乃是寺中一小精。
2: 哦，举起头来，你是寺中小和尚。
0: 不过刚入三门，
2: 方才旁地为何目光如注？
0: 只因公主意态满谦，
2: 不闻诸地无他念，
0: 天公有眼感出心。
2: 应对得也不休，既是寺中小精，为何满头就坏？
1: 主，原来是新来的小和尚秘经下法，求公主高抬贵手，让伊超生吧。
2: 公主今日行孝，被蒙害不敢子。也罢，今日就恕你无罪。
0: 谢公主。
2: 衙门，身为和尚，素清净，不用俗话，乱精心。
0: 主，
1: 太老了，爹爹为伊下法就是。

0: 中教士行凶，正是吉日，就请长老当殿为伊下话。
1: 走，
2: 请慢啊！公主，请慢啊！公主，御医是？
0: 你是什么？
1: 这，属于兄弟多言。
2: 小弟，你头毛那剃干净，恁兜就坐正。
0: 长老，
1: 这，长老，
3: 哎，来，请水金刀伺候。
4: 是。
1: 长老，哎，素心
2: 这。

也或立空门，法王座下又添孙啊。

0: 从此以后，你要安心念经修行，太峰宫完成黄昏拜殿，盼驸马东来还愿。到那时，要会当面考考你，看你不经念得如何。来呀，拜驾回朝。
1: 鸽子戏啊，作为根植两岸、跨越海峡的剧种，承载着闽南文化的深厚底蕴，更是连接两岸同胞血脉亲情的重要纽带。从明末清初的景歌渡海，到今天的国家级非遗；从七字调的整齐悠扬，到东马调的自由奔放，几百年的鸽子戏唱的是闽南语，讲的是两岸情。古韵虽稀，但声震寰宇。从漳州景歌到台湾地区的鸽子镇，再到闽南湘剧，鸽子戏走过300年风雨，依然曲多白少，声声入耳。好了，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呢，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十五集，会场里边在一个个的宣判，高音喇叭有些瓮声瓮气的，好多话听不真，易清娥也听不大懂，他只操心着他舅。终于开始说他舅了，两个战士把他舅朝前压了一步，他舅抬起头来，底下就有了笑声，好像还笑得很厉害。战士们连忙把他的头朝下压了压，但舅很快又抬起来了，底下就笑得有些止不住了。只听喇叭里喊：
1: 严肃些，请保持会场纪律。
0: 后来隐隐听见喇叭里说，他舅破坏革命生产，一手制造了五台爆炸事件，性质恶劣，影响极坏，说了一长串的狠话，却又说虽然爆炸事件造成人员重大伤亡，但经过反复侦破，认为胡三元没有故意杀人，属于过失犯罪。后来大喇叭里宣判说，
2: 依法判处过失杀人犯胡三元有期徒刑5年。
0: 一切都比易清娥想象的要好出许多倍来，舅的命算是彻底保住了。易清娥觉得他也有了活下去的脸面和勇气。在宣判完他舅以后，他找了块石头在公路边上坐了下来，他要等着把他舅送回去，并且最好再能看上一眼。跟演戏一样，主角总是最后出场，三个戴镣铐的也是最后才宣判的。他舅在这场事情里充其量也就是个跑龙套的。易清娥又扯长耳朵听了听，听那三个主角到底犯的是啥事，竟然能吃花生米。第一个戴脚镣的是抢了谁的东西，并且还杀了人，可没杀死，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第二个戴脚镣的是杀了自己的亲娘。易清娥一听到这里，忽地爬起来，急忙朝会场跟前凑了凑，她想听听这是怎样一个畜生能杀了自己的娘。后来她才搞明白，说这个犯人跟他娘住在一个山头上，山脚下的人招了他做上门女婿，但新家里缺一口做饭的锅，媳妇就要他回去把他娘的那口大锅给背下来，谁知娘死活不给，说家里一口小锅是煮饭的，一口大锅是煮猪食的，背走了日子就没法过了。可儿子咋都不行，非要背走不可。后来母子俩就厮打了起来，在厮打过程中，儿子拿起灶上的辣子锤朝老娘的头上就是几锤，老娘当下毙了命，他还背了那口锅当上门女婿去了。直到半个月后，有人发现老太婆咋不见出门，才知道是被他儿子打死了。易清娥听得浑身直打颤。这个犯人被判了死刑，并且宣布立即执行。第三个犯人也是最后一个压阵的，是一个管了上百号老师的区上的教干，说他道德极其败坏，手段极其恶劣，跟几十名女老师发生了关系，其中多名属于强奸，最后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果然像胡彩香老师说的那样，易清娥看见当下就给两个死刑犯的法标上打了红叉，接着会场就开始骚动起来，再接着好多人就朝公路上跑，说是去看刑场上枪毙人。易清

娥倒不想看枪毙人，但他得再看一眼他舅，他就紧跟着押他舅的那辆车朝前跑。所有卡车都开到刑场上去，除了要枪毙的人，其余都是去陪法场的。当易清娥勉强挤到现场时，只听砰砰两声枪响，两个死刑犯就远远地倒在沙窝里了。那一瞬间，他先是不敢看，捂着眼睛，但最后又让眼前留了几个指缝，到底还是看见了。在两声枪响后，那两个人的头顶忽地冒出两个血柱来，然后就都头脸抢地了。那一阵，他看见他舅站在远远的地方，头反倒低得很下，一直到人群拥上去，他都没抬头看一眼。再然后，他舅他们就又被弄上车，警车在前面叫着，一路快速给拉走了。易清娥到底没跟舅再对上一眼，但他几次看到舅是在人群中不停地找着人的。易清娥回到了剧团，忽然把细脖子上的脑袋朝起扬了扬，好像是遇到什么好事一样，也的确该把他的马撒扬一扬了。因为在这以前，几乎大家都在猜测他舅是把花生米吃定了，连胡彩香老师也没有把握，他还托熟人打听了，说胡三元的案子有争议，如果重判直接就是死刑，如果轻判那也会按过失杀人定性。昨晚上郝大锤他们几个在院子里喝酒，还大声霸气地议论着，哈，胡三元心子烈嘛，搞不好砰一颗花生米要不了命，还得再补几枪呢。哎，要是扎了字儿，那脑袋就剩一个红状子，脖子上都磨了嘛。可是就半颗花生米都没吃，还把他的头昂得那么高，就像平常要上场敲戏一样，除了脸黑牙白逗人发笑外，还真是给他易清娥长了很大的脸面呢。胡彩香老师说，按平常开了这样重大的大会，一回来黄主任肯定要立马组织讨论的，再拖也不会过夜，并且还让写心得体会呢。可这次开会回来就再没了下文，黄主任滴溜着帆布马扎走在人群里，一句话都没说，一回来就关门午休了，说太阳晒得脑壳疼。胡老师房里倒是聚集起了好多人，七嘴八舌的都说胡三元的命大，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判得轻些。有知道点内情的说，胡三元的案子这会把地区、省上、北京都惊动了，最后是我上面定的性，不过和我们联名写信也有关。公安局和法院的人说，剧团绝大多数群众认为胡三元不是故意的，说他平常就是我神神狂狂的人，好出风头惹的祸嘛。瘦导演站了起来，哎呀，这也算是把我救了，你们都说说，要是让胡三元毙了，我这一辈子这良心债可是背下了不是？哎呀，我为了搞艺术呀，才叫胡三元造的炮嘛，我还老要求他要打得真一些，要有特殊的效果，要震撼观众。哎呀，我这个，哎。胡老师也站了起来，都是你的要求把三元害的嘞。另外一个人说，导演就是不要求咱胡歌也要整出些龙彩，要不然那是胡歌。这一天
剧团前后的院子都在议论这事，都在研究啥叫故意杀人，啥叫没有杀人的故意，啥叫通奸，啥叫强奸，啥叫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说起那两个被枪毙的家伙，对乱搞男女关系的区教干还觉得死得硬朗，腿一直都没软瘫，说明身体好得很呢。而那个杀了娘的，自一压进会场裤子就尿湿完了，最后枪毙的时候感觉像是早都吓死了。几个人提着朝前跑，他的两条腿一直都是棉花条一样顺着拖呢。还有人说，把人枪毙完后，哨子一吹宣布解除警戒时，他们都跑到前边去看呢，结果后边人一拥，一个狗吃屎，让他们还扑到了死人身上，当下就恶心地吐了。而当议论到易清娥他救胡三元的时候，好多人又笑了，说胡三元今天真正像在演戏，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故意化妆成黑非洲了。他头昂着，白牙呲着，用法律术语讲叫有逗人发笑的故意。大家就又把他就在游街示众的路上还有在会场里的各种表现议论了很久。最后有人说，胡三元今天回去搞不好要挨 K 嘞，说他破坏大会纪律呢。又有人说，嗨，脸色让土炮炸的，人家胡三元又不是故意做的鬼脸，挨啥 K 哩。这天晚上易清娥是回宿舍睡的，她想故意看看她就没枪毙，看别人都咋说嘞。一宿舍的人的确都正在议论她舅的事，说把人都炸死了为啥不偿命嘞。见易清娥回来了也就都不说了，改说里边的那个女犯人了。易清娥始终没发现里边还有一个女犯人，无论从衣裳还是头发她都没看出来。但他们说那个女犯人穿了男犯人一样的灰衣裳，头发也被剃了，几乎分不清是男是女了。当现场宣判说这人性别女时，底下还轰轰了一阵，都表示很惊讶。女犯人犯的是盗窃罪，偷了邻居家的化猪油五斤，鸡两只，鸡蛋说若干，偷了生产队包谷种25斤，洋芋种40斤，红苕种47斤，还偷了公社厨房的腊肉一块，大米6斤，盐6斤，菜籽油1斤8两，偷了公社干部的粮票40斤，布证1丈4尺，棉花证7两，还偷了派出所门口晒的2床被子、1条单子、1个枕套，反正是个惯偷，判了7年都说活该。有人说小偷嘛就应该枪毙，害死人了。议论着议论着，楚家和就说，我看这46个人都应该毙了，就不应该把坏蛋留在世上，留下任何一个都会成祸害温迪。易清娥感到楚家和这话是故意说给他听的。大家都睡了，易清娥的眼睛还大睁着，不管咋议论，他心里觉得这一天是他活得最好的一天，就没有死，这是大事，是天大的事，并且他还跟舅打照了面儿。他听了广播说犯人家属是不许跟犯人接触的，接触是犯法的事，可他硬是跟舅接触了，舅还把他看了半天，他感到可满足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他对今天这46个人心里都觉得是可怜的。也许这是反动思想，
是坏人的想法，但他一清娥心里就是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多年后，当易清娥成了省城明星易勤娥时，好多次慰问演出，他都主动要求去监狱给犯人唱戏，尤其是死刑犯。他几次去唱，都唱得死刑犯泪流满面的。那天晚上，都后半夜了，院子里突然有人耍酒疯，水池子上的灯泡被扔了一块砖头上去砸了，办公室的窗户玻璃也砸了。有人劝，越劝砸得越凶，后来连办公室的门都砸烂了。易清娥听见，发酒疯的是郝大锤。听说郝大锤一直跟他舅关系不好，他舅压根儿就瞧不起郝大锤敲鼓那几下，说充其量就是个业余水平，连烂竹根都算不上，就是个茅草根、杂刺根。后来易清娥才慢慢知道，郝大锤是跟胡彩香、米兰他们一个班招进团的学生，他年龄最小，个子也小，先学演员，后来没了嗓子就改学敲鼓了。易清娥他舅胡三元比他们都早来几年，自然就是郝大锤的师傅了。据说这郝大锤演员考试总是最后一名，跟他舅胡三元学敲鼓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早上懒得起来，晚上整夜在外边当街皮胡逛荡，喝烂酒，还动不动就把谁家的狗用麻袋套了头，几棍子闷死，下锅炖着吃了。有时把谁家的猫也能剥皮抽筋烤了下酒喝。还有几次他在院子里逮住了活老鼠，就浇上煤油点着尾巴，让一团火球尖叫着到处乱跑，直到烧成胡疙瘩。胡三元就骂他徒弟说，郝大肥，

0: 暗招治过郝大锤，郝大锤也治过他舅。作为下三元摆凳子，故意把一条椅子腿儿不朝稳当的支，他舅一敲起戏来，啥都不管不顾了。激动时屁股要是跟着戏的节奏在不停地起伏蹲打，椅子腿脚稳不住，常常就连人带椅子一起翻下了台子。他舅心里明白的跟镜子一样，肯定是我郝大锤使的坏呀，因而也就变本加厉地收拾起他来。说有一次郝大锤给他打下手，几声小锣都喂不上，气得胡三元用骨尺子在郝大锤微张着的嘴上美美地敲了一下，郝大锤的一颗门牙当下就断了半截儿，闹得那场戏都差点没演完。反正院子里关于他舅和郝大锤的故事，每个人都能讲一箩筐。一清额想，郝大锤今天心里不舒服是肯定的了。只听郝大锤一边砸东西，还一边在喊叫：
1: 法律是个球嘛，硬的来了，硬的跟牛圈一样，软的来了，软的跟老母夫一样。
0: 管他咋闹，嫩他郝大锤是改不了他舅的命运的。易清娥突然想，舅今天一直昂着头，也许就是做给郝大锤这些人看的，他们判他死，可他偏没死，并且还活得这样昂首挺胸的，看不气死你。可命运就是这样离奇古怪，易清娥刚找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紧接着祸事就来了。黄主任开大会动员说，又开始反对走后门了。易清娥做梦都没想到，一夜之间她易清娥竟然成了反对走后门的清理对象。那时易清娥才刚过12岁。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情还都得从满一学年考试结果的时候说起。易清娥因为她舅出事的原因，学习明显退步了。在胡彩香老师的一再劝说下，虽然参加完了全部考试，但是名次总分一下子落到了靠后的位置。连过去老是拿前三名的腿功、腰功、靶子功、软毯子、硬毯子功都落在了十名开外，加上表演、形体、架子功组合本来就在中游，还有唱腔、道白的考试也发挥得不好，因此总成绩出来是在女生的第27位排着，差点进了倒数前三名。易清娥连自己也没想到会考得这么差。胡彩香认为娃最近的确退步了，但是也没退到这个地步啊。是有人在考试打分里把对胡三元的气撒在了他外甥女儿身上，把娃给黑了。因为考试的老师里就有郝大锤和他的两个酒友。但不管咋说，成绩已贴到墙上，谁也改变不了了。不过就是按黄主任事前说的末位淘汰法，易清娥也是淘汰不了的，因为他离末位还有三名的间隔，除非一次把女生淘汰上四个。可就在这时，黄主任偏偏开始组织开会，天天学习反对送礼、反对走后门的报纸文件。学着学着，不知怎么就把胡三元外甥女儿考剧团的事弄成是这股歪风邪气在宁州剧团的具体表现了。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很快团上就有了一个结论：政府在押刑事犯胡三元，为了把条件很差的外甥女儿通过后门塞进剧团，在考试前后背着组织、背着团领导搞了许多舞弊的行为，不仅拉拢团上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干部职工，故意在考核环节打高分，把一个本来完全没有演员条件的人一步步从后门拽了进来，而且在最后的组织审定环节，胡三元还通过各种卑劣手段，以偷听会议、给评审人员用恶毒的眼色施加压力，以及放狠话，说谁要给外甥女儿使绊子，就让谁小心着等手段，终于把一个不该进剧团的人从后门弄了进来。经过一年考核反复证明，从后门弄进来的易清娥完全不具备做演员的一切条件，按照新的形式要求必须予以清退。很快易清娥的事儿就传开了，胡彩香老师气的当下就把一碗醪糟鸡蛋啪的摔碎在地上，说欺负人嘞，这都是啥东西嘛，阎王不嫌鬼瘦，还嫌这娃不可怜是吧，这些害人的家伙到底是人还是畜生。还是瘦导演把胡老师的火给压住了，说现在发火没用，得想招，得抓住蛇的七寸嘞。于是他们又共同想到了米兰，胡老师跟米兰又谈了一次话。后来易清娥听胡老师说，米兰在你这个世上还是有良心的，我把要清退你的事跟他一说，你猜他第一反应是啥？咋能这样呢嘛？咋就能这样呢嘛？他说这娃条件不算最差呀，并且在武功上是最能吃苦的，搞不好还能培养一个好武旦出来呢，咋能让他回去呢？不行，我找黄主任去。后来事情就有了转机，但这转机又几乎让所有人都哭笑不得，说让易清娥不学演员了，改行到厨房帮灶去。有人说这不是用童工吗，这是违法呀，可黄主任的解释是，哎，演员比炊事员苦多了，这是特殊行业嘛，
能留下胡三元走后门。

弄进来的亲戚，本来就是组织宽大为怀了。按照要求，我是要被彻底清退，让娃背着铺盖卷回家哩。啊，这个，考虑到农村来的娃不容易，要保留下公职。这个让他学个做饭的手艺，我也是打着灯笼寻不见的好事啊。一个乡下的农民娃，随便能进县剧团做饭了，这已经是组织上仁至义尽的安排了。被设计，被捉弄，被安排的人，永远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当你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设计、被捉弄、被安排时，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剧团的院子里都已经传了好几天了，连学生们都知道易清娥被安排到伙房做饭去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那天他听楚家和几个议论说，其实做饭好着嘞，还能偷偷多吃些好的。他不知道这些同学在说啥，也就没有多听。可就在领导找他谈话以前，胡老师还是先给他透了点风，说可能要安排他去伙房帮灶。他就问胡老师，是临时的吗？过去他就帮过，他也帮过，但那都是临时的，他觉得帮灶还挺好的。可胡老师说不是临时的，是改行，就是让你永远学做饭了。他脑子里嗡的一下子就炸了，他说他不做饭，他知道在九岩沟做饭都是没出息的人才干的，连女的都不喜欢在家做饭，要上坡去同男人同工同酬呢。胡老师说，哎呀，恐怕暂时是改变不了了，很快会有人跟你谈的，你先去嘛，娃，来日方长，到伙房帮灶，不要丢了练功，将来有机会了，我再帮你转回来。这世上有啥事是死哇哇的，一切都是可以转腾的，不定哪天你的命里来了运气，一切都就转腾过来了。任胡老师咋说，易清娥都不愿意去做饭，做饭太丢人了，跟娘咋说，跟爹咋说，跟姐咋说，跟一沟的人咋说嘞？都知道他易清娥是出来学唱戏的，结果弄成做饭的了，那还不如回去放羊喂猪呢，放羊喂猪还不受这个气。尤其是咋面对这一班的同学呢？考完试，人家学习不好的都转行去学乐器了，有学吹笛子吹喇叭的，有学拉胡胡的，有学打扬琴弹琵琶弹三弦弹中阮的，还有学敲鼓敲锣的。不仅比练功轻松，而且操着乐器也很神奇，手一动就是一连串的响声。就不在易清娥想改行学乐器肯定是不行了，他原本以为自己还当定了不喜欢可以再学的演员呢，没想到给安排到灶房上做饭去了。紧接着组织就找他谈话了，谈话的是他们训练班的万主任，说是从哪个公社调上来的，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万主任平时爱吹笛子，能吹东方红，还能吹一条大河波浪宽，说是属于懂专业的干部，就安排到剧团里了。他平常很少跟学员说话，一天到晚都在房子里吹笛子，但团上的人说这家伙的笛子吹的音调能从印度跑到外蒙去嘞。据说易清娥他舅胡三元才说的难听嘞，说让这号人当演员训练班主任，那纯粹是拿着裤腰上领子胡整嘞。可人家就当了，并且还老挨黄主任的表扬嘞。

0: 这个万主任跟易清娥谈话很严肃，一杯艳茶是用缸子盖来回撇着闭着喝的，烫得满嘴稀稀溜溜，头还直摇摆着。易清娥进去连坐都没让坐，就那样直戳戳地站着，连手都不知道朝哪儿放。易清娥就一直拿指头抠着鼻子窟窿。万主任咳嗽了两声问他，你叫易清娥？易清娥很是有些恐惧地点了点头。啊，那你就是胡三元？易清娥又点了点头。哎呀，这个人呐，哎，让人咋说呢？啊，是你亲舅？易清娥还是点了点头。啥舅嘛？我说啊，你知不知道你的事情？易清娥摇了摇头。哎呀，这个很麻烦呐！啊，撞到枪口上啦。最近团里反对送礼，反对走后门，你知道吗？易清娥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说不知道，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听黄主任念过报纸文件了。啊，你的这个情况啊，就属于反对走后门这个类型的。那你就当初瞎胡闹，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硬是把你从后门给弄了进来。这个现在形势要求严，要清理嘞，谁也没办法。易清娥一句话都不敢说，她一只脚在另一只脚背上轻轻蹭着，等着万主任朝下说。哎，不过啊，组织上对你是很仁慈的啊，黄主任和我呢经过反复的商量，还是给你留下个商品粮户口啊，这个重要吗？我们两个决定叫你到厨房去学做饭去。哎，这可是个好差事啊，农村好多人想谋都谋不到手的执念啊，明天就去啊，灶房那边我们都安排好了，先去烧个火，刮个洋芋，剥个葱蒜，摘个菜，洗个碗筷啥的哈，慢慢的再学炒菜做饭。哎，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嘛，这个革命工作不分贵贱啊，相信你易清娥能成为剧团一名好的炊事员的。万主任的话还没说完，易清娥终于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哭得软瘫了下去。
1: 我不会做饭。
0: 哎呀，不会做可以学嘛，啥是天生的啊？这个吹笛子我开始也不会啊，学一学不就会了嘛，而且还能吹得这么好，你看连县上领导吃饭都让我去吹了，吹了我就能上桌子喝酒吃菜，他们说我懂专业，现在不是都能吹戏了吗？啊，你看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天才，天才都是靠刻苦训练吹出来的。
1: 我不想做饭。
0: 万主任突然把桌子一拍，提高了嗓门批评起来。不想做饭？你不满意这个安排是吧？啊，不满意了就卷铺盖卷走人？碎碎个小人儿嘛，资产阶级思想还严重的很。我看都是给你喂个死不悔改的烂杆舅学下的吧。啊，这个我老实告诉你。嗯，

0: 本来就是要把你彻彻底底的给清理了，可是黄主任突然又发了善心，说要把你给留下来看大门嘞，你说合适不？不合适嘛，打扫卫生院子不大，没有多少活可干嘛，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让你学一门长远的手艺不好吗？啊，把你还挑肥拣瘦的全学的你我烂旧的一套，专门跟组织上打别扭说怪话啊，这个对着干是不是？想打别扭了，你立即回山里去，这是组织的决定，没啥好商量的。你以为组织是橡皮图章，想咋扯拉就咋扯拉啊？我告诉你，没门儿。就这了，你下去自己考虑一下。我还是那句话，干了干，不干了就走人。说完，万主任还用手朝外扇了扇。易清娥看见再搭不上腔，就勉强撑起身子从房里出来了。他去了一趟胡彩香老师的家，胡老师把他紧紧抱住，也是泪水长流。娃呀，你听胡老师的话哦，留得青山在，不怕磨柴烧，眼下的一切都是改变不了的。可你才多大，你个嫩芽芽刚从土里拱出来，路还长着很的嘞。听话，咱先去，还有你胡老师在这儿嘞吗？你怕啥？这天晚上，易清娥做了人生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回家不干了，跟谁也不商量了。易清娥是后半夜走的，她觉得在这里再也待不下去了。这个决心是在从胡彩香家里出来以后下的。其实过去也有好几回她都是想走的，可每次又都有这事那事攀扯着走不利索。这回是彻底想通了，必须走，不走已经待不下去了。她没有声张，还是按宿舍的纪律准时上床睡了。灯都拉灭了，他听到同学们还在说和他有关的事，说走后门，说做饭，说伙夫，有人还说当火头军挺好的，还有人说要让他去，保证一蹦高就去了，想吃啥就吃啥嘞。可惜人家造房还不要咱这好吃懒做的人呢。易清娥听着心里辣乎乎的痛，她知道这都是自己把演员做稳当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反正不管他们说啥她也不在乎了，她一走他们想说啥就让他们说去好了。该拿走的东西她都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弄了一个蛇皮口袋里装好了，单等到半夜人都睡着了，他爬起来一提溜就跑了。箱子看来是背不走了，先空放着，等以后让爹来背，反正他舅还有那么多东西也没处理呢。大门是不能走的，看门老头一天到晚眼睛都睁着，以为是醒着却在打鼾，以为是睡着了却是醒着的。有人半夜偷了一块做布景的木板出去，听着他鼾声如雷，地都震得在动弹。结果第二天早上，黄主任就把那人叫去，问把木板扛到哪儿去了。那人死不承认，黄主任就说出了具体出门的时间，还有木板的长宽薄厚。大家就都知道看门老汉有多厉害了。易清娥就先搁就在女厕所里，她早就发现女厕所那儿院墙有个豁口，使把劲儿就能翻出去。她先装作蹲厕所，看四周没动静，就一纵身翻出院墙，只听扑通一声跌在一个村民的猪圈里，猪哼哼了几声也没起来，她就赶紧爬出猪圈， 带着一身猪粪臭朝着城外跑去。他大概知道自己是从哪个方向来的，就朝那个方向跑。尽管天黑着，他一点儿也不怕，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啥好怕的了。跑着跑着，天就大亮了。易清娥身上有钱，能买回去的车票。他一直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想着别人是撵不上了，就在公路边上等班车。也不知等了多久，班车来了。那车旧的，几个窗玻璃都打了，是用纸壳子挡着风的。他上去了，售票员捂着鼻子，让他把外衣和鞋袜都脱了。说臭得很嘞，并让他一个人坐到最后一排去。等车哼哼唧唧顺着盘山路走到九岩沟山脚下的公社时，易清娥连肠子都快吐出来了，天也快黑了。下了车，他没处去，身上虽然还有点钱，可也舍不得住店。他就去已经点上煤油灯的商店里，给娘称了一斤红糖，给爹拿了两包羊群烟，还给姐买了一个蝴蝶发卡，就又把蛇皮口袋勒到背上，朝九岩沟的山脑上爬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

0: 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上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1: 每个人都有玩笑，每个人都有眼泪，他就把这个玩笑和眼泪咽到了自己的肚子里。这个咽字这个动词用得特别好，因为咽的话就是不足于外人道。
0: 玩笑既是日常的玩笑，更是生活突然而来的苦涩经历，既可以会心一笑，更是我们应对生活变化、消解困顿的生存智慧。品味书香6月24号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著名作家刘震云长篇小说《闲的玩笑》，敬请收听。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啊，我想先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有自己的饭搭子吗？就是那个每天不用多说一句话，午饭时间自动出现在单位楼下等你的人。
0: 或者大家有没有运动搭子呢？午间休息或者是每天下班之后啊，也许是周末，有人呢会在群里发消息说今天天不错，一会儿球场见，或者是下班健身房见。
1: 嗯，这些搭子呀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来不多聊，却从来不见外。这几年呢，搭子文化在年轻人里悄悄地流行起来了。
0: 是的，搭子是社交媒体上兴起的一种新型人际关系，指的是个体在某一垂直社交领域的快餐式友谊，是需求一致的人们临时组成的共同体。
1: 比如说饭搭子一起分享美食的喜好，旅游搭子缓解一个人带来的孤独感，运动搭子一起挥汗如雨，比一个人好坚持，就连生活中闲来无事也想找一个聊天搭子来消解日常的苦闷。可以说万事皆可搭，万物皆可拼。
0: 这就是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找搭子轻社交。我们一起来说说搭子为什么成了现代年轻人心中越来越重要的存在，它和传统的朋友圈究竟有什么不同，搭子填补了我们情感世界里的哪一块空白呢？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准备了影视搭子三部曲，从电影《一点就到家》里从零开始的创业搭子，到电影《拼桌》里因为一碗酱爆猪肝面结缘的饭搭子，再到贾玲和白凯南在2010年元宵晚会上演绎的生活搭子。我们试着回答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一个人生同路人，还是几个精准匹配的人生配件？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读搭子社交现象。它是短暂的情感代餐，还是人们在快节奏社会中生存下来的一门独特社交艺术呢？
1: 最后的时光札记，我们来看看社交媒体上有哪些有趣又奇怪的搭子在都市人群中悄悄繁衍。从奶茶搭子到 City Walk 搭子，这些新鲜的社交名词背后藏着年轻人对陪伴的全新想象。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找搭子轻社交，我们先从一个挺热血的创业搭子故事说起。
0: 2020年，导演许宏宇拍了一部很燃的电影《一点就到家》，魏晋北、彭秀兵、李少群三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凑在了一起，在云南深山的古村落里，硬是把咖啡种出了世界水准。
1: 魏晋北多次创业失败，心中揣着伤痕；彭秀兵从大城市送快递送回了老家，想让古老的村落开一扇通向现代的窗。李少群不种茶，偏要种咖啡，在村里被当成了叛逆分子。
0: 三个各有理想的年轻人决心一起创业，但没想到他们面对的第一个难关不是资金，不是市场，而是李少群的老父亲村长。这位村长一辈子以种茶为傲，打心眼里瞧不上咖啡。
4: 你俩怎么了？你睡着了？
5: 我睡着了。
4: 我真睡着了。
5: 我在北京最高的写字楼里边上过2年班，但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远。
4: 顾问，我们现在成功的几率是多少？
6: 从今天开始我不当顾问了。你有咖啡吗？你有快递吗？我有电商吗？咱们三个一起干吧。
7: 好。
4: 我在北京有个客户跟我说过，他说千万不要跟自己最好的朋友合伙做生意。
7: 你什么
6: 么客户啊？这么土啊？
5: 三个教英文的，
6: 怪不得。农产品想要商品化，三大要素：产地、物流、终端。这也刚好是咱们三个人的专业范畴。做事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占了其二，唯独只差一点地利。因为如果单纯按照你700多个咖啡树的产量，这事儿完全不叫咱们三合伙，太少了。先申请扶贫贷款，扩大生产，以咖啡园为中心，向整个周边覆盖。
5: 这事儿会不会有点难啊？
6: 这事儿我算过，黄鹿村有将近1000人，人均耕地咱们按照最少的1.35亩算。以你的诚信，加上普洱咖啡现在的成功，我们只要能说服村子里一半以上的人种咖啡，这事就成了。
7: 这里是有1000人，但要不搞定一个人，你一户都争取不到。
8: 谁啊？
5: 你爹这么厉害啊？
7: 村里人都听他的，尤其是老人。
5: 那你是他儿子啊？
7: 就是因为我是他儿子。
6: 我去，
5: 你不怕死？
9: 你爹打人？
5: 打。
9: 大的哥熊，
7: 上次我醒来的时候在医院，过程不记得了。哎，
5: 你爹今年肯定年纪也不小了，身体还硬朗吗？有什么慢性疾病吗？
7: 你什么意思？
1: 电影《一点就到家》的高光时刻出现在创业成功之后，原本外出打工的村民们纷纷返乡，加入了种植咖啡配送的队伍，快递站开起来了，代购有了，孩子们能在家门口读书了。
0: 彭秀兵总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号是把东西送出去，把人带回来。三个人的事业越做越大，带动了整个村庄的脱贫。
10: 我是新学亚太区行销部的副总裁，我已经对你们的咖啡考察一阵了。
11: 你也在这里啊？
10: 不好意思，我正在谈生意。
11: 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去一趟我们村？我们黄鹿村现在改变可大了，这是我们的。
12: 下一个 FL 圈，我拒绝被表现，你可再要熟悉。
13: 在你们出现之前，国产咖啡处于低迷的状态，你们用了

0: 句话来概括，你们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1: 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既言念却莫相夺，自有名消万里高。
3: 好学习，天天向上。
4: 你们的咖啡已经远销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没有哪一个订单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
5: 没有，每一笔订单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6: 不，有一笔，有一笔对我很重要。
7: 没有，没有遗憾，
8: 其实一直都在，还换了一个更大的地方。
9: 刚刚跟你说过了吗？
8: 但最让我自豪的只会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通过真诚和努力改变了一个地方和一群人。
10: 以后是他们年轻人的天下喽。
4: 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11: 定居黄陆村，把东西送出去，
12: 把人带回来。
8: 欢迎新加入我们的同事哥，外面的路走得慢，家乡的路等你闯。哪样是快递？快递不仅仅是把外面的东西带回来，还要把我们的东西带出去。来，喊一遍口号。
13: 谢谢你们的号召，加方便的你我啊。
14: 太累了，冷个酒还送不起。
8: 好了，出发。
15: 魏晋北、彭秀兵、李少群的搭档创业，把深山里最好的东西送了出去，又把在外漂泊的人带回了家乡。创业搭子不是谁帮助谁，而是一起扛，一起成就。他们的搭伙是在最艰难的时刻，谁也没有松手。
16: 说完了云南大山里的创业搭子，我们再走进大都市上海，去街边的小饭馆坐一坐，来看另外一部电影《拼桌》。
15: 演员王传君饰演的陆石谷是个程序员，在公司的格子间里被需求和代码追赶。江疏影饰演的张嘉怡是图书编辑，工作、吃饭、回家三点一线。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上海弄堂里一家局促的小饭馆，因为座位不够拼了同一张桌子，谁也没想到这一坐变成了饭搭子。
17: 我叫张嘉怡，是一名图书编辑。
18: 哎，他们都去吃饭了，你中午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吃啊？
17: 每天中午12点都会有一股力量在催动我。
18: 去不去啊？
19: 不去。
18: 那个餐厅离这挺近的。
19: 多近呢？
18: 1公里吧。
19: 1公里还近？我不去。
17: 找不到饭搭子是常事儿，没人可以边吃边聊。我有时候会选择摘下半边耳机，听听旁边的人谈山海经。
20: 不多少，我绝不吃得过。
17: 嘈杂热闹的声音，蒸腾着水汽和热浪的后厨，或是传来各种食物的香气，还能吃到带着锅气的现场热菜。
21: 只要敲两个字柜。
22: 好。
17: 我喜欢这样的时刻。
18: 谁啊？
23: 这位啊，
24: 我被酱包自贵调子。
25: 我叫陆石谷，是个码农，一个喜欢美食的码农。
24: 哎，你还没吃啊？1点半开会，你不知道吗？外滩银行。
25: 怎么又来了？一个下午反反复复改了那么多次。
24: 大金主，
26: 注意一下表情管理啊。
25: 当你不喜欢你的工作时，你就会格外珍惜午饭时间。一碗好的葱油面，重要的是葱油，新鲜的葱保留葱白，放几天葱的香味会更加浓郁。那时的葱熬制出来的葱油就会既清香又醇厚。我总是窃喜于体会到了厨师的用心。午休的1小时要怎么利用才能给自己充电？
17: 我选择好好吃饭。
25: 我称之为饭门。
16: 他们同时点了酱爆猪肝面，但是因为店里只剩下一份，陆石谷就让给了张嘉怡，默默要了一碗葱油拌面。从这碗面开始，他们的生活有了交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人和人之间能够因为一碗面、一本书拉近距离，其实啊，是很奢侈也很珍贵的事儿。电影《拼桌》里没有复杂的情节铺陈，但是那种找到了饭搭子的感觉，很多观众都懂。
15: 影片里张家

0: 阿姨的男友因为无法理解她的生活追求，最终两人分道扬镳，而陆石谷也从令人窒息的家庭关系里走了出来。两人的故事在一本美食书籍的编辑和发表中慢慢推进，隔着书本的传递，他们第一次找到了一种互相被理解、被珍视的感觉。
1: 你准备干嘛？
2: 给你吃啊。
1: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吃面？
2: 你刚才
1: 点外卖了？吃这个吧。
2: 吃过了。
3: 经济形势这么不景气啊，汉堡都快是送礼品搞促销了。
4: 哎，你这是在哪儿呢？你干嘛呢？
2: 我在打水。
4: 打水？
2: 外婆摔了一跤，我现在在医院呢。
4: 摔了一跤？那现在严不严重啊？我看你这样没什么事儿吧，要不然你眼睛早哭肿了。
2: 我们分手吧。
4: 啊？你刚才说什么？我这信号不好，没听清。
5: 张老师，欢迎来到长沙。作为策划编辑，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第一次看完这本书的一个读后感？
2: 林腾老师笔下的那些食物其实都是挺普通的，挺简单的，比如米粉啊，糖炒栗子啊，糯米糍粑呀，都是我们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我自己非常喜欢这本书里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总是在寻找记忆中的某种味道，这藏在我们味蕾深处的正是当时的心意和思念的人吧。林老师您好，虽然我们没有能合作上，但我想送您一瓶我外婆自己晒的剁辣椒。她常常跟我说，什么都会骗你，只有自己的胃不会。希望这瓶剁辣椒是您记忆中的味道，恳请您少喝酒，多保重。
6: 电影《拼桌》的故事并没有奔着相爱的结局去，而是讲述了一段不把关系堆满的陪伴。这也就是搭子这种轻社交模式最讨喜的地方，精准满足需求，不给彼此负担。你不必过问我的过去，我也不追问你的人生理想，只要把这顿饭吃好就行了。
0: 那搭子文化真的只属于这几年吗？还真不是。往前追溯啊，早在十几年前，拼文化就已经在相声段子里被演绎过了。2010年，央视元宵晚会，贾玲和白凯南表演了一个相声，名字叫做《爱拼才会赢》。
7: 都市白领追求品味，他每天上班就像受罪，挤公交太累，买车太贵，打的还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啊，不如找个人拼车最实惠。您问拼车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搭伙凑份子 AA 制。这不，我已经在网上发帖了，找个顺道的一起合伙租车上下班，共创节约型社会嘛。当然了，要是能遇见一个帅哥，那可就比卡拉还 OK。

0: 什么车？霹雳出租车。随行遇见一位帅哥呀，一位帅哥。没嘛就要拼车，是哪个来陪我嘛？
1: 我就来陪你嘛。啊，有位子，啊，有位子，我们就拼一辆车哟喂。你好，你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0: 对呀，你怎么知道啊？哎
1: 呀，看你长得多童话呀。
0: 那也没您长得卡通。不是，你是谁呀？
1: 我卖女孩的小火柴。
0: 人贩子呀。
1: 我就是在网上给你回帖要跟你拼车的那位。
0: 你就是。哎
1: 哎，想不到他看见我的第一眼这么兴奋，我居然令他死去活来。
0: 我狂晕呢。单位有一同事也是跟人拼车，人家找的那位长得倍儿像小天王，再看我找的这位，整个一大灰狼。
1: 大灰狼？不会吧。

0: 细一看
1: 更吓人。
0: 妹妹，咱们话不能这么说吧？那他们都说跟我在一块儿还能辟邪呢。
1: 对呀、啊，鬼都被你吓死了。
0: 哎呀，咱们先上车再说吧，别耽误上班。
1: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2: 在这个相声里，贾玲饰演的都市白领在街头拦出租车，嘴里念着挤公交太累，买车又太贵，打的呢还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呢，不如找个人拼车最实惠，说白了就是搭伙凑份子 AA 制。
3: 于是白凯南从路边被捡上车，两个人一路上聊着聊着，发现除了拼车还能拼买袜子，拼饭，甚至拼生活。这个相声在十多年前就大胆地把拼文化搬上了荧幕，同时也埋下了一个注脚，社会结构变了，人与人之间需要新的连接方式，不只是人情往来，而是精准、灵活、高效。

0: 拿下，走人。干嘛呢？还不走？嗯，
1: 我就是在想啊，能不能有机会请你一块儿去拼个饭。
0: 拼饭也好啊，到了饭店每个人都能多点一道菜，划算。
1: 那咱们就去拼饭。哇，
2: 好浪漫的餐厅，微弱的灯光让人浮想联翩。
0: 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2: 好啊，那你先点吧。
0: 我要一个萝卜汤。
1: 那我就要个油菜叶。
0: 哇，你好浪漫哦，人家点萝卜汤，你点油菜叶，放在一起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再点一个拌凉皮儿。
1: 那我就点个炒蒜苔。
0: 哇，你好有情调哦，人家点拌凉皮儿，你点炒蒜苔，放在一起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再点一个小龙虾。
1: 那我只能点个羊大排了，放在一块儿就是小龙女与羊大侠。
0: 这就是我们的拼客生活，以后我们俩还可以拼卡、拼证、拼快乐、拼旅游、拼爱心，总之能拼的东西还很多。
2: 这就叫爱拼才会赢。
3: 刚才我们听到的相声《爱拼才会赢》里，贾玲饰演的角色是当时一个经典的形象，渴望被理解，也渴望找到同频的人。但那个时候啊，表达这样的观点，语气里不免带着几分无奈和自嘲。可是再看看如今的年轻人，聊搭子的时候啊，说的是一起做喜欢的事儿，甚至呢，专门为此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社交话语体系。这不仅是娱乐方式的升级，更是年轻人心态的一大步跨越。
4: 从一点就到家里志气满满的创业搭档，到拼桌中寡言而默契的饭搭子，再到贾玲、白凯南在相声里拼车、拼饭、拼生活的欢喜冤家，搭子文化在文艺作品中被演绎出不同的温度。
3: 搭子可能是在黑暗中拖你一把的人，也可能只是在你最需要一杯热汤面的时候默默推给你的人。生活中需要那些无可替代的深交挚友，也需要能在局部共鸣的时候相视一笑的搭子。人和人之间的温度不仅体现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深度里，也蕴藏在一个搭字的轻轻一碰中。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我是乌丹。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在文艺作品里见识了创业搭子、饭搭子和生活搭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说的这三部影视作品的年代跨度是从2010年到2026年， 这16年间 我们对于搭子的态度悄悄发生了变化，从想拼不敢拼到理所当然找搭子，这种心理转变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有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一成，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为我们解读搭子文化背后的心理成因。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时光漫谈，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今天我们来聊当下特别火的一种社交方式，叫搭子社交。曾几何时，社交这件事的内核产生了很大的改变。曾经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古法社交，就是追求无话不谈、生死相依、深度联系，追求全方位的契合、一辈子的绑定，这种亲密关系。 而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对于社交的需求没有这么的苛责了，他们更加偏爱一种松弛轻盈的社交，叫做搭子，一起吃饭的叫饭搭子。那跟这个类似的还有健身搭子、学习搭子、旅游搭子、追剧搭子。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不再执着于深度捆绑的亲密关系了， 反而爱上了一种按需陪伴、边界清晰、轻松治愈的轻社交。很多人不解啊，为什么当代人越来越不爱深交朋友了，反而热衷于找搭子，这种看似淡薄的社交方式为什么能成为年轻人、成年人的一种主流选择呢？我还是说一部剧啊，就是有一部国产的治愈剧叫《去有风的地方》。 这是一部非常贴合当代人心理状态的文艺作品，剧中展现的社交方式其实完美诠释了轻社交、搭子是陪伴的一种核心魅力。主角呢，远离城市的高压生活，来到小镇之后，没有刻意的结交挚友，而是遇见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普通人。那有些呢，是吃饭闲聊的搭子， 有些人是散步散心的搭子，有些人是分享爱好、互相疗愈的搭子。大家没有深度的人生捆绑，没有复杂的人情纠葛，没有深刻的情绪期待，那只是在需要陪伴的时候彼此同行，在需要独处的时候各自安忍，彼此温暖，相互治愈，双向赋能，却从来不会干涉对方的人生，不绑架对方的情绪。这种松弛、 纯粹有边界的陪伴呢，就是最极致的搭子社交，也是当代人最稀缺的一种社交状态。这部剧它还原了成年

0: 的一种成熟，当然了，也是一种心理自我保护的本能选择。在过去啊，我们的社交标准非常单一，交朋友就要掏心掏肺，就要三观完全契合，就要事事回应，情绪兜底，就要长久陪伴，不离不弃。这种深度亲密关系固然可贵啊，但它的情绪成本、时间成本、心理成本都极高。深度关系呢，意味着包容对方所有的缺点，承接对方大部分的负能量，维持复杂的人情往来，承受极高的心理期待。一旦期待落空，三观不合，节奏不同，亲密关系就会带来内耗、委屈、失望和拉扯。很多人慢慢变得就不爱社交了，害怕交友，不是孤僻冷漠，而是被深重的这种社交消耗的身心俱疲。而搭子轻社交的出现呢，刚好填补了当代人的心理缺口。我们渴望陪伴，渴望共鸣，渴望人间烟火，但是我们拒绝内耗，拒绝捆绑，拒绝人情压力。
1: 刚才唐一成老师提到，传统的友情需要大量的磨合和让步，你想吃火锅，他却想吃的清淡点儿。一次次聚会的背后，常常藏着几次沟通，几番妥协。但是呢，搭子关系就不一样了，因为共同的兴趣而聚，因利而聚，利尽而散，社交负担瞬间减轻了许多。
2: 在过去的年代里，人情社交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成本。可如今的很多年轻人意识到，这种社交方式很难满足他们复杂而多变的日常需求。
1: 而互联网的普及又为这种轻社交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今天你想打羽毛球，没人陪你，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一条找球搭子，半小时后就有可能出现在球场。明天你又想看话剧，一个新的搭子就会出现。
2: 搭子犹如人情领域里无需长期签约的共享经济，提供随来随用的陪伴和情绪价值。这本质上不是因为不渴望深厚关系，而是在这个时间被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找到了一种和自己有限精力匹配的社交策略。
1: 那么这种新的社交策略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接下来就请唐一成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
0: 具体来说呢，这种轻社交模式对我们的心理状态有三大不可替代的治愈作用。第一呢，就是低负担精准陪伴。其实这种搭子社交可以治愈我们的群体性孤独。心理学研究表明呢，现代人的孤独其实不是独处的孤独，而是无人共鸣的一种孤独，是空心的孤独。人是社会性动物，适度的陪伴和连结是心理健康的必需品啊！那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运动，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学习，长期的独处会让人慢慢陷入消极、倦怠、低落的情绪里。而搭子社交提供的呢，是精准、刚需、无压力的陪伴。饭搭子治愈的是独自干饭的孤单，让生活有烟火气啊！运动搭子呢，相互监督。学习的搭子是并肩前行，会消解成长路上的迷茫。旅游搭子分享风景，治愈生活的疲惫。不需要深入介入彼此的人生，只是在对应的场景里相互陪伴，相互温暖。用最简单的连结驱散孤独，治愈情绪。这种恰到好处的陪伴，不厚重，不压抑，刚刚好，适配现代人的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状态。第二是清晰的社交边界啊，彻底告别社交内耗和情绪焦虑。几乎呢，所有的社交内耗都来源于边界模糊、期待不高。很多深度关系的痛苦啊，都源于我们对他人有过度的期待，希望对方永远懂自己，永远包容自己，永远能及时回应自己。一旦对方达不到期待呢，我们就会陷入失落、敏感、委屈，反复的自我拉扯。而搭子社交从诞生之初啊，就自带清晰的心理边界。我们是有限交际、有限陪伴，情绪独立，人生呢也是自主的。不用刻意讨好维系关系，不用去猜对方的心思，也不用为关系的远近焦虑啊。合得来呢就结伴同行，合不来就各自安好啊，没有纠缠。

0: 感没有亏欠，也没有人情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清晰的边界感是成年人最大的社交的安全感。这种松弛、自由、无压力的社交方式，能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的心理能量。第三呢，是正向的同伴赋能，会帮助我们稳定积极的生活状态。人的情绪和状态啊，是很容易被环境影响的。一个人的自律、热爱、积极，很容易被独处的惰性、低落的情绪慢慢消磨。而搭子社交呢，本质是低成本的正向赋能。一个人很难坚持的习惯，有搭子相互督促，就可以长期坚持。一个人难以走出的情绪低谷，有搭子轻松陪伴呢，就更容易豁然开朗。那一个人枯燥乏味的日常，有搭子同行，就容易充满烟火气和乐趣。他不需要深度的共情，不需要深度的救赎，却能用最轻松的方式带动我们积极生活，持续成长，远离颓废。最后，其实我想聊一聊啊，最通透的一个社交心理学的真相。很多人误以为找搭子是敷衍社交，是人情冷漠，其实恰恰相反，这是当代人最成熟爱自己的一种社交选择。真正成熟的社交观其实不是强行合群、强行深交、强行捆绑，而是知己两三个啊，但是我们都可以安放真心。搭子呢有很多来丰盈我们的生活，珍贵的深度挚友其实也是必要的。我们人生不能只有搭子而没有深度关系，但是我们的人生也不能只有深度关系啊，或者说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个进入我们生活的人都可以和我们共同抵御人生的风雨啊，它就是全方位满足我们的社交需求。如果说你真的是有三五的好友啊，能够达到这样的深刻的关系，那是我们人生的底气啊，你可以共度风雨，安放灵魂。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轻松的各类搭子，就是我们生活的缓冲，用来陪伴日常，来治愈平凡啊，丰盈烟火。最好的人生状态啊，就是既能享受独处的丰盈，也能接纳轻社交的温暖。我既有深度知己啊，共赴山海，也有温柔搭子陪伴日常。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啊，这种松弛、干净、治愈的轻社交，不消耗情绪，不浪费精力，只滋养生活，其实是一种很智慧的社交降级，但是一种高质量的社交方式。也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在重情的知己里安放灵魂，在轻松的搭子里享受生活啊，活得松弛自在。
1: 感谢唐一成老师的解读。找搭子不是年轻人们突然变冷漠了，而是一种在快节奏生活中主动调试出的自适应社交策略，反映出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
2: 但是啊，搭子文化在提供精准陪伴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警惕一种儿童化倾向，那就是如果我们只能在细碎的陪伴中停留，不再学习对另一个人深度负责，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亲密关系反而可能变得越来越远。
1: 所以最好的状态也许就是都能找到自己需要的搭子，也能拥有深度亲密关系。搭子负责填补那些零散的碎片，挚友则一直守望身后。这两种关系并不对立，恰恰是当代人情感版图上的彼此补充。
2: 互联网也许放大了孤独，但也催生出了低成本高效率的陪伴模式。以前的人们也许未曾想过，在人与人的各种连接方式中，搭子居然会成为最让我们舒服的一种关系。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之角半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4: 关于热爱，
8: 6秒了，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 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4: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
2: 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来聊聊社交媒体上那些奇奇怪怪的搭子。
0: 在汉语言文字中，搭子这个词的表述非常灵活。
2: 是的，
0: 如果说某个行为可以用一个动词来概括，那就直接用动词加搭子，比如说运动搭子。
2: 是的，
0: 如果是动宾短语呢，就提取宾语构成一个名词加搭子，比如说饭搭子。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运动搭子、饭搭子、学习搭子之外，互联网上还涌现出了很多让人忍俊不禁的搭子类别。
2: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想得到啊，互联网上居然还有榴莲搭子。就是那种想吃熟的正好的榴莲，但一个人吃不完又不甘心独享，特意在网上发帖找共享榴莲的人。还有奶茶搭子，两个人点两杯互相品鉴，凑足第二杯半价，也是一种社交。还有减肥搭子，互相监督，但偶尔一起去破戒吃宵夜，彼此心照不宣。
0: 这些看起来似乎是很无厘头的搭子类型，背后呢，其实藏着人们的一种潜在期待，也就是在无数个细碎的需求里，能够找到一个人一起去完成它，哪怕只是在短暂的时间里，共享同一份甜，同一种运动，同一次吐槽。找一个搭子不需要成为什么知根知底的密友，甚至啊不需要你们交换故事，只需要在同一时刻有同样的念头。
2: 是的，而有趣的是，搭子这个说法并不是今天才有。麻将搭子这个词在上海方言里已经流传了几十年，在2007年出版的上海话大词典中，其释义为一起打牌的人。只不过当年的麻将搭子更多是在熟人圈子里自动生成，而如今的搭子则更多是在社交媒体上自发搭出来的。
0: 就像网友们调侃的那样，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用上搭子。突然想看一场展，约不到人，打开社交平台找到同城看展搭子，临时多出一张游乐园的门票，发一个寻找游玩搭子的帖子，也许啊就遇见了一个和你一样想玩旋转木马但又不好意思一个人做的人。搭子的世界也是孤岛与孤岛的连接。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找搭子轻社交。
2: 从一起在深山里种出咖啡豆的创业三人组，到上海弄堂里拼桌吃面聊一本冷门书的孤独心灵，再到贾玲和白凯南在相声里直抒胸臆的啥都可以拼，

0: 在镜头叠上镜头，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一种全新的连接方式。生活在互联网发达时代的我们，看似比任何一代人都连接得更快更广，但每一段关系的成本维护的难度同样也是前所未有的高。而搭子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只是一次简单的一起，不设归期， 不锁深情，而在这种轻盈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被陪伴的暖意。不必什么情绪都自己扛着，你能找到一起去吃饭的人，也能找到一起奔向旷野的人，这本身就是生活里一种值得感恩的小事儿。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开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1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15: 听小品，
14: 陪你笑到捧腹，
15: 两个人
14: 两张嘴，
15: 让你不再孤独。
16: 日期6月2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7: 哎，今天这天儿可够热的呀。
18: 这不是夏天的特色吗？又闷又热。
17: 我真想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缓一缓。
18: 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地方不是太多了吗？
17: 怎么着，又要给我推荐了？
18: 哎呀，那必须呀，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杭州。
17: 为什么推荐杭州啊？
18: 今天不是6月24号吗？杭州西湖日。
17: 好家伙，你都从哪儿找的这些日子呀？
18: 哎，你不是说了吗，我这思维啊有点跳跃性。
17: 哎呀，不是还有这么个日子呢？
18: 对呀，杭州西湖日是为了纪念西湖文化景观申遗成功设立的。

0: 的纪念日，就是什么呢？要传承一下西湖文化遗产，提升城市文化凝聚力。
1: 哎呀，可以。
0: 2011年的6月24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可以呀，你这很了解呀。
0: 哎，不只是我了解啊，还有来自杭州滑稽剧院的演员洪崇桥和侯胜林，
1: 他们对家乡更了解。
0: 对呀，乡音青年来说说。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各种蚂蚁们大家好。
2: 今天啊，由我跟我的搭档东东为大家带来一出独角戏，
4: 而且需要两个人表演。
2: 这个独角戏的独角啊，不是说我一个脚站着演
4: 啊，更不得的。
2: 哎，也不是说我头上长了个角
4: 啊，不得的，
2: 那玩意儿叫独角兽。
4: 哎，这些是我们南方独有的群体形式。
2: 独角戏啊，跟这个相声很像。相声它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4: 这些是讲究说也走唱。
2: 哎，一个唱。这个呢，不是你干嘛讲杭州话呀？
4: 那我是杭州人，我不讲杭州话，我讲哪里话？
2: 哦，
4: 我这个叫推广方言啊，对不对了？
2: 哦，照你的意思，哦，哪里人就得讲哪里的话。
4: 哎，那么当然了。
2: 那你要是上海人呢？
4: 啊，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要宁波人呢？
5: 这么子，阿拉两国都有那个当地表演独角戏了。
2: 要山东人呢？
6: 独角戏讲究说学做唱四民功课。
2: 要苏北人呢？
7: 哎呦喂，乖乖龙立东，这个是方言最难学了。
2: 上海人，
5: 观众朋友们，
2: 宁波人
5: 独角戏，
2: 山东人
5: 说学做唱，
2: 苏北人
5: 龙立东，
2: 上海、宁波、山东、苏北动物园。
7: 你毛病呢你？
4: 我在动物园里面我给猴子演出啊。
2: 不是，那你不要一直讲方言嘛，是不是？你讲
4: 方言怎么了
2: 啊？
4: 这个方言也是一座城市独特韵味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哦，
4: 再说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个方言也是很有魅力的。
2: 怎么说？
4: 我就记得我的小时候啊，
2: 哦，
4: 我爷爷放那个收音机，
2: 怎么了？
4: 为你打开一首唱，
2: 你这放的是上海的沪剧。
4: 说你谁敢我答应，
2: 宁波的永剧。
4: 杭州，
2: 我们杭州的杭剧。
4: 阿乔，你到什么剧都知道的。
2: 你别看我平时讲普通话，只要是带剧的我都知道。
4: 哦，你什么剧都知道的，
2: 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4: 你听我这个剧
2: 来。你这什么剧啊？
4: 木剧。
2: 木。你听我这个。
4: 你这个什么剧？
2: 电剧。
4: 你听我这个。
2: 你这什么剧啊？
4: 恐惧。
2: 恐惧。你听我这个。
4: 你这个什么剧啊？
2: 有上半句没下半句。
4: 你这个太过分了，你这个根本不是剧啊。
2: 哦，你前面说的那些难道算剧吗？
4: 不是，我让你听我爷爷放的那些传统的地方戏曲。
2: 哦，
4: 他都是在用当地的方言演唱。
2: 没错，
4: 所以说无论是戏曲还是曲艺，方言都是他的魅力所在。
2: 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的。
4: 所以我们要大力的推广方言。
2: 要推广方言，
4: 不准说普通话。
2: 哎，
4: 都要讲方言。
2: 哎，
4: 跟我学方言。
2: 哎，
4: 我方言。
2: 哎，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太绝对了。
4: 干什么？
2: 很多场合是不适合说方言的。
4: 那推广方言嘛，就要大力推广呀。
2: 那就比如说学校里面体育老师他列队。
4: 列队怎么了？
2: 立正。
4: 哎呦，
2: 稍息，立正，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4: 一二三四。
2: 普通话讲起来很有精神啊，
4: 方言讲起来一样有气势呀。
2: 方言不灵光
4: 啊。怎么会呢？
2: 你不相信啊，你体育老师你来讲苏州话。
4: 苏州话就苏州话。
2: 来，
4: 听好了
2: 啊。哦，
8: 列阵向口西，向西口气包醉一。你
2: 可以了呀，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4: 这么看来方言确实有点局限性啊。
9: 没错，
4: 那我们就不讲方言、哎、都说普通话，我再也不讲方言了、哎、八百标兵奔北部。
9: 可以了。
4: 干嘛？
9: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非黑即白的。
4: 但我又讲错了。
9: 又讲错了。
4: 怎么呢？
9: 我告诉你，普通话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哦、但是方言啊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4: 哦、哎、什么意思？
9: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在这儿哦？
4: 我们解释一下。
9: 我跟你讲，嗯嗯，我是浙江宁波人。哦，每当我听到自己的家乡方言，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啊。哦，那个时候我奶奶给我辅导作业，真的是太有趣了。
4: 怎么有趣了？
9: 那这样，嗯，我们今天现场演绎一下。
4: 好，
9: 我演我奶奶，
4: 你演奶奶，
9: 还少个孙子。
4: 就是我来演了
9: 啊。那我们准备一下。
4: 你客气，还问什么呢？就我来演好了呀。
9: 来，我今天道具带过来。
4: 来看一下像不像。
9: 哎，奶奶来了。
4: 像的、
9: 啊、来你稍微短一点啊。
4: 好，我矮一点。好
9: 孙子啊。哎，孙子。哎，哎呀，孙子。哎，
4: 你差不多可以了。
9: 好了，开始走作业了。
4: 做作业喽。
9: 听下。
4: 听写。
9: 第一个字。
4: 第一个字。
9: 戒指流氓。
4: 什么东西？
9: 戒指流氓啊。
4: 几只流氓？
9: 戒指流氓。
4: 什么意思啊？
9: 奶奶说的话语这么标准的，你怎么会听不懂的呢？
4: 你讲什么奶奶？
9: 那羊鞭上面有很多戒指蟒。戒指蟒呢？
4: 蜘蛛。
9: 戒指啊。
4: 蜘蛛呀，奶奶，
9: 蜘蛛！
4: 你讲普通话好不好啊？
9: 哦，奶奶开始讲普通话。
4: 哎，讲普通话
9: 哦。来了哦。嗯。第二题。
4: 第二题。
9: 六头猪。
4: 六头猪。嗯、哎，奶奶，我写好了。
9: 我奶奶看一看。
4: 你看。
9: 哎呀，个修为，搬家搬家了。
4: 哎呦哇，干嘛打我啊？
9: 怎么会是六头猪呢？
4: 那你不是说六头猪吗？
9: 奶奶说的是啊，你看那绿豆子。
4: 那么绿豆粥。啊，你还是讲方言吧。
9: 哦，跟奶奶开始说土话了。
4: 哎，奶奶。哦，第二题。嗯，看拼音读汉字。
9: 好，
4: 第一个西阿
9: 火。
4: 奶奶，西阿不是念虾吗？
9: 哎，跟奶奶不会骗你的。吃出个火呀，小歪、哦、海鲜呢，海里面在游的呢，火、我就吃个蟒子了。
4: 这是阿火啊，是阿火哈。嗯，第二个，
9: 好，
4: 你熬
9: 掉。
4: 奶奶，你熬不是念鸟吗？
9: 奶奶不会骗你啊，提高的飞个东西叫马雕，不叫马鸟啊。
4: 哦，所以说你熬
9: 掉
4: 啊，你熬掉，你熬掉哈。第三个，
9: 好。
4: 轻轻哇哇
9: 拉此歌吧。
4: 奶奶这个更过分了。嗯，他总共两个空格。哦，你拉此歌吧，你有四个字啊。
9: 要么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4: 哎，老师出题目出错了、啊、不要演。
9: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 啊，虽然我现在讲普通话了，但是每当我听到我自己的家乡方言，嗯，都让我想到我奶奶，想到我小时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啊。
4: 阿乔，哎，那你说到乡音，说到方言、嗯、想起了你的奶奶。
9: 没错，
4: 我说到乡音，我想起了我心中的那个他。
9: 哪个他呀？
4: 吉他。
9: 玩谐音梗是吧？
4: 来了呀。阿乔，哎，每种方言都承载着一方乡愁。
9: 没错，
4: 没有乡音就无法慰藉乡愁。
9: 听不到乡音啊，我们心中仿佛有一层无法化解的隔膜。
4: 阿乔，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小时候啊？
9: 我们的小时候，
4: 小时候的小弄堂，早上还听闹忙。
9: 哎，那你在干嘛呀？
4: 哦，我呀，哎，我这边。

0: 面啊，装的是我奶奶教我写的作业啊。
1: 什么作业啊？
0: 拉斯个薄荷鸡腿嘛。
2: 你不要再讲了呀。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本地人，哎，你看看，说自己家乡，那就是味道不一样。
7: 就是，哎，怎么着？你开始怀念家乡啦？
6: 我就在家乡，我好像不用太怀念吧。
7: 家乡就在家门口。
6: 是啊，我家北京嘛。
7: 嗯。
6: 你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曲。
7: 什么歌啊？
6: 前门情思大碗茶吗？
7: 哟，这首歌可是有年头了啊，
6: 对吧？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7: 哎，行了，怎么都爷爷小时候的事儿了？
6: 那是人歌词就这么写的吗？
7: 不是，你倒是唱唱你小时候的事儿啊。
6: 我小时候那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7: 哎呀，行了行了，我觉得你这个呀也够有年头的了。
6: 不是，你光说我了。不是，你家乡有什么代表性的歌曲呀？
7: 嗯，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
6: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7: 怎么了？
6: 我突然想起一问题来。
7: 什么问题啊？
6: 咱俩今天不是聊的杭州吗？
7: 对呀。
6: 怎么聊上北京和沈阳了？
7: 嗨，这茬我给忘了。
6: 那谁对杭州了解呀？
7: 岳云鹏、孙悦呀，他们唱这杭州的歌啊，唱的可来劲儿了。
8: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9: 应该的。
8: 我叫岳云鹏，
9: 哎，
8: 是一个小学生。
9: 是。
8: 这位老师
9: 啊，您老师啊，
8: 相声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9: 等会儿，我叫什么没说呢？
8: 算了，
9: 哎，算了。凭什么呀？
8: 咱就时间有限，咱就不多说了。
9: 时间有限不耽误名字，知道吗？
8: 是不是啊？
9: 你说说呀。我叫什么呀？
8: 忘了。
9: 哎，不，这年过的你都忘了，
8: 多多少少有些紧张。
9: 别紧张
8: 啊、
9: 您想想我叫什么？
8: 想一想啊。
9: 想一想。
8: 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想。
9: 我还些许的时间？
8: 嗯，
9: 慢慢歇着啊。想起来了，
8: 你说吧。
9: 没想起来，拍什么手啊？
8: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9: 别费那劲了。
8: 嗯，
9: 我叫孙悦。
8: 孙悦，
9: 哎，
8: 哎，
9: 哎，什么呀？
8: 你不是个女同志吗？
9: 哪个孙悦呀？
8: 唱歌的。
9: 没有。
8: 祝你平安，心情不错，我心飞翔，是你吗？
9: 我飞得起来吗？我
8: 怎么胖了最近？
9: 没有，男的那个孙悦，
8: 说相声的。
9: 说相声。
8: 您说相声有年头了吧？
9: 哎，不少年了，
8: 得有二十来年了。
9: 哎，差不多。
8: 问您一个小问题。
9: 可以呀、啊、
8: 如实的回答我好吗？
9: 您是好的问题，我就好好回答。
8: 当然是好的问题。
9: 您问吧。
8: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傻了吧，傻了吧。新的一年怎么这样呢？
9: 等会儿等会儿，
8: 头一天，你看
9: 你甭头一天，都有什么呀？
8: 说学逗唱啊，谜底就在谜面上啊。
9: 咱俩谁脑子有问题呀、啊？有你这么问的吗？
8: 开个小玩笑，
9: 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8: 说学逗唱，
9: 哎，
8: 四门功课，
9: 是
8: 我认为最有难度的。
9: 什么呀？
8: 就是唱。
9: 哦，唱。
8: 对。
9: 哦，
8: 我唱的还算是不错。
9: 哎，您是爱唱的。
8: 首先说我们本门的功课，这叫太平歌词。
9: 哎，这是相声本门的，
8: 这个不好来。
9: 对，
8: 有的朋友说了，太平歌词我听过，
9: 听过，
8: 不好听。
9: 是吗？
8: 不好听没关系啊。
9: 怎么样？
8: 仔细听。
9: 好听。
8: 越听越不好听。
9: 哎，用你夸我们呀？
8: 我的意思是说连续听。
9: 哦，
8: 天天听。
9: 是，
8: 连续听仨月
9: 怎么样？
8: 你就吐了。
9: 哎，那还是难听啊。
8: 那得分谁唱。
9: 哦，分人。
8: 有这么一段叫做博蛇传。
9: 哎，
8: 我估计今天在座各位都听。
9: 不是，您又不是大学教授，您干嘛还博蛇传呢？白蛇传。
8: 白蛇传。
9: 哎，
8: 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
9: 哎哎哎，
8: 在那儿转。
9: 哎，行了
8: 就白蛇传嘛，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9: 哦，白蛇传就是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8: 哎，对。
9: 哦，您说这贪吃蛇吧？
8: 你还用诺基亚吗？
9: 哎，谁呀？您说错了
8: 啊。
9: 白蛇的传记。
8: 对，当故事那么讲。
9: 哎，没错。
8: 前些日子出了一个电影叫做白蛇传说。
9: 哎，
8: 讲究的就是这个故事。
9: 您等会儿吧。还白蛇传说。
8: 对。
9: 哦，这蛇画着圈聊。
8: 什么叫画着圈聊啊？
9: 那不得聊晕了吗？那不得 白蛇传说。
8: 怎么又念传了？
9: 窄字是多音字。
8: 好，白蛇传说，
9: 对，
8: 讲究是四个人物
9: 主人公啊。
8: 白娘子，
9: 嗯，
8: 白娘子白贞素。
9: 你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这蛇是一点油水都没有啊，
8: 不是吗？
9: 白贞素还
8: 叫什么？
9: 白素贞。
8: 白素贞，
9: 哎，
8: 还有他的爷们，
9: 哎呦，人家都什么版本啊？这都是。
8: 我心情比较高兴，比较紧张。
9: 没有，就他的丈夫，
8: 他的丈夫，
9: 哎，
8: 就是他的爷们。
9: 哎呀，行了，说这说惯了，
8: 叫许仙。哎。

0: 许仙，
1: 姓许名仙，字三多。哎哎，家喻户晓。哎，
0: 这爷们还当过兵呢。
1: 谁当过兵啊？
0: 您说错了，
1: 叫什么？
0: 许汉文。
1: 许汉文。哎，还有一个小青。
0: 哎，小青。
1: 法海。
0: 对，
1: 这四个人物
0: 主要人物，
1: 其中最讲究的还是白娘子和这个三多兄。
0: 哎，错了吧？
1: 许汉文。
0: 汉文，
1: 他们两个人的凄美爱情故事，
0: 这是主线。
1: 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嗯，我给您讲解一下。
0: 好啊。
1: 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0: 您这没日子呗。
1: 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
0: 哦，在二。
1: 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啊！
0: 您这
1: 他就看上这个白娘子了。
0: 别看上了，
1: 就上隔壁找那个王婆去了。
0: 啊，
1: 王婆正嗑瓜子呢。哟，许仙大官人来了。
0: 行了行了，
1: 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碎了。哎，很凄美。
0: 哎，别凄美了。
1: 哎，
0: 您这说乱了。
1: 我记得你卖过炊饼啊。
0: 谁？
1: 是不是他？天津的朋友多么的诚实。
0: 哎，什么诚实啊你们。不是，谁卖过炊饼啊？
1: 你，
0: 我要卖过炊饼，我还记得你卖过脆梨呢。
1: 我卖脆梨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
1: 我都看见了。
0: 哎哎，好，您不看见我不至于出事儿呢，知道吗？
1: 故事梗概大伙儿都知道。
0: 您刚才那是胡说，
1: 给您唱几句。
0: 好
1: 啊，听听我这个嗓子怎么样？
0: 哎，
1: 说实话，打小我就保护好我的嗓子。前些日子呢，净抽烟，把这个嗓子呢给糟践了。没有关系啊，
0: 您等会儿，
1: 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
0: 您等会儿，
1: 给您唱一会儿。
0: 您先等会儿吧。

0: 哎呦，您这汉语拼音哪儿学的？这是，
1: 就是嗓子还可以。
0: 嗓子，
1: 嗓子，
0: 哎，
1: 给您唱几句啊。
0: 好，
1: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0: 太平歌词，
1: 您各位注意听啊。
0: 您来了，
1: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0: 还真有点那意思。
1: 朋友们
0: 啊，
1: 听的是什么呀？
0: 听的什么呀？
1: 嗖。
0: 什么叫嗖啊？
1: 最后的这个甩腔
0: 哦，就这尾音
1: 并不好来。
0: 您再来了，
1: 再来一回啊，
0: 我们再听听。
1: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0: 哦，就这双，
1: 对对对，
0: 还真不好来这个。
1: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0: 往下。
1: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0: 往下，
1: 杭州，
0: 就会这一句呀、啊？
1: 你猜对了。
0: 哎，我干嘛还猜对了？
1: 这一句
0: 半天就捣鼓他了。
1: 这一句就不容易。
0: 这还不容易
1: 啊？听的主要是嗓音。
0: 哎，对。
1: 哎，我们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戏曲。
0: 戏曲类。
1: 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叫做评剧。
0: 哦，北方的
1: 家喻户晓。
0: 对对对，
1: 每位都知道，
0: 都爱听。
1: 今天呢，过年了，别开生面，我给您唱一回评剧。
0: 好啊，
1: 您听听我这个嗓子怎么样？
0: 您离你嫂子远点啊。
1: 好的，哥。
0: 哎，别带着我，老带着我
1: 嗓子啊。
0: 哎，
1: 注意听、啊、
0: 嗓子。
1: 评剧。
0: 哎，评剧。
1: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

0: 咱没说歌曲评剧啊。
1: 什么呀？
0: 北方的剧种评戏。
1: 什么
0: 评戏？
1: 评戏
0: 啊？
1: 那我哪会啊。
0: 哎，那哎，您这不是骗子吗？这
1: 您那不是糟践人吗？
0: 谁糟践人了？
1: 评戏我不会。
0: 那就别说北方剧种。
1: 刚才这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歌曲。
0: 哎，歌曲呀。
1: 我比较喜欢歌曲。
0: 哦，您爱唱歌。
1: 别看我今年岁数不大，刚十七八。
0: 哎，
1: 我研究这个歌曲。
0: 搁下搁下搁下，谁十七八呀？
1: 我呀。
0: 就你
1: 啊。
0: 我看你比我还得大三轮的吧。
1: 我比你大三轮。
0: 你有十七八
1: 啊？
0: 啊，你说实话多大岁数？别乐，乐什么呀？
1: 十九了。
0: 哎，
1: 我研究这个。
0: 一岁呀、啊，一岁一岁长，
1: 二十多，
0: 是实话吗？
1: 嗯，
0: 真二十多，
1: 反正不到三十，反正。
0: 到底多大？最后一个数了啊？
1: 三十多。
0: 三十多也差不多。
1: 嘿、哎，研究歌曲。特别喜欢歌曲，我跟你说啊，四十多年我都没闲着。
0: 四十多了，
1: 反正就是二十多岁，
0: 也甭说嫩了、
1: 啊，甭管多少岁数啊、
0: 嗯，
1: 研究歌曲，喜欢歌曲，
0: 是是是，
1: 我给您唱一回歌曲。
0: 好啊，
1: 你对歌曲有研究吗？
0: 哎，我也喜欢呢。
1: 好吧，
0: 啊、
1: 这样吧，我唱一首歌，
0: 嗯，
1: 我让你呲哇猜怎么样？
0: 哎呀，你要不说这拼音，我挺明白的。让我猜就完了呗。
1: 让你猜，
0: 您来吧。
1: 谁唱的什么歌曲？
0: 好，
1: 有些难度。
0: 没有难度。
1: 好，
0: 您来，
1: 注意听啊。
0: 您唱吧。您这干嘛呢？
1: 酝酿。想词儿、
0: 哎。想词儿，您这么妩媚干嘛？
1: 不好意思。
0: 哎，你就别演了。
1: 我不想说，我很纯洁。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猜谁唱的？
0: 我不想说。
1: 为什么？
0: 你不纯洁。
1: 好吧。
0: 哎，好的，认了。
1: 我给你换一个啊。
0: 您别唱这个，
1: 换一个听这个、
0: 啊、唱着大家都知道的。
1: 嗯，
0: 哎，您来。

0: 这鸟怎么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润心。

0: 姑。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
3: 日期6月2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哎，瑶瑶，你说今天是杭州西湖日，我问问你，去过杭州吗？
5: 去过呀。
4: 你对杭州有什么印象吗？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西湖美景三月天呢。
5: 哎，这都六月啦。
4: 人家歌词儿是这么写的嘛？
5: 啊，春雨如酒，柳如烟呢。
4: 你看，提到西湖，你想到的都是《新白娘子传奇》里的歌曲《渡情》。
5: 哎，那我问问你啊，你对杭州西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
4: 游湖借伞呢？
5: 啊，对对对，许仙和白娘子。
4: 不是，董建春和李丁。
6: 西湖美景三月天，春雨如酒，柳如烟。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
7: 跟我走。
6: 干嘛呢？你放小，我这说定场，这捣什么乱的呢？
7: 哎，说正经的，你帮英老师一忙行不行？
6: 什么忙？
7: 英老师啊，拍了一戏《游湖借伞》。
6: 我说哪有伞上来呢？
7: 许仙这个角色啊，死活找不着合适的演员。
6: 哎呦，太遗憾了。
7: 要不然你帮我们演许仙行不行？
6: 行啊，太行了。
7: 哎，
6: 给多少钱？
7: 你就给个报名费就行。
6: 谁给谁钱呢？我给你钱像话吗？
7: 那是
6: 你给我多少钱？
7: 哦，那不给钱。
6: 哦，那再见。
7: 别，等等等，回来，跟你说，不给钱是不给钱，但跟你合作是大腕，一下你就火了。
6: 哦，
7: 又说白素贞啊，英老师现在有三个人选，
6: 都是大腕，
7: 要么是徐峥，要么是葛优，要么就是腾格。
6: 这是白素贞的人选吗？这是法海的人选吧？
7: 不是，
6: 陈佩斯老师幸免于难呢。
7: 你不懂，用他们仨这不是有流量吗？
6: 是流量是有了，饭量可没了。
7: 这不是你该管的。
6: 那我该管什么呀？
7: 我们这戏啊，得去杭州拍。你去的时候，你这路费你得自己出钱。
6: 嗨，再见。
7: 不，怎么你这人一提钱你想走呢你？
6: 什么话呀？

0: 习得过去。
1: 我早一点出发。
0: 不成不成不成，太慢太慢了。
1: 没问题，我肯定按时到，你甭管怎么去就行了，
0: 行吗？啊，还有啊，就是你演许仙
1: 啊，
0: 你的道具你得自己掏钱买。
1: 我这回没要走。
0: 哎，那你算是进步了。
1: 我就问你吧，自己买是不是？
0: 对，
1: 那你这个就你这伞多少钱卖吧？
0: 13000。
1: 太贵了。
0: 嫌贵是吧？
1: 就是的。
0: 便宜点
1: ，便宜点行吗？
0: 80。绝对不能再低了。
1: 绝对还能再低。
0: 就这么定了，来吧，现金还是扫码？
1: 那就扫码呗，我这满眼都是码啊，现在。
0: 来吧。
2: 微信到账80元。
1: 行了，
0: 好了，哎，那咱们就要杭州见了啊！
1: 别，杭州见干嘛呀、我还不知道怎么演呢，你告诉我怎么演呀、
0: 哎呦喂，游湖借伞有什么不知道怎么演的呀？
1: 怎么样？
0: 这剧情大伙儿都熟悉
1: 啊。
0: 说的是啊，许仙在西湖遇到白素贞了。
1: 白素贞。
0: 许仙啊，是春心荡漾。
1: 许仙肚子疼是不是？
0: 就是看上人姑娘了、然后跟白素贞在船上相谈甚欢，
1: 聊天。
0: 后来呢，到了这个清波门、白素贞要下船了，
1: 下船，
0: 许仙就把这伞借给人了。
1: 哦，
0: 那咱们就杭州见了。
1: 别走，你得告诉我具体怎么演呀、我不能上杭州我就跟那荡漾去，我跟。
0: 具体这样吧，我给你示范一遍。
1: 示范也行，
0: 好好
1: 也行。
0: 我演许仙，伞演伞。
1: 是我演谁？
0: 你演剩下的其他所有角色。
1: 我太忙了吧？
0: 不是，你演什么不重要、重要看我许仙怎么演。
1: 我就看你，对吧？我跟你学习。
0: 对，咱们说演就演。
1: 明白了。
0: 都说呢，杭州的美景盖世无双。今天小生我就要游一游西湖。船家，船家，
3: 哎，公子，我来啦！
1: 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
0: 船夫，请开船吧。
3: 哎，公子坐稳。哗哗。
0: 哎，船夫，你看呢？对岸有青衣白衣两位女子，气度不凡啊。
3: 是。哈，姐姐，你来看，你看船上那位公子，好像前世救过你的那个牧童啊。啊，是吗？小晴在哪儿呢？就在那儿，姐姐，你快看呢。我来看看小晴。哇，原来真的是前世救过那个牧童啊。姐姐，那咱们赶快飞过去找他吧。哎，小晴，万万不可，飞过去会吓坏那位公子的。那你说怎么办呢？姐姐，这样，小晴，你赶快施法把他留住好不好？好啊，姐姐，我现在就施法。biu biu， 哗哗啦，哗哗。啊，哎呀，公子啊，你看突然天降大雨，咱们两个人要小心了。哎，船家，快点来接我们呐！你看我们两个年轻的少女在这里，好危险，快点来接我们，接我们呐！好嘞，小姐，我们这就来接你了。
1: 哇哇哇！靠，好，船靠岸了，两位小姐请上船，谢谢船家，吧唧，啵儿啵儿啵儿啵儿啵儿。
0: 二位姑娘，你看这清波门路途遥远，
3: 倒是不近。
0: 你们是否也有些口渴难耐？
3: 哎呀，公子，实不相瞒，刚才我演了那么半天，确实现在非常的口渴。
0: 哎，我看他们船上有上好的西湖龙井，3600一两，不知姑娘想要几两？
3: 一两都不要，不要。
0: 喝点茶吧。
3: 不要，不喝，不喝。船家，快快，船家，快点看看白开水。好嘞，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公子，我先干为敬。来，公子快喝水，快
0: 喝，
3: 别停，公子喝水，
0: 我喝，喝水就喝水。但是二位姑娘啊，我觉得这清波门确实是路途遥远，
3: 是，
0: 咱们这么使劲喝水，是不是也有些无聊？
3: 公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跟小青精通音律，要不然我们给你清唱一首小曲儿吧。
0: 不成，
3: 西湖美景，
0: 停，等一下，二位姑娘，唱歌这点小事儿不需要劳烦二位姑娘，他们船上有小曲儿点唱业务，5块钱一首，不如咱们听他10万块钱的。
3: 听10万块钱的小曲儿，都听到什么时候去了？10万块钱的，咱们都划到凯旋门了，划到凯旋门，那可就得加钱了，加什么钱？
1: 别急，
3: 下船。
0: 二位姑娘，请先不要现原形。
3: 谁现原形了？
0: 这船夫的驾驶技术非常高超，
3: 是吗？
0: 清波门到了，你们确实该下船了。
3: 小姐慢走。
0: 姑娘请小心。
3: 公子留步。
0: 请等一下，
3: 我还没走呢，公子。
0: 二位姑娘，你看这天上乌云密布，
3: 确实天不好，
0: 我有点担心，
3: 我也害怕。
0: 船夫。
3: 公子，
0: 我的意大利炮呢？
3: 我突突死你！

0: 别再凭空加道具了，行吗？怎么着又让我买意大利炮了哈？
1: 这赖我忘了，我把伞忘了。
0: 伞在这儿。
1: 二位姑娘，二位姑娘，
0: 公子，
1: 二位姑娘，天上乌云密布啊，
0: 这乌云都快散了，
1: 我实在是有点担心。
0: 我也害怕。
1: 船夫，
2: 公子。
1: 哎，二位姑娘，
0: 公子，
1: 这把伞就送给船夫做定情信物吧。
0: 走。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瑶瑶，你见过这么闹腾的游湖借伞吗？
7: 哎，这就是他们二位的表演风格啊，尤其是这李丁的表演风格比较活泼，而且这语速也很快。
6: 哎，我觉得呀，这游湖借伞还是得文雅一点，
7: 哎，
6: 氛围感得强一点。
7: 就是啊，
6: 你看烟雨蒙蒙的画面，许仙白娘子相遇，那是多么值得令人回味的画面。
7: 哎，你说的太对了，
6: 是不是？
7: 嗯，
6: 不如咱们俩即兴来一段，
7: 你演许仙，我演白娘子。
6: 姑娘，这厢有礼了。
8: 公子，再会了。
6: 哎，怎么刚见面就走了呢？
7: 不是，我没见过这么丑的许仙啊。
6: 哎，你这怎么还带人身攻击的呢？
7: 你这哪是许仙呀，你这是金波法王啊。
6: 哎，不是，我就是那么扮演一下、
7: 嗯、
6: 我觉得我这个形象，我比严佩伦、严鹤祥、张小婉、管乐他们还是要强一些的吧。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借伞的。
9: 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10: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
9: 啊，
10: 因为你缺样东西。
9: 缺东西？
10: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
9: 啊，
10: 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
9: 啊，
10: 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9: 是这个问题吗？
10: 我借你把伞。
9: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11: 姐姐到啦，哎呦，又下雨了。哎呀，又下雨了，如何是好？
10: 我说什么来着？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9: 这谁呀、
11: 啊、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
9: 啊、有点不太敢认呢。你是？
11: 我
9: 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群思有理。
0: 姑娘，有理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君子却三岁与我心美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这伞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呢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当的人。
0: 哎呀，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1: 哎呀，拿来吧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3: 他就是个 rapper。
1: 我们走。
0: 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

0: 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啊，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啊，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碎花鸭、碎子鹅、碎猪、碎鸭，
1: 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0: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1: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0: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
1: 哦，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登登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哦哦哦！哎哎，这又是谁呀？
0: 白蛇跟小青啊。啊。

0: 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恭喜贺喜，回心。
0: 啥？
1: 回心。
0: 回心，开心。
1: 回心。
0: 书生。
1: 哎呀。

0: 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
1: 哎呀，给孩子的。
2: 哎，我要三娘公的伞礼盒。
0: 什么？
3: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我咋去唐山了呢？哈，
2: 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好，雷唱的好听。雷少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3: 怎么聊走了？跟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啊！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哦，
3: 那明白了，再等一轮。哎，
0: 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3: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
4: 拉力手，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许仙，
2: 总是找到你了。啊，
3: 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啊？人不对，我走了。
4: 拉力手，哎。
0: 哎呦，许仙，
2: 总是找到你了。
0: 哎，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4: 打你走。哎呦，
0: 这就是，这是转啥呢？白蛇转呢？哎呦，许仙，
2: 总是找到你了。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3: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技巧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4: 哪里走？
5: 哎呀！
0: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停！我不动了，一动不动。许仙。两位呀、啊，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2: 官人呐、啊，我是小青，岁满金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
3: 那边啊，
2: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哎呦，
0: 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2: 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4: 哪里走？
0: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我说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喂、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大哥，轻点抡啊。这，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哎，
3: 这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4: 拉，姑姑也走了。
0: 这大哥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3: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0: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3: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0: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3: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0: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3: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0: 哎呀，怎么又来了？
6: 算账，刚才扣费也见到二位小姐路过。
0: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6: 我是。

0: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1: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直举着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0: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1: 许心。

0: 哦。
1: 哎，这个好帅啊。
2: 是啊，你。
0: 脖子怎么了？
1: 先别回眸了
0: 啊！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2: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啊！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0: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1: 凶。
2: 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
0: 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3: 大力走！哎，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薅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小伙子，
0: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啊，
1: 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他可奇怪了。
2: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1: 就是，
2: 是吧？
0: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3: 二位坐船，
4: 船家。还记得我们吗？
3: 许公子，白姑娘，哎，你们都回来了，
4: 多年未见，还好吗？
3: 我们都好。嗯，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啊，
4: 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他胖了不少，但人还乖好的。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14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世上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3: 每个人都有玩笑，每个人都有眼泪，他就把这个玩笑和眼泪咽到了自己的肚子里。这个咽字这个动词用得特别好，因为咽的话就是不足于外人道。
2: 玩笑既是日常的玩笑，更是生活突然而来的苦涩经历，既可以会心一笑，更是我们应对生活变化、消解困顿的生存智慧。品味书香六月二十四号下午四点、晚上九点，介绍著名作家刘震云长篇小说《闲的玩笑》，敬请收听。
4: 饭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环。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5: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东南沿海的艺术瑰宝鸽子戏。鸽子戏啊，又叫做湘剧，是以闽南鸽子为基础，吸收了梨园戏、高甲戏、潮剧、京剧等戏曲的营养，形成的闽南方言的戏曲剧种。它也是根植两岸、跨越海峡的独特剧种。鸽子戏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要欣赏两出鸽子戏的经典剧目，上半时段呢是山伯英台当中脍炙人口的游西湖一折，下半时段是充满喜剧色彩的双娇公主。这两出戏一悲一喜，一雅一谐，都是鸽子戏曲多白少以情动人的典范之作。鸽子戏的源头啊，可以追溯到漳州民间艺术锦歌。几百年前，随军渡台的漳州先民将锦歌、车鼓弄等家乡艺术带到了台湾地区，在吸收四平戏、白子戏、京剧等艺术形式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那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啊，台湾地区的鸽子戏班渡海回闽，这一艺术形式回传故里，落地生根。这个剧种最大的特点呢，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曲多白少，苦旦当家，妻子都马。咱们先来说一说曲多白少。鸽子戏的唱腔特点是曲多白少，格律自由，具有比较强的艺术表现力。那么在一百多种传统曲调当中啊，既有悠扬高亢的七字调、大调和贝斯调，也有民间诉说式的台湾杂念调，更有忧郁哀伤的各种哭调。唱腔通俗和有很多声，唱词通俗，有很多生动的民间语汇，乡土气息浓厚。再来说说苦旦当家。鸽子戏呢，最开始啊都以一男一女的对唱为主，后来呢发展成为了生旦丑三行并兼备科曲白的成熟戏剧，角色呀都用真嗓演唱，其中以苦旦最具特色。鸽子戏的哭调丰富动用，这里边啊鸽子戏的哭调可以说是非常有特色，有很强的感染力，极富闽南乡土特色。最后咱们再来聊聊妻子都马。妻子调与都马调都是鸽子戏的重要的两大曲调。抗战时期，漳州老艺人邵江海创了杂碎调改良唱腔，后来呢都马班带着改良戏去了台湾地区演出，这种声腔呢被台湾地区称为都马调。妻子调的整齐句式和都马调的自由变化相得益彰，构成了鸽子戏唱腔的骨架。那么鸽子戏的代表剧目呢，像陈三五娘、梁山伯与祝英台、刘秀复国、八仙过海。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呀，正是鸽子戏的经典爱情剧目山伯英台当中的游西湖一折。游西湖

是山伯英台中的经典折子戏，讲的是清明时节祝英台邀梁山伯同游西湖赏花，英台百般试探却依旧无法让憨厚的山伯会意过来。这段唱用的是歌子戏经典的七字调，七言四句构成一首歌谣，旋律悠扬婉转，当中的唱词啊，用的就是闽南语特有的口语词汇，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歌子曲的唱腔曲多白少，一段唱来啊，当中全是英台含而不露的少女心事。英台一路上呢，借景抒情，处处暗示。看到鸳鸯，他说鸳鸯成双好伴侣；看到并蒂莲，他说莲花并蒂心相连。可山伯呢，一句贤弟说话好蹊跷，把英台气的是哭笑不得。这段唱用的是歌子戏的都马调，旋律自由舒展，节奏灵活多变，适合展现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而英台的唱腔一字形腔，每个字都带着闽南语的声调走，山伯的应答则憨直朴实，两人一唱一和，形成了极富喜剧效果的对比。那么传统梁祝的十八相送选段呢，重在互表心迹，而游西湖这段呢，则置于二人畅游西湖的情景当中，让这个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在歌子戏里有了更加甜蜜细腻的诠释。也正如歌子戏的研究学者所说的，歌子戏的载体歌谣小调有整齐的句式，七言四句也有长短不齐的长短句式，而游西湖这一折呢，正是歌子戏格律自由曲调丰富的最好体现，也就是呢，既有七字调的整齐婉转，又有都马调的自由奔放，让观众在优美的旋律当中感受英台那份爱你在心口难开的甜蜜与焦虑。

咱表英台也来到，我无爱甲伊小碰头，暂时美在大树后，无爱甲伊收情交。

0: 怪我生气，不过还将我当作老牛打扮。
1: 牛哥，这是我的错，请你原谅。
0: 哼，我向你赔罪一世嘛，你莫搁再生气啊啦。原谅你，以后就不可再犯。
2: 我以后绝对袂再犯了。

来听，我就讨你听啊。靠北春游红土地，小君出塞端衣白，言修为宅用独家，这海汉门听你车，日傍学生立科技，明目家主断布机，监督万家领圣气，为家前途三千机，三目蚯蚓红花绣，凡礼献礼报国仇，设计良言有遵守，太平带西施西湖游。四百东营别绝世，东海霸王别无敌，九里三雄情难离，如今汉剑断金。

0: 袂晓骹啦。
1: 牛哥，这摆你若袂晓骹，就我来。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4: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山，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

0: 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啊，我们再来换换口味，欣赏一出充满喜剧色彩的经典剧目《双娇公主》。《双娇公主》呢，是一部轻喜剧风格的经典剧目，说的是皇上爱女双娇公主为选驸马之事来到青云寺行香，才华横溢的相府公子张春郎被招为驸马，回京途中因好奇假扮小和尚窥探公主容颜，不料被发觉，公主大怒，命他削发为僧。公主不知张氏驸马，弄清真相之后悔恨不及，幸有鲁国公巧言相劝，说服皇帝传旨召回驸马成亲，一场由误会引发的闹剧最终成就了一段结发姻缘的故事。那么当中啊，最精彩的是悔悟的唱段，公主得知削发的竟是未婚驸马，方才的威严瞬间转化为悔恨与焦急。这段唱各自戏最具特色的哭调在这里被运用到了极致，一声声脱缰，把公主从皇家威严到女儿柔情的转变唱的是层次分明。那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跟大家说到这个歌子戏的哭调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这段也是最好的证明。最后呢，鲁国公的劝和唱段，老臣鲁国公左右周旋，唱腔机智幽默，把一场可能酿成大祸的误会化解为了皆大欢喜的团圆。歌子戏的杂碎调在这里节奏欢快，说唱结合，既保留了戏曲的韵味，又带着民间说唱的亲切感，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温暖。

0: 忙到阿妈落泪，让你落泪淡薄，永何不可呢？
1: 很好，兄也知影，我替我辛苦啊。
0: 哦，既是如此，那你就落来吧。来好，我先敬上，你安顿好行李马匹，随后就来。
1: 好。

半空半空，未出家时名叮当，相亲喳喳是西天气。并无亲情是甲亲同，只有好友是张春龙。好歹三载是性相同，这道相同又不同。伊读书亲像娘仔是笑笑食，我做诗文亲像竹仔，这接袂通。

0: 有幸拄到中了发冲，带我出家在寺中啊，在寺中，阿弥陀佛，
1: 嗯哼。

0: 求心养性，求真谛，上往迎来吉善缘，凡空昨日信上下旨，今日双娇公主要教师行凶，命你静思静谈，可有小心在意啊？
1: 师父你免介意，咱往返清云寺，近在京畿，皇帝甲公主来烧香拜不是常事，道理唔敢粗心麻痹。师父若是袂定义，就请家己去顺事。
0: 太尉，速查看。

0: 好事。
1: 顺龙小弟，
0: 运动哥哥，
1: 小弟
0: 哥哥，
1: 啊，我派谁个叫你小弟啦？
0: 哦，错是好意呀、啊。
1: 你我虽自由党同读书，又有亲情的好谊，不过你是相府的贵公子，我是新穿布衫的小沙弥，也叫你小弟，那就欠礼仪了。
0: 若论礼仪，小人不可讲都不是，我该告辞啦，请。
1: 我咧讲笑，你煞嘟嘟叫，老兄老弟啦，今暝困做一支，讲到过题啊。
0: 哦，
1: 啊，
0: 哈哈哈
2: 哈。是啥人也袂惊？
0: 参见长老。
2: 哦，原来是张公子啊！
1: 师父啊，张公子远道而来，载灵就行。
2: 这，
0: 哦，不知受益何故？
2: 哦，公子啊，你有所不知，朕今日想叫公子要教示行凶，现在人顶拢着回避啊！
0: 长老，你所讲的仙娇公主，可是当今皇上的爱女仙娇公主吗？
2: 正是，公主，你可待仙娇公主礼毕回宫再来呀、啊。
0: 这
1: 真不臭卡、
0: 啊，真是臭卡！今日一道无言，今日何不趁机一见呢？嗯，中了。小心有一事相求，未知可能答问。
2: 公主但讲无妨。
0: 长老啊！

0: 看一下嘛，袂要紧。
1: 公主形象颜色红，欺用他人了不动。阿弥陀佛。
2: 主，
0: 公主嘛是人形容，春龙要看到大风，只要师傅轻风变色，即是空两不红啊。
1: 都，六君美清净，此事莫轻讲。阿弥陀佛。
0: 这个酒杯这怪，这个另外想办法。
3: 公主哥哥，
0: 我真是来啊！哎呀，快了快了，这时阵要怎来买货了？快快，随我秘入去现房。

也是运通天地来。

是这大庭广众，叫我的如何讨话呢？这哎，有啦，害我受惊。公主，请应得。

0: 公主，伊并非是公道，伊乃是
1: 什
0: 么？哦，乃是寺中一小精。
1: 哦，吃起头来。你是寺中小和尚？
0: 不过刚入三门。
1: 方才旁地为何目光如此？
0: 只因公主意态满天。
1: 不闻诸地无他念，
0: 天公有眼感初心。
1: 应对得也不休，既是寺中小精，为何满头就坏？
0: 主，
2: 原来是新来的小和尚秘经下法，求公主高抬贵手，让伊超生吧。
1: 公主今日行孝，不宜妄派杀公子。也罢，今日就恕你无罪。
0: 下公主，
1: 衙门，身为和尚，素清净，不容小患，乱定心。
0: 主，
2: 太老了，爹爹为伊下法就是。
1: 本宫到时行凶，正是吉日，就请长老当殿为伊下法。
2: 这。
3: 且慢啊，公主，且慢啊，
0: 公主，伊伊是，
1: 伊是啥物？
0: 这，素英，兄弟多言，
3: 小弟你头毛啊剃干净，恁兜着坐酒。
1: 长老，
0: 这，长老，
2: 唉，来，请水金刀伺候。
4: 是。
0: 长老，
2: 唉，
0: 素英，
2: 这金刀下发入空门，法王座下。

0: 上次以后，你得安心念经修行，台风中完成黄昏大典，破风马东来还愿。到那时，要会当面考考你，看你不经念得如何。来呀，拜驾回朝。
1: 歌子戏啊，作为根植两岸、跨越海峡的剧种，承载着闽南文化的深厚底蕴，更是连接两岸同胞血脉亲情的重要纽带。从明末清初的景歌渡海，到今天的国家级非遗；从七字调的整齐悠扬，到东马调的自由奔放，几百年的歌子戏唱的是闽南语，讲的是两岸情。古韵虽稀，但声震寰宇。从漳州景歌到台湾地区的歌子镇，再到闽南湘剧，歌子戏走过300年风雨，依然曲多白少，声声入耳。好了，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呢，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刘备一听，不行不行，先生您可去不得。怎么了？

那还了得，孝咱是要掉，不过先生您不能攻，谁也不行，必须我亲自去。哎呀，先生，那他们要加害你可怎么办呢？主公放心，公瑾活着的时候就不止一次要杀害我诸葛亮，可是他都没有杀了，金鱼已死，亮何欢呼，周瑜现在死了，我更不怕了。诸葛亮说的一点都不假呀，自从那次闲走柴桑，舌战群儒之后，周瑜三杀诸葛未成。第一次周瑜想借曹操的刀把诸葛亮给杀了，他让诸葛亮领着兵啊去劫曹操的粮草，让人家诸葛亮给说破了。

于失败。第二次草船借箭，周瑜想借着这个因，周瑜给他三天线，让他打造10万支凋零箭，既不给弓也不发料，拿什么打呀？立下了军令状，箭打不成就要按军法从事。可是周瑜万万没想到，人家诸葛亮用几只草船到曹操的营寨把箭给借来了，又没杀成。第三次那就是南屏山借风，当时周瑜下定决心了，告诉徐盛丁奉，你们到南屏山二话甭说，是举刀就斩，提头来见，我有重赏。可是把二将派去一看呢，人家诸葛亮先生早就走了，所以今儿个诸葛亮跟刘备说，周瑜活着的时候他多次想杀我都没杀成，现在周瑜都督已经死了，我更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次调计我必须亲自去呀。说完了，诸葛亮传了一道令，让准备祭礼，派大将赵云带500军卒随我去柴桑吊孝。诸葛亮虽然说的头头是道啊，刘备还是不放心，特意把赵云叫到自己的屋里，四弟啊，这次你随同先生到柴桑吊祭周瑜，可不同保我南徐救亲呢，你这回得格外加小心，千万不能让军师有丝毫差池。赵云一听，主公您就放心吧，我当谨慎行事，怎么有事儿一出门就带赵云呢？这样的人物谁都爱带，人家有勇有谋，胆大心细，长得也漂亮，把那事儿想得也周到，而且不论办什么事儿都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所以啊招人爱戴。可对赵云来说呢，是哪档子差事也不轻松啊，那次南徐救亲保的是主公刘备，这次柴桑吊孝保的是军师诸葛亮啊，这要出点毛病那还了得。第二天一早，军师和赵云带着祭礼就上路了，由打荆州奔柴桑。这柴桑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西南。他们一路走一路打听啊，打听什么呀？说江东周瑜死了，谁接替周瑜这职位了？这回打听清楚了，确实是鲁肃鲁子敬。诸葛亮先生心里更稳当了，鲁肃那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我二人不单相好之后，同时在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这个战略大计的认识上彼此一致，所以诸葛亮挺踏实。荆州调祭这个消息传到了柴桑，说是由诸葛先生亲自来柴桑给周瑜都督吊孝。江东武将这么一听啊，哗的一下就炸了。丁奉、徐盛、蒋钦、周泰、陈武、潘璋、凌统，连老将军黄盖那额头的青筋都突突直跳，这些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怒目横眉，谁来吊孝来了？荆州刘备派诸葛亮来给都督吊孝。嘿嘿，他来得好，就是他诸葛村夫啊，活生生把我家都督给气死了，今天他还胆敢亲自前来吊孝，诸葛村夫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我们找还找不着他呢，他亲自送上门来了。村夫来得好，我们得把他扒了皮，抽了筋，错了骨头，瓤了灰，干脆给他来个大开膛，把这心扒出来摆在都督的灵前给都督祭灵啊，就是这个主意。话没说完，一个个清冷灿烂，擦刀剑出匣，寒光一片。哎呀！

压都压不住了，劝都劝不了了，谁劝谁呀？哪些位文臣呢都在这儿呢，怎么不站出来劝劝？谁劝呢？江东的文臣呢也都怨恨诸葛亮，今天我们的武将们真的能把诸葛村夫给杀了，不但给周瑜都督报了仇，也给我们解了恨，出了气。诸葛亮草船借箭，南平借风，江东的这些文官不是都很佩服吗？那是那阵儿，现在这些人呢，又把舌战群儒那茬想起来了。诸葛亮当时把我们连挖回带说，使我们都无地自容了。你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就在南阳卧龙那儿唱过那么两首《梁父吟》吗？嘿嘿，感情这当面捧背后蹬，文人相轻啊，在后汉三国时期就已经很实行了。当时这些文官虽然没拔佩剑呢，可是一个个的表情也是愤愤然呢。只有一个人有点坐立不安，谁呀？就是诸葛瑾，替他兄弟诸葛亮捏把汗呢。就在这时，鲁肃闻讯赶到。鲁肃来这儿一看，众位将军，你们这是何意呀？我等要杀诸葛村夫，与周瑜都督报仇续恨。唰，鲁肃把脸就沉下来，岂有此理！诸葛亮先生远路由荆州来到柴桑，调集我家公瑾都督，此乃礼也。两个国家相互间喜丧吊贺，这是通常的礼节。只要两个国家不打仗不作战，那么这种礼节不可免呢。你们怎么可以乱来呢？还不收起刀剑迎候诸葛先生。有的捶胸，有的顿足啊。可是鲁肃都督这令已经传下来了，谁敢不遵呢？只好讲刀剑还降。鲁肃怕闹事儿啊，嗨，人家鲁肃想的多远，要么周瑜都督临死的时候就建议由他来掌管自己的帅印了。鲁肃怎么想的？都督周瑜刚死，能说江东这儿没有许昌的探报啊？早就报给曹操了。你知道现在曹操怎么想的？说不定他还正想举兵呢。如今我们孙刘两家啪翻了脸，那曹操一进兵再跟刘备联合起来，江东就完了。现在需要安抚刘备，安抚诸葛亮，看来联合刘备保住江东，这还是上策呀。都督原来要听我的话，不至于有今天。这些话鲁肃是难以出口啊。刚压辅助众将，有人来报诸葛先生到。鲁肃急忙更衣相迎，带领文武接出老远一见面。东吴众将往诸葛亮身后边一看，呀，刚才那气火呀消了一半，怎么回事？看见赵云了。鲁肃和诸葛亮寒暄几句，鲁肃把诸葛先生请入厅堂，稍坐片刻，诸葛亮吩咐赵云将军更衣到灵堂祭奠。更衣呀，啊，得换上校服啊。诸葛亮由鲁肃先生陪同来到周瑜的灵堂前，周瑜的灵停在义武堂。这灵堂布置的是庄严肃穆，那挽联软匾呢挂满了整个的灵堂，连院子里都满了，有二百虎温军穿白带孝肃立两旁，肋下佩刀，刀把儿都拿白布缠起来了，桌子上摆满了祭品，正当中有一个大香斗是满土焚香，两边有八对素烛啊，就是白色的蜡，紧靠灵前横着一把宝剑。

建名干姜啊，这是都督心爱之物。在三江口群英会上，周瑜都督亲自舞过这一口剑。诸葛亮今天见物思人，今日一看这把宝剑，周瑜都督那飒爽英姿的音容笑貌又呈现在诸葛亮的眼前，诸葛亮刷眼圈就红了。他吩咐赵云祭礼摆上，孔明在灵前亲手捻香奠酒。随着这一捻香啊，诸葛先生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如断线珍珠一般滚落下来。江东武将一看，哼，诸葛先生不哭还好点，这一哭，那些将军们一个个斜楞的眼睛瞅着诸葛亮，真是斜目以视，外加博眼，拿白眼珠看他，心说你还哭呢，就是你把我们都督给气死的。今儿我们听你站在我家都督灵前说些什么，说好便好，说不好啊，别看方才鲁肃先生有话，那我们也顾不得了，我们也把你乱刃分尸在我家都督的灵前。这时诸葛亮焚好了香，双膝跪倒，宣读祭文。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顾天，人其不伤，我心时痛，泪久亦伤。军旗有灵，降我征长，调军幼学，以交伯服，仗义疏财，让舍以居，调军若冠，万里烹团，顶建霸业，割据江南，调军壮丽，远镇巴丘，景生怀绿，讨逆无忧，调军风度，加配小乔，汉臣之序，不愧当朝，调军气概，建祖纳志，矢不垂翅，终能废义，调军鄱阳，蒋干来书，挥洒自如，雅量高志，调军宏才，文武筹略，火攻破敌，顽强为弱，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伏地流血，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中三计，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肠千结，唯我肝胆，悲夫断绝，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泣，有为泪连，亮也不才，盖计求谋，筑无惧曹，俯汉安刘，犄角之缘，首尾相仇，若存若亡，何虑何忧？呜呼，公瑾，生死永别，仆守其真，明明灭灭，魂如有灵，以见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痛哉，夫为上相。孔明独霸祭文放。

0: 声大哭啊，泪如泉涌，直哭得大地悲哀，苍穹落泪，铁石之人闻声泪下。
1: 在灵堂周围站着的这些人呢，就没有一个不掉泪的。那些武将呢，那眼泪早就止不住了，全哭了。主要这篇祭文是太感人了，那句句字字充满了对周瑜都督真挚的感情，称颂周瑜一生忠烈，才华过人。这周瑜一死啊，诸葛亮失去了知音。祭文中称颂周瑜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美男子，恐怕整个江东也写不出这么一篇祭文来。怎么回事呢？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感情的深浅。通过这篇祭文可以看出来，诸葛亮最了解周瑜了。祭文说，公瑾都督年轻轻的这一死啊，是世人皆悲呀，没有不哭的。我作为是周瑜的个老朋友，更是悲从终生，痛哭的我心都疼啊。公瑾今日要有灵啊，你就喝我一杯祭酒吧，尝一尝我的祭礼吧。你幼年好学，聪明绝顶，自从结交了孙策、孙伯符，你要保孙策，定霸业，割据江南呢。你公瑾为人是仗义疏财，临事不苟。你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你青少年时代，你就有鹏飞万里之志。等到你壮年时期，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威震巴丘一带，使刘表都感到不安呐。公瑾的风度潇洒，你是一位很出众的美男子，才德配小乔啊。江东二乔那在后汉三国时期是绝色佳人呐。你公瑾德配小乔，称得起是郎才女貌。我尤其赞佩的是公瑾你的气概，你气概不凡呢，就是说不示弱不屈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阻止孙权送子，曹操在火烧赤壁之前让孙权把孩子送到许昌去，孙权当时没主意了，看来要不送这个孩子，这江东就难保。为此他和周瑜商量，当时周瑜是竭力劝阻，绝不能这么办，你为一郡之主啊，怎么能纳智于人呢？你把孩子送到许昌去，等于放在那一个人质，今后你就得老老实实的听从曹操的指挥，他让你怎么办你得怎么办，不然他就要把你的孩子给你杀了。说我不送，那么曹操要来打咱们江东怎么办？周瑜一听，那就打吧。曹操你别看他筑路中原，平定北方，来到江东啊，他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他不来则已，来了我就让曹孟德

0: 你虽然死了，可是在当时火烧赤壁那英俊的雄姿犹如在我的眼前。公瑾过早的去世了，使我淌下血泪。你周瑜忠心可见，气贯长虹，命虽短，可是你名垂百世。我今天在这儿哭你周瑜啊，是情真意切，痛不欲生。如今哭你周瑜的不是我诸葛亮一人，而是天哭地痛，三军皆悲啊。孔明哭周瑜，哀痛不已，悲痛欲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柴桑口卧龙吊孝。
3: 诸葛亮跪在周瑜的灵前，哭着念这个祭文。开始诸葛亮啊，来到灵堂这儿，亲手捻香，亲手斟上了这个祭酒，然后一掉泪，这江东的武将都生气了，心说诸葛亮，你别来这一套了，你这全都是假的。你要是跟我们都督真有感情，你也不能把我家周瑜都督活生生给气死。演这个戏干什么呀？众武将愤愤然，一个个是气恨难平。诸葛亮念完了祭文，伏地大哭。在灵堂周围站着的这些人呢，就没有一个不掉泪的。那些武将呢，那眼泪早就止不住了，全哭了。主要这篇祭文是太感人了，那句句字字充满了对周瑜都督真挚的感情，称颂周瑜一生忠烈，才华过人。这周瑜一死啊，诸葛亮失去了知音。祭文中称颂周瑜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美男子，恐怕整个江东也写不出这么一篇祭文来。怎么回事呢？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感情的深浅。通过这篇祭文可以看出来，诸葛亮最了解周瑜了。祭文说，公瑾都督年轻轻的这一死啊，是世人皆悲呀。
2: 没有不哭的，我作为是周瑜这个老朋友，更是悲从终生，痛哭的我心都疼啊。公瑾今日要有灵啊，你就喝我一杯祭酒吧，尝一尝我的祭礼吧。你幼年好学，聪明绝顶，自从结交了孙策、孙伯符，你要保孙策定霸业，割据江南。你公瑾为人是仗义疏财，临事不苟。你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你青少年时代，你就有横飞万里之志。
3: 等到你壮年时期，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威震巴丘一带，使刘表都感到不安呐。公瑾的风度潇洒，你是一位很出众的美男子，才德配小乔啊。江东二乔那在后汉三国时期是绝色佳人呐、啊。你公瑾德配小乔，称得起是郎才女貌。我尤其赞佩的是公瑾你的气概。你气概不凡呐、啊。就是说不示弱，不屈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阻止孙权送子。曹操在火烧赤壁之前，让孙权把孩子送到许昌去。孙权当时没主意了，看来要不送这个孩子，这江东就难保。 为此他和周瑜商量，当时周瑜是竭力劝阻，绝不能这么办。你为一郡之主啊，怎么能纳智于人呢？你把孩子送到许昌去，等于放在那一个人质，今后你就得老老实实的听从曹操的指挥，他让你怎么办你得怎么办，不然他就要把你的孩子给你杀了。说我不送，那么曹操要来打咱们江东怎么办？周瑜一听，那就打吧。曹操你别看他筑路中原，平定北方，来到江东啊，他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他不来则已，来了我就让曹孟德是片甲难回。果然赤壁大战把曹操杀得大败，这要没点非凡的气概，你做得出来吗？送子为质啊，送妻为质，他也不敢管呐。你爱送谁送谁吧，能保全我的性命就行啊。周瑜可不是这样，三江口蒋干前来游说，您在群英会上挥洒自如，表现出您那超人的智慧，非凡的雅量，才使蒋干盗走一封假书，使得曹操中了您的妙计，杀了蔡瑁、张允两个都督，等于自断其臂。这是曹操致败的一个主要因素。恭喜你宏才大料，文武双全呐、今天你虽然死了，可是在当时火烧赤壁那英俊的雄姿犹如在我的眼前。公瑾过早的去世了，使我淌下血泪。你周瑜忠心可见，气贯长虹，命虽短，可是你名垂百世。我今天在这哭你周瑜啊，是情真意切，痛不欲生。如今哭你周瑜的不是我诸葛亮一人，而是天哭地痛，三军皆悲呀。我作为你的一个老朋友，更是泪水难尽呐。我诸葛亮不才，在江东求谋的时候我助你破曹，可是破曹之功全赖公瑾呐。正因为无隐诸计，指挥落定，以少胜多，把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杀得大败。当时我们想啊，并肩重复汉室，成犄角之势，首尾相顾，孙刘两家永远联合，这样那样的话，我们将不可战胜，曹操必灭，汉室必兴。可是今日君已早亡，对我们拒曹是个最大的损失啊。我哭你呀公瑾，永别了。今日你魂如有灵，我心可见。公瑾一死，从此天下我诸葛亮再也没有知音的人了。诸葛亮读完了祭文是放声大哭啊。哭祭之后，诸葛亮又在灵堂给周瑜守灵，守了一个时辰。荆州对江东这礼节够重的了，战友吗？然后鲁肃这才在前厅设宴款待诸葛亮和赵云。鲁肃陪着诸葛亮痛饮了一番，这回鲁肃说了，他说什么呀？诸葛先生，我去了好几趟荆州，每次去了您都挽留我，由于江东事务多忙，我也总脱不出身来。那么这次呢，您来到我们柴桑了，您该多住些日子了。诸葛亮点头一笑，子敬啊，我跟你一样，你我各为其主，我不能在柴桑这儿耽搁的时间太长，唯恐主公放心不下。哦，鲁肃也不好深留了。吃完饭之后，诸葛亮告诉

0: 鲁肃率领江东文武相送一程，给送出老远，这才拱手而别。诸葛亮跟赵云呢，来到了江边，回头一看江东文武都回去了，诸葛亮这才告诉赵云，子龙啊，咱们不能马上就回荆州啊，因为来的时候跟主公都说了，咱们来到柴桑，一位吊孝，二位访贤。孝现在已经吊过了，不过贤人咱们还没访着呢。这么办，把军校先打发回去，留下一条船，再留十个老军，你也在这儿，咱们耽搁三二日再回荆州。子龙，你看怎么样？就一军师，干嘛先把这些军校打发回去？五六百人到处访贤，那目标也太大呀。诸葛亮安排得很周密，那咱们先上船吧。说着，子龙扶着孔明军师要上船，刚一登跳，就听远处有人说话，哈哈，好你诸葛亮，你活生生的气死了周瑜，今日又跑来柴桑吊孝，你欺江东无人，欺江东特甚。哎呦，诸葛先生从来还没害过怕呢，今天让这几句话说的，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说这谁啊，站在江边给我这么嚷嚷。军师身边的子龙将军也吃了一惊啊，他赶忙手按佩剑，一回头，几乎两个人是同时把身子转过来。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不看得已，这一看他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哎呀呀，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我正想为了你不顾风险在江东耽搁几日，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儿碰上，可谓奇遇啊！诸葛亮这几句话呀，把身边的赵云给说愣了。哦，难道说我家军师所要访的那位贤士，就是这位吗？赵云龙眼神细看，只见从江边昂首挺胸大袖迎风走来一人，见此位身量不太高，头戴竹冠，身穿道袍，腰束丝绦，足蹬素履。等走到跟前一看呢，把赵云吓了一跳，怎么了？看这位生的形象太古怪了，也太困难了。见此位生的是短眉毛，圆眼睛，翻鼻阔口，黑面短须，一双圆薄耳朵，他这鼻子翻得太厉害了，这是长在脸上，要摆在桌子上可以当香墩儿。哎呦我天，这下雨还不得吹水哨。赵云这一想笑没敢笑，怎么他看军师跟这位说话这么热情，自己怎么好笑呢？这位生的本来就很古怪了，他那嘴还总撇着，脸上带着那么股子说不出来的傲气。这时诸葛亮给赵云引荐，子龙过来，我来给你见一见。这就是庞统庞士元显，这是我家主公手下得意大将赵云赵子龙。哎呦，赵云愣了，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大名鼎鼎的凤雏先生庞士元，就是这位呀。赵云赶忙插手施礼，庞统还了礼，随后诸葛亮与庞统携着手登跳上船，二位在船舱里边一坐，叙开了离别之情。怎么这么熟悉啊？当然熟悉了，伏龙凤雏还有崔州平黄承彦，这都是水镜庄上的常客呀。自从战乱以来各奔东西，多日不见了，所以见着格外亲热呀。世元呐，
1: 你在赤壁之战立了这么大的功，你上哪儿

0: 去了呢？
1: 孔明说来一言难尽呢、啊。真的，庞士元献完连环计之后哪儿去了？这庞士元呢是很高明，他献连环计的时候，他不是跟曹操要了张布告吗？他是以备万一呀、啊，说是你曹丞相一旦得了势，你不要杀害百姓。曹操说我不能啊，庞统还不放心，最后跟他那儿要出张布告来。庞统准备着战乱祸起的时候，把这布告往他门口一贴，后来这布告没用上，周瑜以少胜多，赤壁取胜之后，孙权不是大赏文武吗？庞统这个人很特性，你想着趁着这个乱乎劲儿，一大堆都这么赏一赏啊，他不干，他回避了一下。今天听说诸葛亮前来柴桑吊孝，他是诚心诚意来看诸葛亮来了。哦，诸葛亮来柴桑，庞统知道。哎呦，您别看他没露面，当今所有的大事哪样也瞒不了这位庞统先生。他看曹操、孙权、刘备那如同纸上温温，今天在江边一见诸葛亮，老友重逢，呵，这话是滔滔不绝呀。畅谈了一番，诸葛亮就问他了：“士元，那你下步打算怎么办呢？”哎，庞统想了想，我也没有什么打算，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最近这个腿脚也比较懒，我也不愿意往远处走动。哦。诸葛亮就明白了，听这话的话音儿啊，这位庞统先生要投奔孙权，这么说你是想投众谋啊？哎，孔明，实话跟你说吧，我的家由襄阳搬到了江都，为了避乱，我也不愿意搬回去了。别处我一看也都是乱糟糟，我哪儿也不愿意去。我还真想去找孙权。哎，孔明，你乐什么呀？我看你投奔孙权，孙权将军不会重用你、啊、是吗？怎么见得呢？庞统盯问了两句，孔明不说了。这么着吧，士元，我给你留下一封书信，等你见过孙权之后，如果他重用阁下，别的话咱就不说了，如果不重用，没把你放在眼里，我希望士元你呀赶快到荆州来，你我朝夕相处，共同辅佐皇叔刘备刘玄德，此人仁德宽厚，爱民如己，深受百

0: 而别，不提孔明回荆州。再说江东，吴主孙权让鲁肃啊，把周瑜的灵柩由打柴桑运回故土原籍，哪儿啊？庐江舒城啊，就是现在的安徽庐江西南。孙权亲自率文武到舒城给周瑜隆重安葬，然后是后续周瑜的子女啊。周瑜有两个儿子，长子周询，次子周印。然后孙权又安慰了小乔夫人一番，他这才离开舒城，回到吴郡。鲁肃提醒孙权要继续招贤纳士啊，您别看公瑾推荐我做水军都督，我的才华学识啊是远不及公瑾呐、啊。哎，我江东尚有贤士吗？哎呀，多得很。我给您推荐一位吧。此人姓庞，名统，字士元呐、啊。您知道公瑾生前赤壁鏖兵一战火烧战船，谁建立的第一功啊？就是这位庞统先生，是他到曹操水寨献的连环计，曹操才把那战船用链子拴上，不然虽有诸葛借风，公瑾用计想胜曹兵恐怕很难呢、啊。哦，对对对，我听公瑾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人，这个人可以找到吗？就在咱江东这儿住着呢。那你把他请来，让我见一见。好，鲁肃高兴啊，是躬身领命啊。回去之后，立刻派车马，就把这位庞统先生接到自己这儿来了。先让庞统住在这儿。鲁肃想给这位庞先生换换衣服，叫他收拾收拾。庞统啊，不修边幅啊，没关系，我就这样。孙权不是要见我吗？我就这么去见他。我想孙将军不会以一招取人呐、啊。鲁肃也没强求，就把这位给陪了来了。
1: 鲁肃想让庞统啊和孙权单独谈谈，自己回避了一下。孙权一见庞统，当时就腻了。
0: 这人怎么长得这样？庞统这人呢，还不会那斜肩谄笑，是赶忙上去满脸陪笑，大躬施礼，坐不是坐，站不是站，诚惶诚恐的那个样。庞士元来不了这套，他见着孙权呢，只是拱了拱手，然后没等让，他坐那儿了。孙权这气，心说这人真是怪啊，倒是挺不见外。哦，您就是庞统庞士元，凤雏先生。庞统轻轻点了点头，没说话，把脸往起这么一扬，还要不扬脸呢，孙权这火还小点。这下他更腻歪了，不知庞先生平生所学以何为主啊？庞统巍然一笑。哼，孙将军，我的学识啊，是不必拘职，随机应变。哼，孙权一听，好大口气。但不知凤雏才学，比公瑾如何？孙将军，我之所学与公瑾大不相同。什么？孙权听着，腾这火就撞上来了。请先生且退吧，待我江东有用先生之时，众谋必来相请，少陪。说完了，啪，站起来，手一背，进里屋了。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人说，人这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重复，重复吃饭，重复赶路，重复说差不多的话。但偶尔你会遇到一本书，它没有给你新东西，却让你重新打量那些重复。原来每天路过的那棵树，春天和秋天的姿态都差了好远。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弦的玩笑》，在刚刚落幕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这部小说做了庆祝销量超过100万册的分享活动。我们也在现场采访了刘震云老师，稍后我们就会听到刘老师的分享。小说《弦的玩笑》的故事依然从刘震云老师的故乡延津出发，主人公杜太白，一个辗转于教师、红白喜事主持人和菜贩子之间的普通男人，就像我们身边任何一个被生活连环收拾却还在咬牙前行的人。小说里有烟火漫卷的街头十四，有荒诞离奇的丧礼喜办，有网络时代的喧嚣与崩塌，更有那一把红枣一口烈酒里藏着的世态炎凉。刘震云用他特有的含泪的幽默，把泪水浸泡过的苦难写成了一个个玩笑。他说，人生有死扣也有活扣，唯一的解法是把复杂变回简单，这或许就是这本书送给我们的拥抱。看清生活的弦，却依然笑着走下去。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翻开小说《弦的玩笑》，尝尝这人间百味。

长篇小说《贤的玩笑》中的故事笑中带泪，人物的形象鲜活，而且结构比较独特。全书是由正文一、题外话33章和正文二组成，每个章节故事后面都设有附录，古今历史人物命运互为鉴照，以此凸显生死轮回和人生规律。全书前后正文可视作故事的引子或楔子。正文开篇写道，黄河对岸20里有一座鸡鸣山，鸡鸣山上有一座鸡鸣寺。70年前，寺里有一个小和尚，法号智明，智明的俗名叫长顺。长顺不是河南延津人，是山东泰安人，简单几句话就夯实了小说的精神基调。被后爸虐待的苦孩子长顺两进两出寺庙，成长为功德无量的智明和尚。他育有3个孩子，大儿子嘴笨继承衣钵当了木匠，二儿子圆滑当副乡长贪污，出狱后摆摊卖鞋为生。小女儿婚后与婆家在泰山脚下开饭馆，这家饭馆起名知味社，进门处贴有对联，人间烟火气，味府凡人心。显而易见，这是作者的侧笔烘托，横匾就是好吃，犹如当头棒喝，令人醍醐灌顶。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吃好喝好四字真言，自家酿的口粮酒配上荤素卤盘，一碗热汤面，只为吃个浑身舒坦，这是对自己的犒劳，何尝不是一路摸爬滚打的自我慰藉呢？关于这本书的创作，尤其是小说的结构问题，我们接下来听刘震云老师自己来为大家做介绍吧。

这是一个文学的结构问题，因为这个结构的话呢，就是它会深入到生活的机理里边，生活机理里边好多呢被生活忽略的东西，它存在生活的结构里边。比如讲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与人相处的时候，好多话的话呢，它是题外之话。有时候题外是正题，正题是题外，这个在生活中是经常存在的，无非有时候被我们给忽略了。就是我请藏师吃个饭，跟他谈一个事儿，其实的话一开始说那些呢，离主题都很远，主题有时候就一两句话。那么这一两句话中间夹着多少

好话，这本身的话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结构。前不久的话呢，就是清早我在北京的一个小餐馆里在吃早餐，然后的话一个外卖小哥，然后他进来的话呢就是来拿外卖嘛，他看到我的话他突然跑出去了，从那箱子里拿了一本书，这个闲的玩笑让我签，我说你还读书啊，他说等活的时候看两页，他说你写的跟生活真像，我说我还是没写好啊，他不跟生活也不像，我说哪点不像呢，他说人在生活中啊都是事裹着人往前走，这个事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要这么做，来不及思考，他说你书里的人物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事是怎么发生的，一定是写的是提心包谷，写的清清楚楚，他说我明白人为什么要读书了，我说那为什么要读书啊，他说是要明白被生活拉下的道理，我觉得的话他说的相当于这个一个哲学家呀，相当于苏格拉底啊。闲的玩笑呢就是大家所以能够喜欢和认可他，我觉得的话呢他跟我原来的书确实写的不太一样，比如讲跟一句顶一万句不一样，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生活中，当然也写被落下的道理，但他写的是生活中这个人的 A 面和 B 面，这个 A 面和 B 面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话呢说呈现的，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有 C 面和 D 面， C 面和 D 面在日常生活中的话呢有时候我们是看不到的，其实闲的玩笑写的就是大家看不到的自己的 C 面和 D 面，比如讲的有一个裁缝，这个裁缝的话叫老谷，衣服做得特别好，但是他最关心的呢不是他和衣服之间的关系，而是他一下子要2000多年前有一个人他跟他是什么关系，就是秦始皇，他闹不明白秦始皇一辈子是怎么活的，特别他死了之后还有2900多个兵马俑要陪着呢，他是一个炎帝县城的普通的一裁缝啊，他要比较他跟秦始皇的一生，他的活法和他的死法，还有一个就是有一次让他聊天，他说他还特别喜欢一个就是卖糖葫芦的老辛，这个老辛的话呢就是他除了卖糖葫芦他最关心的是身边所有人的隐私，就是身边所有人的隐私他搞得都特别的清楚，因为我们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很辛苦的人啊，特别关心别人的隐私，大家问他说老辛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说法国有个人这么做过，法国谁呀，他说有个作家叫巴尔扎克，这个巴尔扎克呀他一辈子就是要写法国民族的秘史，我是严谨的巴尔扎克，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当巴尔扎克呢，他回答了两句话，头一句话是为人民服务，他说打听你们的隐私是为你们服务，还有一个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刚才藏师说一个卖水产品的养了一只小白鼠，数学特别好，就是你买半斤虾，然后的话呢一斤半带鱼，这个老谷没算出来，小白鼠自个儿蹬着轮子算出来了，杜太白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叫阿基米德，还有一个开冥想馆的人他说自己是古希腊的哲学家狄欧根尼，因为狄欧根尼的话呢就是在古希腊的话创造了一个学派叫全儒学派，他白天干的事是什么呀，就是他躺在一个木桶旁边晒太阳，晚上干什么呢，晚上就睡在这个木桶里，说这个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统一欧洲之后来到柯林斯城就去见这个狄欧根尼嘛，说久仰大名，狄欧根尼先生我是亚历山大，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整个横扫欧洲的人提出来马上满足，那旁边后边站着好多将军啊，这个狄欧根尼说确实有件事你再帮我一忙，他说什么事儿？他说因为我现在在晒太阳，你站那个地方的话呢挡遮着了我的阳光，你能不能稍微往边上靠一靠，那后边这将军马上就觉得剑都拔出来了，这冒天下之大不韪啊！哎，亚历山大别，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的话我也愿意当狄欧根尼，里边的主人公的话呢是叫杜太白，
杜太。

0: 太白的话呢，是1000多年前唐朝两个诗人的名字，李白、杜甫的一个合体。他给自己的儿子、女儿和侄子起的名字是巴黎、纽约和伦敦。这就是人的 C 面和 D 面。这些 C 面和 D 面，比如讲我们去参观兵马俑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么想：这皇上怎么活的呀？怎么死了还得有2000多个兵马俑的话呢，在陪着他呀？这种比较在生活中有，但我们转眼就忘了。但是，这就是这本书的主题。我看的话呢，就是一个读者，他呢就是在互联网这个留言，所以我特别感谢互联网。互联网能够很快，就是读者和作者之间能产生反馈。他说这本书里有异彩，就是当然能放光彩也很好。这个话的话呢，说的我心里真是一动。我没想起来异彩这个词儿，他给总结出来了。这是一个作者的话呢，就是如果他越来越年轻，他的思维越来越年轻。思维是怎么年轻的呢？是过去没有被发现的那种思考思索，被生活给落下的，像那个外卖的那个小哥说的那样，新的就是年轻的。所以对于苍老和年轻之间的这个概念，有时候跟日常的概念、生活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有人他2000多年前，你比如讲像那个老子、孔子，你现在看他的书，他的也是很年轻哎。有的他就是18岁，你看到他也很苍老，主要是思想。所以我有一个观点的话，我也重复过好多次，我说这个好的作家一定得是学院派，一定得有学问。文学的底色一定是哲学。外面小哥就是他这个有时候这个滋养啊，生活的滋养啊，他都是无意之中的。我在这些街边坐着的时候，就是这个生活他就在我的面前。那么多人走来走去，他们长相不同，高矮胖瘦不同，有的人走着走着他突然一个人笑了，我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我还在巴黎那个塞纳河的旁边就看到一个法国的妇女，就坐在河边哭，哭得痛心裂肺，你不知道她在哭什么，她投入到自己的哭里边，她把整个世界都忘记了。其中还有个照片，就是我在重庆照的，也是在这个书上，大家回头看一看。我说我把这个经历写一下吧。我在重庆的话呢，就是中午我想出去呢吃一碗豌杂面，但是到这个豌杂面的那个饭馆的话呢，排号的人特别多。跟我坐一个桌子的一个大哥是重庆人，我们聊了几句天，他的面上来了，他说听口音你是外地人呢，出门的人不容易啊，要不你先吃吧，就把他的面搁到了我面前。我说大哥，我刚才听老板叫号啊，我那个面好像也快了，我说你肯定赶着去工地，趁热你先吃吧。他说那我先吃了，他就在吃，然后我就在旁边坐着。就是这个餐馆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也很善良，你在那等的时候，有时候给你就是弄个小碟子上10来粒米花生米，我就在吃这个花生米，他在吃面，然后被我的同事的话呢给拍下来了。就是生活中大人大姐在街上的话呢走的都很辛苦，但是也有温暖。包括的话呢说闲的玩笑100万册，我感谢每一个读了这本书的朋友，这对作者来讲也是一种温暖，他给我今后的思索和思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生活的滋养，包括生活的底气。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闲的玩笑》中题外话33章第1章的内容。

腊八这天三顿饭吃什么，杜太白心里早有谋划。早起准备熬腊八粥，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桂圆、莲子、花生、红豆、绿豆、黄豆、黑豆、芸豆等一项不能落下，图个周全。这些粮食和干果家里有的就不说了，缺的这几天逛不同的集贸市场，陆陆续续往一块凑。凑了几天，大部分凑起来了，唯有桂圆和黑豆，盐津的市场上没有卖的。任何事一开始都想凑齐，待凑不齐又自我安慰，万事古难全，没有也就算了。中午准备包饺子，杜太白爱吃猪肉茴香馅的或猪肉芹菜馅的，那就两种馅的饺子都包一些混着煮，一碗饺子两种馅，吃着谁算谁。晚饭不准备在家做了，去县城北关口的贾三羊肉烩面馆下馆子，要两个凉菜，再要一碗羊肉烩面收口。关于酒也有考虑，准备午饭在家就着饺子喝三两，晚上在贾三烩面馆喝四两，共七两。平时每天喝半斤，腊八是小年，准备喝上七两，不然怎么叫过节呢？酒还是喝散花酒，散花酒就是散酒，比整瓶酒便宜。除了便宜，整瓶酒酒在瓶子里藏着，容易买着假酒。散酒散装在瓮子里，可以先尝，先尝后买，饭馆就不敢掺假。在散酒里，散花酒算是好的，喝大了第二天早起不是太头痛。当然酒好就会比其他散酒贵一些，但杜太白衡量自己的收入还算喝得起，进肚子的东西马虎不得。去贾三的羊肉烩面馆而不去别的地方，除了贾三烩面的汤口好，还图一个凉菜，五香豆腐丝。贾三家的五香豆腐丝与街上卖的五香豆腐丝，别的饭馆卖的五香豆腐丝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都是豆腐丝，不同的地方似乎多出一种味道，是麻，是辣，是孜然或胡椒的味道。吃了好多次也没有品出来，这多出的一种味道到底是咋出来的？杜太白问过贾三，贾三说：“功夫在室外。”等于什么都没说。杜太白说：“大字不识两声，你还转成文字了。”虽然弄不清这味道的来由，但就着这五香豆腐丝，再配上一盘羊头肉，喝上几两散花酒，那是心满意足。腊八饭只能一个人吃了，小年儿一个人过，是因为跟女朋友田锦绣闹了别扭。本来说好两个人一起过小年儿的，两个人都离过婚，交往已经大半年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刚与前妻离婚的时候，杜太白觉得孤身挺好，像鸟从笼子里飞出来，没人管，身心自由，天地广阔了。孤身久了，杜太白还是想身边有个人。孤身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身体就受煎熬，身体受煎熬，心里也受煎熬，这点本能的煎熬并不独特。杜太白五十出头，接下来的日子还长着呢，不能就这么孤身一辈子。杜太白虽然五十出头，但他头发好，一般五十多的人都须发半白，杜太白头上一根白发没有，头发黑就显得年轻。走在街上，许多人说：“老杜，你咋一根白发没有啊？”还有人说：“哟，哪里像五十多的人，看上去也就四十多岁。”杜太白倒说：“哼，我这是受了不白之冤啊。”既然年轻，就得照年轻的规律来，身边有个人，不
不光图夜里不再受煎熬，白天也有人唠叨你。跟田锦绣交往之后，一到吃饭，杜太白给自个儿倒酒，田锦绣就说少倒点儿，或能不能少喝点儿？少倒点儿就少倒点儿，少喝点儿就少喝点儿，少倒少喝。第二天早起头不是太懵，这时又觉出不自由的好处来了。田锦绣是唱二家弦戏的演员，二家弦是延津独有的剧种，唱腔语速快，管弦节奏急，从头至尾像两个人在吵架，让人耳不暇接目不暇接。有什么事儿不能慢慢说吗？急管繁弦难说烟景长接，但它就是这么快，不给人留半点间隙和喘息的余地。杜太白看二家弦戏，看着听着就笑了。杜太白在延津主持红白喜事，田锦绣跟几个同行常去红白喜事上唱折子戏，挣个零花钱，两个人就这么相识了。交往半年多来，两人没闹过别扭，正因为没闹过别扭，两人才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谁知到了谈婚论嫁，说起婚后的日子，两个人产生了分歧。田锦绣问，咱俩结婚之后家里的钱谁管呀？

0: 太白想，问题大了。杜太白主持红白喜事，每个月能挣万把块钱，过去万把块钱都归自己支配，怎么结婚之后自个儿能支配的钱突然缩水90%，成了1000块钱了？而且这1000块钱还不是杜太白自己留下的，而是先把所有挣的钱交给他，又由他发给自己。没结婚他是自己，结婚之后再沦为奴隶了。接着又想，将来所受的限制恐怕还不只是钱的问题，举一反三，由此及彼，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也许奴隶的地位会由钱扩展和延伸到方方面面，钱归谁管，看似是钱的问题，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主权问题。何况当年杜太白跟前妻在一起有过被奴役的历史，见古知今，张网查来，眼见结婚之路是通往奴役之路，是通往独裁之路，杜太白有些害怕了。知道上次痛快答应的上缴财政的方案有些唐突，过往的历史教训还证明，人物关系一旦确立，事后就很难改变了。下次跟田锦绣见面的时候，杜太白就说，有件事儿还得商量一下。
1: 哪方面的？
0: 就是钱方面的。啥意思？哎，结婚之后我们各自挣的钱能不能还是各管各的？田锦绣愣在那儿。
1: 那还是一家人吗？
0: 又说，原来说的你主外我主内，你是同意的呀，你咋说话不算话呢？自此两人关系陷入僵局。两人在一起吃饭，过去都是有说有笑，现在吃饭田锦绣自始至终都在看手机。
2: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3: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2: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

0: 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以及晚上9点到10点在 FM106.6 和 AM747 播出，欢迎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出版半年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册的畅销书，著名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闲的玩笑》。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一样，闲的玩笑的故事也发生在刘震云的老家延津县。小说的主人公叫杜太白，50多岁，原先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后来成了红白喜事主持人。故事的一开头，他就在谋划腊八那天吃什么。早上熬腊八粥，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桂圆、莲子、花生、红豆、绿豆、黄豆、黑豆、芸豆等一项不能落下。中午准备包饺子，要包猪肉茴香馅和猪肉芹菜馅的，吃着谁算谁。晚上去县城北关口贾三羊肉烩面馆下馆子，再喝点散花酒，平时喝5两，腊八过节可以喝7两。中午在家就着饺子喝3两，晚上在贾三烩面馆喝4两，就着5香豆腐干丝，再配上一盘羊头肉，喝上几两散花酒，心满意足。这是典型的属于刘震云的人间烟火气。这段描写一个热爱生活的讲究人的形象就立住了，而延津县的江湖也揭开了一角。随着杜太白故事的展开，延津县各色人物轮番登场。杜太白的女朋友田锦绣，前妻何俊英，卖肉的老张，卖水产的老吕，开裁缝店的老英，儿子巴黎，女儿纽约，校长曹五车，按摩女梦露，化学老师申时行，前亲家老蒯，修鞋的小林，以及在街上卖糖葫芦但却爱打听事儿且爱说事儿的老辛，脾气

再来说说主人公杜太白这个人，杜到了红白喜事主持人也爱引经据典，孔子、孟子、司马迁、李白、杜甫等等诗词歌赋不经意间就从他嘴里说出来，年轻人经常对他说听不懂。杜太白有着属于自己的语言，有一个独立于言经而存在的精神世界，正因为如此，他重情重义又宽宏大量。儿时的同学找他借钱，他二话不说就借了辛苦攒下的20万，同学躲起来他也没有为难同学的女人。女朋友田锦绣和别人结婚了，田锦绣的父亲请杜太白给自己提前办一场有脱衣舞的葬礼，他自己多掏钱也给办了。自己出事后，小林写檄文骂他，可等到小林落魄时需要他帮忙写文章时，虽然还生着气，但是依然帮忙。最最动人的是他和按摩女梦露的相处，对于梦露，杜太白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别人说他，而杜太白却看到他身上的纯洁和干净，两个人像情侣一样愉快相处，相互慰藉，度过了杜太白认为的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和大部分言情人不一样，杜太白不预设立场，脑子里没有设定好的条条框框，他愿意睁开眼睛去看的事情本来的样子，甚至是事情没展现出来的避免。就像小说中说的，杜太白能认识到是和非之间，一和二之间，对和错之间，原来还有一大片灰色地带，一片一望无际的田野。而杜太白是拥有这片地带和田野的为数不多的人，这也注定了他与他生活的环境的格格不入。关于小说中的故事以及刘震云老师在创作中的思考，我们继续来听刘老师的分享吧。

一个作者的话，他出一本书，他只会写书，接着是出书。写书的人跟出书的人，就是在见识上能否达成一致，这对一个作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达成一致的话，不是说你过去出过多少书，这些书里的见识，而当你出一本作者新的书的时候，包括这个作者过去的书，新书的话呢，一定里边有新的思考、新的思索、新的哲学，包括新的故事和新的人物。一个作者他想写书的话呢，总是下一本书想写的跟上一本书不一样，不一样当然有很多途径，这个途径的话，你在过去的书中往前又走了一步，比如让你写过一地鸡毛，你可以写一地鸭毛和一地鹅毛。我不是潘金莲，你也可以下一部书写我不是西门庆。你写过一句顶一万句，你也可以写一万句不顶一句。但是的话呢，作者的话总是想下一本书写的跟上一本书不是在同一条道路上，而是的话呢，你要爬一个新的一个山峰。只有高原没有高峰，凡是高峰的风跟以前的风刮的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新的风，它有时候对于一个作者来讲都是你事先无法把握的。当我写一本书我觉得特别驾轻就熟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一定是对自己的重复。作者最可怕的是不是效仿别人，而是你开始重复自己，这个作者很快就苍老了。刚才那个在交流的时候，赞青社长的话说了一个话，我觉得我特别赞赏。好的作者他应该越写越年轻，这个年轻的话是因为这本书跟上一本书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完全不一样，你自己心里是没有把握的。而且的话呢，就是当你自己心里没有把握的时候，把这本没把握的书交给了一个出版社，出版社怎么看，这个对双方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闲的玩笑的，藏社长的话呢，就是交到他手里，因为他是最后决定

0: 不能出版这本书的一个人，他看了之后他们马上出版，他看了之后他说我没有看过这样内容的书，而且的话呢里边好多思考，然后的话他都是非常的不但赞同，而且的话呢他说这个方向非常非常好。接着的话就拍板的话呢说第一版印30万，很快比如讲一年之内能不能达到100万，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也就是半年吧，半年了达到100万。这个的话呢就是不但对这个出版包括对出版业，我觉得的话都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对作者也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他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当你探索一条新的道路的时候，如果的话呢有同路人能够认识你，这个时候对你再去爬一个另外一座山的时候会是一个底气。因为100万的话呢就是对于一个作者来讲也增加了很多底气，这个底气我都要特别感谢的话呢就是读者朋友。发行100万证明读这个书的人的话他绝对不是100万。刚才藏社长跟我聊天的时候，那可能这本书有好多人都在读，他都读过，而且这本书的话呢就是好多读者读了之后他的书上他会有批注，就是在这一页纸上他的批注有时候比我写的文字还要多，而且好多批注我看了之后都是特别的有启发。还有好多读者他会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像读《红楼梦》一样，就是把人物关系表都给列出来。另外的话呢我也特别感谢互联网，有好多读者读了之后他马上会有反馈，这个反馈我看到的很及时。比如讲的话呢就是刚才像我们主持人说的玩笑和闲之间的关系，有好多写得很长都写成论文了，其中有话的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他说因为每个人的话呢都可能在生活中把自己活成玩笑，但是这些玩笑你不足以给外人讲，每个人都有玩笑，每个人都有眼泪，他就把这个玩笑和眼泪咽到了自己的肚子里。这个咽字就用的这个动词用的特别好，因为咽的话就是不足以外人道，眼泪是咸的，他就把玩笑给咽咸了。在互联网的话呢咸的玩笑也渐渐成了一个成语了，一个作家有好多作品他的名字能变成成语，你比如像一地鸡毛，比如讲的话像一句顶一万句，比如讲的话像咸的玩笑，那就证明这个作者的话呢他的作品还是写得好啊。另外还给我的启发呢我觉得特别大，就是这个生活的滋养，有时候读者的滋养对于一个作者他变年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年轻是一个作家能够不断写作的，能够写出比原来作品还稍微好一点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的思维的神经不断在发出新芽。苍老的话呢不是年龄的苍老，而是他思想的陈旧，但是新的思想它永远不会是一下子产生的。所以这些读者对我的滋养，对于我写下一部作品是非常大的底气。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小说《咸的玩笑》中的故事。小县城的氛围就是是与非，一和二，对与错的对立。就比如没有人愿意去了解梦露是不是纯洁，也没有人愿意了解学生和自己的老师私奔是不是真爱。所以当杜太白在女学生的婚礼上不小心划拉了一下她的胸部，没有人愿意花心思去区分划拉和摸的不同，人们更愿意看到咸猪手的故事。而当杜太白回到梦露曾经上班的按摩店，被按摩小姐强行加服务，什么都没干呢却被警察当成了嫖娼给抓了，也没有人相信他是不是真的嫖了，甚至嫖娼事件还和咸猪手事件相互印证上了。有嫖娼，过去的咸猪手就坐实了，过去的咸猪手导致如今的嫖娼也就更顺理成章了。杜太白想向人说清楚咸猪手事件主动和被动的逻辑关系， 嫖娼事件中脱衣服和时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咸猪手和嫖娼之间的逻辑关系，可对方回答的都是听不懂。语言不通，逻辑艰难，沟通注定是不可能的，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杜太白是个不彻底的人，如果他能够彻底离开眼睛，远离熟人社会构建出的人群和道德，他也就不必承受风言风语的侵蚀。如果他能够彻底融入眼睛，他也就不会和校长曹武车争论李商隐写《夜雨寄北时》老婆是死是活的无聊问题，也就不会失业，也就不会有后面那些风风雨雨。而就算有风风雨雨，因为没有小知识分子的敏锐和弱点，风雨要么感受不到，要么也伤不到他。可刚刚好，杜太白在中间，他既逃不脱，又没办法不在乎。这时候再回去看那些一个个旁逸斜出的人物，组合起来，像是由一个又一个人编织的人际网络，把杜太白困在了网中。像曹武车说的那样，把一个知识分子弄成了一堆垃圾。
0: 觉得好的作者当然会写故事，会写事件，但是的话只会写故事和事件的话呢，这个作品的话很难深入。当然这里边的话呢，写到了就是延津县城发生的这种新的生活，新的生活是由新的生活的因素的这种介入和发酵，比如讲的话像互联网，但是写互联网不是为了写互联网，是为了写一个人，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一个钉鞋匠小林。小林的话呢平常就跟人钉鞋，但是他最爱干的事不是白天钉鞋，而是晚上。晚上他在网上是一个网红，有100多万的粉丝，他白天就是钉鞋，但是晚上的话是呼风唤雨，一直的话他特别盼生活中出事，也特别盼明星出事，而且他呼风唤雨一直从美国到中国，当然也包括延津县城的事儿。他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骂不认识的人，骂名人特别过瘾。第一的话呢，骂这些人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的话呢，你骂谁基本上他站在了一个道德的高地，他好像比这些人的话呢各方面的话呢就是见识上要优越。跟他的粉丝的话呢，基本上他相信的是情绪而不是真相，小林说什么，哎，大家的话呢就跟什么，这是小林的 C 面和 D 面。那你说小林你为什么要当这个网红呢？他说当这个网红他还是有意义的嘞，因为大家知道是小林是网红，所以就去他的鞋店买这个脚气水，包括增高鞋垫，就是做这个网红晚上骂人他还是为了白天能卖脚气水，就是这个是小林的 C 面和 D 面。但是有一天的话呢，他这个指责就是美国发生的一件事，这个事儿的话呢就是是个桃色事件，这个桃色事件它结合了本县的一件事，由远及近大家有同感嘛。但没想到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他是个牛二，就把小林的话呢就是摁到地上呢，就是拿着个刀子在他脸上画叉。这个时候他终于知道这个现实跟网上的区别，现实的流氓确实的话呢能够制服网上的流氓，这是这个生活的另外一面，而这一面的话都存在在我们生活之中。还有的话呢就是比如讲，就是说他们这个像这个翻译，确实在翻译的过程中，就是像李沙老师啊，像吴鹏灿老师啊，就是谭平老师啊，他们的话在翻译过程中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对中国的民间的一些名词不好翻，比如讲像我不是潘金莲

0: 个口粮酒，就是杜太白。杜太白喝口粮酒，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很好翻的。杜太白的话呢，就是他有一个这个人间的知己，这个知己的话是个风尘女子，这个风尘女子的名字叫梦露，是一个美国的明星。美国明星一来我们县了，就是在做按摩椅，他跟最不该产生真实感情的人，他产生了真实感情。就梦露就跟他说，我可以嫁给你，嫁给你我就不做这一行了。但是的话呢，杜太白呢，一个顾及他的名声，还有一个他知道这个风尘女子的收入比他的收入要高得多，他担不起这个责任。最后梦露的话就离开了燕京。但有一天的话呢，就是他喝口粮酒就喝多了，喝醉之后的话呢，他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不关心全人类，我只想你，梦露。我觉着这个是重要的，而这个重要的话翻译起来并不困难，因为杜太白在燕京是个有文化的人嘛，说我今天晚上不关心全人类，我就想一个人，我就说的还是 C 面和 D 面才能出来的那种，非喝醉不会这么说。
1: 因为酒后跟校长打架，因为咸猪手事件，因为嫖娼事件，杜太白声名狼藉，憔悴抑郁，差点自戕。拯救他的是同样眼光看得远，脑中没框框的前儿媳妇春芽，以及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往的远方。随后杜太白和春芽在远离家乡的泰安开了一家饭店，生儿育女，把复杂变回了简单，把死扣变回了活扣。小说的最后看似是一个喜剧的结尾，可刘震云似乎在悲观地告诉我们，有些环境是无法改变的，想要获得新生只有远离，而远离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被道德审判。读完整本书，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能够用文学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去理解和同情，而非用道德和世俗的标准去批判和鞭挞。刘震云老师在采访时引用了一个外卖小哥的话，他说，读书能明白被生活落下的道理。我想这就是文学存在的意义吧。好，感谢收听本期品味书香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风。
1: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2: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7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饭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0: 要陪伴，
21: 更要有质量；
20: 要文艺，
21: 更要有生活。
2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1: 文艺生活家。
2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3: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呢，我们聊的是裙摆飞扬的浪漫和自由，今天我们要回归更日常的单品长裤。
22: 哎，要说夏天呢，大家总觉得短裤才是解暑的标配，但是我发现这个今年的夏天有点不一样，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主动放下短裤，重新爱上了穿长裤。你像通勤呐、出游啊、日常逛街呀、更各种类型的长裤出镜率很高，很舒适，很松弛，还自带分寸感。
23: 对对对，我也发现了，就短裤它主打的是随性松弛，那长裤呢自带的是一种独特的秩序感。如果说裙子它属于这种外放的情绪和态度，那长裤呢就是内敛的风骨和底气。而且我发现了，今年裤装的审 审美啊，哇，真的是太多元化了。它不再是单一的这种直筒啊、阔腿啊，你就发现很多小众的复古版型彻底翻红了，像是这种高腰喇叭裤，还有什么弯刀裤、香蕉裤，刷屏各大穿搭平台和时装周。我就发现大家穿裤子好像不再说只追求合身，它更追求是版型的气韵，包括面料的肌理，还有穿搭的自我适配。
22: 所以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跳出枯燥的历史时序，从大家最关心的版型、面料、潮流、实用、穿搭四个维度来拆解长裤的美学密码。
23: 好，
22: 聊一聊今年爆火的小众裤型有没有传统溯源，也说说年轻人的最爱牛仔裤的前世今生。
23: 对，我们就先来聊一聊今年哈最出圈的两种裤型，弯刀裤和香蕉裤。很多人觉得啊，这个是一个新进的网红版型，纯现代的设计，但其实这两种裤型的核心逻辑呢，它是藏着古今相通的人体工学智慧的，并不是凭空它所创造出来的。当然首先咱们先弄明白哈，就是弯刀裤和香蕉裤它并没有直接对应的古代专属裤型，它不属于传统的汉服制式，它的现代版型雏形呢，最早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日系的先锋设计，设计师呢是打破了平面剪裁，首创了一个立体弯曲的裤线，然后它主打的是贴合腿部活动的松弛弧度，后面也是经过了很多轮的改良，成为了现在的一个潮流版型。
22: 哎，虽说没有直接复刻古代的裤子呀，但是它的穿搭内核和中国古代实用的裤装是不谋而合的。考古学界公认中国最早的成熟河当裤出土于新疆洋海墓地，距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了。这款古裤子呢，最大的特点就是上宽下窄，裆部宽松，裤腿自带弧度，完全为行走、劳作、骑行动作而设计的，拒绝束缚。那放到现在看，这个弯刀裤啊、香蕉裤的设计逻辑跟它是高度契合的，摒弃紧身束缚，保留的是腿部活动空间，靠立体弧度来修饰身形，兼顾美观和实用性。
23: 对，我们也可以来区分一下这两种爆款的裤型的美学差异哈，它适配的是不同的穿搭场景。比如说香蕉裤，整体呢呈现一个柔和的椭圆的弧度，胯部宽松，裤管呢相对来说比较圆润，脚口呢是微微收起的，线条温柔流畅，带的是一种松弛慵懒的感觉，它更适合的是日常休闲呐、或者是轻国风的穿搭，这个也是今年新中式穿搭的热门的搭配裤型。那相比较而言，弯刀裤它的立体剪裁就更利落一些，侧缝内收，裤线呢是带着一个自然的弯曲，立体感更强，风格也更加干练一些，它有一种极简的工匠感，通勤或者说轻商务的场合我觉得是比较适配的。
22: 我想就是说这也就是现在年轻人呢偏爱这类版型的核心原因。过去的裤装呢，要不就是紧绷贴身束缚行动，要么呢就是宽大拖沓，显得特别臃肿。你像弯刀啊、香蕉啊这类立体的这个弧形裤，重新定义了长裤的分寸，松弛但是不垮塌，有型但是不刻意，舒适而且有风骨。它不刻意修饰身材短板，而是包容人体自然体态，就这种顺应身体不束缚身体的审美，也是当下穿搭最火的松弛感的内核。那你要说这些裤型有没有借鉴古时的穿搭，中国的裤子是怎么演变来的，那咱们也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李维教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0: 对于现代人来说，无论是男女老少，裤子啊是我们衣橱里必不可少的服装，但在壁画和流传下来的画卷当中呢，我们经常可能看到的是裙子，却很少见到裤子。在名画中啊，古人穿的衣服要么飘逸轻灵，要么典雅端庄，让我们很难想象古人穿裤子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啊，古人的服饰除了袍、长裙、衫，裤子也是十分常见的服饰。我们古代先祖所穿着的裤子啊有两种，一种呢叫髡，另一种叫裤。那么髡和裤很早就已经出现了，髡也称为河当裤。那么河当裤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根据考古证据啊，我们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晚期。 在湖北省天门市的石家河。

0: 遗址出土的玉神人，他的腰间和大腿处啊就有条纹，这种设计很可能就是最早期的一种河裆裤。在河南三门峡国国墓地出土了河裆麻裤，这也说明在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古人也开始穿河裆裤了。我们刚才提到了另外一种裤子，那么叫做裤，它的形制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它其实啊是开裆裤。现代人说裤子是用量词条，比如一条裤子，但古人呢是用双来说，比如一双裤子。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呀？之所以古人说一双裤子，是因为啊这种裤子和袜子类似，两只裤腿是分开的，类似于两只护膝套在腿上。这种服饰设计的目的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膝带以下的部分，防止寒冷的冬天冻伤了腿，主要还是起到保暖的作用。那么在外面呢，穿上长和深衣来覆盖整个下体。另一种是有裤腰的开裆裤，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条棉裤，它呢是有前裆、后无裆、后腰敞开，是我国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开裆裤实物。那么中国古代是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和现在形制基本相同的裤子呢？人们普遍认为啊，是从赵武灵王开始的。为了增强军事实力，赵国军队改变了华夏宽衣广袖的穿衣风格，效仿胡服，提倡窄衣小袖，并穿上了河裆裤，目的呢是便于骑射。从这以后呢，和现代形制的相仿的裤子就开始流行了。古时候裤子是作为御寒，之后呢逐渐满足人们对舒适方便的追求。但是无论怎样，古人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讲裤子外穿，大多时候的裤子都是被裙子所掩盖。除了因为技术限制使裤子无法达到像今天的美观程度，主要原因啊还是古人对衣裳的所赋予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它原本的功能。那么这也是当时的礼教所规定的。作为正衣冠服礼仪的华夏子民，时时刻刻地恪守了礼的教义，而长下裙呢便是为了规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所以古人并不是不穿裤子，只是将裤子穿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文艺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着装美学我们来说说裤子，刚才呢说的是版型，那说完了版型，我们再来聊一聊长裤的灵魂面料。裤子的发展史啊，对，它本质其实也是面料的迭代史，从古代的质朴使用到现代的多元审美，每一种面料都对应着一种生活状态。你像中国早期的裤装材质大多是粗麻素布，核心的作用就是保暖防护。那后来呢，荷裆裤普及之后啊，麻布棉布成为了主流面料，厚重啊，肌理质朴，主打的是耐磨抗造，它很适合古人劳作出行的日常需求，风格呢是比较端正内敛的。
0: 哎，而彻底改变全球裤装格局成为百年经典的面料就是我们人人都有的牛仔裤。
1: 对，
0: 这个牛仔裤啊太经典了，那真是从小穿到老，哪个年龄段都能够这个覆盖。
1: 你就
0: 对吧，
1: 你有没有算过、你有没有算过你一年365天大概有多少天在穿牛仔裤？
0: 啊，起码有一半，起码有一半的时间。
1: 我也差不多。
0: 对，在穿牛仔裤。
1: 嗯，
0: 对，要说这个牛仔裤耐磨舒服，对吧？
1: 嗯，
0: 它诞生呢是在19世纪的美国西部。1853年，德裔商人李维斯特劳斯发现淘金工人的棉布裤装啊，工装啊，它特别容易磨坏了。就是把原来，他就把原本呢用来制作帐篷的耐磨的这个帆布，哎，裁成了工装裤。那1873年，他跟裁缝雅各布·戴维斯合作，为带铜铆钉的这个加固了的丹宁工装裤啊申请了专利。就是现在牛仔裤就是打这时候正式诞生的。
1: 对，然后牛仔裤从这个诞生之初呢，它是一个纯粹的功能主义单品，没有身份标签，没有审美束缚，它为的就是适配耐磨啊，看还有就是耐造啊，适配高强度的劳作。从19世纪的工人工装，然后到20世纪的街头潮流单品，再到现在的适配通勤啊或者休闲简约穿搭的百搭的基础款，100多年过去了，丹宁面料呢也是跨越了时代，跨越了风格，成为全球最长青的服饰面料。而它的演变呢也刚好印证了最长久的时尚永远它是源于实用的，它是归于自在的。
0: 哎，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牛仔裤才真正成为了全球时尚的代表之一。
1: 嗯，
0: 当时美国推出了一款名为501的牛仔裤，哎，跟咱们的502就差一个数，
1: 还跟505差了四个数。
0: 那这501的牛仔裤就成为了时尚界的经典之作了。要说这款牛仔裤的设计特别经典，线条流畅，口袋设计实用，哎，布料质地优良，穿起来很舒服。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求时尚和个性化，牛仔裤也逐渐成为了全球时尚界的必备单品之一。
1: 对，那对于咱们国家的人来说呢，1979年的进口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在央视热播。那剧中的主人公男主角哈，他是戴着那个蛤蟆镜，然后穿着牛仔裤，那个时候就给很多的观众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呢，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火了起来。接下来呢，我们也随央视纪录片《珠江》来了解一下中国出口的第一条牛仔裤。
2: 广州越秀小北路，越纺大厦附近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中国出口的第一条牛仔裤就来自这里。当时的牛仔裤款式虽然普通，但它采用了创新性的水洗技术，不会缩水。在1978年广交会开展的第一天，美国的采购商就相中了这批新产品，并且立刻下了10000达的订单。
3: 这是女装的嘛？也许大家听听，你看它现在也有印花，很漂亮的，漂亮吗？
2: 黎慧芬曾经是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员工，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3: 10000达的话，它的价钱算是最好的，这应该60多块钱美金一打，在我们外贸里边不是很好了吗？增加换汇嘛，企业的信誉度就高了嘛。不是单单去欧洲那边也很多啊，德国啊，什么意大利啊，法国那些都慢慢陆陆续续他们的喜欢。
4: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5: 爷爷，快点！
6: 来了来了，
4: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7: 什么眼睛啊，哎呦，圆啊！
4: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4: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着装美学，我们来说一说裤子。结合2026年上海时装周还有 CHIC 国际服装博览会的官方趋势报告，今年的裤装审美核心关键词就是去标签，重松弛，强包容。那过去呢，大家对于裤装有很多刻板的定义，紧身裤显利落啊，这个阔腿裤看着慵懒，要穿西裤显得正式。但是今年呢，其实所有的边界都被打破了，改良的弯刀裤您可以搭一个正装衬衣，通勤松弛，但它不刻板。那复古的香蕉裤呢，也可以搭新中式的上衣，国风的氛围感就拉满了。或者说轻薄的牛仔直筒裤，可以休闲，可以简约，也适配各个场景。
0: 而且当下的裤装潮流完全规避了刻板束缚，不绑定年龄，也不绑定性别，不绑定风格，所有人选裤子不再是跟风爆款了，而是优先适配自己的体态、生活场景、个人气质。有人呢，就是偏爱垂感，特别强烈的这个西裤，喜欢这种端正分寸感，适配职场的严谨秩序。有人呢，就是喜欢弧形弯刀裤的松弛灵动，适配日常的自在随性。有人呢，就钟情复古丹宁的百搭质感，适配多元生活场景。
1: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当代的穿搭特别温柔、特别暖人的地方。就裤子它不是为了去约束我们的身形的，它也不是去为了定义风格。其实从古到今呢，裤装的核心使命都没有变过，它是承载行动、包容体态、服务于人的。如果说裙子是舒展的诗意，那裤子就是落地的底气，它支撑着我们行走奔赴、自在生活。
0: 就聊完了审美和趋势呢，我们最后解决一个所有人夏日刚需的问题啊，就是夏天为什么越来越多人穿长裤啊？为什么？我说个最直观的，就是我穿短裤的经验告诉我，到了秋天，被蚊子咬是一方面啊，对，确实被蚊子咬是个大事，就是尤其是到了秋天，你洗澡的时候，你就发现经过了一个夏季的洗礼，你的大腿呀，分区明显了，
1: 就是黑白分明是吧？
0: 黑白分明啊，你下边就是黑巧克力，大腿根这上面这边拉就是白巧克力，特别明显啊，你想想，而且所以说这个到了高温天气啊，选长裤现在就能够避免我刚才说的把自己变成一根巧克力冰棍，对吧？
1: 对，那你也不能穿，你也不能穿凉鞋了，对吧？因为你要穿袜子，所以配运动鞋，你才能保证你的腿和你的脚是同一个颜色。鞋子我们后面节气再说。
0: 我够20年没穿凉鞋了。我脑子当中男士凉鞋还是皮凉鞋加白袜子的配搭呢。
1: 天哪，那行你留着留着，过两天咱们说鞋子。
0: 那今天还是说怎么选长裤才能做到防晒得体还不热。很多人就误以为夏天穿长裤一定热，其实从这个服饰面料科学的角度来说呢，热的核心不是因为长裤，而是面料啊，它的密度还有透气率，包括吸湿排汗的能力。那依据国际的透气标准，就算全长的长裤也能够实现空气循环流通，告别热呀、汗呐、黏呐这些体感。
1: 对对对，结合一些权威的数据哈，给大家分享三类最适合夏天的长裤面料，好看又实用。第一类呢，就是天丝亚麻混纺面料，这个是夏日裤装的顶流材质了。天丝它是吸湿导湿，速度呢是普通纯棉的2倍，搭配亚麻天然的中空透气结构，就你可以理解它这个中间的这个空间比较大，所以它空气能吹过去嘛，汗液也可以很快的去蒸发，而且你走路的时候自带风感。另外一点就是这个面料它的垂坠感特别强，不会轻易的贴在你的腿上，通勤出游都很适配，松弛又高级。
0: 那这第二种面料呢，叫做凉感锦纶速干面料，它是符合国际接触凉感标准的，瞬间接触凉感系数达标，上身之后自带清爽的触感，面料也是轻薄透气，抗皱免烫，出汗不粘身，特别适合这个高温户外啊、日常通勤这样的场景。
1: 我跟你讲，我除了裤子和 T 恤换成了这个面料的，我连我们家床单和被子也都换成这个面料了。到了夏天真的很舒服，特别是开了空调之后。
0: 对，一碰它的那一下，它是凉的。
1: 对对对对，那再推荐一下第三类，叫高知金纺 亮薄棉，它呢是摒弃了厚重纯棉的这种热的短板，高织工艺呢让面料细密轻薄，透气通透，保留了棉质的亲肤的质感，而同时呢又告别了闷热，这种风格是简约百搭的，也适合所有的日常场景。
0: 嗯，那么这个除了面料啊，版型搭配也有技巧，你夏天穿长裤优先选择稍微宽

0: 宽松一点的，有力挺余量的版型，比方说刚才咱们说的弯刀裤，微阔直筒裤，这都可以。那裤管跟腿部啊留点空隙啊，形成空气对流，比贴身紧身的短裤呢更透气儿，也更防晒。
1: 对对对，好，接下来呢我要稍微上升一下，我们的这个高度了哈。
0: 好好好，
1: 就是我觉得，一条长裤的修行跟咱们成长过程很像。
0: 怎么说？
1: 就从最初你只是为了保暖啊、劳作啊，去它的实用性，然后呢到后面的这种牛仔工装，再到如今它兼具了审美舒适风骨的多元的版型，就是从来不张扬，始终是沉稳笃定的陪我们去奔赴每一个日常，它不刻意的去讨好，不刻意的去反叛，只是安静的适配我们的生活。
0: 那听众朋友们，在您的衣柜里最常穿的一条长裤是什么版型、什么面料的呢？是通勤的端正还是日常的松弛？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 APP， 找到文艺之声，分享您和长裤的穿搭故事。
1: 那上半时段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稍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4: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最近火爆全网的总台大剧《主角》圆满收官，一场跨越荧屏连通黄土大地的陕派文化热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席卷全国。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将连续四天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跟着电视剧《主角》沉浸式学方言，看陕剧，赏美景，品美食。

0: 说到方言，秦腔绕戏台，乡音藏三秦。这部主角把关中烟火揉进台词，一句句地道陕西话带着黄土气息扑面而来。从一秦娥的日常絮语，到剧团众人随口品闲传，还有蝶、聊、母卵、克里马擦等等，不仅是老陕的生活本色，更是留存千年的古汉语活化石。本期节目，我们就通过主角中的台词、主题曲，带您感受大唐雅音的无限魅力。有人说陕西话特别的长寿，自西周建都开始，我们所说的秦音，也就是陕西话，就被作为官话使用。秦统一六国，书同文等措施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关中方言的地位。到了隋朝，关中方言逐渐融合了金陵雅言、洛阳雅音、南北朝官音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一个反映陕西话历史感的例子，部分唐诗用普通话读起来未必全都押韵，但用陕西话读就有韵律很多，全诗的平仄也更为好听。比如这句“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如果用陕西话说就是这个感觉，流连溪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哎，是不是顿时感觉有诗句里妩媚温柔的意味，自带一股风流古韵呢？咱们再说回到电视剧主角里众多原汁原味的陕西方言，不少观众感慨，陕西话听着接地气，深挖满满都是千年古韵，大量词汇直接承袭商周、先秦、汉唐等古籍，每一句乡音都是可听可感的语言文物。作为陕西人，接下来我就带您来拆解剧中出现的一些高频方言，读懂藏在土话里的华夏文脉。首先要说的这个词就是谝闲传，当地一些老人们也说谝寒传，这可不是随便吹牛，谝闲传意思就是闲聊、聊天、唠嗑，是陕西人日常休闲必备口头禅。尚书中有唯节节善谝言，古时指畅谈论说，是古汉语流传至今的口语形式。下面这个词壁咧也让很多主角剧迷们印象深刻，您还记得电视剧里苟存忠在伙房门口想纠正小一青娥的练功姿势，小一青娥不听他的，苟存忠无奈叹气说，你壁咧，小一青娥不服气回嘴，你才壁咧。这里面的壁咧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绪用法，第一个意思就是表示一件事情做完了、结束了、顺利收尾、事情落幕，陕西话简单两个字形容壁咧。举个例子，这个活干完了，我们可以说这件丝纵酸壁咧，广雅世古仔壁敬也，阿房宫赋六王壁四海一，其中壁的解释也是完结的意思。另外这个词壁咧还经常被引申为完了、糟糕了，比如要是办错事儿、出纰漏时说出口，就经常说壁咧。比如我小时候不小心弄丢贵重的东西，就会慌着感叹，哎呀这还壁咧。还有剧中人物在县剧团伙房大家常说的一个词就是叠翻，这是陕西干饭人专属方言，就是大口吃饭的意思，特指毫无拘束、畅快满足的吃，尽显陕西人豪爽直率的性格特质。周易驴卦驴虎尾不叠人，本意为大口进食，早在盛唐长安民间就广为流行。下面这个陕西方言不仅代表了陕西人性格里的热情爽朗，还有自信豁达的一面，那就是剧里刘洪斌经常说的一个词，碎碎里丝，意思就是这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琐事。古汉语经典遗存碎，在唐代长安雅言中代表微小细碎之意，全唐诗内常出现碎语、碎尘等同类用词。老陕常说那些都是碎碎的丝，言语温柔，底气十足。刘洪斌也因此被网友们笑称为碎碎兵。接下来我们来听创作演唱西安人的歌的西安歌手程博志分享他理解的陕西话为什么自带腔调，陕西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侯宁斌如何回应陕西话土。
1: 我是咱西安的土生土长的西安人，我叫程博志，我家就在雁塔路住，离历史博物馆非常的近，我小的时候经常去，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词条叫这里的人自带腔调，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解读。因为我发现陕西人说话呀，他说出来其实就已经有旋律了。比如说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用陕西话应该是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啊。当然火车这两个字是我自己后来改的
2: 啊，
1: 我没有用那个方言来读，因为这个歌是我写的
2: 啊。
3: 也是我
2: 说
3: 的，听着熟得很这个歌。
2: 这个嘿，你能今天在现场给我们来几句吗？
1: 西安人的歌没问题，
2: 来感受一下。
1: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难以割舍，

0: 谢谢。
1: 词曲同出，也就是说你写完词了，旋律就有了。
0: 对，
2: 琴讲是不是也是这样？
0: 对，
2: 琴讲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
1: 对，我在想啊，是不是秦腔的缘故啊？是不是我们现在研究流行音乐，用陕西话唱流行音乐的话，是不是跟秦腔有一？

0: 能重来我要做李白，要是能重来我要学李白，这人家原来的旋律，拿陕西话唱过来它就变成了要是能重来我要学李白，就一定要把旋律给它改掉。所以这就是陕西话的特点，在做音乐创作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会说你们陕西话土，比如说可里马草，比如说聊咋咧这种词，他们会觉得你们陕西话很土。我想把陕西话如何包装用音乐的方式让它变得更潮流起来，所以想问一下您，作为国宝守护人，对于您听到别人说咱们陕西方言土，您觉得应该怎样回应他们？
1: 我觉得说陕西话土的人可能是对我们陕西话的历史不是太清楚，所以他才会说陕西话土。实际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陕西话，我们想想两三千年以前，其实陕西话就是官话，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普通话，
2: 但它的腔调和今天的陕西话应该不一样。
1: 一定是有区别的，因为已经一千多年了嘛，一千多年了，然后历史已经过了好几轮了，是吧？各个地方的文化元素，包括一些国外的文化元素，也在不断的进入中原，
2: 包括文化的迁徙，
1: 对，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文化元素，形成了今天的陕西话。
3: 陕西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发音重，一板一眼，声音洪亮。陕西人夸赞人常常说歪的很，意思就是本领极强，十分厉害，气场强大，属于褒义词，专门夸赞他人能力出众，技艺精湛，尽显陕西人直白真诚的夸赞风格。西游记大闹天宫任我歪中，歪就有强势出众之意。还有郑自通记载，其本意为歪斜不正，后逐步引申出强悍出众的含义。歪的很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形容这个人性格刚烈，脾气火爆，放到剧里夸一秦娥唱戏功底扎实，就说他演戏歪的很。如果是形容这个人一点就炸，性子急躁，也能直接说这个人脾气歪的很。除了赞美一个人很厉害歪的很，还有什么词能表达这种强烈的情感呢？那必须得说陕西万能夸赞用语，就是聊咋咧，意思就是太棒了，太绝了，豪到极致，古韵浓厚又贴近生活。太平御览中记载，聊豪也，是自古流传的褒义古词，比如诗经中有月出皎兮，皎人聊兮。说完夸人的，咱们再来几个生活化的陕西方言，比如形容人小气抠门不舍得花钱，就叫塞皮。这个塞皮的塞就是吝啬的那个色字，由原本古意中的勤俭逐渐演变为民间口语里的词汇。老子中有治人是天，莫若色，古文中色原本指代勤俭节俭，还有母卵这个词，意思就是心绪烦躁，内心闹腾不安，既可以形容周遭环境杂乱吵闹，也能表达内心焦虑心神不宁的状态。宋玉九辩中有忧慨绝息不得，中貌乱息迷惑，关中方言的母乱是古文言词汇中的母乱，历经口音演变而来。比如说一个人心情有点郁闷，就可以说哎呀，我的心情这会儿咋母乱的很，不像说话，不像黏喘。哎，咱们又引出一个新词，黏喘，就是言语的那个言，传达的传。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口说话，吭声搭话，主动回应。陕西人日常俗语又思腻黏喘，意思就是有事情直接开口和我说，简洁豪爽又留存古意。庄子天道，义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古意为用言语表达心意，传递想法。在生活中，如果陕西朋友催你动作快一点，他会喊你可里马擦，这个词就是麻溜，动作迅速，赶紧的，听着就干脆利落，特别有精气神，对不对？要是形容一个人反应慢，呆呆的，做事迷糊，就是此马而愣。还有一个词超有意思，叫皮杆，专门形容这个人啊爱抬杠，爱顶嘴，没事找事，有点不服气的小调皮状态。朋友们，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掌握陕西话有这样一个口诀，一声念成三声，比如中间的那个中我们就念三声，陕西话叫中间， 到了二声保持不变。

0: 三声念作四声，比如说咋了这个词，陕西话就说成咋咧，最后四声念一声，比如事情的事，在陕西话里就说思。哎，除此之外，陕西人还是把字句狂魔，比如说你吃饭了吗这句话，让倒装句狂魔山东人说来是吃饭了吗你，那在陕西人嘴里可能就会变成你快把饭一吃，把握了把字句也就把握了一部分陕西话的精髓。您可以尝试啊，把所有动宾短语全部换成把字句感受一下，比如说收钱，把钱一收，开门，把门一开，加油，把油一加，喝汤，把汤一喝，以及听完这期节目把赞一点，把盐一留等等，甚至衍生出把字后面只加名词的句式结构，比如说我就真想把他个没脸没皮的，说陕西话就是我就真想把他个磨练磨皮的，表示的是责怪和威胁。再比如说我把你个大胖小子，陕西话形容就是我把你个大胖小子，则表示长辈对小孩的疼爱。说了这么多陕西方言的出处和用法，如果您听着还不过瘾，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讲解员张斌为大家去说陕西方言。
1: 好长时间不见，我想你的太太。您别误会啊，是陕西方言当中我太想你的意思。就比如说是
2: 我想你的太太，
1: 对，
2: 就是我太想你的意思。
1: 对，比如说是在我们陕西玩得非常好，怎么说叫了你太太，吃完一桌好饭呢叫媚你太太。
2: 那啥也不说了，我也想你的太太。
1: 哎，对，
2: 来自我介绍一下。哎，
1: 我叫张斌。
2: 我这见张斌一回是不容易的，要正常在网上约怎么得半个月一个月提前预约才能见上你，对吧？那我最开始拿资料的时候，我以为应该是很帅气的讲解员呀，所以大家那么想见你。但那你那么火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西安这个地方啊，它不像其他的一些风景区，它是历史文化的，所以说啊，文化色彩以及历史比较凝重一些。而我在讲解的时候啊，往往会把一些陕西地方文化的一些方言融汇到这个讲解当中。
2: 刚才说这个太太，其实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1: 对对对，
2: 是吧？还有什么吗？西安话有好玩的地方？
1: 那您知道我们陕西方言当中最霸气的是哪个字吗？
3: 聊字。
1: 不是，您知道陕西话当中把我怎么叫？
3: 我。
1: 念重一点，
3: 我。
1: 哎，就这感觉。但这个字儿一般人不敢说，压不住。哦。所以在这儿必须给大家提出一个重要人物。哦。兵马俑的主人谁呀？秦王嬴政。说这个人一生是征战六国，平定沙场，北讨匈奴，南扩南疆。他的一生可用八个字概括：我的，我的，都是我的。就这感觉。在我们讲解途中啊，也会夹杂着一些比方说比较有特色的，因为陕西人从来不说啰嗦话，很直接，
3: 很干脆。
1: 对，很干脆。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方说我一哥们儿从我们家门口路过，对吧，叭叭叭搁那敲门，在敲的时候我得问呀，不知道门外是谁呀，一个字儿，谁？对方回答我。哎，我知道是谁，我哥们儿呀。所以我就赶紧问呀，你干啥呀，对吧？怎么说？咋咋咋，又干啥咋？他说饿了，饿了。那我会说什么呀？揍嘛。
2: 省字儿啊。
1: 对，拿几个字儿就把整个段子全部串起来。谁？饿咋饿了揍，出去吃饭去了。
2: 这西安人是惜字如金。
1: 对，所以说越简单越好。
3: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他这么讲解会一直让大家很有情绪，他很幽默，
1: 让游客感受到这种以愉悦的形式去了解历史，这才是我应该做的。我问一下两位主持人老师，兵马俑去过没有？
3: 去过，
2: 去过，中国人都去过吧？
1: 对，应该都去过。其实啊，说到兵马俑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它被号称为叫世界第八大奇迹。它到底奇在哪儿呢？其实啊， 76年的时候，我们出土的兵马俑就发现，每一个兵马俑的姿势、神态、脸部表情、脸型、发髻、胡须、手纹、指甲盖完全不同，而且俑的身上还刻写了文字，写的是制作时间、地点、工匠姓名、监督官是谁、制造这个人是谁。哦，所以好多游客都在那坑里面发现自己的前世今生。
0: 其实不止主角这部电视剧的台词，同名主题曲因为融入的陕西方言与秦腔元素也引发全网热议。歌曲主角由陕西籍音乐人创作，编曲融入秦腔板胡、梆子等传统器乐，还采用陕西民间经典曲调，自带浓郁西北地域底色。演唱上，王菲延续标志性的空灵声线，低吟浅唱描摹人物心境，段落间巧妙融入秦腔戏腔与陕西方言韵白，戏曲韵味与现代流行曲风相融，氛围感十足。不少陕西本地听众表示倍感亲切，认为作品唱出了乡土文化底蕴，让秦腔以全新形式走进大众视野。陕西话既有宫廷言语的端庄，又有关中市井生活的烟火温度，既能道出市井家常，也能诠释老陕的性格底色。电视剧主角中很多角色对白采用地道的陕西方言，正是这份对地域文化的敬畏与坚守，才让剧集人物更鲜活，也让全国观众明白，陕西方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镌刻着三秦儿女的风骨，承载长安城的千年文脉。古今朝夕，戏里戏外，靠着这一口乡音串联，真的越听越有味道。学说陕西话还要掌握语气词，比如普通话说干什么呢，陕西话就是弄啥嘛，普通话说吃了吗，陕西话说吃了吗，普通话表达我的天呀，陕西话说我的神呀，普通话问怎么了，陕西话问咋了，普通话里约朋友去吃饭，咱们去吃羊肉泡馍可以吗，陕西话这么说，咱今儿叠个

下沉，字字落地有声，自带西北豪迈气场。陕西人延续古汉语，陕西话里宝就是上面一个不，底下一个要，就是不要的意思。比如不去，陕西话就说成宝七，不走，陕西话就是宝奏。不刻意修饰语调，不用花哨表达，短语简洁有力，贵在真诚自然，带着朴实情绪开口，您多听多练，慢慢的也能说出原汁原味的陕西话。在2000多年前，陕西就是世界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陆上丝绸之路让语言在广袤的土地上传播，方言里藏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文脉，见证着悠久的民族融合。陕西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周韵秦风在这里薪火相传。从方言中我们可以窥视到古老的华夏文化发展轨迹，也照见了千年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方言是一个人的胎记，不管在哪儿，熟悉的语音语调响起，总能触动人们的心弦。它告诉我们，世间万千声响，唯有乡音最知来时路，最暖凡人心。方言更是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读懂陕西话便是触摸一段鲜活的华夏文明，守住乡音就是守住我们流淌千年的文化根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周易。

0: 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世上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3: 每个人都有玩笑，每个人都有眼泪，他就把这个玩笑和眼泪咽到了自己的肚子里。这个咽字，这个动词用得特别好，因为咽的话就是不足于外人道。
2: 玩笑既是日常的玩笑，更是生活突然而来的苦涩经历，既可以会心一笑，更是我们应对生活变化、消解困顿的生存智慧。品味书香6月24号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著名作家刘震云长篇小说《闲的玩笑》，敬请收听。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舞台演出是精彩不断，经典歌舞秀东方。

0: 粤五洲，6月26号、27号将在北京幸福东方剧院两场联演。长翅膀的都若将在7月份亮相2026国家大剧院的国际戏剧季。7月暑期呢即将到来，2026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也将如约而至。
1: 线下展览也是异彩纷呈，国家自然博物馆175件珍稀馆藏首度集中亮相，而目光转向重庆，中艺235件展品亮相东西方奇幻生物展。
0: 近期的百年芳心，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落地北京中华世纪坛，60件跨越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珍贵原作呢是远道而来，串联起奥地利近200年的花卉艺术演变史。从巴洛克时期的华丽装饰，到彼得麦耶的写实静谧，再到维尔纳分离派的浪漫张扬，方寸的花布之上，一花一叶皆是时代的缩影。
1: 同样是落笔绘花，东西方美学也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东方笔下的花舒淡空灵，留白有致，西方笔下的花繁茂艳丽，饱满热烈。这不仅仅是颜料与纸张的差异，更是两双眼睛两种心灵在观看世界时映照出的不同光景。文艺广角，我们就从这场展览出发，在有趣的对比中走入这花间两生的美学秘境。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来介绍一场即将拉开帷幕的歌舞秀。6月26号、27号，东方经典歌舞秀《东方粤舞周》将在北京幸福东方剧院上演，演出以东方眼眸、巡礼舞周为核心，荟萃印度、西班牙、俄罗斯、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经典歌舞作品。
1: 演出集结一众一级歌唱家，以跨界金曲串联14国声乐瑰宝，成为本场演出的核心看点。剧目精选全球经典曲目，从古巴慵懒民谣《尤兰达》、巴西浪漫金曲《伊帕内玛姑娘》，到俄罗斯空灵《小白话》、意大利传世名曲《Time to Say Goodbye》，还有《星星锁》《拉萨撒羊》等东南亚特色歌谣，曲风横跨拉美、欧亚、中东多元地域。
0: 这里面的每首进去我都会唱，真的。
1: 来个串烧展示。
0: 美声、流行、民族唱腔是无缝的切换，既有歌剧级的高水准演唱，也有原生态的异域吟唱。现场乐队 live 的原声伴奏，旋律伴着各国语言呢是娓娓唱响。收尾的曲目叫《一代繁花一路歌》，全员合唱，融汇多国音乐的元素，用歌声搭建跨越山海的艺术桥梁，足不出京便能聆听五洲天籁。
1: 此外，演出汇聚东方歌舞团的顶尖舞者，一支支特色舞蹈铺展14国异域风貌，沉浸式领略全球肢体艺术魅力。剧目囊括印度宝莱坞韵致舞、热情奔放的非洲集体舞、裙摆飞扬的西班牙长裙舞、节奏飞起的爱尔兰踢踏舞，还有柔和大漠气韵的阿拉伯沙漠玫瑰。
0: 每段舞步呢是复刻了本土民俗的韵味，那舞者呢凭借扎实的功底，切换不同地域的体态韵律，或是热带的灵动雀跃，或是雪原的优雅端庄，或是沙漠的妩媚热烈，搭配实景舞美与现场的打击乐伴奏，鼓点与舞步呢是精准同频，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14支特色的舞目呢是依次上演，方寸舞台浓缩五洲风土，用肢体语言诉说不同国度的人文底蕴，打造一场目不暇接的环球舞蹈盛宴。
1: 14个经典歌舞汇聚10余国风情，歌舞一体，现场乐器演奏，让流淌在不同民族血脉中的情感与节奏在同一方舞台上演。
0: 我这场歌舞秀的话真的是挺值得看的，
1: 很热闹。
0: 对对对，有异域风情，这么多方寸之间一下看了这么多14支，
1: 你还能跟着唱，你不是每首歌都会唱吗？
0: 对，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国家大剧院，要唱也得在这儿。顾雷导演作品《长翅膀的杜若》将在7月3号至5号亮相2026国家大剧院的国际戏剧季。这是一部献给所有女性的作品，以平凡生活中的浪漫诗意，致敬那些在荏苒岁月与时代变迁。

0: 特别是跳舞，还有与这些匹配的电梯楼。但是儿子无法接受他的新生活，杜若身上的跳舞诅咒，并威胁将他送入养老院。方杜若因此被击倒，病痛反倒使他进入了自由之境。
1: 方杜若畅游在昔日姐妹们的舞蹈之中，有曾经恩爱的丈夫、可爱的女儿、楼顶的新家，死亡与诅咒、美好与痛苦在他的头脑当中交汇。儿子也仿佛在他的梦境中看到了几十年家庭生活的隐秘角落。病床上的方杜若安详地睡着，儿子却看到了他在背后生长出一对巨大的翅膀。
0: 故事讲述了一位老年女性一生的境遇。

0: 追求自我。相似的起点，不同的选择，将他们推向了各自的人生彼岸。而无论选择哪一条路，每位女性终其一生都要面对生活的叩问，以她特有的方式注视痛苦，俯瞰繁华。
1: 剧中我们也将在时光的回溯里看到母亲身份之外的那个真实流动自由的人，也希望每一个走出剧场的你能重新认识那个摘掉所有身份标签后的自己。该剧呢曾经荣获戏剧中国2021年度最佳剧本奖，并且获了第七届华语戏剧盛典最佳编剧及最佳女主角双提名，首届欧阳雨倩戏剧奖最佳女演员的提名。
0: 七月暑期呢即将到来，2026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也如约而至。
1: 作为国家大剧院夏季最具影响力的古典音乐品牌，2026年第17届漫步经典以奇妙的共振为主题，意在探索不同音乐的形式、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代际艺术家之间的共振效应。古典与流行共振，东方与西方共振，青春与经典共振，以14场精心策划的音乐会编织出一幅多元开放充满生命力的音乐图景。
0: 我们来介绍一下其中的一些精彩演出。首先，开幕演出即高潮，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代表世界大提琴最高水准之一的乐团，分别于2001年、2005年和2017年三度斩获德国回声古典音乐大奖。7月8号至9号，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将为本届漫步经典启幕，演绎从巴赫、德彪西到茉莉花、赛马、詹姆斯邦德等横跨古典、电影、爵士、民歌的多元曲目，跨地域与风格的音乐漫游自在随性，而贯穿始终的是12把大提琴独特而又统一的声音。
1: 我特别想看这个，就是大提琴，年纪越大越喜欢大提琴的那种声音，
0: 比较深沉。
1: 对对对，到岁数了。笙源自于中国的礼乐传统，承载3000年的东方呼吸。管风琴扎根的是欧洲宗教文化，被誉为乐器之王。两种发声结构相似的乐器将在7月10号至11号晚间实现一个奇妙的共振。
0: 还有2026年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漫步经典呢是以两场音乐会多维度致敬这位20世纪的音乐巨人。
1: 7月17号，钢琴家曼吉尼与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合作，带来第二爵士组曲、升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及电影《哈姆雷特》的配乐组曲。这些作品展现出了肖斯塔科维奇鲜为人知的轻松、幽默与电影感。7月19号，指挥家戴维霍斯执棒的中国交响乐团及合唱团奏响 G 小调第11交响曲《1905年》。这部气势恢宏的交响合唱作品将带领观众回望历史的沉重与抗争，与前一晚形成一庄一谐的深刻对照。
0: 还有胡安·何塞·兰达埃塔交响乐团是本届最大亮点之一，乐团成员青春活泼，风格融合拉丁美洲本土节奏与现代交响技法，兼具原始粗犷与古典精妙。那7月22号至24号，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演出将首次迎来这支乐团。
1: 经典剧作压轴，在七月的最后一周，三场重磅交响式接连上演。7月26号，杨洋指挥北京交响乐团携手青年钢琴家居小夫，将奏响莫扎特 C 大调第25钢琴协奏曲。下半场，中央歌剧院合唱团亲情加盟，重磅呈现贝多芬 D 小调第9交响曲合唱。
0: 那作为本届漫步经典的闭幕演出，7月30号至31号，著名指挥家于峰与女高音李晶晶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上半场特别呈现马勒唯一存世的室内乐作品 A 小调钢琴四重奏，下半场则上演马勒交响宇宙中最温暖最精巧的一部第4交响曲。这部最具回望意味的交响曲将跨越时间维度，打破常规视角，为艺术节画上青春回响的句号。
1: 精彩演出这么多呀，真的是喜欢高雅艺术和经典音乐的朋友们是有福气了。
0: 对，因为暑假会集中呈现，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对对对，
1: 没错，漫步经典音乐会呢即将用旋律浸润心灵，那在此之前咱不妨抓紧时间啊，来看一场视觉典藏的盛宴。一部国家自然博物馆太忙了啊，175件珍稀馆藏是首度集中亮相。
0: 国家自然博物馆呢揭牌3周年了，过去2年呢馆里一口气收了58000多件标本，馆藏总量直接冲到了46万件。那这一次呢，他们从近6万件新标本里精心挑选出了175件打引号的显眼包展出。

0: 绝大部分呢是第一次公开亮相。
1: 即日起至7月2号，就在临展三厅负一层人体展厅的对面。这个不是一场普通的展览，而是一次把演化、生存、智慧、美学通通摊开就在你面前的那个自然档案。
0: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看点啊。首先我们总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这个适在哪儿呢？这个展区啊，将近缘物种、同源器官、不同环境下的生物并列呈现，比如说占据不同生态位的三叶虫、不同演化方向的古鱼类、不同演化阶段的人类手足骨，一眼看过去，差异就是答案。你会亲眼看见生命为了适应环境一步步迭代演化的轨迹，读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真正含义。
1: 还有一个就是拟态标本大集合。在大自然里啊，不会装的早就被吃掉了啊，这装是带引号的，
0: 对，
1: 人类也装啊，服装就是装。这里藏着9种顶级的隐身术大师，全方位的展示昆虫的拟态行为，例如处于不同生长阶段的兰花螳螂，拟态枯叶的蝴蝶。每一种拟态啊，它其实不是巧合，就是因为昆虫在残酷的自然当中啊，为了生存和繁衍练就的智慧。你走进这里啊，看懂生灵如何在自然的节律当中顽强的生长繁衍。
0: 还有人类工具大鉴赏，在地球数十亿年的生命历程中，绝大多数生物呢是依靠基因变异与自然选择缓慢演化，唯独咱们人类是另开了一条外挂路线，凭借智慧与工具成为地球上唯一能适应所有环境的物种。
1: 这里展出的不是普通石头，而是人类最早的黑科技，110万年前的凹缺器，80万年前的手稿，最早的标准器型手斧，最早的预制工具勒瓦罗娃尖状器，原始艺术品，每一件工具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从砸开坚果到削尖长矛，再到雕刻图腾，工具让人类突破了身体局限，征服了所有环境。看完了你会懂，我们不是最强壮的，但我们是最会借力的。
0: 那么生命的边界呢，永远比你以为的更狂野。还有一个篇章叫极限物种大挑战，这里集结了全球最离谱的生存冠军，比如说喙最宽的鸟、寿命最长的昆虫、翅膀面积最大的鹅，还有中国最大的竹节虫。这些在严苛自然中开辟出独有生存之路的物种，用独特的身体结构开辟出了独有的生存之路。
1: 还有另外一趴是缤纷色彩大赏析，大自然从来不吝啬色彩，万物斑斓皆有深意，那些惊艳世人的缤纷色彩从来不只是为了美啊，更是生灵生存与繁衍的独特语言。咱举个例子啊，就矿物为什么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呢？因为化学元素啊在其中。比如说鸟类、蝴蝶、贝壳为什么是五彩斑斓，是因为微观结构在玩光呢。在大自然的世界里，颜色它就不是装饰，它是警告，是诱惑，是伪装，甚至是求偶信号，也是生命最直白的语言。在这儿啊，大自然里面它不只看美，当然美挺重要的啊，更在乎的是美背后的生存逻辑。你就会想到说，原来颜色其实是演化的情书，也是你保命的铠甲。
0: 那还有一个篇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叫做细数极限颈椎。如果说长颈鹿的脖子已经足够惊人了，那远古海洋里的咬颈龙直接可以颠覆你的认知，说它的颈椎数量碾压所有脊椎动物。小脑袋、长脖子、大嘴巴，还有一对灵活有力的前缘鳍。说这个配置啊，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在远古的海洋里精准捕食、灵活闪避。每一个怪异的结构都是一套完整的生存方案。看完它呢，你就会理解什么叫做存在即合理。
1: 对，那么在对比当中啊，咱们看懂演化，从伪装里面读懂智慧，从极限当中感叹坚韧，从色彩里面遇见美好。大自然从来不是遥远的风景，它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里流淌的古老记忆，也是未来可能性的无限宝库。这个是自然档案嘛，但不只是展览，也是一次我们对大自然的认知升级。我也赶紧抽空吧，带着自己的好奇心啊，赴一场亿万年前的约定。
0: 而且画个重点，
1: 免费的，
0: 别错过，
1: 都重要啊。
0: 那国家自然博物馆175件精品首度集结，尽览真实自然奇趣。那接下来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场东西方奇幻生物展，那是虚实生灵相应，共赴一场大自然的奇妙生灵之旅。
1: 跨越山海寻找东西方传说中的奇幻生物展览，日前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幕，

0: 中意两国20余家权威博物馆及相关机构的235件组展品集中亮相，共同呈现东西方文明的想象。
1: 那据介绍呢，以奇幻生物为主题，展览创新采用博物学视角加旅程式叙事加沉浸式空间的展陈形式，将斯芬克斯、格里芬、巨龙、龙凤等东西方形象置于同一展览语境之中，系统呈现从地中海古典文明到东方华夏文明的多元物证。
0: 那么这个展览呢，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之一，集文物展示、场景复原、多媒体互动、研学教育呢于一体，以博物学家的奇幻生物调查之旅为故事主线，观众呢将跟随一位17世纪的年轻学者的脚步，共同开启一场探索人类智慧之美的旅程，获得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意大利方的策展人介绍呢，展品当中有125件组意大利珍品是首度走进重庆，包括雕塑、绘画、陶器、金属器物、木雕等等。他说这次展览呢，是一次非常有趣的探索尝试，希望通过意大利和中国的展品的对比，展现欧洲和中国在奇幻生物这个主题上的艺术特色和文化的差异。
1: 那么中方策展人表示呢，围绕展览主题，工作人员对中方展品是做了大量的并置对比工作，旨在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呈现给大众。比如说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分别馆藏的战国错金银犀牛形铜带钩，在分藏近70年后是首次合体展出，还有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商代铜凤鸟，重庆云阳出土的新莽羽人辟邪铜莲之灯，重庆丰都出土的东汉辟邪陶窑前塑座等等，都在讲述巴蜀地区对奇幻生物的认识。
0: 我觉得这个展览一定放在巴蜀地区
1: 很有那种氛围感。
0: 这个展览是挺好，我期待它是不是能到北京来一下啊？
1: 你就不能动动身去重庆吗？
0: 我动动身说下一个资讯了，那个还得筹划呀，是吧？
1: 步履不停。
0: 哎，对对，探索不止。最后呢，再来分享一部 CCTV9 播出的纪录片作品，纪录片《路过你的世界，步履不停》日前在 CCTV9 播出，镜头探向那些不太引人注目的空间，为观众展现6个不同的生活切面。
1: 第一个呢，叫做山水船歌。重庆忠县一座依偎三峡群山沿江生长的小城，江面之上，渝中客2180轮渡穿梭青山绿水之间，串联沿江渡口。沿江菜农乘船谋生闲谈，客船乡土江水共处一城。一艘慢悠悠的水上公交，诉说着江畔人与江河的相守之法，那是乡土烟火最本真的温情。
0: 冰湖壮游讲的是长春一座扎根白山黑水的东北老城，在长春南湖，一群东友人踏寒赴水，破冰畅游，寒冷与热烈共守着一方湖畔天地。冬泳啊，不只是一项健身爱好，那对他们来说更是直面岁月、拥抱自我的人生选择。纵身一跃跳进冰湖，那就是刻在黑土地骨子里倔强自在的生命热忱。那非常冷，那个我试过，
1: 想象一下，
0: 想象一下都觉得
1: 都冷，
0: 都是挺厉害的。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叫做《纵贯人生》，大货车日夜奔波，串联起南北物资流转，4平米的驾驶室便是货车司机漂泊在路上的小家。他们常年奔波万里，载货赶路，风雪封路、磕碰故障都是行路日常。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卡扫跟车，4平米的驾驶室成了两个人暂时的小家，彼此相伴，家长里短，一日三餐些许驱散了旅途疲惫。京港澳高速元阳服务区有一群奔波在路上的货车从业者，于一路风霜里刻画普通人扛起家庭步履不停的真实人生。
0: 在川藏云图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318川藏线横穿高原群山，荟萃雪域峡谷的万般风光，这是无数的游人奔赴热爱与自由的景观大道。这一路形形色色的行路者结伴成搭子，有结伴骑行的同窗，有追忆青春的妇女，有志趣相投的陌生人，也有借着徒步化解隔阂的父子。318这条路上，搭子们是翻山涉水，在磨合与陪伴当中消解心事，完成成长，在茫茫的高原上写下了奔赴热爱的人生旅途。
1: 还有一个故事叫做人生如沸，一个人在热闹喧嚣的火锅店吃顿热气腾腾的火锅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是孤独，是自由，是舒服，还是其他的感觉。重庆防空洞火锅店容纳了一个个孤独的美食家。

0: 纪录片还是很人文化的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在想，人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没有说哪个人的人生过的就是其他人所仰望的一种模板，一定是五彩斑斓的，不同的人就不同的生活方式，
1: 也都是限量版。
0: 对，希望大家看到这个纪录片的时候能见天地见众生，也见到自己吧。
1: 嗯。

0: 落笔千年的永恒题材，一朵花的盛放与凋零藏着时代的审美风向，也藏着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精神内核。从宫廷装饰的精致纹样到寄托心绪的精神载体，花卉在画布上的每一次形态转变都对应着艺术史的一次向前迈步。
1: 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一起通过中外经典画作读懂东西方截然不同又彼此相通的审美追求与生命思考。待会儿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5: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日前，一场跨越两个世纪的繁花之约——百年芳心，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正式拉开帷幕。展品的时间跨度呢，从18世纪初的巴洛克时期延伸至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展厅呢，也是以巴洛克的红、诗意浪漫的紫、自然先锋的绿三大主色块划分篇章。观众移步换景，可以非常明确地感受到色彩的情绪。这一设计也让空间本身成为一部色彩化的艺术史。
0: 接下来，我们便以这场重磅的真迹展为起点，溯源奥地利百年花卉的艺术流变，看看花卉啊如何从装饰性的点缀，一步步成为承载情感与思想的艺术核心，再跨越山海，对望中国千年花柳的意境，方寸画布之上，一花一叶皆是时代的缩影。
1: 在波澜壮阔的西方艺术史中，奥地利美景宫博物馆不仅是一座巴洛克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艺术史进程的重要坐标。而花卉艺术则是这座殿堂中一抹既温柔又深邃的底色。花卉在美景宫的语境下，既是权力的装饰，也是中产阶级的宁静日记，更是世纪末分离派艺术家寻找精神归宿的媒介。
0: 从18世纪初巴洛克时期的宏大

0: 叙事，到二十世纪初期表现主义对灵魂深处的挖掘。奥地利花卉艺术经历了一场从修饰性装饰到情感媒介的深刻流变。在美景宫的馆藏体系当中，花卉啊从来不是孤立的创作题材，它像一面柔软的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了每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艺术理念和精神状态。从修饰性的宫廷装饰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日记，再到现代艺术家寻找精神归宿的媒介，200年间花卉在画布上完成了数字关键的身份转变。
1: 接下来我们就来回溯一下。首先呢，我们从19世纪上半叶的奥地利说起。当时呢，正处于彼得麦耶时期，经历了战乱与动荡之后，整个社会回归安稳，人们开始关注日常的生活质感，追求精致平和、充满烟火气的审美趣味。那说到这个彼得麦耶文化，就像魏晋南北朝时期动乱不止，使许多怀才不遇的文人归隐山林一般。这一时期呢，说德国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他选择了穷则独善其身。那这个文化就被称为彼得麦耶文化。那花卉静物画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宫廷装饰的附属品类走向了独立的艺术表达。而费迪南德·格尔格·瓦尔德米勒就是将这一题材推向高峰的一位核心人物。
0: 有时候东西方文化呢有很多交汇点啊。作为19世纪奥地利最重要的自然主义画家之一，瓦尔德米勒以极致的写实功底著称。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窗边的玫瑰》中，透明玻璃花瓶中盛放的粉白玫瑰层次分明，花瓣的褶皱、叶片的脉络、光影在玻璃上折射的痕迹都被精准的还原。窗边的木质纹理自然质朴，落在桌面上的几朵花瓣也带着松弛的随意感。整幅画面没有夸张的构图与浓烈的色彩，却盛满了日常的安宁与雅致。
1: 那在彼得麦耶时代，这样的花卉静物呢，绝不是单纯的炫技之作，它既体现了当时市民阶层对生活仪式感的追求，也暗含着对自然秩序的推崇。艺术家以严谨的透视、细腻的光影、稳定的构图，将花草果实的瞬间状态定格，把平凡的日常事物提炼成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对象。此时的花卉是生活的点缀，是写实美学的载体，藏着古典艺术最纯粹的秩序感与烟火气。
0: 当时间不知道19世纪末，奥地利艺术迎来了璀璨的黄金时代。随着维尔纳分离派的崛起，传统的艺术规则被打破，花卉的绘画也彻底跳出了写实记录的框架，开始承载更丰富的情感和精神内涵。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就是这场变革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1: 那作为维也纳分离派的灵魂人物，克里姆特的创作是融合了象征主义与华丽的装饰风格，而花卉是他作品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视觉元素。那创作于1898年的雨后，也是这一次展览的重磅展品之一啊，是他风景与花卉题材的成熟之作。在画面里啊，你会看到雨后的草地湿润松软，果树的枝叶带着朦胧的水汽，细碎的野花散落在草丛间，整体色调呢是柔和朦胧，没有强烈的明暗对比，却以细腻的色层堆叠出空气的那种湿润感与自然的生命力。
0: 在克里姆特的笔下，花卉不再是被刻意摆放的静物，而是融入自然环境的有机整体。他用装饰性的笔触，浓烈又和谐的色彩，赋予花草浪漫的诗意与隐秘的隐喻。繁花的盛放对应着生命的热烈，花叶的缠绕暗含着情感的交织。那些流金般的色彩与繁复的纹样，让花卉啊脱离了单纯的自然属性，成为了欲望、温柔和生命力的视觉符号。
1: 那么紧随克里姆特之后，他的学生叫做埃贡·席勒，将奥地利花卉艺术推向了更深刻的精神层面。作为二十世纪初表现主义的核心艺术家之一，席勒笔下的花卉呢，则是彻底的脱离了古典的雅致与分离派的浪漫，带着极强的个人风格与生命张力。
0: 他曾在老师克里姆特的展览上看到了文森特·梵高的作品。其实许多艺术史的学者认为啊，席勒在1909年到1911年画的三幅向日葵，或许就是在向 梵高致敬。但是不同于梵高的热烈和克里姆特的华丽装饰，席勒笔下的向日葵它没有柔和的形态和明艳的这种光感，线条是锐利硬朗的，花叶的形态它扭曲，密集的花丛交织成为深色的一个柱体，这就跟苍白的天空强烈对比。单朵向日葵探出的轮廓就像一个人的脸一样，花瓣的边缘带着近乎剪纸般的锋利感，整个画面有种紧绷的张力，特别有独特的个人风格。
1: 就是看完以后你会觉得跟那个梵高的向日葵完全是两种性格的花。
0: 都是向日葵是吧？
1: 对，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0: 其实席勒他本身很少创造花卉作品，他即便画的话呢，好像也不像那个其他的画家画的是花的柔美和那种美好。
1: 对对对，完全是另外一个形态。
0: 对，他笔下那个草木带着生命最本真的脆弱和坚韧，有一种藏着对抗拧巴
1: 自愈
0: 生长的力量。他呢是以花喻人，以草木写命运，就是在动荡的大背景之下，把生命的本质的思考注意到每一片的花叶之中。这时候的花啊，它不是完全的花了，它超越了装饰和抒情的功能，就是它的生命灵魂的本身的精神载体。
1: 对，那从瓦尔德米勒的写实烟火，到克里姆特的浪漫流金，再到席勒的生命哲思，一场百年花卉展完整地复刻了奥地利艺术从古典写实、唯美浪漫到现代精神表达的完整蜕变。200余年间，画布上的花朵形态在变，风格在变，内核在变，但是不变的是艺术家对自然的凝视，对生命的关注，还有对美的永恒追寻。
0: 同样是落笔画花，一花一世界，一叶一文明。这个西方的审美体系当中啊，花卉是独立的、客观的审美的客体。你画家呢，专注观察花本身的形态、肌理啊、颜色，有什么光影变化、透视原理、色彩层次等等，你就还原花卉的真实状态，记录一下嘛。但是东方的花卉发展史不一样了，中国古人作画从不执着于复刻自然，花草呢就是媒介，你的心境才是内核。中国的艺术传统里面，花卉呢是贯穿千年的核心题材，花鸟画与山水画、人物画是并列的，也是中国画的三大科：花鸟、山水和人物。这花朵啊，不是冰冷的植物，它是那个画家的人格、气节和心情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啊，咱们东方的花卉从开始就是重意不重形，不求极致的写实，但求的就是气韵生动。
1: 不同的土地孕育出各具风骨的文明，不同的思想造就出极致的审美浪漫。其实笔触与色彩的差异不过是表象，所有的审美之别早在花卉诞生之初就已尘埃落定，落笔之间皆是千年文化的沉淀。

0: 咱们到南宋时期看看啊，公元十二世纪，一名叫做杨无咎的画家在纸上画下了一株梅花。他不是不知道梅花可以画得多么的繁盛，因为他的前辈就是北宋的画师们用细笔勾勒出千枝万蕊的宫梅，有重彩，富丽堂皇。但是杨无咎没这么画，他也没走这条路，他画的梅只取最疏朗的几枝，一枝斜出，一枝呼应，余下的就不再画了。
1: 那不是懒惰，不是未完成，那大片的空白是雪，是风，是天寒地冻中梅花独守的一方清净世界。他用淡墨圈出花瓣，浓墨点出花蕊，枝条以飞白的笔意写出，墨色在纸上干渴地擦过，仿佛我们能够听到风的声音。
0: 这就是中国画最核心的留白。白啊，不是没有，而是有的另外一种形式。
1: 嗯，
0: 您看那个八大山人画鱼，只画一尾，
1: 对、
0: 这个其他都是空白。
1: 嗯，
0: 但你就觉得那个纸啊就是水，
1: 对，在流动。
0: 对，
1: 嗯，
0: 杨无咎画梅，他只画一个疏枝，但你能看得见是漫天风雪，就好像是南宋诗人笔下一个句子啊，叫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波写梅啊，他就是不写那满树的繁花，我就写一道疏影，一缕暗香。
1: 嗯，
0: 这个少就是多，
1: 以无胜有。
0: 没错，这是东方美学的一种特殊的理念。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啊转向17世纪的荷兰，有一位被誉为18世纪花卉画家之翘楚的静物风景画家，叫做扬凡海瑟姆。他的画面里永远都是满的，玫瑰、郁金香、鸢尾、牡丹、康乃馨，不同季节的花呢，被他奇迹般的召集在同一只花瓶里，花瓣层层叠叠，每一片都带着清晨的露珠，叶片呢翻转卷曲，有的甚至带着虫蛀的痕迹。花朵呀，不是安静的待在花瓶中，它们好像啊就在向外生长，向外扩张。你看着那个画的时候，就感觉它们好像就要跌出画框，涌到你的面前一样。
1: 这不仅仅是对花的描绘，更像是对花之生命的一场盛大礼赞。但这里面其实也藏了一层更深的一个意味。如果你观察画足够仔细啊，你总能在这个繁花里面发现夹杂着一两朵要凋谢的花。哎，就花瓣的边缘它泛黄了，或者有一半正在坠落，就仿佛提醒大家，就是这么美的，这么繁盛的美丽，转瞬即逝啊。
0: 那洋无旧的书啊，是一种主动的舍弃，就是我不要那么多，我只要最本质的那几笔。而海瑟姆的这种密呢，则是一种积极的，甚至是有一点点悲壮意味的拥抱，就是我知道它终将逝去，所以我要在这一刻把它所有的美全部都记录下来。一书一密，两种智慧各自动人。
1: 对，走过构图的书与密，那现在投向色彩啊。清代初年有一位画家叫做恽寿平，以墨骨法呢是画花名士，所谓墨骨就是不勾墨线了。传统的咱们中国工笔画呢，是把这墨线先勾出花的样子轮廓来，然后拿颜色去填。
0: 对，
1: 但是恽寿平不这么干啊，直接用颜色点染，一笔下去既成形又浮色，它没有旁边那个轮廓，
0: 一步到位。
1: 对
0: 啊，听起来很绚烂啊，但是其实他的画啊看上去一点都不热闹。比如说他有一个菊花涂扇，画菊两丛，俯仰各异，错落有致，不着墨线，直接设色，色调清丽，意态秀逸。他画的牡丹是极淡的胭脂，仿佛被水洗过很多遍，只剩下一抹隐约的绯红。叶片呢，用的是花青调和藤黄，但都是薄薄的敷上去，透出宣纸的本色。
1: 墨骨的墨不是没有的没啊，应该理解成就是淹没的没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墨骨它不是无骨，而是把这个骨啊隐在这个肉里面了。比如说恽寿平的牡丹，它不是让你看到一朵具体的花，它没有明确的花瓣的数目，也没有什么清晰的光影的转折，就给你一个印象。中国的印象派大概这样啊，一种感觉。剩下的你用心去看，不是用眼睛去看，就像是一首短诗嘛，对吧，说出三分，留下七分了，
0: 剩下的全靠你自己去想象。
1: 对，70%吧。
0: 然后我们遇到了梵高。

0: 一首短诗嘛，对吧？说出三分，留下七分来，
1: 剩下的全靠你自己去想象。
0: 对，70%吧。
1: 然后我们遇到了梵高。
0: 嗯。
1: 那一年
0: 是最贵的向日葵，他们不安静，也不优美，甚至都不像啊。你要拿着一朵真的花跟他去比的话呢，确实是太不一样了，很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啊，他们活的是在画布上疯狂的、炽热的这种活着的。那个花瓣就是像火蛇一样扭曲着，这每一个笔啊都是旋转的、挣扎的、呐喊着。
1: 嗯，
0: 梵高用的不是传统黄色，而是那种铬黄，就是工业时代嘛，工业时代之后才被造出来的颜料，浓烈到几乎暴力。所以我听到人说嘛，因为工业化的这种颜料的革新，也让印象派、后印象派乃至后世的所有画家们，他们的这个画画产生了巨大一种改变，因为这些东西是很好带出户外了，
1: 因为材料也发生了变化。
0: 对，就是材料变化。
1: 嗯，梵高把颜料直接挤在画布上，用画笔、用刮刀，甚至是用手指去涂抹，颜料堆得非常的厚，在阳光下久久不干。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不是一朵花的肖像，那就像是梵高自己的灵魂被他从胸膛里掏出来，放在了花瓶里。
0: 他情感很热烈，
1: 对，就全部投射在了他的作品上面嘛。梵高不是画向日葵的第一个人，但是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人把向日葵画成这个样子。
0: 嗯，
1: 他不画花的外形，他画的是花的生命，就是那种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向着太阳扭动的不可遏制的生命动能。
0: 就是厚涂法嘛，一层一层上那个油彩。
1: 嗯，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射。
0: 对，我们说到这儿啊，就可以尝试着讲下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同样画一朵花，东西方画家的画笔最终他们落向何处呢？答案呢可能是这样的，就东方是画心，西方是画身，它只是一种理解方式而已。
1: 嗯，中国传统的花鸟画，它核心追求的是造化生机，就是不刻意去复刻花草的具象形态，也不停留于某一个瞬间的定格。像唐代画家张藻提出的叫做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意思就是说你画画啊，既要向大自然学习，又要融入自己的内心感悟。这句话呢，后来也成为了中国山水画创作的一个核心思想。
0: 没错，其实这话说来可能是一半对，也没有那么全面，是因为在宋代的时候，中国的工笔花鸟画也是全世界的顶尖的水平的，是完全写实的。只是后面我们觉得画的像是一方面，如果没有自己的这种灵魂注入其中的话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比如说元代的大画家倪瓒，我这个倪元林很厉害，我非常喜欢他。他说自己画竹不过是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他关心的其实就是后面的状态，就是不是竹子长什么样，而是他心中的那口气、那个精神。竹子那就是个引子，他希望你看到是什么画面更广阔的东西，就是我的心境。就是眼中之竹、手中之竹和心中之竹不太一样，
1: 不同的层次。
0: 对，
1: 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运寿瓶，他会把牡丹画的那样淡，不是因为他看不见牡丹的浓艳，而是他要画的不是说那一株具体的牡丹，而是牡丹的意义、牡丹的精神。最高的境界不在形式之中，而是在形式之外。
0: 其实这种信任啊，就是对观者的信任，就画家相信你，假设你能懂的话，你是有能力补全我没画出那部分的。
1: 对，
0: 我给你一棵树，你能想到整片森林；我给你一朵花，你能看到一个春天，这就是他的目的。
1: 其实也就是你跟画家的一种精神隔空上的一个交流。
0: 没错。
1: 而西方的画家呢，走的相对来说就是另外一条路。那从古典时期到现代主义，无论风格如何演变，他们大部分围绕的是定格瞬间来展开创作。他们以光影、透视、色彩为工具，还原花草在特定时刻的真实形态，追求客观、精准、立体的视觉呈现。
0: 咱们今天说那几位画家嘛，奥地利的像瓦尔德米勒，他画那个静物的花啊，就是对摆好那个物体的忠实记录。
1: 对，像照相机一样。
0: 但后来那个克里姆特他不一样了，他画那雨后的花草是对自然场景的捕捉，那个席勒个人风格特别强烈。他画的呢，就是也是向日葵是原型，但他主观给加工了很多，加了很多情感，但是情感最强烈的就是梵高。
1: 对，
0: 我还是那个花，还是那个向日葵，我用的那个也是那个铬黄，
1: 对，
0: 但是我就后笔给你涂涂涂，那我情感就非常的丰沛了。他们都是通过什么呢？通过对外界世界的这种强化， 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不是省略表达，我不是留白表达，我是有多少给你多少，
1: 倾泻出来，
0: 对，倾泻出来全部给你。
1: 就是两种创作观念，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它可能对应的是

0: 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
1: 一个内耗，一个外耗，
0: 一个向内，一个向外。
1: 咱们是内耗多。
0: 向内的呢，是把天地收进一朵花里，而向外的是把一朵花扩展成整个天地。
1: 一个呢就是舒淡空灵，留白有致，画呢就是花的心；另外一个就是繁茂艳丽，饱满热烈，画的就是花本身。
0: 对。

0: 但是啊，这两条路从来就不是平行线，因为他们在历史的某些时刻是会交汇到一起的。比如说18世纪，有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画家来到了中国宫廷，他叫朱塞佩·加斯迪里奥内，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更熟悉的名字，叫做郎世宁。
1: 对，那么在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他画了一幅叫做《聚瑞图》，画上呢，一只青花瓷瓶里面插着并蒂莲、双穗的嘉禾，还有茨菇一些祥瑞的植物，莲花啊开得正好，荷叶翻卷啊，谷穗呢沉甸甸的垂着。有趣的是什么？他用的是西洋画法，明暗法呀、透视法来表现的。你花瓣是有体积的，瓷瓶也是有反光的，你空间是有纵深的。
0: 嗯，
1: 但是他画的对象不一样。你看并蒂莲啊，双穗谷，
0: 对，
1: 那是中国的祥瑞，寓意着是丰收、美好和幸福。
0: 那么聚瑞图呢，是他为新帝登基而绘制的一幅祥瑞图，他用西洋画法画中国吉祥物，这是一次彬彬有礼的中西握手，是两种美学语言的一次和平对话。可以说郎世宁的画既有西方我们刚刚说画花之深的写实功底，又努力的去理解东方画花之心的那种象征意蕴。
1: 其实应该看郎世宁画那个马更如此，比花更直接。100多年之后呢，法国的印象派画家莫奈在吉梅尼的花园池塘里面种满了睡莲，他晚年耗尽心血所画的睡莲系列画了很多。那些无边无际的水面，消融了地平线的构图，对整体氛围感的追求，已经与东方的审美有了深深的共鸣。他画了很多啊，
0: 对，一系列嘛。
1: 对，后来他这个眼睛也不是很好，所以画起来的话呢，就特别有那种朦胧感。例如啊，这个睡莲池描绘的是花园的生机盎然，紫藤垂挂，睡莲绽放，笔触呢是流畅灵动。还有它的睡莲以蓝紫色调为主，聚焦水面的倒影跟光线的变化，它没有池水天空植物的界限，它这个就很东方的意境了。莫奈呢，其实真的不再关心像每一朵花的这个精确的造型了。他画的就是光在水面上的流动，画的空气是一种印象。
0: 对，印象派。
1: 对，这离那个郓寿平那种淡中见彩、色中求意其实差不多了。
0: 对。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花草是自然赠予艺术最美的素材，也是文明沉淀最温柔的注脚。
1: 我们交替品读了宋人梅梢的冷香与荷兰郁金香的滚烫，我们看见了洋屋旧的树枝在大片空白中的呼吸，也看见了繁海寺母的繁花在方寸之间盛放到了极限，我们触摸到了运手瓶笔下那一抹被水洗过的胭脂，也感受到了梵高笔下那朵燃烧的铬黄。
0: 疏淡空灵，留白有致，教会我们向内沉潜，在少中见多，在无中见有。繁茂艳丽，饱满热烈，引导我们向外绽放，在满中求真，在盛放中珍惜。
1: 画布上的花开不谢，笔墨里的生机长存，艺术的对话永远不会落幕。下一次当你拈起一枝花，不妨试试用两种目光打量它，一侧是天人合一，疏影横斜，一侧是拥抱自然，如火如荼。你在看花，花也在看你。
0: 花的世界从来不止一种模样，而这恰是它最迷人的地方。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陌生链接投资 APP 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进不转账。
6: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那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
1: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洗脸刷牙，
2: 我是第一名。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妈，我上班去了。
1: 在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开车堵在马路，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你不小心弄糊。心情不好想哭。停，别再emo，赶紧到笑声编辑部，听相声，听小品，陪你笑到捧腹。两个人，两张嘴，让你不再孤独。日期6月24日。
8: 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今天这天可够热的呀！
8: 这不是夏天的特色吗？又闷又热。
9: 我真想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缓一缓。
8: 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地方不是太多了吗？
9: 怎么着，又要给我推荐了？
8: 哎呀，那必须呀！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杭州。
9: 为什么推荐杭州啊？
8: 今天不是6月24号吗？杭州西湖日。
9: 好家伙，你都从哪儿找的这些日子呀？
8: 哎，你不是说了吗？我这思维啊有点跳跃性。
9: 哎呀，不是还有这么个日子呢？
8: 对呀，杭州西湖日是为了纪念西湖文化景观申遗成功设立的纪念日，就是什么呢？要传承一下西湖文化遗产，提升城市文化凝聚力。
9: 哎呀，可以。
8: 2011年的6月24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9: 可以呀，你这很了解呀。
8: 哎，不只是我了解啊，还有来自杭州滑稽剧院的演员洪崇桥和侯胜林，
9: 他们对家乡更了解。
8: 对呀，乡音青年来说说。
1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由我跟我的搭档东东为大家带来一出独角戏。
11: 这是要两个人表演，
10: 这个独角戏的独角啊，哎，不是说我一个脚站着演，啊，更不得的，哎，也不是说我头上长了个角，
11: 啊，不得的，
10: 那玩意儿叫独角兽。
11: 哎，这些是我们南方多余的权利隐私。
10: 独角戏啊，跟这个相声很像。相声它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11: 这些是讲究说也奏唱。哎，这个词，这个呢，不是你干嘛讲杭州话呀？
10: 那我是杭州人，我不讲杭州话，我讲哪里话？
11: 哦，
10: 我这个叫推广方言啊，对不对了？
11: 哦，照你的意思，哦，哪里人就得讲哪里的话。
10: 哎，那么当然了。
11: 那你要是上海人呢？
10: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到宁波人呢？这么子阿拉两国大爷来个当队表演，到江西了啊。
11: 要山东人呢？
10: 独角戏讲究说学做唱，市民功课。
11: 要苏北人呢？
10: 哎呦喂，怪怪龙立冬，这个西方音最难学了。
11: 上海人。
10: 观众朋友们，
11: 宁波人，
10: 江西。
11: 山东人。
10: 说学做唱，
11: 宁波、山东、苏北、动物园。
10: 你毛病呢你？

0: 我在动物园里面我给猴子演出啊。
1: 不是，那你不要一直讲方言嘛，是不是？你讲
0: 方言怎么了啊？这个方言也是一座城市独特韵味的重要组成部分。哦，再说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个方言也是很有魅力的。
1: 怎么说？
0: 我就记得我的小时候啊，哦，我爷爷放那个收音机，
1: 怎么了？
0: 为你打开一首唱。
1: 你这放的是上海的沪剧。
0: 说你谁敢我答应？
1: 宁波的永剧。
0: 杭州，
1: 我们杭州的杭剧。
0: 阿乔，你到什么剧都知道的。
1: 你别看我平时讲普通话，只要是带剧的我都知道。哦，
0: 你什么剧都知道的，
1: 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0: 你听我这个剧
1: 来。你这什么剧啊？
0: 木剧。
1: 木。你听我这个。
0: 你这个什么剧？
1: 电剧。
0: 你听我这个。
1: 你这什么剧啊？
0: 恐惧。
1: 恐惧。你听我这个。
0: 你这个什么剧啊？
1: 有上半句没下半句。
0: 你这个太过分了。你这个根本不是剧啊。哦，
1: 你前面说的那些难道算剧吗？
0: 不是，我让你听我爷爷放的那些传统的地方戏曲。哦，他都在用当地的方言演唱。
1: 没错，
0: 所以说无论是戏曲还是曲艺，方言都是他的魅力所在。
1: 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的。
0: 所以我们要大力的推广方言。
1: 要推广方言，
0: 不准说普通话。哎，都要讲方言。哎，跟我学方言。哎，我方言。
1: 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太绝对了。
0: 干什么？
1: 很多场合是不适合说方言的。
0: 那推广方言嘛，就要大力推广呀。
1: 那就比如说学校里面体育老师他列队。
0: 列队怎么来？
1: 立正。哎呦，稍息。立正，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0: 一二三四。
1: 普通话讲起来很有精神啊，
0: 方言讲起来一样有气势呀。
1: 方言不灵光的。
0: 怎么会呢？
1: 你不相信啊？你体育老师，你来讲苏州话。
0: 苏州话就苏州话。
1: 来，
0: 听好了啊。
2: 哦，列阵，先去西，先西去吃饱醉夜。
1: 不像话了吧。
0: 这么看来方言确实有点局限性啊。
1: 没错，
0: 那我们就不讲方言。哎，都说普通话，我再也不讲方言了。八百标兵奔北。
1: 可以了。
0: 干嘛？
1: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非黑即白的。
0: 但我又讲错了。
1: 又讲错了。
0: 怎么呢？
1: 我告诉你，普通话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哦，但是方言啊，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0: 哦，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在这儿。
0: 哦，我们解释一下。
1: 我跟你讲，我是浙江宁波人。哦，每当我听到自己的家乡方言，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啊。哦，那个时候我奶奶给我辅导作业，真的是太有趣了。
0: 怎么有趣了？
1: 那这样，我们今天现场演绎一下。
0: 好，
1: 我演我奶奶。
0: 你演奶奶，
1: 还少个孙子。
0: 就是我来演了
1: 啊。那我们准备一下。
0: 你客气，还问什么呢？就我来演好了呀。
1: 来，我准备一下。来
0: 好，来看一下像不像。
1: 哎，奶奶。来
0: 像的。
1: 来，你稍微短一点啊。
0: 哦，我矮一点。好。
1: 孙子啊。哎，孙子。哎呀，孙子。
0: 你差不多可以了。
1: 好了，开始走作业了。
0: 做作业喽。
1: 听下。
0: 听写。
1: 第一个字。接字率吗？
0: 什么东西？
1: 接字率吗？啊，
0: 几只流氓？
1: 接字率吗？
0: 什么意思啊？
1: 奶奶说的话语这么标准的，你怎么会听不懂的呢？
0: 你讲什么奶奶？
1: 那羊鞭上面有很多接字芒。接字芒的
0: 蜘蛛。
1: 接字啊。
0: 蜘蛛呀，奶奶，
1: 蜘蛛，
0: 你讲普通话好不好啊？哦，
1: 奶奶开始讲普通话。
0: 哎，讲普通话。
1: 哦，来了。第二题。
0: 第二题，
1: 六头猪。

0: 来，我写好了。
1: 我奶奶看一看。
0: 你看，
2: 哎呀，个修为，搬家搬家了。
0: 哎呦妈，干嘛打我？
1: 怎么会是六头猪呢？
0: 那你不是说六头猪吗？
1: 奶奶说的是啊，你看那老对子，
3: 那么绿豆粥。
0: 啊，你还是讲方言吧。
1: 哦，跟奶奶开始说土话了。
0: 哎，奶奶。
1: 哦。
0: 第二题。
1: 嗯。
0: 看拼音，读汉字。
1: 好。
0: 第一个，西阿
1: 火。
0: 奶奶，西阿不是念虾吗？
1: 哎，跟奶奶不会骗你的。吃出个火呀，小歪、
0: 哦、
1: 海鲜呢，海里面在游的呢，火、
0: 哦、
1: 我就吃个马子、
0: 哎哦哦、所以西阿火、哦、西阿火好、嗯、第二个你熬
1: 掉，
0: 奶奶你熬不是念鸟吗？
1: 奶奶不会拼你个提高的飞个东西叫马雕，不叫马鸟啊。
0: 哦，所以说你熬
1: 掉
0: 啊，你熬掉，你熬掉，好好。第三个
1: 好，
0: 亲亲哇哇
1: 拉此歌吧。
0: 奶奶这个更过分了。
1: 嗯，
0: 他总共两个空格。
1: 哦，
0: 你拉此歌吧，你有四个字啊。
1: 要么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0: 哎，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1: 啊，
0: 哎、不要演了，
1: 不要演了，不要演了。
0: 哎呀，
1: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
0: 啊，
1: 虽然我现在讲普通话了。但是每当我听到我自己的家乡方言，
0: 嗯，
1: 都让我想到我奶奶，想到我小时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啊。
0: 阿乔，
1: 哎，
0: 那你说到乡音，说到方言、
1: 嗯、
0: 想起了你的奶奶。
1: 没错，
0: 我说到乡音，我想起了我心中的那个他。
1: 哪个他呀？
0: 吉他。
1: 吉他。玩谐音梗是吧？
0: 来了呀，来了呀，来了呀、哦、来了呀。阿乔，
1: 哎，
0: 每种方言都承载着一方乡愁。
1: 没错，
0: 没有乡音就无法慰藉乡愁。
1: 听不到乡音啊，我们心中仿佛有一层无法化解的隔膜。
0: 阿乔，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小时候啊？
1: 我们的小时候，
0: 小时候的小弄堂，早上还听闹吗？
1: 哎哎哎，那你在干嘛呀？
0: 哦，我呀，
1: 哎，
0: 我这。

0: 面啊，装的是我奶奶教我写的作业啊。
1: 什么作业啊？
0: 拉斯个薄荷鸡翅里嘛。
2: 你不要再讲了呀。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本地人，哎，你看看，说自己家乡，那就是味道不一样。
7: 就是，哎，怎么着？你开始怀念家乡啦？
6: 我就在家乡，我好像不用太怀念吧。
7: 家乡就在家门口。
6: 是啊，我家北京嘛。
7: 嗯。
6: 你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曲。
7: 什么歌啊？
6: 前门情思大碗茶吗？
7: 哟，这首歌可是有年头了啊。
6: 对吧？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7: 哎，行了，怎么都爷爷小时候的事儿了？
6: 那是人歌词就那么写的吗？
7: 不是，你倒是唱唱你小时候的事儿啊。
6: 我小时候那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7: 哎呀，行了行了，我觉得你这个呀也够有年头的了。
6: 不是，你光说我了。不是，你家乡有什么代表性的歌曲呀？
7: 嗯，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
6: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7: 怎么啦？
6: 我突然想起一问题来。
7: 什么问题啊？
6: 咱俩今天不是聊的杭州吗？
7: 对呀。
6: 怎么聊上北京和沈阳了？
7: 嗨，这茬我给忘了。
6: 那谁对杭州了解呀？
7: 岳云鹏、孙悦呀。他们唱这杭州的歌啊，唱得可来劲儿了。
8: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9: 应该的。
8: 我叫岳云鹏，
9: 哎，
8: 是一个小学生。
9: 是。
8: 这位老师
9: 啊，您老师啊，
8: 相声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9: 等会儿，我叫什么没说呢？
8: 算了。
9: 哎，算了。这个凭什么呀？
8: 咱就时间有限，咱就不多说了。
9: 时间有限不耽误名字，知道吗？
8: 是不是啊？
9: 你说说呀。我叫什么呀？
8: 忘了。
9: 哎，不，这年过的你都忘了。
8: 多多少少有些紧张。
9: 别紧张
8: 啊！
9: 您想想我叫什么？
8: 想一想啊。
9: 想一想。
8: 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想。
9: 我还些许的时间？
8: 嗯，
9: 慢慢歇着啊。想起来了，
8: 你说吧。
9: 没想起来，拍什么手啊？
8: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9: 别费那劲了。
8: 嗯，
9: 我叫孙悦。
8: 孙悦。
9: 哎，
8: 哎，
9: 哎，什么呀？
8: 你不是个女同志吗？
9: 哪个孙悦呀？
8: 唱歌的。
9: 没有。
8: 祝你平安，心情不错，我心飞翔，是你吗？
9: 我飞得起来吗？我
8: 怎么胖了最近？
9: 没有，男的那个孙悦，
8: 说相声的。
9: 说相声。
8: 您说相声有年头了吧？
9: 哎，不少年了，
8: 得有二十来年了。
9: 哎，差不多。
8: 问您一个小问题。
9: 可以呀。
8: 如实的回答我好吗？
9: 您是好的问题，我就好好回答。
8: 当然是好的问题。
9: 您问吧。
8: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傻了吧，傻了吧。新的一年怎么这样呢？
9: 等会儿，等会儿。
8: 头一天，你看
9: 你甭头一天，都有什么呀？
8: 说学逗唱啊，谜底就在谜面上啊。
9: 咱俩谁脑子有问题呀？有你这么问的吗？
8: 开个小玩笑。
9: 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8: 说学逗唱，
9: 哎，
8: 四门功课。
9: 是
8: 我认为最有难度的。
9: 什么呀？
8: 就是唱。
9: 哦，唱。
8: 对。
9: 哦，
8: 我唱的还算是不错。
9: 哎，您是爱唱的
8: 哈。首先说我们本门的功课，这叫太平歌词。
9: 哎，这是相声本门的，
8: 这个不好来。
9: 对，
8: 有的朋友说了，太平歌词我听过，
9: 听过，
8: 不好听。
9: 是吗？
8: 不好听没关系啊。
9: 怎么样？
8: 仔细听。
9: 好听。
8: 越听越不好听。
9: 哎，用你夸我们呀？
8: 我的意思是说连续听。
9: 哦，
8: 天天听。
9: 是，
8: 连续听仨月
9: 怎么样？
8: 你就吐了。
9: 哎，那还是难听啊。
8: 那得分谁唱。
9: 哦，分人。
8: 有这么一段叫做博蛇传。
9: 哎，
8: 我估计今天在座各位都听。
9: 不是，您又不是大学教授，您干嘛还博蛇传呢？白蛇传。
8: 白蛇传。
9: 哎，
8: 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
9: 哎哎哎，
8: 在那儿转。
9: 哎，行了 啊，
8: 就白蛇传嘛，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9: 哦，白蛇传就是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8: 哎，对。
9: 哦，您说这贪吃蛇吧。
8: 你还用诺基亚吗？
9: 哎，谁呀？您说错了
8: 啊。
9: 白蛇的传记。
8: 对，当故事那么讲。
9: 哎，没错。
8: 前些日子出了一个电影叫做白蛇传说。
9: 哎，
8: 讲究的就是这个故事。
9: 您等会儿吧。还白蛇传说。
8: 对。
9: 哦，这蛇画的圈聊。
8: 什么叫画的圈聊啊？
9: 那不得聊晕了吗？那不得 白蛇传说。
8: 怎么又念传了？
9: 窄字是多音字。
8: 好，白蛇传说，
9: 对，
8: 讲究是四个人物
9: 主人公啊。
8: 白娘子，
9: 嗯，
8: 白娘子白贞素。
9: 你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嚯，这蛇是一点油水都没有啊，
8: 不是吗？
9: 白贞素还
8: 叫什么？
9: 白素贞。
8: 白素贞，
9: 哎，
8: 还有他的爷们，
9: 哎呦，人家都什么版本啊？这都，
8: 我心情比较高兴，比较紧张。
9: 没有，就他的丈夫，
8: 他的丈夫，
9: 哎，
8: 就是他的爷们。
9: 哎，行了，说这说惯了，
8: 叫许仙。
9: 哎，许仙，
8: 姓许，名仙，字三多。
9: 哎哎，
8: 家喻户晓。
9: 哎，这爷们还当过兵呢。
8: 谁当过兵啊？
9: 您说错了，
8: 叫什么？
9: 许汉文。
8: 许汉文，
9: 哎，
8: 还有一个小青。
9: 哎，小青，
8: 范海，
9: 对，
8: 这四个人物
9: 主要人物，
8: 其中最讲究的还是白娘子和这个三多兄。
9: 哎，错了吧？
8: 许汉文，
9: 汉文，
8: 他们两个人的凄美爱情故事，
9: 这是主线。
8: 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
9: 嗯，
8: 我给您讲解一下。
9: 好啊，
8: 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9: 您这没日子呗。
8: 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
9: 哦，在二。
8: 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
9: 啊！您这。
8: 他就看上这个白娘子了。
9: 别看上了，
8: 就上隔壁找那个王婆去了。
9: 啊，
8: 王婆正嗑瓜子呢。
9: 行，
8: 许仙大官人来了。
9: 行了行了，
8: 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碎了。
9: 哎，
8: 很凄美。
9: 哎，别凄美了。
8: 哎，
9: 您这说乱了。
8: 我记得你卖过炊饼啊。
9: 谁？
8: 是不是他？天津的朋友多么的诚实。
9: 哎，什么诚实啊你们？不是谁卖过炊饼啊？
8: 你，
9: 我要卖过炊饼，我还记得你卖过脆梨呢。
8: 我卖脆梨怎么了？
9: 你说怎么了？
8: 我都看见了。
9: 哎哎，好，您不看见我不至于出事儿呢，知道吗？
8: 故事梗概大伙儿都知道，
9: 您单单那是胡说，
8: 给您唱几句。
9: 好
8: 啊，听听我这个嗓子怎么样？
9: 哎，
8: 说实话，打小我就保护好我的嗓子。前些日子呢，净抽烟，把这个嗓子呢给糟践了。没有关系啊，
9: 您等会儿吧，
8: 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
9: 您等会儿，
8: 给您唱一回。
9: 您先等会儿吧，人家都胡来了。什么叫打小我就保护我这嗓子呀？嗓子，
8: 对，就是嗓吗？
9: 那嗓子说清楚了，
8: 嗓，
9: 哎，
8: 丝哇嗓。
9: 哎呦，您这汉语拼音哪儿学的？这是，
8: 就是嗓子还可以。
9: 哎，嗓子，
8: 嗓子，
9: 哎，
8: 给您唱几句啊。
9: 好，
8: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9: 太平歌词，
8: 您各位注意听啊。
9: 您来来，
8: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9: 还真有点那意思。
8: 朋友们
9: 啊，
8: 听的是什么呀？
9: 听的什么呀？
8: 嗖。
9: 什么叫嗖啊？
8: 最后的这个甩腔，
9: 哦，就这尾音
8: 并不好来。
9: 您再来来，
8: 再来一回啊，
9: 我们再听听。
8: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9: 哦，就这双，
8: 哎，
9: 还真不好来这。
8: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9: 往下。
8: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9: 往下。
8: 杭州，
9: 就会这一句呀？
8: 你猜对了。
9: 哎，我干嘛还猜对了？
8: 这
9: 半天就捣鼓他了，
8: 这一句就不容易，
9: 这还不容易
8: 啊？听的主要是嗓音，
9: 哎，对，
8: 哎，我们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戏曲，
9: 哎，戏曲类。
8: 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叫做评剧，
9: 哦，北方的，
8: 家喻户晓，
9: 对对对，
8: 每位都知道，
9: 都爱听。
8: 今天呢，过年了，
9: 嗯，
8: 别开生面，我给您唱一回评剧，
9: 好啊，
8: 您听听我这个嗓，我这个嗓子怎么样？
9: 您离你嫂子远点啊。
8: 好的，哥，
9: 哎，别带着我。老带着我
8: 嗓子啊，
9: 哎，
8: 注意听啊，
9: 嗓子，
8: 嗯，评剧，
9: 哎，评剧，
8: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0: 行行吗？
1: 还有弦呢，有弦。
0: 什么弦啊？改什么了？
1: 不是，您这是评剧吗？
0: 谁敢说这不是评剧啊？
1: 咱没说歌曲评剧啊。
0: 什么呀？
1: 北方的剧种评戏。
0: 什么？
1: 评戏。
0: 评戏
1: 啊？
0: 那我哪会啊。
1: 哎，那我哎，您这不是骗子吗？这
0: 您那不是糟践人吗？
1: 谁糟践人了？
0: 评戏我不会。
1: 那就别说北方剧种。
0: 刚才这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歌曲。
1: 哎，歌曲呀。
0: 我比较喜欢歌曲。
1: 哦，您爱唱歌。
0: 别看我今年岁数不大，刚十七八。
1: 哎，
0: 我研究这个歌曲。
1: 搁去搁去搁去，谁十七八呀？
0: 我呀。
1: 就你
0: 啊？
1: 我看你比我还得大三轮的吧。
0: 我比你大三轮。
1: 你有十七八
0: 啊？
1: 啊，你说实话多大岁数？别乐，乐什么呀？
0: 十九了。
1: 哎，
0: 我研究这个。
1: 一岁呀、啊，一岁一岁长，
0: 二十多，
1: 是实话吗？
0: 嗯，
1: 真二十多，
0: 反正不到三十，反正。
1: 到底多大？最后一个数了啊？
0: 三十多。
1: 三十多也差不多。
0: 嘿、哎，研究歌曲。特别喜欢歌曲，我跟你说啊，四十多年我都没闲着。
1: 四十多了，
0: 反正就是二十多岁，
1: 也甭说嫩了、
0: 啊，甭管多少岁数啊、
1: 嗯，
0: 研究歌曲，喜欢歌曲，
1: 是是是，
0: 我给您唱一回歌曲。
1: 好啊，
0: 你对歌曲有研究吗？
1: 哎，我也喜欢呢。
0: 好吧，
1: 嗯，
0: 这样吧，我唱一首歌，
1: 嗯，
0: 我让你呲哇猜怎么样？
1: 哎呀，你要不说这拼音，我挺明白的。让我猜就完了呗。
0: 让你猜，
1: 您来吧。
0: 谁唱的什么歌曲？
1: 好，
0: 有些难度。
1: 没有难度。
0: 好，
1: 您来，
0: 注意听啊。
1: 您唱吧。您这干嘛呢？
0: 酝酿。想词儿、
1: 哎。想词儿，您这么妩媚干嘛？
0: 不好意思。
1: 哎，你就别演了。
0: 我不想说，我很纯洁。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猜谁唱的？
1: 我不想说

0: 为什么？
1: 你不纯洁。
0: 好吧，
1: 哎，好的，认了。
0: 我给你换一个啊，
1: 您别唱这个，
0: 换一个听这个，
1: 啊、唱着大家都知道的。
0: 嗯，
1: 哎，您来。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8: 嗯，
7: 你说今天是杭州西湖日，我问问你，去过杭州吗？
8: 去过呀。
7: 你对杭州有什么印象吗？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西湖美景三月天内。
8: 哎，这都六月了。
7: 人家歌词儿是这么写的吗？
8: 啊，春雨如酒柳如烟呢。
7: 你看，提到西湖，你想到的都是新白娘子传奇里的歌曲渡情。
8: 嗯，哎，那我问问你啊，
7: 嗯，
8: 你对杭州西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
7: 游湖借伞呢。
8: 哦，对对对，许仙和白娘子。
7: 不是，董建春和李丁。
9: 西湖美景三月天，春雨如酒柳如烟，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
10: 跟我走。
9: 干嘛呢？你放小，我这说定场，这捣什么乱子呢？
10: 哎，说正经的，你帮英老师一忙行不行？
9: 什么忙？
10: 英老师啊，拍了一戏《游湖借伞》。
9: 我说哪有伞上来呢？
10: 许仙这个角色啊，死活找不着合适的演员。
9: 哎呦，太遗憾了。
10: 要不然你帮我们演许仙行不行？
9: 行啊，太行了。
10: 哎，
9: 给多少钱？
10: 你就给个报名费就行。
9: 谁给谁钱呢？我给你钱像话吗？
10: 那是
9: 你给我多少钱？
10: 哦，那不给钱。
9: 哦，那再见。
10: 别，等等，快！跟你说，不给钱是不给钱，但跟你合作是大腕儿，一下你就火了。
9: 哦，
10: 嗯，又说白素贞啊，
9: 嗯，
10: 英老师现在有三个人选，
9: 都是大腕儿，
10: 要么是徐峥，
9: 嗯，
10: 要么是葛优，要么就是腾格。
9: 这是白素贞的人选吗？
10: 嗯，
9: 这是法海的人选吧？
10: 不是，
9: 陈佩斯老师幸免于难呢。

0: 你不懂，用他们仨这不是有流量吗？
1: 是流量是有了，饭量可没了。
0: 这不是你该管的。
1: 那我该管什么呀？
0: 我们这戏啊，得去杭州拍。你去的时候，你这路费你得自己出钱。
1: 嗨，再见。
0: 不，怎么你这人一提钱就想走呢？你
1: 什么话呀你？
0: 你目光太短浅了。
1: 怎么短浅？
0: 你得这么想啊，这戏拍出来肯定火。你作为男一号，将来得有多少女粉丝围着你转？
1: 我被你的真诚打动了。哎行，
0: 所以路费得自付，
1: 没问题。嗯，那我就怎么省钱怎么去吧。
0: 可以，
1: 我就骑共享单车去。
0: 你骑得过去？
1: 我早一点出发。
0: 不成，太慢了。
1: 没问题，我肯定按时到，你甭管怎么去就行了。
0: 行。啊，还有啊，就是你演许仙啊，你的道具你得自己掏钱买。
1: 我这回没要走。
0: 哎，那你算是进步了。
1: 我就问你吧，自己买是不是？
0: 对。
1: 那你这个，就你这伞多少钱卖吧？
0: 13000。
1: 太贵了，
0: 嫌贵是吧？
1: 就是的，便宜点行吗？
0: 80，绝对不能再低了，
1: 绝对还能再低，
0: 就这么定了。来吧，现金还是扫码？
1: 那就扫码呗，我这满眼都是码啊，现在。
0: 来吧，
2: 微信到账80元。
1: 行了，
0: 好了，哎，那咱们就杭州见了啊！
1: 别。杭州见干嘛呀、我还不知道怎么演呢，你告诉我怎么演呀。
0: 哎呦喂，游湖借伞有什么不知道怎么演的呀？
1: 什么呀？
0: 这剧情大伙都熟悉、说的是啊，许仙在西湖遇到白素贞了。
1: 白素贞，
0: 许仙啊是春心荡漾。
1: 许仙肚子疼是不是？
0: 就是看着人姑娘了、然后跟白素贞在船上相谈甚欢
1: 聊天。
0: 后来呢，到了这个清波门、白素贞要下船了，
1: 下船
0: 许仙就把这伞借给人了。那咱们就杭州见了。
1: 你先别走，你得告诉我具体怎么演呀、我不能上杭州我就跟那荡漾去。我跟你
0: 具体这样吧，我给你示范一遍。
1: 示范也行，
0: 好不好？
1: 也行。
0: 我演许仙，伞演伞。
1: 是我演谁？
0: 你演剩下的其他所有角色。
1: 我太忙了吧？
0: 不是，你演什么不重要，重要看我许仙怎么演。
1: 我就看你，对吧？我跟你学习。
0: 对，咱们说演就演。
1: 明白了。
0: 都说呢，杭州的美景盖世无双。今天小生我就要游一游西湖。船家，
3: 哎，公子，我来啦！
1: 阿芝，
0: 船夫，请开船吧。
1: 哎，公子坐稳。哗哗。
0: 哎，船夫。你看呢，对岸有青衣白衣两位女子，气度不凡啊。
1: 是，哈，姐姐，你来看，你看船上那位公子，好像前世救过你的那个牧童啊。是吗？小晴在哪儿呢？就在那儿，姐姐，你快看呢，我来看看小晴。哇，原来真的是前世救过那个牧童啊！姐姐，那咱们赶快飞过去找他吧。哎，小晴，万万不可，飞过去会吓坏那位公子的。那你说怎么办呢，姐姐？这样，小晴，你赶快施法把他留住，好不好？好啊，姐姐，我现在就施法。biu 哗哗啦哗哗。
3: 哎呀，公子啊，你看突然天降大雨，咱们两个人要小心了。哎，船家，快点来接我们呐！你看我们两个年轻的少女在这里，好危险，快点来接我们，接我们呐！好嘞，小姐，我们这就来接你了。
1: 哇，靠，好，船靠岸了，两位小姐请上船。谢谢船家，吧唧，本。
0: 二位姑娘，你看这清波门路途遥远，
1: 倒是不近。
0: 你们是否也有些口渴难耐？
1: 哎呀，公子，实不相瞒，刚才我演了那么半天，确实现在非常的口渴。
0: 哎，我看他们船上有上好的西湖龙井，3600一两，不知姑娘想要几两？
1: 一两都不要，不要。
0: 喝点茶吧。
1: 不要，不喝。船家，快，船家，快点看白开水。好嘞，嘟嘟嘟。公子，我先干为敬。嘟。来，公子快喝水，别停，公子
0: 喝水。但是二位姑娘啊，我觉得这清波门确实是路途遥远，
1: 是
0: 咱们这么使劲喝水，是不是也有些无聊？
1: 公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跟小青精通音律，要不然我们给你清唱一首小曲儿吧。
0: 不成，
3: 西湖美景。
0: 停，等一下，二位姑娘，唱歌这点小事儿不需要劳烦二位姑娘。他们船上有小曲儿点唱业务，5块钱一首，不如咱们听他10万块钱的。
3: 10万块钱的小曲儿都听到什么时候去了？10万块钱那都咱们都划到凯旋门了都，我划到凯旋门那可就得加钱了，
0: 加什么钱？加什么钱？
4: 别急，
0: 下船，
4: 下船，
0: 二位姑娘。请先不要现原形。
3: 谁现原形了？
0: 这船夫的驾驶技术非常高超。
3: 是吗？
0: 清波门到了，你们确实该下船了。
3: 小姐慢走。
0: 姑娘请小心。
3: 公子留步。
0: 请等一下。
3: 我还没走呢，公子。
0: 二位姑娘，你看这天上乌云密布、啊、
3: 确实天不好，
0: 我有点担心。
3: 我也害怕。
0: 船夫，船夫。
3: 公子，
0: 我的意大利炮呢？
3: 我突突死你。
0: 他
3: 别再凭空加道具了，行吗？怎么着又让我买意大利炮了哈？
0: 这赖我忘了，我把伞忘了。
3: 伞在这儿。
0: 二位姑娘，二位姑娘，
3: 公子。
0: 二位姑娘，天上乌云密布啊！
3: 这乌云都快散了，
0: 我实在是有点担心。
3: 我也害怕。
0: 船夫，
3: 公子。
0: 哎，二位姑娘，
3: 公子，
0: 这把伞就送给船夫做定情信物吧。
3: 走。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瑶瑶，
8: 嗯，
7: 你见过这么闹腾的游湖借伞吗？
8: 哎，这就是他们二位的表演风格啊，尤其是这李丁的表演风格比较活泼，而且这语速也很快。
7: 哎，我觉得呀，这游湖借伞还是得文雅一点，
8: 哎，
7: 氛围感得强一点。
8: 就是啊，
7: 你看烟雨蒙蒙的画面，许仙白娘子相遇，那是多么值得令人回味的画面。
8: 哎，你说的太对了，
7: 是不是？
8: 嗯，
7: 不如咱们俩即兴来一段，
8: 你演许仙，我演白娘子。
7: 姑娘，这厢有礼了。
8: 公子，再会了。
7: 哎哎哎，怎么刚见面就走了呢？
8: 不是，我没见过这么丑的许仙啊。
7: 哎，你这怎么还带人身攻击的呢？
8: 你这哪是许仙呀，你这是金波法王啊。
7: 哎，不是不是，我就是那么扮演一下、
8: 嗯、
7: 我觉得我这个形象，我比严佩伦、严鹤祥、张小婉、管乐他们还是要强一些的吧。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借伞的。
9: 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10: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
9: 啊，
10: 因为你缺样东西。
9: 缺东西？
10: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
9: 啊，
10: 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
9: 啊，
10: 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9: 是这个问题吗？
10: 我借你把伞。
9: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11: 姐姐到啦，哎呦，又下雨了。儿啊，又下雨了，如何是好？
10: 我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9: 这谁呀、
11: 啊、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啊。
9: 有点不太敢认呢，你是？
11: 我乃白素贞。
9: 哎呀，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群思有理。
0: 姑娘，有理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君子却善细语，我心美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这伞不是我的。

0: 是这个三的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败俗阵，但不是我要登的人。哎呀，
1: 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2: 哎呀，哪来的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爱人，他是个 rapper，
3: 他就是个 rapper。
2: 我们走。哎，
1: 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 哎呦，
4: 傻小子，追呀、
1: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4: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1: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哎，
4: 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啊！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啊！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子鹅、碎猪、碎鸭，
1: 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4: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1: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4: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哦，
1: 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登登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哎，这又是谁呀、
4: 白蛇跟小青啊。

0: 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东西好喜，回心。
0: 啥？
1: 回心。
0: 回心，开心。
1: 回心。
0: 书生。
1: 哎呀，回心回心回心呐！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啊？哎
2: 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啊。说呀。
0: 我是开心许许许许仙。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哎呀，给孩子的。
1: 哎。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山了呢？哈，
1: 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恭喜在会了。
0: 好，雷唱的好听。雷少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哦，
2: 那明白了，再等一轮。哎，
0: 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
3: 拉铃声。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啊，
2: 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人不对，我走了，
3: 打你走！哎。

0: 哎，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1: 打你走。哎呦，
0: 这就是，这是转啥呢？白蛇传呐。哎呦，
1: 许仙。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计较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1: 哪里走？
3: 哎呀！

0: 两位呀、啊，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1: 官人呐、啊，我与小青虽满金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
2: 那边啊。
1: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哎
0: 呦，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1: 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3: 打令走。
0: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
3: 不是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
4: 大哥轻点抡啊。
0: 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哎，
2: 真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5: 狼，呼呼也走了。
0: 这大哥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2: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0: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2: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0: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2: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0: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2: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0: 哎呀，怎么又来了？
6: 算家，刚才扣分又见到二位小姐路过。
0: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6: 我是来等人的。
0: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6: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只橘子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0: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6: 许

0: 子怎么了？
1: 先别回眸了
0: 啊！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哎，
2: 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啊？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0: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1: 修啊，磕到了！
2: 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
0: 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3: 把你走！哎，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薅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小伙子，
0: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啊，
1: 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哎，可奇怪了。
2: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1: 就是，哎，
2: 是吧？
0: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

0: 韩家、啊、还记得我们吗？
1: 许公子，白姑娘，哎，你们都回来了，
0: 多年未见，还好吗？
1: 我们都好。嗯，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啊，
0: 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他胖了不少，淡然还乖好的。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饭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8: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20: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上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1: 每个人都有玩笑，每个人都有眼泪，他就把这个玩笑和眼泪咽到了自己的肚子里。这个咽字这个动词用得特别好，因为咽的话就是不足于外人道。
0: 玩笑既是日常的玩笑，更是生活突然而来的苦涩经历，既可以会心一笑，更是我们应对生活变化、消解困顿的生存智慧。品味书香6月24号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著名作家刘震云长篇小说《闲的玩笑》，敬请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6: 文化有故事，
7: 文化有故事。
6: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6: 轻轻相和。

0: 苏轼的恩师，欧阳修的词集和其他词人的作品互相混淆的现象特别常见。不过要怪也只能怪欧阳修自己，为什么怪他自己呢？正是因为他对词有着漫不经心的态度，所以在晚年他将平生的所有作品自编成了50卷的居士集。 但是他居然一首词都没有选，这也容易导致后人的混淆。天圣八年的初春，欧阳修在此前的层层考试中均获得了第一名，并得到了参加殿试的资格。如此骄人的经历令这位年轻的才子对殿试夺魁胸有成竹。然而造化弄人，他中了进士，可是却位列第14名。 有人说这是考官们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还有人说是因为欧阳修创作的艳词被坊间广为传抄，影响不好，所以借此敲打他。无论如何，我们从欧阳修的这段经历和坊间传言中可以得知，这位才子确实有着过人的文学天赋，而且他的词作想必蕴含着令人着迷的独特魅力。 从他的《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中，我们就能感受到欧阳修既遵循传统又随心所欲的词作风采。一起打开今天的文艺日历，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为我们讲解《一夜日历》，一缕书香。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1: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与春荣先采撷。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长寸节。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这首《玉楼春》在欧阳修的词集当中很具有代表性，它呈现出来的特质可以说是 欧阳修特有的，那就是既规规矩矩地恪守着填词的传统，又时不时挥洒出欧阳修式的随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欧阳修恪守传统的一面。首先从内容上看，你觉得这首词写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认为这写的一定是爱情啊？恭喜你答对了，的确就是爱情。 春荣啊，有情痴，还有风月啊，这样的关键词都表明，在填词的时候，欧阳修是恪守了传统的。春荣就是女性的青春容颜，南朝的子夜歌这样写过：“郎怀幽归兴，浓意是春荣。”春荣就是红颜的代名词。 而风与月也是指男女之间的风月情怀。欧阳修呢，确实写过很多爱情词，而且还写得一往情深，缠绵悱恻。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句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是非常典型的爱情词。所以啊，欧阳修在填词方面还是挺恪守传统的，但是 仅仅恪守传统，那还不够资格成为过渡性人物啊！因为能够承上，还必须能起下，能继往，还必须能开来，这才能够叫过渡性人物。欧阳修突破传统的地方又在哪里呢？从这首词来看，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表面的确是在写爱情， 但实际上是以男女爱情的外壳包装了男人之间的友情。第二，

0: 抒情，不仅一点都不含蓄，反而是一往无前的极致的热烈。我们先来看他随性的第一个体现，这首词居然写的是男人之间的友情，那又是一份怎样的友情呢？故事啊，要追溯到欧阳修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开始的地方，那就是词中提到的洛城，也就是洛阳。在天圣八年，24岁的欧阳修高中进士，他被任命为西京留守推官。在北宋的时候啊，东京是开封，西京呢就是洛阳，相当于陪都的地位。第二年的3月，25岁的欧阳修来到了西京洛阳，迈开了仕宦生涯的第一步。而正是在他扬帆起航的洛阳啊，他遇见了一群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其中还包括了后来相知一生的至交密友梅尧臣。天圣九年3月3日，这天是上巳节，欧阳修和梅尧臣啊，本来是不约而同要去拜见他们的顶头上司西京留守钱维也，可是走到半路上的时候，两人在伊水河边不期而遇了。这两个人简直是相见恨晚呐、立刻就结伴同行，一边走一边聊，共同的话题是一个接一个，根本就停不下来。于是梅尧臣就大胆的提议说，干脆咱们去游香山吧，因为香山离伊水不远，当年白居易就曾经在香山隐居过，还自号香山居士。欧阳修一听，骨子里那种率性的气质就被激发出来了，于是就满口答应，好，咱们今天就先同游香山，改日啊再去拜见留守大人吧。于是这两个一见如故的人就这样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顶头上司反而被他们抛在脑后了。当然啊，他俩胆敢这么任性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的上司钱维也其实呢也是一个率性风雅而且呢特别大度的领导，他对属下的这种随性不仅不严格管束，反而呢还非常欣赏。钱维也是谁呢？他是五代时吴越国王钱俶的儿子，他跟随父亲一起投降了宋朝。因为有这样深厚的家学渊源啊，钱维也不仅自己博学多才，还特别能够团结天下的名士，在他的幕府当中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啊，以至于当时的洛阳成为一时风云际会的文坛圣地。正是在这里，欧阳修结识了当时一大批名士，其中关系最亲密的是梅尧臣、尹洙等7个人，十号七友。那以这7个人为核心的洛阳文人圈就开启了宋代文坛的新方向。梅尧臣和欧阳修认识的时候，梅尧臣的名气可是一点儿都不比欧阳修小啊，而且梅尧臣比欧阳修还大5岁，欧阳修对这位兄长呢是相当佩服。这样两个互相崇拜的大文豪，在洛阳结下了相知一生的深厚友谊。当时欧阳修主要是在洛阳工作，而梅尧臣工作的地方呢，先后是在河南县、河阳县，都离洛阳不远，经常会到洛阳来，或者是述职，或者是度假。那段时间，他们携手游遍了洛阳以及周边的名胜古迹。可是，再美好的相聚，也都有离别的时刻呀。这段快乐的时光只持续了2年，从1031年他们初次相识，到2年后，也就是1033年，钱维也调离洛阳。梅尧臣去东京考试，在景佑元年，也就是1034年，欧阳修自己也因为职位晋升离开了洛阳。洛阳这个一时风雅无边的文人圈就此兴散，而这首《玉楼春》就写在欧阳修即将离别洛阳的时候。
1: 在洛阳工作的这段时光， 给欧阳修留下了他将用一生去回味的珍贵记忆。当年正是在钱维演的支持与爱护下，欧阳修和梅尧臣等众多文学天才才得以在游山玩水中自由地挥洒才情，专注写作。在这段快乐无忧的岁月里，欧阳修的文学基础得到了进一步夯实，他本身风流而潇洒的性情也得到了进一步释放。在日后欧阳修遭遇逆境时，他更是以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来深情追忆那段洛阳往事。那么在这首《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中，欧阳修是如何倾诉离别愁苦的？他词中所写的痴情又有何与众不同的意味呢？
0: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与春荣先惨叶。我们看起句就是万般缠绵，尊前是平时好友相聚的常态，但这一次的宴席却和以往的任何一次都不相同，因为这一次他拟把归期说，准备把离别的日期告诉朋友了。在说之前，他一定是做足了心理建设的，一定是在心里预演了无数遍的，可是话到了嘴边还是说不出口，因为悲伤的情绪已经排山倒海而来，让他准备好的告别的话临到最后关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哎，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表达和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有点异曲同工呢？但是欧阳修啊，毕竟不是柳永，所以接下来这两句完全就是欧阳修式的率性表达了。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人生来就是痴情种啊，这种天生的痴情跟一时一地的风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既然人的痴情是与生俱来的，那就不能够控制，也不应该去控制它。哎，你看这样的表达是不是有点过于率性了？那如果是换了别人，这样的表达可能还可以理解，但欧阳修是谁？他是一代儒宗啊。苏轼评论他在文学上的贡献的时候这样说过，他说欧阳公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这段文字说明欧阳修无论是在儒家的经学、政论、史学还是文学方面都达到了最高境界，跟历史上同领域的顶尖人物比都毫不逊色。但是我们发现没有，苏轼并没有评价欧阳修在词坛上的贡献，为什么呢？我觉得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词是小道，流行歌曲嘛，上不了台面，所以没必要正儿八经评价一番。那另外一个原因呢，苏轼可能也不太好意思说，那就是欧阳修在词坛上的地位大概啊，也的确到不了最高境界。谁让他对填词那么漫不经心呢？但就因为漫不经心，所以欧阳修才会收起他在其他领域的一本正经，将那个最率真、最热烈、最随性的欧阳修完完全全释放在词里，毫不设防，也毫不掩饰。所以词里面的欧阳修才会这么率性地说，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什么是有情痴？就是痴迷于用情的人，执迷不悔呀。而欧阳修虽然貌似是泛泛地说人生自是有情痴，其实啊，这里的人就是他自己，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有 情痴。

0: 直。哎，就凭这一点啊，我就很佩服欧阳修的率真和痴情。词是言情的，没错。在欧阳修之前，词坛巨匠们也都在言情。欧阳修词中的情啊，是一种率性的、毫不刻意的、全然自我的真诚流露，所以他才会说出这么极端的话：“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究竟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才会让欧阳修蹦出这样痴情的句子呢？是因为和至交好友的离别，也是和自己一段美好时光的告别。这就是词下片所说的：“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叫长寸节。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离别即将到来，离别的歌谣即将唱起。翻啊，就是演唱、演奏的意思。在离别的聚会上，就不要再唱新写的歌曲了吧，因为离歌已经让人难以承受。如果再唱新歌、再听新歌，那就像是在悲伤的情绪上再添一层悲伤，会让长寸节的呀。长寸节形容的是离别的痛苦纠结缠绕在一起，仿佛打了千万个结一样，无法排解。哎，你看欧阳修的情是不是足够热烈、足够执着呢？最后两句：“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貌似啊，是用豪放洒脱之语去缓解万千离愁。还是不要再唱离别的曲子，不要再沉浸在悲伤当中不能自拔了。我们应当去看看洛阳的花，再向春风潇洒地挥挥手，说声再见吧。乍一看上去，最后两句似乎没那么热烈，没那么痴情了，似乎有些洒脱豪迈的意思了。但是啊，这两句词当中有一个字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因为这个字告诉我们，在面对离别的时候，欧阳修其实一点都不洒脱。这个字就是只需看尽落成花的尽字。看尽就是看遍、看完的意思。当然我们知道洛阳最有名的花是牡丹花，但这里的落成花未必一定是特指牡丹花，具体是什么花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看遍洛阳所有的花，只有这样离别才不会有遗憾。所以这里的落成花重点不是花，而是落成，是这个城市，是他第一份正式工作开始的地方，第一个真正结交自己的朋友圈的城市。他对这个城市有多少的不舍啊，全都在这个看尽上面了。欧阳修这首词离别的内涵真的是越转越深，从尊前拟把归期说，我们以为他写的是和人的离别，到只需看尽落成花，我们发现他还在写和一座城市的离别，再到最后一句始共春风容易别，他又写到了和春天的离别。春天不仅仅是这一个春天，那也是他人生当中一段具有特别意义的春天。始共春风容易别，容易形容的是变化之快，他还没来得及和这里的人、和这座城、和这个春天好好的相聚，却转眼就迎来了猝不及防的离别。这份痛叫人如何承受呢？
1: 在诗歌创作领域，欧阳修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诗论观点，叫做诗穷而后功。他认为诗人只有经历了生活的坎坷磨砺，充分体验了人生的忧患愁苦，丰富了人生的阅历之

之后才能写出不朽的经典。但是对于词的态度，欧阳修和同时代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填个词，唱个曲儿，那就是展示一下自己的雕虫小技，供大家休闲娱乐一下而已。这个态度跟晏殊对词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在词坛上，晏欧并称，也是说他们的词有相似的风格。说一样，是因为欧阳修在任何领域都显示出了他性格禀赋当中的一种特质，热烈执着。他对于自己坚守的政治理念是热烈执着的，他对于自己信仰的儒家思想是热烈执着的，他对于自己认定的文学道路也是热烈而执着的。同样，他在词当中挥洒出来的情感也是热烈而执着的。欧阳修的政治文学生涯的主要时期是在宋仁宗年间，这个时期北宋经济文化的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在繁华的表象下，还是隐藏着种种内忧外患。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范仲淹等人力倡政治改革，推行了庆历新政，欧阳修就是改革派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宋仁宗改革的决心并不坚定，新政不久就在反对派的干扰下宣告失败，范仲淹被罢免，改革派的骨干成员相继被贬。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别人可能都生怕牵连到自己，但是欧阳修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上书为范仲淹辩解，得罪了反对派。朝廷胡乱找了一个别的理由，将欧阳修贬到了滁州，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醉翁亭记》诞生的地方。像这样的仗义直言，对于欧阳修来说，可不是只有一次两次，而是终其一生，他都可以将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只为了执着于他自己认定的信仰。这就是欧阳修，在盛世繁华当中，即便在他最放松的休闲状态下，他依然唱出了一首一首热烈而执着的歌谣。因为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

0: 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北宋词坛名家辈出，但细数其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大文豪苏轼不能不提。他一扫晚唐五代以来文人词的柔靡纤弱的气息，以纵横的比例创造出高远清新的意境和豪迈奔放的风格。苏轼的词纵横肆意，豪放洒脱，同时他以诗为词，对宋词进行了开拓与创新，大大提升了词的文学地位。熙宁七年，苏轼从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密州既是苏轼仕途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词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密州的知州是地方行政一把手，苏轼的大量名句都诞生在密州时期，比如说诗酒趁年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等。但苏轼到了密州竟然开始发起狂来。发狂，这可是苏轼自己说的。他在密州知州任上的另一首词作强势树立起了充满豪气的新风格，这首词正是尽人皆知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牵旗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一个与婉约词分庭抗礼的崭新词风正式形成。在词

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自此，在北宋词坛上，豪放与婉约两大词派并蒂花开，交相辉映，共同促进了宋词的繁荣与兴盛。这首词第一句就石破天惊，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不仅发狂，还发了和他年龄不相称的少年狂。他带着所有的部下，骑着高头骏马，牵着大黄狗，扛着猎鹰，扫荡山林，兔子呀，野鸡呀，说不定还有老虎啊，通通射杀，满载而归。回来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夸口说，你们看我打猎这么勇猛，连老虎都不怕，百战百胜。那要是率领三军将士上了战场，还不是百发百中，横扫千军，威震边防啊。其实苏轼虽然任性发狂，填了这么一首前无古人的词，他自己倒是极有自知之明的。他把这首词誊写下来，寄给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既不无得意，又勇于自黑地说，近来我写了不少歌词，虽然跟柳永没得比，但也还算自是一家了。前几天我在郊外打猎，打了个满载而归，一开心就写了这首《老夫聊发少年狂》。我也不敢让女歌手去唱，就找了几个东周壮士，跺着脚，拍着大巴掌，高歌了几遍。我也不用那些箫啊、琴啊、琵琶啊、红牙板来伴奏，直接让人敲着鼓、吹着笛给壮士们伴奏，那个场面壮观呐！我很得意，就把这首词写下来寄给你，没啥别的意思，就图个乐呵呗。自是一家，堪称苏轼任性和自信的公开宣言。如果把婉约派称作宋代词坛之前的主赛道，那被苏轼开辟出来的这一条新赛道，后来就被人们称为了豪放派。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在他的《后山词话》当中评价道，子瞻以诗为词，如教方雷大使之舞，虽集天下之功，要非本色。这是来自苏门文人群内部的评价，可见即便是苏轼自己的学生，对他的评价也还是一分为二的。苏老师，您的词嘛，写的跟您的诗没什么区别，集天下之功，那可真是一流的好。就像唐代教坊里雷大使的舞蹈一样，跳得让人心服口服。但是您的词要非本色，也就是说不符合词坛公认的审美标准。当时词坛的评分标准是什么呢？是和律、言情、婉约这三者结合。而苏轼呢，他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一类词，如果按当时的标准来打分，第一条就不合律。但苏轼可太厉害了，他干脆离开主赛道，从岔道上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一个人先跑了上去。后面的人一看，哎，苏轼从那边跑了，那我们赶紧追吧。于是跑着跑着，这条道上的人越来越多，路也越来越宽，在某些时候变得可以跟主赛道一争高下了。如果说在密州时期的苏轼已经成功地开辟出了词坛的豪放派新风，那么接下来即将调任徐州的苏轼，在词坛上将更加独具个性，放飞自我。在这一时期，他又创作出了哪些彰显个性的宋词佳作呢？我们又能从中了解到这位词坛狂人怎样的另一面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为我们讲解。

七杀。看看苏轼在徐州歌坛放飞自我的时候，又看到了什么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呢？素素衣襟落枣花，村南村北响骚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唯欲睡，日高人可慢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为什么我说这首词可以看作是苏轼彻底放飞自我的标志性作品呢？如果说密州的一把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是狂得没边的话，那么徐州一把手苏轼在这首《浣溪沙》当中完全换了一副形象。什么形象呢？土的掉渣的形象。有多土？首先，土在题材。苏轼第一次将农民题材成系列的引入了文人词当中。城市小儿女谈情说爱的呢喃软语，在苏轼的笔下画风突变，成了农民生活的田园风光。可你要知道啊，词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娱乐文化的产物啊。可是苏轼不在乎这些，他偏要写田园风光，偏要写农民生活。那么苏轼笔下的田园风光是什么样子的呢？一开始他就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听觉的氛围，枣花簌簌飘落的声音，哎，这可是城市里听不到的声音吧。城市里的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早就淹没了自然界的声音。可是到了宁静的乡村，连枣花飘落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呐。簌簌飘落的枣花，这是自然界的天籁。接下来，村南村北响骚车，就是人类活动制造出来的声音了。骚车就是骚丝车，是从蚕茧当中抽丝出来的一道工序。村南村北当然是一种互文的写法，并不是说只有村子的南边和北边有骚车在运转的声音，而是指啊，整个村庄到处都传出骚车工作的声音。簌簌衣襟落枣花，村南村北响骚车，牛衣古柳卖黄瓜。上阙三句词，从乡村的自然风光写到村民的经济生活，最后呢落到了村庄的旅游服务业上面。穿着牛衣的村民在村口的古柳树下出售地里刚刚摘下来的新鲜黄瓜。牛衣本来是指给牛御寒用的，类似于被子的一种披盖物，大多呢是用乱麻来编织而成，有点像我们平时所说的蓑衣。那这个词真的是很真实的呈现了农民生活的简朴和艰辛。下片词是这样写的：酒困路长唯欲睡，日高人可慢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大概中午喝了酒，又走了很远的路，天气又热，大下午的，苏轼觉得有点昏昏欲睡了，几根黄瓜吃下去还是解不了渴啊，他现在啊只想大口大口灌几杯凉茶下去痛快一下。于是呢，他就信步停在一户农家门口，敲了敲柴门，敲门试问野人家。野人就是指农夫，是居住在村野里的村民，是和国人，也就是城市居民相对应的一种称呼。苏轼呢自己就说过啊，他本来就出生于农村，他原本就是一个田间野人。所以啊，什么牛衣呀、黄瓜呀、野人啊，这些土得掉渣的词语，在以前的文人词里真的是很难看到，但在苏轼这里就这么任性而自然地流出来了。

0: 在苏轼之前的高官词人，比如说晏殊，比如说欧阳修，他们是将娱乐休闲、日常生活和工作分得清清楚楚、泾渭分明的。所以呢，我们在他们的词里面一般啊，只能看到休闲的一面和私人情感流露的一面，他们通常不会将工作状态带到词里面来。那些宏大的题材，比如说关于国计民生的所见所闻所感，一般都是体现在他们的诗和文当中。但是苏轼呢，显然他是不太在意诗和词在题材上的这种区别的。
1: 在陈师道对苏轼的评价中，有一个关键词，以诗为词，这几乎就是整个词史对于苏轼词评价的公论。那以诗为词是什么意思呢？它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词是流行歌曲的歌词，本来应该是依附于音乐的，但是诗呢，发展到宋朝已经成为纯案头文学，早就和音乐分道扬镳了。所以说苏轼以诗为词，也就是说苏轼的词没有充分地照顾并尊重词的音乐性。我们都认为苏轼是全能型的文人，可他自己曾经谦虚地自我批评过，说自己跟其他文人比起来，有三个方面的技巧技不如人。第一，下棋；第二，喝酒；第三，就是唱歌了。以诗为词的另外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诗能够表现的内容，在词里面也通通可以写。到了苏轼这里，无事不可入词，也就是说，在题材内容方面，苏轼的创作几乎已经消弭了诗和词的文体界限。
0: 以这首《浣溪沙》为例，虽然这首词看上去像是在写农家乐，但它真的不是苏轼周末去农家乐的体验，而是他工作状态的一种真实记录，是工作日志。作为徐州的父母官，苏轼不是一天到晚坐在官府衙门里办公，他跟一般的官僚不一样，他总是愿意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对民生疾苦有着切身的体验。熙宁十年，也就是1077年四月，42岁的苏轼从密州调到徐州，结果就在这年，黄河在澶州决堤，徐州城下洪水泛滥。因为洪水来势太过凶猛，城里的一些富豪纷纷收拾金银细软，乱哄哄嚷着要出城避难。苏轼就说啊，富民如果都逃跑了，民心必定动摇。于是啊，刚刚到任没多久的新官苏轼一头扎进了抗洪救灾的紧急任务当中，他亲自赶过去劝说那些富豪，只要有我在，绝不会让洪水淹没徐州城，请你们相信我。因为被父母官的信心和决心所打动，不仅啊，富豪们都安心回了家，有不少人呢还主动加入了抗洪大军。这个举措无疑对于安定民心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效果。在长达2个月的抗洪救灾当中，苏轼率领当地的驻军和人民修筑长堤达984丈，他还派人派船去抢救被洪水围困的居民，筹集钱粮救济落难的灾民等等。而他自己呢，总是披着一袭蓑衣，拄着手杖，日夜奔走在抗洪第一线，夜里啊就睡在草棚里，一连很多天连家都回不了。所以洪水到达徐州城下的时候，因为有这道长堤的保护，城里安然无恙。一直到洪水退去，黄河呢恢复故道，这场抗洪救灾宣告胜利，徐州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保住了。熙宁十年的大洪水刚刚退下去， 第二年，也就是1078年的春夏之交，徐州又遭遇了春旱，苏轼又带头去城东的石潭祈雨，大概啊，真的是心诚则灵吧。祈雨之后不久，徐州果然普降甘霖，旱情缓解，尤其是农村的生活基本恢复了正常。苏轼呢，又专程去石潭举行了谢雨的仪式。就是在这一次谢雨的途中，苏轼一连写下了五首《浣溪沙》，反映喜得甘霖之后的徐州，尤其是农民，虽然艰苦，但是也充满欢乐的生活场景。这首《簌簌衣襟落枣花》就是这一系列组词当中的第四首。那这次下乡，苏轼不仅举行了谢雨的仪式，他敲门试问野人家，也绝对不仅仅只是讨了一碗水喝，而是深入农家，感同身受地去体察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他看到麻这样一些农作物长得很茂盛，他还尝了尝农民日常吃的粗糙的干粮，他还关心地询问大家，哎，豆类作物几时成熟啊？收成可还好啊？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有老农因为参加村里的祈雨谢神的仪式，一开心吐酒喝多了，躺在路边夕阳下醒酒呢。更好玩的是啊，农村少女为了围观大名鼎鼎的苏大人，纷纷换上了他们觉得最漂亮的红裙子，三三五五的挤到这个柴门口，生怕自己看不到，又生怕被苏大人看见，又迫不及待，又害羞腼腆，你推我搡的，结果连新换的漂亮裙子都被踩破了。酒困路长唯欲睡，日高人渴慢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词写到这里戛然而止了。敲门后有没有主人应答？苏轼有没有喝到茶？词里面都没有写。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答案根本不用写出来。酒困是因为他和老百姓一起喝了他们自酿的土酒。路长他绝对不是象征性的把村民们都召集到村口的乡村广场去照几张合影喊几句口号，而是实打实一个乡村一个乡村的实地踏访。那他为什么能够不辞辛劳做到这些呢？苏轼啊，也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使君原是此中人呐。他是发自内心喜欢乡下的这种生活。你看，阳光暖暖地照在桑麻上，蒿草艾草的香气在风中轻轻飘送。他说，我本来就是乡村田野里走出来的人啊，所以现在我到农村不是官员视察乡村，而是回家看看的。正因为是抱着回家看看的心态，所以苏大人下乡没有像在密州打猎那样前呼后拥，而是独自在酒困路长日高人渴之后随意地停下来，敲响了一扇回家的门。这就是任性而可爱的苏轼，他可以任性地打通工作和日常的界限，他可以任性地打通官员与百姓的界限，他更可以任性地打通诗和词的界限。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锦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6: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8: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6: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8: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6: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人说，人这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重复，重复吃饭，重复赶路，重复说差不多的话。但偶尔你会遇到一本书，它没有给你新东西，却让你重新打量那些重复。原来，每天路过的那棵树，春天和秋天的姿态，都差了好远。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闲的玩笑》。在刚刚落幕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这部小说做了庆祝销量超过100万册的分享活动。我们也在现场采访了刘震云老师，稍后我们就会听到刘老师的分享。小说《闲的玩笑》的故事依然从刘震云老师的故乡延津出发，主人公杜太白，一个辗转于教师、红白喜事主持人和菜贩子之间的普通男人，就像我们身边任何一个被生活连环收拾却还在咬牙前行的人。小说里有烟火漫卷的街头十四，有荒诞离奇的丧礼喜办，有网络时代的喧嚣与崩塌，更有那一把红枣一口烈酒里藏着的世态炎凉。刘震云用他特有的含泪的幽默，把泪水浸泡过的苦难写成了一个个玩笑。他说，人生有死扣也有活扣，唯一的解法是把复杂变回简单，这或许就是这本书送给我们的拥抱。看清生活的闲，却依然笑着走下去。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翻开小说《闲的玩笑》，尝尝这人间百味。

长篇小说《贤的玩笑》中的故事笑中带泪，人物的形象鲜活，而且结构比较独特。全书是由正文一、题外话33章和正文二组成，每个章节故事后面都设有附录，古今历史人物命运互为鉴照，以此凸显生死轮回和人生规律。全书前后正文可视作故事的引子或楔子。正文开篇写道，黄河对岸20里有一座鸡鸣山，鸡鸣山上有一座鸡鸣寺，70年前寺里有一个小和尚，法号智明，智明的俗名叫长顺，长顺不是河南延津人，是山东泰安人，简单几句话就夯实了小说的精神基调。被后爸虐待的苦孩子长顺两进两出寺庙，成长为功德无量的智明和尚。他育有3个孩子，大儿子嘴笨继承衣钵当了木匠，二儿子袁华当副乡长贪污，出狱后摆摊卖鞋为生，小女儿婚后与婆家在泰山脚下开饭馆，这家饭馆起名知味社，进门处贴有对联，人间烟火气，味府凡人心，显而易见这是作者的侧笔烘托，横匾就是好吃，犹如当头棒喝，令人醍醐灌顶。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吃好喝好4字真言，自家酿的口粮酒配上荤素卤盘，一碗热汤面，只为吃个浑身舒坦，这是对自己的犒劳，何尝不是一路摸爬滚打的自我慰藉呢？关于这本书的创作，尤其是小说的结构问题，我们接下来听刘震云老师自己来为大家做介绍吧。

这是一个文学的结构问题，因为这个结构的话呢，就是它会深入到生活的机理里边，生活机理里边好多呢被生活忽略的东西，它存在生活的结构里边。比如讲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与人相处的时候，好多话的话呢，它是题外之话。有时候题外是正题，正题是题外，这个在生活中是经常存在的，无非有时候被我们给忽略了。就是我请藏师吃个饭，跟他谈一个事儿，其实的话一开始说那些呢，离主题都很远，主题有时候就一两句话。那么这一两句话中间夹着多少话，这本身的话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结构。前不久的话呢，就是清早我在北京的一个小餐馆里在吃早餐，然后的话一个外卖小哥，然后他进来的话呢，就是来拿外卖嘛。他看到我的话，他突然跑出去了，从那箱子里拿了一本书，这个闲的玩笑让我签。我说你还读书啊？他说等活儿的时候看两页。他说你写的跟生活真像。我说我还是没写好啊。他不跟生活也不像。我说哪点不像呢？他说人在生活中啊，都是事裹着人往前走，这个事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要这么做，来不及思考。他说你书里的人物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事是怎么发生的，一定是写的是提筋包骨，写的清清楚楚。他说我明白人为什么要读书了。我说那为什么要读书啊？他说是要明白被生活拉下的道理。我觉得的话他说的相当于这个一个哲学家呀，相当于苏格拉底啊。闲的玩笑呢，就是大家所以能够喜欢和认可他。我觉得的话呢，他跟我原来的书确实写的不太一样，比如讲跟一句顶一万句不一样。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生活，当然也写被落下的道理，但他写的是生活中这个人的 A 面和 B 面。这个 A 面和 B 面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话呢说呈现的，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有 C 面和 D 面。 C 面和 D 面在日常生活中的话呢，有时候我们是看不到的。其实闲的玩笑写的就是大家看不到的自己的 C 面和 D 面。比如讲的有一个裁缝，这个裁缝的话叫老谷，衣服做得特别好，但是他最关心的呢不是他和衣服之间的关系，而是他一下子要两千多年前有一个人他跟他是什么关系，就是秦始皇。他闹不明白秦始皇一辈子是怎么活的，特别他死了之后还有2900多个兵马俑要陪着呢。他是一个盐津县城的普通的一裁缝啊，他要比较他跟秦始皇的一生，他的活法和他的死法。还有一个就是有一次让他聊天，他说他特别喜欢一个就是卖糖葫芦的老辛。这个老辛的话呢，就是他除了卖糖葫芦，他最关心的是身边所有人的隐私，就是身边所有人的隐私他搞得都特别的清楚。因为我们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很辛苦的人啊，特别关心别人的隐私。大家问他说老辛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说法国有个人这么做过。法国谁呀？他说有个作家叫巴尔扎克。这个巴尔扎克呀，他一辈子就是要写法国民族的秘史。我是严津的巴尔扎克。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当巴尔扎克呢？他回答了两句话。头一句话是为人民服务，他说打听你们的隐私是为你们服务。还有一个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刚才藏师说一个卖水产品的养了一只小白鼠，数学特别好，就是你买半斤虾，然后的话呢一斤半带鱼，这个老谷没算出来，小白鼠自个儿蹬着轮子算出来了。杜太白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叫阿基米德。还有一个开冥想馆的人，他说自己是古希腊的哲学家狄欧根尼。因为狄欧根尼的话呢，就是在古希腊的话创造了一个学派叫犬儒学派。他白天干的事是什么呀，就是他躺在一个木桶旁边晒太阳。晚上干什么呢？晚上就睡在这个木桶里。
说这个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统一欧洲之后来到柯林斯城，就去见这个狄欧根尼嘛，说久仰大名，狄欧根尼先生，我是亚历山大，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整个横扫欧洲的人提出来马上满足。那旁边后边站着好多将军啊，这个狄欧根尼说确实有件事你再帮我一忙。他说什么事儿？他说因为我现在在晒太阳，你站那个地方的话呢，挡遮挡了我的阳光，你能不能稍微往边上靠一靠。那后边这将军马上就觉得剑都拔出来了，这冒天下之大不韪啊。亚历山大，别，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的话，我也愿意当狄欧根尼。里边的主人公的话呢是叫杜太白，杜太白的话呢

0: 是1000多年前唐朝两个诗人的名字，李白、杜甫的一个合体，他给自己的儿子、女儿和侄子起的名字是巴黎、纽约和伦敦。这就是人的 C 面和 D 面。这些 C 面和 D 面，比如讲我们去参观兵马俑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么想，这皇上怎么活的呀？怎么死了还得有2000多个兵马俑的话呢在陪着他呀？这种比较在生活中有，但我们转眼就忘了。但是这就是这本书的主题。我看的话呢，就是一个读者，他呢就是在互联网这个留言，所以我特别感谢互联网，互联网能够很快就是读者和作者之间能产生反馈。他说这本书里有异彩，就是当然能放光彩也很好。这个话的话呢，说的我心里真是一动。我没想起来异彩这个词，他给总结出来了。这是一个作者的话呢，就是如果他越来越年轻，他的思维越来越年轻。思维是怎么年轻的呢？是过去没有被发现的那种思考思索，被生活给落下的，像那个外卖的那个小哥说的那样，新的就是年轻的。所以对于苍老和年轻之间的这个概念，有时候跟日常的概念、生活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有人他2000多年前，你比如讲像那个老子、孔子，你现在看他的书，他的也是很年轻哎。有的他就是18岁，你看到他，他也很苍老，主要是思想。所以我有一个观点的话，我也重复过好多次，我说这个好的作家一定得是学院派，一定得有学问，文学的底色一定是哲学。外面小哥就是他这个，有时候这个滋养啊，生活的滋养啊，他都是无意之中的。我在这些街边坐着的时候，就是这个生活他就在我的面前，那么多人走来走去，他们长相不同，高矮胖瘦不同，有的人走着走着他突然一个人笑了，我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我还在巴黎那个塞纳河的旁边就看到一个法国的妇女，就坐在河边哭，哭得痛心裂肺，你不知道她在哭什么，她投入到自己的哭里边，她把整个世界都忘记了。其中还有个照片，就是我在重庆照的，也是在这个书上，大家回头看一看。我说我把这个经历写一下吧。我在重庆的话呢，就是中午我想出去呢吃一碗豌杂面，但是到这个豌杂面的那个饭馆的话呢，排号的人特别多。跟我坐一个桌子的一个大哥是重庆人，我们聊了几句天，他的面上来了，他说听口音你是外地人呢，出门的人不容易啊，要不你先吃吧，就把他的面搁到了我面前。我说大哥，我刚才听老板叫号啊，我那个面好像也快了。我说你肯定赶着去工地，趁热你先吃吧。他说我先吃了，他就在吃，然后我就在旁边坐着。就是这个餐馆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也很善良，你在那等的时候，有时候给你就是弄个小碟子上10来粒米花生米，我就在吃这个花生米，他在吃面，然后被我的同事的话呢给拍下来了。就是生活中当然大家在街上的话呢走的都很辛苦，但是也有温暖。包括的话呢说闲的玩笑100万册，我感谢每一个读了这本书的朋友，这对作者来讲也是一种温暖，他给我今后的思索和思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生活的滋养，包括生活的底气。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闲的玩笑》中题外话33章第1章的内容。

腊八这天三顿饭吃什么，杜太白心里早有谋划，早起准备熬腊八粥，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桂圆、莲子、花生、红豆、绿豆、黄豆、黑豆、芸豆等一项。

0: 不能落下，图个周全。这些粮食和干果家里有的就不说了，缺的这几天逛不同的集贸市场，陆陆续续往一块凑。凑了几天，大部分凑起来了，唯有桂圆和黑豆，盐津的市场上没有卖的。任何事一开始都想凑齐，待凑不齐又自我安慰，万事古难全，没有也就算了。中午准备包饺子，杜太白爱吃猪肉茴香馅的或猪肉芹菜馅的，那就两种馅的饺子都包一些混着煮，一碗饺子两种馅，吃着谁算谁。晚饭不准备在家做了，去县城北关口的贾三羊肉烩面馆下馆子，要两个凉菜，再要一碗羊肉烩面收口。关于酒也有考虑，准备午饭在家就着饺子喝三两，晚上在贾三烩面馆喝四两，共七两。平时每天喝半斤，腊八是小年，准备喝上七两，不然怎么叫过节呢？酒还是喝散花酒，散花酒就是散酒，比整瓶酒便宜。除了便宜，整瓶酒酒在瓶子里藏着，容易买着假酒。散酒散装在瓮子里，可以先尝，先尝后买，饭馆就不敢掺假。在散酒里，散花酒算是好的，喝大了第二天早起不是太头痛。当然酒好就会比其他散酒贵一些，但杜太白衡量自己的收入还算喝得起，进肚子的东西马虎不得。去贾三的羊肉烩面馆而不去别的地方，除了贾三烩面的汤口好，还图一个凉菜，五香豆腐丝。贾三家的五香豆腐丝与街上卖的五香豆腐丝，别的饭馆卖的五香豆腐丝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都是豆腐丝，不同的地方似乎多出一种味道，是麻，是辣，是孜然或胡椒的味道。吃了好多次也没有品出来，这多出的一种味道到底是咋出来的？杜太白问过贾三儿，贾三儿说：“功夫在室外，等于什么都没说。”杜太白说：“大字不识两声，你还转成文字了。”虽然弄不清这味道的来由，但就着这五香豆腐丝，再配上一盘羊头肉，喝上几两散花酒，那是心满意足。腊八饭只能一个人吃了，小年儿一个人过，是因为跟女朋友田锦绣闹了别扭。本来说好两个人一起过小年儿的，两个人都离过婚，交往已经大半年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刚与前妻离婚的时候，杜太白觉得孤身挺好，像鸟从笼子里飞出来，没人管，身心自由，天地广阔了。孤身久了，杜太白还是想身边有个人。孤身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身体就受煎熬，身体受煎熬，心里也受煎熬，这点本能的煎熬并不独特。杜太白五十出头，接下来的日子还长着呢，不能就这么孤身一辈子。杜太白虽然五十出头，但他头发好，一般五十多的人都须发半白，杜太白头上一根白发没有，头发黑就显得年轻。走在街上，许多人说：“老杜，你咋一根白发没有啊？”还有人说：“哟，哪里像五十多的人，看上去也就四十多岁。”杜太白倒说：“哼，我这是受了不白之冤啊。”既然年轻，就得照年轻的规律来，身边有个人，不光图夜里不再受煎熬，白天也有人唠叨你。跟田锦绣交往之后，一到吃饭，杜太白给自个儿倒酒，田锦绣就说：“少倒点儿。”或：“能不能少喝点儿？”少倒点儿就少倒点儿，少喝点儿就少喝点儿。 少到少喝，第二天早起头不是太懵，这时又觉出不自由的好处来了。田锦绣是唱二家弦戏的演员，二家弦是延津独有的剧种，唱腔语速快，管弦节奏急，从头至尾像两个人在吵架，让人耳不暇接，目不暇接。有什么事儿不能慢慢说吗？急管繁弦难说烟景长接，但它就是这么快，不给人留半点间隙和喘息的余地。杜太白看二家弦戏，看着听着就笑了。杜太白在延津主持红白喜事，田锦绣跟几个同行常去红白喜事上唱折子戏，挣个零花钱，两个人就这么相识了。交往半年多来，两人没闹过别扭，正因为没闹过别扭，两人才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谁知到了谈婚论嫁，说起婚后的日子，两个人产生了分歧。田锦绣问，咱俩结婚之后家里的钱谁管呀？杜太白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你了。这就对了，男主外女主内，家家都这样。哎，那你准备怎么管呀？你把你挣的钱每个月都交到家里，家里每个月给你1000块钱零花钱。田锦绣又说，1000块钱还不够你的酒钱啊？够倒够。杜太白又说，我不喝好酒，就是散花。有问题吗？没问题啊。当时说没问题，事后杜太白想，问题大了。杜太白主持红白喜事，每个月能挣1万把块钱，过去1万把块钱都归自己支配，怎么结婚之后自个儿能支配的钱突然缩水90%，成了1000块钱了？而且这1000块钱还不是杜太白自己留下的，而是先把所有挣的钱交给他，又由他发给自己。没结婚他是自己，结婚之后再沦为奴隶了。接着又想，将来所受的限制恐怕还不只是钱的问题，举一反三，由此及彼，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也许奴隶的地位会由钱扩展和延伸到方方面面。钱归谁管，看似是钱的问题，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主权问题。何况当年杜太白跟前妻在一起有过被奴役的历史，见古知今，张网查来，眼见结婚之路是通往奴役之路，是通往独裁之路，杜太白有些害怕了，知道上次痛快答应的上缴财政的方案有些唐突。过往的历史教训还证明，人物关系一旦确立，事后就很难改变了。下次跟田锦绣见面的时候，杜太白就说，有件事儿还得商量一下。
1: 哪方面的？
0: 就是钱方面的。
1: 啥意思？
0: 哎，结婚之后我们各自挣的钱能不能还是各管各的？
1: 田锦绣愣在那儿，
2: 那还是一家人吗？
1: 又说，原来说的你主外我主内，你是同意的呀，你咋说话不算话呢？
0: 自此两人关系陷入僵局。两人在一起吃饭，过去都是有说有笑，现在吃饭田锦绣自始至终都在看手机。

0: 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雕。

0: 见，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晚上九点到十点在 FM106.6 和 AM747 播出，欢迎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出版半年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册的畅销书，著名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闲的玩笑》。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一样，闲的玩笑的故事也发生在刘震云的老家延津县。小说的主人公叫杜太白，50多岁，原先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后来成了红白喜事主持人。故事的一开头，他就在谋划腊八那天吃什么。早上熬腊八粥，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桂圆、莲子、花生、红豆、绿豆、黄豆、黑豆、芸豆等一项不能落下。中午准备包饺子，要包猪肉茴香馅和猪肉芹菜馅的，吃着谁算谁。晚上去县城北关口贾三羊肉烩面馆下馆子，再喝点散花酒，平时喝5两，腊八过节可以喝7两。中午在家就着饺子喝3两，晚上在贾三烩面馆喝4两，就着5香豆腐干丝，再配上一盘羊头肉，喝上几两散花酒，心满意足。这是典型的属于刘震云的人间烟火气，这段描写一个热爱生活的讲究人的形象就立住了，而延津县的江湖也揭开了一角。随着杜太白故事的展开，延津县各色人物轮番登场。杜太白的女朋友田锦绣，前妻何俊英，卖肉的老张，卖水产的老吕，开裁缝店的老英，儿子巴黎，女儿纽约，校长曹武车，按摩女梦露，化学老师申时行，前亲家老蒯，修鞋的小林，以及在街上卖糖葫芦但却爱打听事儿且爱说事儿的老辛。脾气怪的老英想去看兵马俑，老纪饭馆的大厨老薛有点拿大，为爸爸风光大葬的胡胖子其实很怨恨他爹。再来说说主人公杜太白这个人。杜太白平时说话爱拽文辞，做了红白喜事主持人也爱引经据典，孔子、孟子、司马迁、李白、杜甫等等诗词歌赋不经意间就从他嘴里说出来，延津人经常对他说听不懂。杜太白有着属于自己的语言，有一个独立于延津而存在的精神世界，正因为如此，他重情重义又宽宏大量。儿时的同学找他借钱，他二话不说就借了辛苦攒下的20万，同学躲起来他也没有为难同学的女人。女朋友田锦绣和别人结婚了，田锦绣的父亲请杜太白给自己提前办一场有脱衣舞的葬礼，他自己多掏钱也给办了。自己出事后

小林写檄文骂他，可等到小林落魄时，需要他帮忙写文章时，虽然还生着气，但是依然帮忙。最最动人的是他和按摩女梦露的相处。对于梦露，杜太白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别人说他，而杜太白却看到他身上的纯洁和干净。两个人像情侣一样愉快相处，相互慰藉，度过了杜太白认为的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和大部分年轻人不一样，杜太白不预设立场，脑子里没有设定好的条条框框，他愿意睁开眼睛去看的事情本来的样子，甚至是事情没展现出来的避免。就像小说中说的，杜太白能认识到是和非之间，一和二之间，对和错之间，原来还有一大片灰色地带，一片一望无际的田野。而杜太白是拥有这片地带和田野的为数不多的人，这也注定了他与他生活的环境的格格不入。关于小说中的故事以及刘震云老师在创作中的思考，我们继续来听刘老师的分享吧。

0: 一个作者的话，他出一本书，他只会写书，接着是出书。写书的人跟出书的人，就是在见识上能否达成一致，这对一个作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达成一致的话，不是说你过去出过多少书，这些书里的见识，而当你出一本作者新的书的时候，包括这个作者过去的书，新书的话呢，一定里边有新的思考、新的思索、新的哲学，包括新的故事和新的人物。一个作者他想写书的话呢，总是下一本书想写的跟上一本书不一样，不一样当然有很多途径。这个途径的话，你在过去的书中往前又走了一步，比如让你写过一地鸡毛，你可以写一地鸭毛和一地鹅毛。我不是潘金莲，你也可以下一部书写我不是西门庆。你写过一句顶一万句，你也可以写一万句不顶一句。但是的话呢，作者的话总是想下一本书写的跟上一本书不是在同一条道路上，而是的话呢，你要爬一个新的一个山峰。只有高原没有高峰，凡是高峰的峰跟以前的峰挂的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新的峰，它有时候对于一个作者来讲都是你事先无法把握的。当我写一本书我觉得特别驾轻就熟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一定是对自己的重复。作者最可怕的事不是效仿别人，而是你开始重复自己，这个作者很快就苍老了。刚才那个在交流的时候，赞青社长的话说了一个话，我觉得我特别赞赏。好的作者他应该越写越年轻，这个年轻的话是因为这本书跟上一本书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完全不一样，你自己心里是没有把握的。而且的话呢，就是当你自己心里没有把握的时候，把这本没把握的书交给了一个出版社，出版社怎么看，这个对双方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闲的玩笑的，藏社长的话呢，就是交到他手里，因为他是最后决定能不能出版这本书的一个人。他看了之后他马上出，他看了之后他说我没有看过这样内容的书，而且的话呢里边好多思考，然后的话他都是非常的不但赞同，而且的话呢他说这个方向非常非常好。接着的话就拍板的话呢说第一版印30万，很快，比如讲一年之内能不能达到100万，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也就是半年吧，半年了达到100万。这个的话呢就是不但对这个出版包括对出版业，我觉得的话都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对作者也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他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当你探索一条新的道路的时候，如果的话呢有同路人能够认识你，这个时候对你再去爬一个另外一座山的时候会是一个底气。因为100万的话呢，就是对于一个作者来讲也增加了很多底气。这个底气我要特别感谢的话呢，就是读者朋友。发行100万证明读这个书的人的话，他绝对不是100万。刚才藏社长跟我聊天的时候，那可能这本书有好多人都在读，他都读过。而且这本书的话呢，就是好多读者读了之后，他的书上他会有批注，就是在这一页纸上他的批注有时候比我写的文字还要多。而且好多批注我看了之后都是特别的有启发，还有好多读者他会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像读《红楼梦》一样，就是把人物关系表都给列出来。另外的话呢，我也特别感谢互联网，有好多读者读了之后他马上会有反馈，这个反馈我看到的很及时。比如讲的话呢，就是刚才像我们主持人说的玩笑和闲之间的关系，有好多写得很长都写成论文了。其中有话的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他说因为每个人的话呢都可能在生活中把自己活成玩笑，但是这些玩笑你不足以给外人讲。每个人都有玩笑，每个人都有眼泪，他就把这个玩笑和眼泪咽到了自己的肚子里。这个咽字就用的这个动词用的特别好，因为咽的话就是不足以外人道。眼泪是咸的，他就把玩笑给咽咸了。在互联网的话呢，闲的玩笑也渐渐成了一个成语了。 一个作家有好多作品，他的名字能变成成语，你比如说像一地鸡毛，比如讲的话像一句顶一万句，比如讲的话像闲的玩笑，那就证明这个作者的话呢，他的作品还是写得好啊。另外还给我的启发呢，我觉得特别大，就是这个生活的滋养，有时候读者的滋养，对于一个作者他变年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年轻是一个作家能够不断写作的，能够写出比原来作品还稍微好一点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的思维的神经不断在发出新芽。苍老的话呢，不是年龄的苍老，而是他思想的陈旧，但是新的思想它永远不会是一下子产生的。所以这些读者对我的滋养，对于我写下一部作品是非常大的底气。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小说《闲的玩笑》中的故事。小县城的氛围就是是与非，一和二，对与错的对立。就比如没有人愿意去了解梦露是不是纯洁，也没有人愿意了解学生和自己的老师私奔是不是真爱。所以当杜太白在女学生的婚礼上不小心划拉了一下她的胸部，没有人愿意花心思去区分划拉和摸的不同，人们更愿意看到咸猪手的故事。而当杜太白回到梦露曾经上班的按摩店，被按摩小姐强行加服务，什么都没干呢，却被警察当成了嫖娼给抓了，也没有人相信他是不是真的嫖了，甚至嫖娼事件还和咸猪手事件相互印证上了。有嫖娼，过去的咸猪手就坐实了，过去的咸猪手导致如今的嫖娼也就更顺理成章了。杜太白想向人说清楚咸猪手事件主动和被动的逻辑关系，嫖娼事件中脱衣服和时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咸猪手和嫖娼之间的逻辑关系，可对方回答的都是听不懂。语言不通，逻辑艰难，沟通注定是不可能的，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杜太白是个不彻底的人，如果他能够彻底离开眼睛，远离熟人社会构建出的人群和道德，他也就不必承受风言风语的侵蚀。如果他能够彻底融入眼睛，他也就不会和校长曹武车争论李商隐写夜雨寄北时老婆是死是活的无聊问题，也就不会失业，也就不会有后面那些风风雨雨。而就算有风风雨雨，因为没有小知识分子的敏锐和弱点，风雨要么感受不到，要么也伤不到他。可刚刚好，杜太白在中间，他既逃不脱，又没办法不在乎。这时候再回去看那些一个个旁逸斜出的人物，组合起来，像是由一个又一个人编织的人际网络，把杜太白困在了网中。像曹武车说的那样，把一个知识分子弄成了一堆垃圾。
0: 觉得好的作者当然会写故事，会写事件，但是的话只会写故事和事件的话呢，这个作品的话很难深入。当然这里边的话呢写到了就是盐津县城发生的这种新的生活，新的生活是由新的生活的因素的这种介入和发酵，比如讲的话像互联网，但是写互联网不是为了写互联网，是为了写一个人，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一个钉鞋匠小林。小林的话呢平常就跟人钉鞋，但是他最爱干的事不是白天钉鞋，而是晚上。晚上他在网上是一个网红，有100多万的粉丝，他白天就是钉鞋，但是晚上的话是呼风唤雨，一直的话他特别盼生活中出事，也特别盼明星出事，而且他呼风唤雨 一直从美国到中国，当然也包括盐津县城的事儿。他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骂不认识的人，骂名人特别过瘾。第一的话呢，骂这些人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的话呢，你骂谁基本上他站在了一个道德的高地，他好像比这些人的话呢，各方面的话呢，就是见识上要优越。跟他的粉丝的话呢，基本上他相信的是情绪而不是真相。小林说什么，大家的话呢就跟什么。这是小林的 C 面和 D 面。那你说小林，你为什么要当这个网红呢？他说当这个网红他还是有意义的嘞，因为大家知道是小林是网红，所以就去他的鞋店买这个脚气水，包括增高鞋垫。就是做这个网红晚上骂人，他还是为了白天能卖脚气水。就是这个是小林的 C 面和 D 面。但是有一天的话呢，他这个指责就是美国发生的一件事，这个事儿的话呢，就是是个桃色事件。这个桃色事件它结合了本县的一件事，由远及近，大家有同感嘛。但没想到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他是个牛二，就把小林的话呢，就是摁到地上了，就是拿着个刀子在他脸上画叉。这个时候他终于知道这个现实跟网上的区别。现实的流氓确实的话呢，能够制服网上的流氓。这是这个生活的另外一面，而这一面的话都存在在我们生活之中。还有的话呢，就是比如讲，就是说他们这个像这个翻译，确实在翻译的过程中，就是像李少老师啊，像吴鹏灿老师啊，就是谭平老师啊，他们的话在翻译过程中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对中国的民间的一些名词不好翻。比如讲像我不是潘金莲，就是这个书名，就是每一个文字都有一种叫法，很正常。但是的话呢，这个翻的话产生困难，不叫困难，其实真正的意义在于谁在喝这个口粮酒，就是杜太白。杜太白喝口粮酒，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很好翻的。杜太白的话呢，就是他有一个这个人间的知己，这个知己的话是个风尘女子，这个风尘女子的名字叫梦露，是一个美国的明星。美国明星一来我们县了，就是在做按摩椅。他跟最不该产生真实感情的人，他产生了真实感情。就梦露就跟他说，我可以嫁给你，嫁给你我就不做这一行了。但是的话呢，杜太白呢，一个顾及他的名声，还有一个他知道这个风尘女子的收入比他的收入要高得多，他担不起这个责任。最后梦露的话就离开了盐津。但有一天的话呢，就是他喝口粮酒就喝多了，喝醉之后的话呢，他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不关心全人类，我只想你，梦露。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而这个重要的话翻译起来并不困难，因为杜太白在盐津是个有文化的人嘛，说我今天晚上不关心全人类，我就想一个人，我就说的还是 C 面和 D 面才能出来的那种，非喝醉不会这么说。
1: 因为酒后跟校长打架，因为咸猪手事件，因为嫖娼事件，杜太白声名狼藉，憔悴抑郁，差点自戕。拯救他的是同样眼光看得远，脑中没框框的前儿媳妇春芽，以及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往的远方。随后杜太白和春芽在远离家乡的泰安开了一家饭店，生儿育女，把复杂变回了简单，把死扣变回了活扣。小说的最后看似是一个喜剧的结尾，可刘震云似乎在悲观地告诉我们，有些环境是无法改变的，想要获得新生只有远离，而远离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被道德审判。 读完整本书，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能够用文学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去理解和同情，而非用道德和世俗的标准去批判和鞭挞。刘震云老师在采访时引用了一个外卖小哥的话，他说读书能明白被生活落下的道理，我想这就是文学存在的意义吧。好，感谢收听本期品味书香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马。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8: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18: 漫游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啊，我想先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有自己的饭搭子吗？就是那个每天不用多说一句话，午饭时间自动出现在单位楼下等你的人。
0: 或者大家有没有运动搭子呢？午间休息或者是每天下班之后啊，也许是周末，有人呢会在群里发消息说今天天不错，一会儿球场见，或者是下班健身房见。
1: 嗯，这些搭子呀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来不多聊却从来不见外。这几年呢，搭子文化在年轻人里悄悄地流行起来了。
0: 是的，搭子是社交媒体上兴起的一种新型人际关系，指的是个体在某一垂直社交领域的快餐式友谊，是需求一致的人们临时组成的共同体。
1: 比如说饭搭子一起分享美食的喜好，旅游搭子缓解一个人带来的孤独感，运动搭子一起挥汗如雨，比一个人好坚持。就连生活中闲来无事，也想找一个聊天搭子来消解日常的苦闷。可以说万事皆可搭，万物皆可拼。
0: 这就是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找搭子轻社交。我们一起来说说搭子为什么成了现代年轻人心中越来越重要的存在，它和传统的朋友圈究竟有什么不同，搭子填补了我们情感世界里的哪一块空白呢？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准备了影视搭子三部曲，从电影《一点就到家》里从零开始的创业搭子，到电影《拼桌》里因为一碗酱爆猪肝面结缘的饭搭子，再到贾玲和白凯南在2010年元宵晚会上演绎的生活搭子。我们试着回答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一个人生同路人，还是几个精准匹配的人生配件？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读搭子社交现象。它是短暂的情感代餐，还是人们在快节奏社会中生存下来的一门独特社交艺术呢？
1: 最后的时光札记，我们来看看社交媒体上有哪些有趣又奇怪的搭子在都市人群中悄悄繁衍。从奶茶搭子到 City Walk 搭子，这些新鲜的社交名词背后藏着年轻人对陪伴的全新想象。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找搭子轻社交，我们先从一个挺热血的创业搭子故事说起。
0: 2020年，导演许宏宇拍了一部很燃的电影《一点就到家》，魏晋北、彭秀兵、李少群三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凑在了一起，在云南深山的古村落里，硬是把咖啡种出了世界水准。
1: 魏晋北多次创业失败，心中揣着伤痕；彭秀兵从大城市送快递送回了老家，想让古老的村落开一扇通向现代的窗。李少群不种茶，偏要种咖啡，在村里被当成了叛逆分子。
0: 三个各有理想的年轻人决心一起创业，但没想到他们面对的第一个难关不是资金，不是市场，而是李少群的老父亲村长。这位村长一辈子以种茶为傲，打心眼里瞧不上咖啡。
4: 你俩怎么了？你睡着了？
5: 我睡着了。
4: 我真睡着了。
5: 我在北京最高的写字楼里边上过两年班，但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远。
4: 顾问，我们现在成功的几率是多少？
6: 从今天开始我不当顾问了。你有咖啡吗？你有快递吗？我有电商吗？咱们三个一起干吧。
7: 好。
4: 我在北京有个客户跟我说过，他说千万不要跟自己最好的朋友合伙做生意。
7: 你什
6: 么客户啊？这么土、啊。
5: 三个教英文的。
6: 怪不得。农产品想商品化三大要素。产地、物流、终端。这也刚好是咱们三个人的专业范畴。做事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占了其二，唯独只差一点，地利。因为如果单纯按照你700多个咖啡树的产量，这事儿完全不知道咱们仨合伙，太少了。先申请扶贫贷款，扩大生产，以咖啡园为中心，向整个周边覆盖。
5: 这事儿会不会有点难啊？
6: 这事儿我算过，黄鹿村有将近1000人，人均耕地咱们按照最少的1.35亩算，以你的诚信，加上普洱咖啡现在的成功，我们只要能说服村子里1半以上的人种咖啡，这事就成了。
7: 这里是有1000人，但要不搞定一个人，你一户都争取不到。
5: 谁啊？你爹这么厉害啊？
7: 村里人都听他的，尤其是老人。
5: 那你是他儿子呀？
7: 就是因为我是他儿子。
6: 我去。
8: 内部保私。
5: 你爹大人。
7: 大。
5: 大的哥熊。
7: 上次我醒来的时候在医院，过程不记得了。
9: 你爹今年肯定年纪也不小了，身体还硬朗吗？有什么慢性疾病吗？
5: 你什么意思？
1: 电影《一点就到家》的高光时刻出现在创业成功之后，原本外出打工的村民们纷纷返乡，加入了种植。

0: 咖啡配送的队伍，快递站开起来了，代购有了，孩子们能在家门口读书了。
1: 彭秀兵总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号是把东西送出去，把人带回来。三个人的事业越做越大，带动了整个村庄的脱贫。
2: 我是新学亚太区营销部的副总裁，我已经对你们的咖啡考察一阵了。
3: 你也在这里啊？
2: 不好意思，我正在谈生意。
3: 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去一趟我们村？我们黄路村现在改变可大了，这是我们的名片。
4: 在你们出现之前，国产咖啡处于低迷的状态，你们用了5年的时间扩大了10倍的产量，却仍然使得精品咖啡处于高水平的状态。那这样看来，你们三位带领了中国咖啡从占比近2%提升到近10%。如果有一句话来概括，你们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5: 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既言念却莫相酌，自有营销办得好。
7: 好学习，前沿向上。
8: 你们的咖啡已经远销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没有哪一个订单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呢？
9: 没有，每一笔订单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10: 不，有一笔，有一笔对我很重要。
11: 没有，没有遗憾，
12: 其实一直都在，还换了一个更大的地方。
13: 刚刚跟你说过了，
12: 但最让我自豪的只会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通过真诚和努力改变了一个地方和一群人。
14: 以后是他们年轻人的天下喽。
8: 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5: 定居黄路村，把东西送出去，
7: 把人带回来。
15: 欢迎新加入我们的同事啊，外面的路走得慢，家乡的路在你闯。哪样是快递？快递不仅仅是把外面的东西带回来，还要把我们的东西带出去。来，喊一遍口号。
16: 一天一天做到家，家方便你我行。耶！
17: 还练了两个酒还输不起。
7: 好了，出发。
0: 魏晋北、彭秀兵、李少群的搭档创业，把深山里最好的东西送了出去，又把在外漂泊的人带回了家乡。创业搭子不是谁帮助谁，而是一起扛，一起成就。他们的搭伙是在最艰难的时刻，谁也没有松手。
1: 说完了云南大山里的创业搭子，我们再走进大都市上海，去街边的小饭馆坐一坐，来看另外一部电影《拼桌》。
0: 演员王传君饰演的陆石谷是个程序员，在公司的格子间里被需求和代码追赶。江疏影饰演的张嘉怡是图书编辑，工作、吃饭、回家，三点一线。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上海弄堂里一家局促的小饭馆，因为座位不够拼了同一张桌子，谁也没想到这一坐变成了饭搭子。
18: 我叫张嘉怡，是一名图书编辑。
19: 哎，他们都去吃饭了，你中午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吃啊？
18: 每天中午12点都会有一股力量在催动我。
19: 去不去啊？
20: 不去。
19: 那个餐厅离这挺近的。
20: 多近呢？
19: 1公里吧。
20: 1公里还近？我不去。
18: 找不到饭搭子是常事儿，没人可以边吃边聊。我有时候会选择摘下半边耳机，听听旁边的人谈山海经。
21: 不多少，我就不吃得过。
18: 嘈杂热闹的声音，蒸腾着水汽和热浪的后厨，或是传来各种食物的香气，还能吃到带着锅气的现场热菜。
22: 再敲两个字棍，
7: 好。
18: 我喜欢这样的时刻。
19: 谁啊？
22: 这位啊，
23: 我被江波自古调查。
24: 我叫陆石谷，是个码农，一个喜欢美食的码农。
23: 哎，你还没吃啊？1点半开会，你不知道吗？外滩银行。
22: 怎么又来了？一个下午反反复复改了那么多次。
23: 大金主，
25: 注意一下表情管理啊。
24: 当你不喜欢你的工作时，你就会格外珍惜午饭时间。一碗好的葱油面，重要的是葱油，新鲜的葱保留葱白， 放几天，葱的香味会更加浓郁。

0: 那时的葱熬制出来的葱油就会既清香又醇厚。我总是窃喜于体会到了厨师的用心。午休的一小时要怎么利用才能给自己充电？
1: 我选择好好吃饭，
0: 我称之为饭门。
2: 他们同时点了酱爆猪肝面，但是因为店里只剩下一份，陆石谷就让给了张佳怡，默默要了一碗葱油拌面。从这碗面开始，他们的生活有了交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人和人之间能够因为一碗面、一本书拉近距离，其实啊是很奢侈也很珍贵的事儿。电影《拼桌》里没有复杂的情节铺陈，但是那种找到了饭搭子的感觉，很多观众都懂。
3: 影片里张佳怡的男友因为无法理解她的生活追求，最终两人分道扬镳，而陆石谷也从令人窒息的家庭关系里走了出来。两人的故事在一本美食书籍的编辑和发表中慢慢推进，隔着书本的传递，他们第一次找到了一种互相被理解、被珍视的感觉。
0: 你准备干嘛？
1: 给你吃啊。
0: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吃面？
1: 你刚才
0: 点外卖了。吃这个吧。
1: 吃过了。
4: 经济形势这么不景气啊，汉堡都开始送礼品搞促销了。
5: 哎，你这是在哪儿呢？你干嘛呢？
1: 我在打水。
5: 打水？
1: 外婆摔了一跤，我现在在医院呢。
5: 摔了一跤？那现在严不严重啊？我看你身上没什么事儿吧，要不然你眼睛早哭肿了。
1: 我们分手吧。
5: 啊？你刚才说什么？我这信号不好，没听清。
6: 张老师，欢迎来到长沙。作为策划编辑，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第一次看完这本书的一个读后感？
1: 林彤老师笔下的那些食物其实都是挺普通的，挺简单的，比如米粉啊，糖炒栗子啊，糯米糍粑呀，都是我们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我自己非常喜欢这本书里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总是在寻找记忆中的某种味道，这藏在我们味蕾深处的正是当时的心意和思念的人吧。林老师您好，虽然我们没有能合作上，但我想送您一瓶我外婆自己晒的剁辣椒。她常常跟我说，什么都会骗你，只有自己的胃不会。希望这瓶剁辣椒是您记忆中的味道，恳请您少喝酒，多保重。
2: 电影《拼桌》的故事并没有奔着相爱的结局去，而是讲述了一段不把关系堆满的陪伴。这也就是搭子这种轻社交模式最讨喜的地方，精准满足需求，不给彼此负担。你不必过问我的过去，我也不追问你的人生理想，只要把这顿饭吃好就行了。
3: 那搭子文化真的只属于这几年吗？还真不是。往前追溯啊，早在十几年前，拼文化就已经在相声段子里被演绎过了。2010年央视元宵晚会，贾玲和白凯南表演了一个相声，名字叫做《爱拼才会赢》。
7: 都市白领追求品味，他每天上班就像受罪，挤公交太累，买车太贵，打的还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啊，不如找个人拼车最实惠。您问拼车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搭伙凑份子 AA 制。这不，我已经在网上发帖了，找个顺道的一起合伙租车上下班，共创节约型社会嘛。当然了，要是能遇见一个帅哥，那可就比卡拉还 OK。 嘿，叫一声朋友们，哎呦喂，没袜子要拼车哟喂，拼的什么车？拼的出租车，最好遇见一位帅哥呀，一位帅哥。没袜子要拼车，是哪不来陪我嘛？
8: 我就来陪你嘛， 啊有位子啊有位子，我们就拼一辆车哟喂。
9: 你好，你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7: 对呀、啊、你怎么知道啊？哎
9: 呀，看你长得多童话呀。
7: 那也没您长得卡通。不是，你是谁呀、啊、
9: 我卖女孩的小火柴。
7: 人贩子呀。
9: 我就是在网上给你回帖要跟你拼车的那位。
7: 你就是。
10: 哎，想不到他看见我的第一眼这么兴奋，我居然令他死去活来。
7: 我狂晕呢，单位有一同事也是跟人拼车，人家找的那位长得倍儿像小天王，再看我找的这位，整个一大灰狼。
9: 大灰狼？不会吧，同事们都管我叫藏獒。不是，让大伙儿说说我长得有那么惨吗？我是属于乍一看挺吓人，仔细一看
7: 更吓人。
9: 妹妹，咱们话不能这么说吧，那他们都说跟我在一块儿还能辟邪呢。
7: 对呀、啊、鬼都被你吓死了。哎呀，
9: 咱们先上车再说吧，别耽误上班。
7: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2: 在这个相声里，贾玲饰演的都市白领在街头拦出租车，嘴里念着挤公交太累，买车又太贵，打的呢还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呢，不如找个人拼车最实惠，说白了就是搭伙凑份子 AA 制。
3: 于是白凯南从路边被捡上车，两个人一路上聊着聊着，发现除了拼车还能拼买袜子，拼饭，甚至拼生活。这个相声在十多年前就大胆地把拼文化搬上了荧幕，同时也埋下了一个注脚，社会结构变了，人与人之间需要新的连接方式，不只是人情往来，而是精准、灵活、高效。
7: 哎，那边有卖袜子的，咱拼着买两双。
9: 那也不给赠品。
7: 咱跟他砍价啊。
9: 人家袜子十块钱两双，你能砍下多少来？
7: 老板，十块两双，您可真敢要。这么的吧，四块两双我买了。什么？不卖？普普通通一双袜子，上宽下窄，左薄右厚，前松后紧，往大了说是假冒伪劣，往小了说是穿帮露怯，凡事都得讲一公平合理吧。您的价格既不公平又不合理，凭什么卖这么贵啊？您想想谁挣钱容易啊？我每天工作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上一餐迟到半分钟就被扣了全勤奖，您说这样公平吗？袜子要十块也行，您或明或忧或惊或喜或舒或爽，不明不忧不惊不喜不舒不爽，凭什么卖这么贵？什么？四块卖了吗？拿下，走人。干嘛呢还不走？嗯，
9: 我就是在想啊，能不能有机会请你一块儿去拼个饭。
7: 拼饭也好啊，到了饭店每个人都能多点一道菜，划算。
9: 那咱们就去拼饭。哇，好浪漫的餐厅，微弱的灯光让人浮想联翩。
7: 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9: 好啊，那你先点吧。嗯，
7: 我要一个萝卜汤。
9: 那我就要个油菜叶。
7: 哇，你好浪漫哦！人家点萝卜汤，你点油菜叶，放在一起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再点一个拌凉皮儿。
9: 那我就点个炒蒜苔。
7: 哇，你好有情调哦！人家点拌凉皮儿，你点炒蒜苔，放在一起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小龙虾，
9: 那我只能点个羊大排了，放在一块儿就是小龙女与羊大虾。
7: 这就是我们的拼客生活，以后我们俩还可以拼卡、拼证、拼快乐、拼旅游、拼爱心，总之能拼的东西还很多。
9: 这就叫爱拼才会赢。
2: 刚才我们听到的相声《爱拼才会赢》里，贾玲饰演的角色是当时一个经典的形象，渴望被理解，也渴望找到同频的人。但那个时候啊，表达这样的观点，语气里不免带着几分无奈和自嘲。可是再看看如今的年轻人，聊搭子的时候啊，说的是一起做喜欢的事儿，甚至呢，专门为此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社交话语体系。这不仅是娱乐方式的升级，更是年轻人心态的一大步跨越。
3: 从一点就到家里志气满满的创业搭档，到拼桌中寡言而默契的饭搭子，再到贾玲白凯南在相声里拼车拼饭拼生活的欢喜冤家， 搭子文化在文艺作品中被演绎出不同的温度。
2: 搭子可能是在黑暗中拖你一把的人，也可能只是在你最需要一杯热汤面的时候默默推给你的人。生活中需要那些无可替代的深交挚友，也需要能在局部共鸣的时候相视一笑的搭子。人和人之间的温度不仅体现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深度里，也蕴藏在一个搭字的轻轻一碰中。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战胜了你的对手，
1: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4: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我是乌丹。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在文艺作品里见识了创业搭子、饭搭子和生活搭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说的这三部影视作品的年代跨度是从2010年到2026年。 这16年间， 我们对于搭子的态度悄悄发生了变化，从想拼不敢拼到理所当然找搭子，这种心理转变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有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
1: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为我们解读搭子文化背后的心理成因。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时光漫谈，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今天我们来聊当下特别火的一种社交方式，叫搭子社交。曾几何时，社交这件事的内核产生了很大的改变。曾经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古法社交，就是追求无话不谈、生死相依、深度联系，追求全方位的契合、一辈子的绑定，这种亲密关系。 而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对于社交的需求没有这么的苛责了，他们更加偏爱一种松弛轻盈的社交，叫做搭子，一起吃饭的叫饭搭子，那跟这个类似的还有健身搭子、学习搭子、旅游搭子、追剧搭子。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不再执着于深度捆绑的亲密关系了， 反而爱上了一种按需陪伴、边界清晰、轻松治愈的轻社交。很多人不解啊，为什么当代人越来越不爱深交朋友了，反而热衷于找搭子，这种看似淡薄的社交方式为什么能成为年轻人、成年人的一种主流选择呢？我还是说一部剧啊，就是有一部国产的治愈剧叫《去有风的地方》。 这是一部非常贴合当代人心理状态的文艺作品，剧中展现的社交方式其实完美诠释了轻社交、搭子式陪伴的一种核心魅力。主角呢，远离城市的高压生活，来到小镇之后，没有刻意的结交挚友，而是遇见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普通人。那有些呢，是吃饭闲聊的搭子， 有些人是散步散心的搭子，有些人是分享爱好、互相疗愈的搭子。大家没有深度的人生捆绑，没有复杂的人情纠葛，没有深刻的情绪期待，那只是在需要陪伴的时候彼此同行，在需要独处的时候各自安忍，彼此温暖，相互治愈，双向赋能，却从来不会干涉对方的人生，不绑架对方的情绪。这种松弛、 纯粹有边界的陪伴呢，就是最极致的搭子社交，也是当代人最稀缺的一种社交状态。这部剧它还原了成年人最舒服的一种社交内核，就不捆绑、不内耗、不强求，但是呢却充斥着陪伴，而且是一种多样性的陪伴。放在现实生活中，搭子社交的爆火根本不是人情淡薄，而是现代人社交认知的一种成熟， 当然了，也是一种心理自我保护的本能选择。在过去，我们的社交标准非常单一，交朋友就要掏心掏肺，就要三观完全契合。

0: 契合，就要事事回应，情绪都理，就要长久陪伴，不离不弃。这种深度亲密关系固然可贵啊，但它的情绪成本、时间成本、心理成本都极高。深度关系呢，意味着包容对方所有的缺点，承接对方大部分的负能量，维持复杂的人情往来，承受极高的心理期待。一旦期待落空，三观不合，节奏不同，亲密关系就会带来内耗、委屈、失望和拉扯。很多人慢慢变得就不爱社交了，害怕交友，不是孤僻冷漠，而是被深重的这种社交消耗的身心俱疲。而搭子轻社交的出现呢，刚好填补了当代人的心理缺口。我们渴望陪伴，渴望共鸣，渴望人间烟火，但是我们拒绝内耗，拒绝捆绑，拒绝人情压力。
1: 刚才唐一成老师提到，传统的友情需要大量的磨合和让步，你想吃火锅，他却想吃的清淡点。一次次聚会的背后，常常藏着几次沟通，几番妥协。但是呢，搭子关系就不一样了，因为共同的兴趣而聚，因利而聚，利尽而散，社交负担瞬间减轻了许多。
2: 在过去的年代里，人情社交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成本。可如今的很多年轻人意识到，这种社交方式很难满足他们复杂而多变的日常需求。
1: 而互联网的普及又为这种轻社交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今天你想打羽毛球，没人陪你，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一条找球搭子，半小时后就有可能出现在球场。明天你又想看话剧，一个新的搭子就会出现。
2: 搭子犹如人情领域里无需长期签约的共享经济，提供随来随用的陪伴和情绪价值。这本质上不是因为不渴望深厚关系，而是在这个时间被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找到了一种和自己有限精力匹配的社交策略。
1: 那么这种新的社交策略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接下来就请唐一成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
0: 具体来说呢，这种轻社交模式对我们的心理状态有三大不可替代的治愈作用。第一呢，就是低负担精准陪伴。其实这种搭子社交可以治愈我们的群体性孤独。心理学研究表明呢，现代人的孤独其实不是独处的孤独，而是无人共鸣的一种孤独，是空心的孤独。人是社会性动物，适度的陪伴和连结是心理健康的必需品啊！那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运动，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学习，长期的独处会让人慢慢陷入消极、倦怠、低落的情绪里。而搭子社交提供的呢，是精准、刚需、无压力的陪伴。饭搭子治愈的是独自干饭的孤单，让生活有烟火气啊！运动搭子呢，相互监督。学习的搭子是并肩前行，会消解成长路上的迷茫。旅游搭子分享风景，治愈生活的疲惫。不需要深入介入彼此的人生，只是在对应的场景里相互陪伴，相互温暖。用最简单的连结驱散孤独，治愈情绪。这种恰到好处的陪伴，不厚重，不压抑，刚刚好，适配现代人的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状态。第二是清晰的社交边界啊，彻底告别社交内耗和情绪焦虑。几乎呢，所有的社交内耗都来源于边界模糊、期待过高。很多深度关系的痛苦啊，都源于我们对他人有过度的期待，希望对方永远懂自己，永远包容自己，永远能及时回应自己。一旦对方达不到期待呢，我们就会陷入失落、敏感、委屈，反复的自我拉扯。而搭子社交从诞生之初啊，就自带清晰的心理边界。我们是有限交际、有限陪伴，情绪独立，人生呢也是自主的。不用刻意讨好维系关系，不用去猜对方的心思，也不用为关系的远近焦虑啊。合得来呢就结伴同行，合不来就各自安好。没有纠缠，没有亏欠，也没有人情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啊，清晰的边界感是成年人最大的社交的安全感。这种松弛、自由、 无压力的社交方式，能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的心理能量。第三呢，是正向的同伴赋能，会帮助我们稳定积极的生活状态。人的情绪和状态啊，是很容易被环境影响的。一个人的自律、热爱、积极，很容易被独处的惰性、低落的情绪慢慢消磨。而搭子社交呢，本质是低成本的正向赋能。一个人很难坚持的习惯，有搭子相互督促，就可以长期坚持。一个人难以走出的情绪低谷，有搭子轻松陪伴呢，就更容易豁然开朗。那一个人枯燥乏味的日常，有搭子同行，就容易充满烟火气和乐趣。他不需要深度的共情，不需要深度的救赎，却能用最轻松的方式带动我们积极生活，持续成长，远离颓废。最后，其实我想聊一聊啊，最通透的一个社交心理学的真相。很多人误以为找搭子是敷衍社交，是人情冷漠，其实恰恰相反，这是当代人最成熟爱自己的一种社交选择。真正成熟的社交观其实不是强行合群、强行深交、强行捆绑，而是知己两三个啊，但是我们都可以安放真心。搭子呢有很多来丰盈我们的生活，珍贵的深度挚友其实也是必要的。我们人生不能只有搭子而没有深度关系，但是我们的人生也不能只有深度关系啊，或者说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个进入我们生活的人都可以和我们共同抵御人生的风雨啊，它就是全方位满足我们的社交需求。如果说你真的是有三五的好友啊，能够达到这样的深刻的关系，那是我们人生的底气啊，你可以共度风雨，安放灵魂。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轻松的各类搭子，就是我们生活的缓冲，用来陪伴日常，来治愈平凡，丰盈烟火。最好的人生状态啊，就是既能享受独处的丰盈，也能接纳轻社交的温暖。我既有深度知己啊，共赴山海，也有温柔搭子陪伴日常。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啊，这种松弛、干净、治愈的轻社交，不消耗情绪，不浪费精力，只滋养生活，其实是一种很智慧的社交降级，但是一种高质量的社交方式。也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在重情的知己里安放灵魂，在轻松的搭子里享受生活啊，活得松弛自在。
2: 感谢唐一成老师的解读。找搭子不是年轻人们突然变冷漠了，而是一种在快节奏生活中主动调试出的自适应社交策略，反映出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
1: 但是啊，搭子文化在提供精准陪伴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警惕一种儿童化倾向，那就是如果我们只能在细碎的陪伴中停留，不再学习对另一个人深度负责，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亲密关系反而可能变得越来越远。
2: 所以最好的状态也许就是都能找到自己需要的搭子，也能拥有深度亲密关系。搭子负责填补那些零散的碎片，挚友则一直守望身后。这两种关系并不对立，恰恰是当代人情感版图上的彼此补充。
1: 互联网也许放大了孤独，但也催生出了低成本高效率的陪伴模式。以前的人们也许未曾想过，在人与人的各种连接方式中，搭子居然会成为最让我们舒服的一种关系。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4: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12: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
8: 怀念的。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2: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
2: 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来聊聊社交媒体上那些奇奇怪怪的搭子。
0: 在汉语言文字中，搭子这个词的表述非常灵活。
2: 是的，
0: 如果说某个行为可以用一个动词来概括，那就直接用动词加搭子，比如说运动搭子。
2: 是的，
0: 如果是动宾短语呢，就提取宾语构成一个名词加搭子，比如说饭搭子。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运动搭子、饭搭子、学习搭子之外，互联网上还涌现出了很多让人忍俊不禁的搭子类别。
2: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想得到啊，互联网上居然还有榴莲搭子。就是那种想吃熟的正好的榴莲，但一个人吃不完又不甘心独享，特意在网上发帖找共享榴莲的人。还有奶茶搭子，两个人点两杯互相品鉴，凑足第二杯半价，也是一种社交。还有减肥搭子，互相监督，但偶尔一起去破戒吃宵夜，彼此心照不宣。
0: 这些看起来似乎是很无厘头的搭子类型，背后呢，其实藏着人们的一种潜在期待，也就是在无数个细碎的需求里，能够找到一个人一起去完成它，哪怕只是在短暂的时间里，共享同一份甜，同一种运动，同一次吐槽。找一个搭子不需要成为什么知根知底的密友，甚至啊不需要你们交换故事，只需要在同一时刻有同样的念头。
2: 是的，而有趣的是，搭子这个说法并不是今天才有。麻将搭子这个词在上海方言里已经流传了几十年，在2007年出版的上海话大词典中，其释义为一起打牌的人。只不过当年的麻将搭子更多是在熟人圈子里自动生成，而如今的搭子则更多是在社交媒体上自发搭出来的。
0: 就像网友们调侃的那样，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用上搭子。突然想看一场展，约不到人，打开社交平台找到同城看展搭子，临时多出一张游乐园的门票，发一个寻找游玩搭子的帖子，也许啊就遇见了一个和你一样想玩旋转木马但又不好意思一个人做的人。搭子的世界也是孤岛与孤岛的连接。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找搭子轻社交。
2: 从一起在深山里种出咖啡豆的创业三人组，到上海弄堂里拼桌吃面聊一本冷门书的孤独心灵，再到贾玲和白凯南在相声里直抒胸臆的啥都可以拼，当镜头叠上镜头，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一种全新的连接方式。
0: 生活在互联网发达时代的我们，看似比任何一代人都连接得更快更广，但每一段关系的

0: 成本、维护的难度同样也是前所未有的高。
1: 而搭子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只是一次简单的一起，不设归期，不锁深情。而在这种轻盈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被陪伴的暖意，
0: 不必什么情绪都自己扛着，你能找到一起去吃饭的人，也能找到一起奔向旷野的人，这本身就是生活里一种值得感恩的小事儿。
1: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陌生链接投资 APP 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8: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十五集，会场里边在一个个的宣判，高音喇叭有些瓮声瓮气的，好多话听不真，易清娥也听不大懂，他只操心着他舅。终于开始说他舅了，两个战士把他舅朝前压了一步，他舅抬起头来，底下就有了笑声，好像还笑得很厉害。战士们连忙把他的头朝下压了压，但舅很快又抬起来了，底下就笑得有些止不住了。只听喇叭里喊：
1: 严肃些，请保持会场纪律。
0: 后来隐隐听见喇叭里说，他舅破坏革命生产，一手制造了五台爆炸事件，性质恶劣，影响极坏，说了一长串的狠话，却又说虽然爆炸事件造成人员重大伤亡，但经过反复侦破，认为胡三元没有故意杀人，属于过失犯罪。后来大喇叭里宣判说，
1: 依法判处过失杀人犯胡三元有期徒刑5年。
0: 一切都比易清娥想象的要好出许多倍来，舅的命算是彻底保住了。易清娥觉得他也有了活下去的脸面和勇气。在宣判完他舅以后，他找了块石头在公路边

跟演戏一样，主角总是最后出场，三个戴镣铐的也是最后才宣判的。他就在这场事情里，充其量也就是个跑龙套的。易清娥又扯长耳朵听了听，听那三个主角到底犯的是啥事，竟然能吃花生米。第一个戴脚镣的是抢了谁的东西，并且还杀了人，可没杀死，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第二个戴脚镣的是杀了自己的亲娘。易清娥一听到这里，忽地爬起来，急忙朝会场跟前凑了凑。他想听听这是怎样一个畜生能杀了自己的娘。后来他才搞明白，说这个犯人跟他娘住在一个山头上，山脚下的人招了他做上门女婿，但新家里缺一口做饭的锅，媳妇就要他回去把他娘的那口大锅给背下来。谁知娘死活不给，说家里一口小锅是煮饭的，一口大锅是煮猪食的，背走了日子就没法过了。可儿子咋都不行，非要背走不可。后来母子俩就厮打了起来，在厮打过程中，儿子拿起灶上的辣子锤朝老娘的头上就是几锤，老娘当下毙了命，他还背了那口锅当上门女婿去了。直到半个月后，有人发现老太婆咋不见出门，才知道是被他儿子打死了。易清娥听得浑身直打颤。这个犯人被判了死刑，并且宣布立即执行。第三个犯人，也是最后一个压阵的，是一个管了上百号老师的区上的教干。说他道德极其败坏，手段极其恶劣，跟几十名女老师发生了关系，其中多名属于强奸，最后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果然像胡彩香老师说的那样，易清娥看见当下就给两个死刑犯的法标上打了红叉，接着会场就开始骚动起来，再接着好多人就朝公路上跑，说是去看刑场上枪毙人。易清娥倒不想看枪毙人，但她得再看一眼她舅，她就紧跟着压她舅的那辆车朝前跑。所有卡车都开到刑场上去，除了要枪毙的人，其余都是去陪法场的。当易清娥勉强挤到现场时，只听砰砰两声枪响，两个死刑犯就远远地倒在沙窝里了。那一瞬间，他先是不敢看，捂着眼睛，但最后又让眼前留了几个指缝，到底还是看见了。在两声枪响后，那两个人的头顶忽地冒出两个血柱来，然后就都头脸抢地了。那一阵，他看见他舅站在远远的地方，头反倒低得很下，一直到人群拥上去，他都没抬头看一眼。再然后，他舅他们就又被弄上车，警车在前面叫着，一路快速给拉走了。易清娥到底没跟舅再对上一眼，但他几次看到舅是在人群中不停地找着人的。易清娥回到了剧团，忽然把细脖子上的脑袋朝起扬了扬，好像是遇到什么好事一样，也的确该把他的马撒扬一扬了。因为在这以前，几乎大家都在猜测，他就是把花生米吃定了。连胡彩香老师也没有把握，他还托熟人打听了，说胡三元的案子有争议，如果重判，直接就是死刑；如果轻判，那也会按过失杀人定性。昨晚上，郝大锤他们几个在院子里喝酒，还。

0: 声霸气地议论着，哈，胡三元性子烈嘛，搞不好砰一颗花生米要不了命，还得再补几枪呢。哎，要是扎了字儿，那脑袋就剩一个红庄子，脖子上都磨了嘛。可是就半颗花生米都没吃，还把他的头昂得那么高，就像平常要上场敲戏一样，除了脸黑牙白逗人发笑外，还真是给他一青额长了很大的脸面呢。胡彩香老师说，按平常开了这样重大的大会，一回来黄主任肯定要立马组织讨论的，再拖也不会过夜，并且还让写心得体会呢。可这次开会回来就再没了下文，黄主任滴溜着帆布马扎走在人群里，一句话都没说，一回来就关门午休了，说太阳晒得脑壳疼。胡老师房里倒是聚集起了好多人，七嘴八舌的都说胡三元的命大，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判得轻些。有知道点内情的说，胡三元的案子这会把地区省上北京都惊动了，最后是我上面定的性，不过和我们联名写信也有关，公安局和法院的人说，剧团绝大多数群众认为胡三元不是故意的，说他平常就是我神神狂狂的人，好出风头惹的祸嘛。瘦导演站了起来，哎呀，这也算是把我救了，你们都说说，要是让胡三元毙了，我这一辈子这良心债可是背下了不是。哎呀，我为了搞艺术呀才叫胡三元造的炮嘛，我还老要求他要打得真一些，要有特殊的效果，要震撼观众。哎呀，我这个哎。胡老师也站了起来，都是你的要求把三元害进来。另外一个人说，导演就是不要求，咱胡歌也要整出些冷彩，要不然那是胡歌。这一天剧团前后的院子都在议论这事，都在研究啥叫故意杀人，啥叫没有杀人的故意，啥叫通奸，啥叫强奸，啥叫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说起那两个被枪毙的家伙，对乱搞男女关系的区教干还觉得死得硬朗，腿一直都没软瘫，说明身体好得很呢。而那个杀了娘的，自一压进会场裤子就尿湿完了，最后枪毙的时候感觉像是早都吓死了。几个人提着朝前跑，他的两条腿一直都是棉花条一样顺着拖呢。还有人说，把人枪毙完后哨子一吹宣布解除警戒时，他们都跑到前边去看呢，结果后边人一拥一个狗吃屎，让他们还扑到了死人身上，当下就恶心的吐了。而当议论到易清娥他救胡三元的时候，好多人又笑了，说胡三元今天真正像在演戏，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故意化妆成黑非洲了。他头昂着，白牙呲着，用法律术语讲叫有逗人发笑的故意。大家就又把他救在游街示众的路上还有在会场里的各种表现议论了很久。最后有人说，胡三元今天回去搞不好要挨 K 嘞，说他破坏大会纪律呢。又有人说，嗨，脸色让土炮炸的，人家胡三元又不是故意做的鬼脸，挨啥 K 嘞。这天晚上易清娥是回宿舍睡的，他想故意看看他就没枪毙，看别人都咋说嘞。一宿舍的人的确都正在议论他舅的事，说把 人都炸死了，为啥不偿命嘞？见易青娥回来了，也就都不说了，改说里边的那个女犯人了。易青娥始终没发现里边还有一个女犯人，无论从衣裳还是头发她都没看出来。但他们说那个女犯人穿了男犯人一样的灰衣裳，头发也被剃了，几乎分不清是男是女了。当现场宣判说这人性别女时，底下还轰轰了一阵，都表示很惊讶。女犯人犯的是盗窃罪，偷了邻居家的画猪油5斤、鸡2只、鸡蛋说若干，偷了生产队包谷种25斤、洋芋种40斤、红苕种47斤，还偷了公社厨房的腊肉1块、大米6斤、盐6斤、菜籽油1斤8两，偷了公社干部的粮票40斤、布证1丈4尺、棉花证7两，还偷了派出所门口晒的2床被子、1条单子、1个枕套，反正是个惯偷，判了7年都说活该。有人说小偷嘛就应该枪毙，害死人了。议论着议论着，楚家和就说，我看这46个人都应该毙了，就不应该把坏蛋留在世上，留下任何一个都会成祸害温迪。易青娥感到楚家和这话是故意说给他听的。大家都睡了，易青娥的眼睛还大睁着，不管咋议论，他心里觉得这一天是他活得最好的一天，就没有死，这是大事，是天大的事，并且他还跟舅打照了面儿。他听了广播，说犯人家属是不许跟犯人接触的，接触是犯法的事，可他硬是跟舅接触了，舅还把他看了半天，他感到可满足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他对今天这46个人心里都觉得是可怜的。也许这是反动思想，是坏人的想法，但他易青娥心里就是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多年后，当易青娥成了省城明星易秦娥时，好多次慰问演出他都主动要求去监狱给犯人唱戏，尤其是死刑犯。他几次去唱，都唱得死刑犯泪流满面的。那天晚上都后半夜了，院子里突然有人耍酒疯，水池子上的灯泡被扔了一块砖头上去砸了，办公室的窗户玻璃也砸了。有人劝，越劝砸得越凶，后来连办公室的门都砸烂了。易青娥听见发酒疯的是郝大锤，听说郝大锤一直跟他舅关系不好，他舅压根儿就瞧不起郝大锤敲鼓那几下，说充其量就是个业余水平，连烂竹根都算不上，就是个茅草根、杂刺根。后来易青娥才慢慢知道，郝大锤是跟胡彩香、米兰他们一个班招进团的学生，他年龄最小，个子也小，先学演员，后来没了嗓子就改学敲鼓了。易青娥他舅胡三元比他们都早来几年，自然就是郝大锤的师傅了。据说这郝大锤演员考试总是最后一名，跟他舅胡三元学敲鼓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他早上懒得起来，晚上整夜在外边当街皮胡逛的喝烂酒，还动不动就把谁家的狗用麻袋套了头，几棍子闷死下锅炖着吃了，有时把谁家的猫 也能剥皮抽筋烤了下酒喝。还有几次，他在院子里逮住了活老鼠，就浇上煤油点着尾巴，让一团火球尖叫着到处乱跑，直到烧成糊疙瘩。胡三元就骂他徒弟说：“郝大肥，你够日的丧德呢，老夫好歹也是一条命嘛，大事不就完了吗？咋能无恙症呢嘛？”胡三元从骨子里就没瞧上过郝大锤，说起敲鼓更是直摇头。有人说郝大锤再不好还不是你徒弟，他舅舅急忙说：“哎，薄薄薄，少说这话，现在不兴说谁是谁的徒弟，就是兴我也摸着徒弟，我丢不起人。”因为两人的关系不好，加上他舅又是那么个瞎瞎脾气，两人之间就自然不免有了各种磕碰。据说他舅也使过暗招治过郝大锤，郝大锤也治过他舅。作为下手，他几次在高台子上给胡三元摆凳子，故意把一条椅子腿儿不朝稳当的支，他舅一敲起戏来啥都不管不顾了，激动时屁股要是跟着戏的节奏在不停地起伏蹲打，椅子腿脚稳不住，常常就连人带椅子一起翻下了台子。他就心里明白的跟镜子一样，肯定是我郝大锤使的坏呀，因而也就变本加厉地收拾起他来。说有一次郝大锤给他打下手，几声小锣都喂不上，气得胡三元用骨尺子在郝大锤微张着的嘴上美美地敲了一下，郝大锤的一颗门牙当下就断了半截儿，闹得那场戏都差点没演完。反正院子里关于他舅和郝大锤的故事，每个人都能讲一箩筐。一清额想，郝大锤今天心里不舒服是肯定的了。只听郝大锤一边砸东西还一边在喊叫：“
1: 法律是个球嘛，硬的来了，硬的跟牛圈一样，软的来了，软的跟老母夫一样。”
0: 管他咋闹，嫩他郝大锤是改不了他舅的命运的。易清娥突然想，舅今天一直昂着头，也许就是做给郝大锤这些人看的。他们盼他死，可他偏没死，并且还活得这样昂首挺胸的，看不气死你。可命运就是这样离奇古怪。易清娥刚找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紧接着祸事就来了。黄主任开大会动员说，又开始反对走后门了。易清娥做梦都没想到，一夜之间她易清娥竟然成了反对走后门的清理对象。那时易清娥才刚过12岁。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

第十六集。事情还都得从满一学年考试结果的时候说起。易清娥因为她舅出事的原因，学习明显退步了。在胡彩香老师的一再劝说下，虽然参加完了全部考试，但是名次总分一下子落到了靠后的位置。连过去老是拿前三名的腿功、腰功、靶子功、软毯子、硬毯子功都落在了十名开外，加上表演、形体、架子功组合本来就在中游，还有唱腔、道白的考试也发挥得不好，因此总成绩出来是在女生的第27位排着，差点进了倒数前三名。易清娥连自己也没想到会考得这么差。胡彩香认为娃最近的确退步了，但是也没退到这个地步啊。是有人在考试打分里把对胡三元的气撒在了他外甥女儿身上，把娃给黑了。因为考试的老师里就有郝大锤和他的两个酒友。但不管咋说，成绩已贴到墙上，谁也改变不了了。不过就是按黄主任事前说的末位淘汰法，易清娥也是淘汰不了的，因为他离末位还有三名的间隔，除非一次把女生淘汰上四个。可就在这时，黄主任偏偏开始组织开会，天天学习反对送礼、反对走后门的报纸文件。学着学着，不知怎么就把胡三元外甥女儿考剧团的事弄成是这股歪风邪气在宁州剧团的具体表现了。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很快团上就有了一个结论：政府在押刑事犯胡三元，为了把条件很差的外甥女儿通过后门塞进剧团，在考试前后背着组织、背着团领导搞了许多舞弊的行为，不仅拉拢团上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干部职工，故意在考核环节打高分，把一个本来完全没有演员条件的人一步步从后门拽了进来，而且在最后的组织审定环节，胡三元还通过各种卑劣手段，以偷听会议、给评审人员用恶毒的眼色施加压力，以及放狠话，说谁要给外甥女儿使绊子，就让谁小心着等手段，终于把一个不该进剧团的人从后门弄了进来。经过一年考核反复证明，从后门弄进来的易清娥完全不具备做演员的一切条件，按照新的形式要求必须予以清退。很快易清娥的事儿就传开了，胡彩香老师气得当下就把一碗醪糟鸡蛋啪的摔碎在地上，说欺负人嘞，这都是啥东西嘛，阎王不嫌鬼瘦，还嫌这娃不可怜是吧，这些害人的家伙到底是人还是畜生。还是瘦导演把胡老师的火给压住了，说现在发火没用，得想招，得抓住蛇的七寸嘞。于是他们又共同想到了米兰，胡老师跟米兰又谈了一次话。后来易清娥听胡老师说，米兰在你这个世上还是有良心的，我把要清退你的事跟他一说，你猜他第一反应是啥？咋能这样呢嘛？咋就能这样呢嘛？他说这娃条件不算最差呀，并且在武功上是最能吃苦的，搞不好还能培养一个好武旦出来呢，咋能让他回去呢？不行，我找黄主任去。后来事情就有了转机，但这转机又几乎让所有人都哭笑不得，说让易清娥不学演员了，改行到厨房帮灶去。

有人说，这不是用童工吗？这是违法呀。可黄主任的解释是，演员比炊事员苦多了，这是特殊行业嘛，能留下胡三元走后门弄进来的亲戚，本来就是组织宽大为怀了，按照要求我是要被彻底清退，让娃背着铺盖卷回家里啊。这个考虑到农村来的娃不容易，要保留下公职，这个让他学个做饭的手艺，我也是打着灯笼寻不见的好事啊。一个乡下的农民娃随便能进县剧团做饭了，这已经是组织上仁至义尽的安排了。被设计，被捉弄，被安排的人永远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当你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设计，被捉弄，被安排时，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剧团的院子里都已经传了好几天了，连学生们都知道易清娥被安排到伙房做饭去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那天他听楚家和几个议论说，其实做饭好着嘞，还能偷偷多吃些好的。他不知道这些同学在说啥，也就没有多听。可就在领导找他谈话以前，胡老师还是先给他透了点风，说可能要安排他去伙房帮灶。他就问胡老师，是临时的吗？过去他就帮过，他也帮过，但那都是临时的，他觉得帮灶还挺好的。可胡老师说，不是临时的，是改行，就是让你永远学做饭了。他脑子里嗡的一下子就炸了，他说他不做饭，他知道在九岩沟做饭都是没出息的人才干的，连女的都不喜欢在家做饭，要上坡去同男人同工同酬呢。胡老师说，哎呀，恐怕暂时是改变不了了，很快会有人跟你谈的，你先去嘛，娃，来日方长，到伙房帮灶，不要丢了练功，将来有机会了，我再帮你转回来。这世上有啥事是死哇哇的，一切都是可以转腾的，不定哪天你的命里来了运气，一切都就转腾过来了。任胡老师咋说，易清娥都不愿意去做饭，做饭太丢人了，跟娘咋说，跟爹咋说，跟姐咋说，跟一沟的人咋说嘞？都知道他易清娥是出来学唱戏的，结果弄成做饭的了，那还不如回去放羊喂猪呢，放羊喂猪还不受这个气。尤其是咋面对这一班的同学呢？考完试，人家学习不好的都转行去学乐器了，有学吹笛子吹喇叭的，有学拉胡胡的，有学打扬琴弹琵琶弹三弦弹中阮的，还有学敲鼓敲锣的。不仅比练功轻松，而且操着乐器也很神奇，手一动就是一连串的响声。就不在易清娥想改行学乐器肯定是不行了，他原本以为自己还当定了不喜欢可以再学的演员呢，没想到给安排到灶房上做饭去了。紧接着组织就找他谈话了，谈话的是他们训练班的万主任，说是从哪个公社调上来的，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万主任平时爱吹笛子，能吹东方红，还能吹一条大河波浪宽，说是属于懂专业的干部，就安排到剧团里了。他平常很少跟学员说话，一天到晚都在房子里吹笛子，但团上的人说，这家伙的笛子吹的音调能从印度跑到外蒙去嘞。据说
一清娥他舅胡三元才说得难听嘞，说让这号人当演员训练班主任，那纯粹是拿着裤腰上领子胡整嘞。可人家就当了，并且还老挨黄主任的表扬嘞。这个万主任跟易清娥谈话很严肃，一杯艳茶是用缸子盖来回撇着闭着喝的，烫得满嘴稀稀溜溜，头还直摇摆着。易清娥进去连坐都没让坐，就那样直戳戳地站着，连手都不知道朝哪儿放。易清娥就一直拿指头抠着鼻子窟窿。万主任咳嗽了两声问他，你叫易清娥？易清娥很是有些恐惧地点了点头。啊，那你舅是胡三元？易清娥又点了点头。哎呀，这个人呐，哎，让人咋说呢？啊，是你亲舅？易清娥还是点了点头。啥舅嘛，嘿，我说啊，你知不知道你的事情？易清娥摇了摇头。哎呀，这个很麻烦呐，啊，撞到枪口上啦。最近团里反对送礼，反对走后门，你知道吗？易清娥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说不知道，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听黄主任念过报纸文件了。啊，你的这个情况啊，就属于反对走后门这个类型的。那你舅当初瞎胡闹，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硬是把你从后门给弄了进来。这个现在形势要求严，要清理嘞，谁也没办法。易清娥一句话都不敢说，她一只脚在另一只脚背上轻轻蹭着，等着万主任朝下说。哎，不过啊，组织上对你是很仁慈的啊，黄主任和我呢经过反复的商量，还是给你留下个商品粮户口啊，这个重要吗？我们两个决定叫你到厨房去学做饭去。哎，这可是个好差事啊，农村好多人想谋都谋不到手的执念啊，明天就去啊，灶房那边我们都安排好了，先去烧个火，刮个洋芋，剥个葱蒜，摘个菜，洗个碗筷啥的哈，慢慢的再学炒菜做饭。哎，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嘛，这个革命工作不分贵贱啊，相信你易清娥能成为剧团一名好的炊事员的。万主任的话还没说完，易清娥终于

0: 天生的啊，这个吹笛子我开始也不会啊，学一学不就会了吗？而且还能吹得这么好，你看连县上领导吃饭都让我去吹了，吹了我就能上桌子喝酒吃菜，他们说我懂专业，现在不是都能吹戏了吗？啊，你看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天才，天才都是靠刻苦训练吹出来的。
1: 我不想做饭。
0: 万主任突然把桌子一拍，提高了嗓门批评起来。不想做饭？你不满意这个安排是吧？啊？不满意了就卷铺盖卷走人？碎碎个小人儿嘛，资产阶级思想还严重的很。我看都是给你喂个死不悔改的烂杆救学下的吧。啊？这个我老实告诉你，本来就是要把你彻彻底底的给清理了，可是黄主任突然又发了善心，说要把你给留下来看大门嘞，你说合适不？不合适嘛，打扫卫生院子不大，没有多少活可干嘛，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让你学一门长远的手艺不好吗？啊，把你还挑肥拣瘦的全学的你我烂旧的一套，专门跟组织上打别扭说怪话啊，这个对着干是不是？想打别扭了你立即回山里去，这是组织的决定，没啥好商量的。你以为组织是橡皮图章，想咋扯拉就咋扯拉啊？我告诉你没门儿。就这了，你下去自己考虑一下。我还是那句话，干了干，不干了就走人。说完万主任还用手朝外扇了扇，易清娥看见再搭不上枪就勉强撑起身子从房里出来了。他去了一趟胡彩香老师的家，胡老师把他紧紧抱住也是泪水长流。娃呀，你听胡老师的话哦，留得青山在，不怕磨柴烧，眼下的一切都是改变不了的。可你才多大，你个嫩芽芽刚从土里拱出来，路还长着很的嘞。听话，咱先去，还有你胡老师在这儿了吗？你怕啥？这天晚上易清娥做了人生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回家不干了，跟谁也不商量了。易清娥是后半夜走的，她觉得在这里再也待不下去了，这个决心是在从胡彩香家里出来以后下的。其实过去也有好几回她都是想走的，可每次又都有这事那事攀扯着走不利索，这回是彻底想通了，必须走，不走已经待不下去了。他没有声张，还是按宿舍的纪律准时上床睡了。灯都拉灭了，他听到同学们还在说和他有关的事，说走后门，说做饭，说伙夫，有人还说当火头军挺好的，还有人说要让他去，保证一蹦高就去了，想吃啥就吃啥嘞。可惜人家造房还不要咱这好吃懒做的人呢。易清娥听着心里辣乎乎的痛，他知道这都是自己把演员做稳当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反正不管他们说啥他也不在乎了，他一走他们想说啥就让他们说去好了。该拿走的东西他都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弄了一个蛇皮口袋里装好了，单等到半夜人都睡着了，他爬起来一提溜就跑了。箱子看来是背不走了，先空放着，等以后让爹来背， 反正他

0: 旧还有那么多东西也没处理呢。大门是不能走的，看门老头一天到晚眼睛都睁着，以为是醒着却在打鼾，以为是睡着了却是醒着的。有人半夜偷了一块做布景的木板出去，听着他鼾声如雷，地都震得在动弹。结果第二天早上，黄主人就把那人叫去，问把木板扛到哪儿去了。那人死不承认，黄主人就说出了具体出门的时间，还有木板的长宽薄厚。大家就都知道看门老汉有多厉害了。一青娥就先搁就在女厕所里，她早就发现女厕所那儿院墙有个豁口，使把劲儿就能翻出去。她先装作蹲厕所，看四周没动静，就一纵身翻出院墙，只听扑通一声跌在一个村民的猪圈里。猪哼哼了几声也没起来，她就赶紧爬出猪圈，带着一身猪粪臭朝着城外跑去。他大概知道自己是从哪个方向来的，就朝那个方向跑。尽管天黑着，他一点儿也不怕，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啥好怕的了。跑着跑着天就大亮了。易青娥身上有钱，能买回去的车票，他一直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想着别人是撵不上了，就在公路边上等班车。也不知等了多久，班车来了。那车旧的，几个窗玻璃都打了，是用纸壳子挡着风的。他上去了，售票员捂着鼻子让他把外衣和鞋袜都脱了，说臭得很嘞，并让他一个人坐到最后一排去。等车哼哼唧唧顺着盘山路走到九岩沟山脚下的公社时，易青娥连肠子都快吐出来了。天也快黑了，下了车他没处去，身上虽然还有点钱，可也舍不得住店。他就去已经点上煤油灯的商店里，给娘称了一斤红糖，给爹拿了两包羊群烟，还给姐买了一个蝴蝶发卡，就又把蛇皮口袋勒到背上，朝九岩沟的山脑上爬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放赛里，赛里布拉的醒我呗。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27集，小闺女和来子。来子的家有一个小院，这小院过去没有，是来自他爸老瘪当初自己圈的，为的呢是拉拔火罐的坯子和泥方便。家里本来是两间房，一间东房一间西房，这一圈了院子，两间房正好对着，也就成了东西厢房。小闺女搬来以后，来子还是没搬出去，两个人每天晚上从铺子回来不一块回，早晨去的时候也不一块去，在院里面打头碰脸也只是有一句没一句的招呼一声。小闺女是个心里有话搁不住的人，这样过了几天就绷不住了。这天早晨，小闺女在东厢房朝这面瞄着，见来子从西厢房出来了，看样子是要去铺子，就从屋里出来叫住他问，哎，你不是要出去找地方吗？我已经来了这些天了，怎么还不走啊？来子没想到小闺女会这么问，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说。来子没搬出去，哎，一是没找着地方，二来也是高掌柜跟他说了一番话。小闺女搬来的几天以后，一天晚上，高掌柜见来子磨磨蹭蹭的还不想回去，就把他叫到后面跟他说了帘子的事儿。来子这时已经听王八杆说了，知道这帘子是小闺女让马六送来的，但这时高掌柜一说，心里还是觉得挺热。高掌柜说，咱爷俩这些年了，我可真是看着你长起来的，要说小闺女就更不是外人，你现在跟我说句透底儿的话，

0: 这当初的事儿不说了，可现在从几档子事儿就能看出来，小闺女已经回心转意，你怎么反倒又不行了呢？来子吭哧了一下说，不是不行，我是不敢。高掌柜不懂了，嘛叫不敢呢？来子说，我也不傻，从给傻四儿挑水那阵儿，有时在街上碰见他，我从眼神我能看出他心里怎么想的。说着来子又摇了摇头，可是这事儿啊，他说他已经想明白了，觉得成不了。高掌柜更不懂了，看着他问，为嘛成不了啊？来子说，哎呀，不是因为他，也不是因为我，是这事儿啊，哎呀，就不是那么个事儿。高掌柜越听越糊涂，来子说，我当初是给傻四儿挑水，现在就说不挑水了，可眼下已经老大不小了，还一事无成不说，我连个正经的手艺也没有，我真娶了人家，我拿嘛养活人家？我总不能让小闺女跟着我受罪吧。哦，高掌柜这才明白了，他摇头说，哎呦，你这就想错了，你一事无成又不是你的事儿，本来那鞋帽店已经让你给打理出来，眼看着已经是个像样的正经买卖，到后来不是老主那不长进的儿子回来了吗？来子刚要说话，高掌柜就把他给拦住了。高掌柜说，我说过，人跟人都是缘分，夫妻更如是。说着他又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哎呀，有句俗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你俩的事儿啊，我知道说也是白说，随缘吧。
1: 小闺女在这个早晨叫住来子，问他怎么还不搬走啊？来子就明白了，肯定是高掌柜已经把自己的话告诉他了，于是低着头没搭话。小闺女说，我没想到搬到你这儿来借住，让你为这么大难，不过没关系，我也不是死皮赖脸的人，你要是觉得真别扭，我还搬出去，大不了回包子铺晚上把几个桌子凑一块儿，当初房檐底下我都蹲过，怎么不能凑合？
0: 来子一听小闺女的话越说越难听，刚要张嘴，小闺女已经转身回屋了。
1: 来子想了想跟进来，小闺女没抬头，摔摔打打地收拾东西。来子说，我没这意思。小闺女的手停住了。来子又说，你就住这儿吧，我愿意。小闺女慢慢转过身，眼里有泪。来子没再说话，就转身去铺子了。这以后，来子和小闺女在院里再碰面，就都自然多了。小闺女一来，这小院也跟过去不一样了。当初是来自他爸老瘪整天在院子里拉拔火罐的坯子，还得和泥，拉出来的坯子也得在院里晾着。这小院本来就不大，一乱也就更插不下脚了。现在小闺女来了，把过去的杂物该扔的扔，该归置的归置，这一收拾不光显得整齐，也货量多了。这天下午，高掌柜没事儿溜达到胡同来，一进小院看了看，就笑着说，嘿嘿，要说家家都是如此啊，有个女人立马就显著不一样了，这才像个过日子的人家。小闺女正在院子里晾衣裳，一听高掌柜这话，脸立刻红起来。来子听见高掌柜说话，从西厢房里出来，高掌柜说，
0: 正好啊，你们俩都在，商量个事儿。
1: 来子说，您是要说八月十五的事儿吧？我听尚先生说了。小闺女笑着说，您怎么说就怎么是，还用跟我俩商量？
0: 高掌柜要说的确实是八月十五的事。高掌柜劳碌了一辈子，现在总算把铺子的生意交给儿子，也能喘口气了。再过几天就是八月十五，回过头想想，这些年就没正经的过过一个八月节，现在清闲了，就跟尚先生商量，今年想松下心来过个节，也踏踏实实的吃块月饼。尚先生一听说，好啊，难得您有这个心气儿，今年呐，咱就一块儿过节吧。这时高掌柜对来子说，你看啊， 大后天就过节了，我的意思是，包子铺在外边，街上乱，也不是赏月的地方，就在你这小院里，连尚先生一块儿，就咱四个人清清静静的过个节。小闺女一听也很高兴，说好啊，就这么定啊。包子铺跟菜馆饭庄不一样，一般的菜馆饭庄都有饭口，到饭口的时候客人多，这饭口一过也就不上人了。但包子铺可没饭口，从早到晚一个样，半夜不打烊，照样也有人来吃包子。所以这些年高掌柜就定下了个规矩，虽说冬天天短，夏天天长，但一年四季都一样，只要街上打更的刘二梆子那么一响，到二更天包子铺就上班。高掌柜一辈子做生意兢兢业业，他也明白买卖上的事儿无尽无休，钱是赚不完的，还得细水长流。八月十五这天晚上，街上的人都回家过节了，少高掌柜的看看没门生意了，也知道父亲已经跟尚先生约好要去来子的院子里过节，就让来子和小闺女早早回去了。小闺女事先已做了准备，去运河边买了五斤河螃蟹，一条鲤鱼，都在铺子里拾掇好了，又特意让来子去月盛斋买了几块白果月饼，另外在天宝楼买了点鸡爪和鸡脖。哎，说到这几个老字号，您现在去天津依然能找得着月盛斋和天宝楼。晚上回来才发现小院里还摆了两盆黄白菊花，一问来子才知道是尚先生事先让人送过来的。天一黑，高掌柜和尚先生都来了，小院里放下桌子，菜都摆上来。尚先生平时不大喝酒，但喝也能喝，小闺女也能喝一点。高掌柜一辈子就没染上烟酒的嗜好，就以茶代酒。这个晚上天气也好，月明风清，天上一轮挺大的月亮。高掌柜一边喝着茶，说起这些年经历的大大小小各种事儿，不禁有些感慨。倒是尚先生一边喝着酒就笑了。尚先生说，这世上的人呐，分两种，一种是机灵人，还有一种是不机灵的人。可再细想，这么分也不完全对，说是两种其实还不止两种。机灵跟机灵也不一样，有的人啊看着挺机灵，遇事也挺机灵，还有的人看着挺机灵，可真到事儿上就不机灵了。不光不机灵，干脆还净干糊涂事儿。哎，不机灵的人也不一样，有的人看着不机灵，其实就是不机灵，也有的人表面看不出来，可真到茬上总能干出让你想象不到的机灵事儿。高掌柜先是让尚先生的这番话给绕糊涂了，再想想就明白了。他用手一指来子，笑着说，就是这样的。来子也笑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可没觉得自己机灵。高掌柜说，哎呦，这一会儿一会儿的，咱这铺子多亏了你呀。小闺女也说，你看前些天的事儿啊，一个月咱少说得省好几百个包子。尚先生说，哎呦，这可不光是几百个包子的事儿，后来连城里人都知道了。说着他又笑了，要不是我紧拦慢拦啊，连大狮子胡同那边的几家商号都要合着一块儿来给包子铺送账子呢。尚先生见高掌柜没反应过来，说，嗨，那两个日本人是抬着走的，都觉得解气呀。高掌柜也笑了，说，哎呦，幸亏没来，心里高兴就行了。尚先生说，是啊，哎呀，其实我也担心给包子铺找事儿。高掌柜又感慨地说，要不说呢，都说这买卖行里也是江湖，可真正的江湖买卖不是学出来的，应该是天生的。
1: 哎呦，这一边说着，不喝酒的高掌柜竟然给自己斟了一盅酒。他端起来说，
0: 我这辈子滴酒不沾，今年头一回踏踏实实的过个八月节也是高兴，就跟你们两个年轻人喝一盅吧。
1: 尚先生立刻也把酒盅端起来，来，
0: 也算我一个。
1: 高掌柜跟尚先生对视了一下，说，
0: 那咱说点嘛呢？
1: 尚先生说，嘛也别说了，都在酒里呀。高掌柜点了点头，说，行，那就嘛也不说了，都在这酒里了。说完就把这酒盅朝来子和小闺女举了举，四个人就一块儿把酒喝了。高掌柜没喝过酒，一杯子下肚就撑不住了，说有点晕，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来子一见赶紧搀着把他送回包子铺去了。回来的时候，尚先生也走了，小闺女已经把院子里收拾利了。来子没再说话，跟小闺女打个招呼就回西厢房想洗洗睡了。可刚喝了点酒，说话又说得挺兴奋，还不太想睡。这时小闺女来敲门，来子去开了门，小闺女进来，手里拿着一根擀面棍儿，看一眼来子说，我看你这两天总崴着脖子，回头也费劲，是睡落枕了吧？来子说，是，这夜里脖子呀受了点风。小闺女就把他拉到床沿边上坐下，说，来，我给你擀两下。这呀，您会说什么叫擀面棍擀脖子？天津街上的一个偏方，夜里睡觉歪了脖子，再受点风寒，早晨起来脖子疼得不能动了。咱们俗话说叫落枕，中医讲的是封闭。把擀面棍烤热了，在肩梗上擀一擀就能缓解，也有的一擀就好了。来子就在床沿上坐下来，小闺女的擀面棍往来子的脖子上一搁，挺热乎。来子这才知道，小闺女来之前已经先把擀面棍捂热了，是揣着过来的，心里顿时也觉得一热。小闺女的手法很细，擀面棍在脖子和肩膀之间来回擀着，力道是又轻又重。来子的脖子本来又僵又疼，这一擀也就擀开了，一下子觉得松快了很多。小闺女一边给来子擀着，忽然说，哎，今天有点怪。来子问，嘛事儿？你说怪。小闺女说，这个晚上你没觉出来吗？来子立刻明白了，其实来子也觉出来了。这个晚上看着是高掌柜约了尚先生一块儿来这小院过节，可吃饭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们说的话好像话里话外都有所指。小闺女没再说话，擀面棍却一点一点慢下来，一会儿就停住了。来子听出来，小闺女站在身后喘气越来越粗，来子的心里也一紧。这时小闺女的两只手就从来自后面的脖子滑到脸上，一下一下摸着，先摸脑门，又摸鼻子，接着就摸到了嘴。来自这时也忍不住了，他回身一下子抱住小闺女，两个人就倒在床上。到半夜时，小闺女起身要穿衣裳，来自歪在被窝里问，你要干嘛？小闺女说要回去。来子揽住她光滑的腰说，别回去了。小闺女停住手回头看看她说，我今晚要是不回去，以后就回不去了。来子说，回不去就不回了。小闺女说，不回去行，可这算怎么回事呢？这一下把来子问住了，她这才意识到辣头胡同就这么大，又是平房，都是老街旧邻，整天出来进去打头碰脸，眼观鼻子，鼻子观眼，谁家屋里连放个屁都能听得见。两个人还没成亲就住到一块儿，这要让人知道了，好说不好听不说，以后在这胡同里这也就没法见人了。 这时小闺女已经把衣裳

穿起来，搂住莱子的脖子亲了一口，说：“定个规矩吧。”莱子说：“那你说。”小闺女说：“咱就这一回。”嗯，莱子一听瞪起眼，就这一回。小闺女笑了：“先别急，以后日子长了，等将来我正式过了门，都是你的。”莱子撅着嘴没吱声，小闺女又搂住她亲了一下，说：“好吧，好吧，这样，你要实在忍不住了，就去我那屋。我要实在忍不住了呢，就过来。可完了事儿还得回，这样行了吧？”莱子吭哧了一声，点头说：“行，行吧。”莱子有了这一夜，再看小闺女，好像就变了。人还是过去的人，可又不像是过去了。从前的小闺女只是表面，穿麻色的衣裳，梳麻样的头，怎么说话怎么笑。可现在却是从外到里都知道了。这一知道，也就有了一种暖乎乎湿润润的亲近感。小闺女这时再来看莱子，眼神也不一样了。过去是追着，眼神一追上，就像跟钉子似的钉在莱子眼里。现在刚跟莱子的眼神一碰，这脸一红，立刻就躲开了。可就这一碰一红，莱子的心里就痒酥酥的。小闺女虽然是个女孩，但比莱子有主见，在男女的事儿上好像也比莱子懂得多。那天晚上，莱子虽然是在小闺女的身上，两个人扣在一块儿就像一条船，可真正掌舵的却不是莱子，而是小闺女。这以后又过了几天，莱子才知道小闺女给他俩定的这个规矩是怎么回事。原来呀，这男女之间的事就像水闸，平时这闸门关着也就总这么关着，可一旦打开就不行了，只要一回再想关上就难了，憋足的水一下子倾泻而出，想挡就挡不住了。莱子一直住西厢房，过去东厢房是他爸和他妈住，后来他爸走了，他妈死了，这屋子也就一直空着。这几天一到晚上，莱子躺在这边的床上就翻来覆去的难受，也不是难受，就是睡不着，用街上的话说叫折饼。莱子一边在床上折饼，从窗户能看见东厢房。东厢房也奇怪，不知这小闺女睡了还是没睡，灯总亮着，直到街上打更的刘二把梆子敲了三下，还一直这么亮着。那边的灯光从窗户透出来，把当院照得通亮。当院这一亮，西屋这边也就亮，这一来莱子就更睡不着了。这天晚上，莱子看看铺子里没嘛客人了，本打算拉个碗，把厨房的几个笼屉刷一刷。小闺女对他说：“嗨，耍笼屉早一点晚一点也没事，今天早点回去吧。”莱子看看小闺女，觉得她这话有点怪，但接着心里就动了一下，于是没再说话，就和小闺女一块回来了。到了院子里，小闺女说：“我还有点事儿，一会儿啊你过来。”说完又看莱子一眼，扭身进屋去了。莱子回到西厢房，等了一会儿就过来了。东厢房这边还亮着灯，小闺女却已经躺下裹着被子，看样子像睡着了。莱子一时不知该怎么办，犹豫了一下，捏着脚走过来，在床沿上坐下了。可刚坐定，小闺女突然一撩被子，就像条出水的鱼似的蹦起来，一把搂住莱子的脖子。莱子吓了一跳，还没等反应过来，就已经让小闺女给拉倒在床上，又一把拉过被子盖上了。两个人折腾了好一气儿，才终于都软下来。小闺女歪在莱子的怀里，气喘吁吁地说：“你今晚别走了。”莱子说：“你有规矩啊。”小闺女说：“规矩也能改。”

0: 孩子说：“我也不想回去，我想一辈子都这样。”小闺女听了，就把头钻进莱子的嘎吱窝里。莱子觉出来，小闺女哭了。他问：“你怎么了？”小闺女叹口气说：“我也想啊。”说着抱住莱子，使劲亲了一口。咱说好一个事儿，我肯定等你，可你也一定得等我呀。莱子停住了，问：“你这是骂话？”小闺女说：“记住，我这辈子除了你不嫁别人。”说着就又哭了。莱子慌了，他赶忙问：“你这是怎么了？”小闺女抹了几下眼泪说：“高兴的。”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璐，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望赛里，赛里布拉迪姓罗呗。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

撂爪就忘。可是一来街上，这俩眼睛就不够用的了，专往小食摊上学嘛，一会儿是要糖墩儿，一会儿要人果。什么叫人果啊？其实就是果仁，天津人管它叫大人果。他一会儿要糖墩儿，一会儿要人果，一会儿又要皮糖。老瘪瞪着这儿子想，哼，要不是他长得有点像来子，自己还真得怀疑这小王八蛋是不是自己的种。话说这个下午，老瘪领着小梆子走到真市街东口，也已经看见了来子。老瘪当年从家里出来时，来子才十几岁，现在远远看着已经是个大老爷们了。个子虽然不高，可一走路也一晃一晃的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老瘪知道，来子也已经看见了自己，但心里犹豫，过去还是不过去？正犹豫着，再看来子，已经一扭脸过去了。老瘪朝那边愣愣地看着，来子就这么消失在街上的人群里了。

王麻杆这些年得出个经验，在街上不认识的人尽量少说话，倘非说不可也不说没用的，自己是卖鸡毛掸子的就说鸡毛掸子的事儿，跟鸡毛掸子不沾边的对方说了只是听不接茬，只要不接茬也就不会有是非。所以这个上午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迎面过来说要买鸡毛掸子，王八杆看也没看这个人，挑了一个在手里面转着抖了抖说，那、啊、这掸子买了用去啊，都是活鸡毛，三五年也没个兔。但这年轻人拿了胆子没走，又问，你侯家后的？这一下王麻杆小心了，看了看这个人没说话，这年轻人也没再说话，拿了胆子就转身走了。王麻杆看着这年轻人的背影，心里纳闷，自己的鸡毛胆子是挺有名，可这是在河北的大经路上，名气再大还不至于大到这边来啊。而且啊，这年轻人说话虽然有点天津口音，看着又不像天津人。王麻杆的心里寻思，他怎么知道自己是侯家后的呢？王麻杆中午没回家，在街上的小吃铺吃了碗烩饼，下午转到北站，又去地道外转了一遭，眼看天色不早了才往回走。来到海河边，刚过金刚桥，在桥头又看见了上午买胆子的那个年轻人。王麻杆的心里一动，觉得应该有事儿，就不想再跟这年轻人搭话了。正要一低头过去，这年轻人却迎过来，声音不大不小地说，老伯，跟您说句话。王麻杆只好站住了，抬头问，要你还想买鸡毛胆子？年轻人笑笑说，再买一个那就再买一个吧，不过呀还想问您点事儿。王麻杆知道这是躲是躲不开了，索性点了点头，看着他嗯了一声。年轻人说，您住辣头胡同？这下王麻杆的心里就更戒备了，看看他歪了歪脑袋问，你到底要干嘛？年轻人又问，您是姓王？王麻杆不说话了，他看着这个年轻人，年轻人又朝左右看看说，有个人想见您。说着从王麻杆扛着的胆子垛上拔下了一根鸡毛胆子，一边抖落着说，哼，您找个见面的地方吧，明天晚上还在这儿，我等您。说完给了钱，拿着胆子就走了。王麻杆回来寻思了一路，可怎么想也想不出这个年轻人究竟是干嘛的。他知道自己住辣头胡同，还知道姓王，这就说明他很了解自己的底细。可是看这个年轻人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又不像做生意的，也不像哪个宅门的少爷，倒像个读书人。但王麻杆又想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这些年在哪儿跟读书人打过交道。这年轻人临走时说，有人想见王麻杆。

而想，这个想见自己的人又会是谁呢？王麻杆回来想了一夜，从这年轻人说的这番话里能品出几个意思。几个意思呢？一，是要见自己的这个人应该不是个一般的人，倘是一般人又知道自己住辣头胡同，直接来就是了。他这时不露面，就说明不方便露面。二是跟这人见面的地方，既然这年轻人让自己找，那也就说明是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至少是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否则不用找，随便哪儿都行。此外还有一层意思，这个年轻人说明晚还在桥头见，这也就是说他跟王麻杆见面也不想让侯家后这边的人看见。王麻杆这么一想也就明白，看来这次还真是遇上了不同寻常的事了。侯家后一带就这样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这时虽已不及前些年繁华，但仍然是个人烟稠密之地。且这里虽然大胡同套着小胡同，宽街窄巷密密麻麻，却都是老街旧邻。走在街上，即使谁跟谁不认识，也是半熟脸儿。倘突然来了个外人，就显得挺招眼儿。倘这样想，要找一个跟这年轻人见面的保险地方，也不是容易的事儿。哎，这时王麻杆就想到了来子。来自的福临城乡鞋帽店这几年翻修了几次，但每次都只修三面墙，有一面不动。来自跟王麻杆关系近，一般的事儿也不瞒他。一次两个人喝酒，来自才说出来，当年呐，经过那一场兵变，他就有了经验，开买卖铺子不能都在明面上，也得留个退身步。这退身步不光是藏人藏东西，还能藏事儿。后来接手这鞋帽店，就在铺子里面的一面墙后面修了一个暗室，这暗室就是一道夹壁墙。从外面看，哎，看着是一间屋，其实是墙里有墙，还砌出一间，不知底细的人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来子说，做生意就是这样，谁都想把生意做大了，可真做大了也麻烦，招风不说也难免得罪人，有这样一个暗示啊，也是为了预防不测。第二天一早，王麻杆就来鞋帽店找来子。来子此时已经把铺子改成前店后厂，在店铺后面又扩出一间房，虽然只有前面铺子的一半大，也挺豁亮。这买卖做大了，出的鞋也就多，过去几家做鞋的长户，来子索性就都请到铺子里来，成了一个做鞋的作坊。来自从后面出来，一看王麻杆来了，看看他，知道有事儿。王麻杆看了一眼柜上的伙计，说：“这个找个地方说话吧。”来自的手里正拿着个鞋样子，问：“哦，事儿急？”王麻杆说：“挺急。”来自把鞋样子递给身边的伙计，朝旁边指了一下，就和王麻杆过来。柜台旁边有个小门，进来是一个不大的套间，来自把这儿当账房。两个人进来，来子回身关上门才问：“嘛事儿？”王麻杆就把昨天遇上的事跟来子说了。来子听了想了想，说：“这倒不像是个坏事。”王麻杆说：“坏事是不像坏事，我就怕有麻烦。”来子说：“嗨，真有麻烦已经找到你了，你想躲也躲不开。”王麻杆点了点头，这倒是，嘿，他们连我住哪儿都知道，就是想躲也没法躲了。来自这时已经猜到王麻杆的来意，问：“你是想在我的暗室跟这人见面？”王麻杆说：“现在要说保险，也就是你这儿了。”来自说：“保险肯定是保险。”柜上的伙计都老实巴交，后面几个上鞋的师傅一到晚上就都回去了。这铺子平时除了主顾进来出去，也没旁人，这儿你只管放心。王麻杆说：“嗯，这就行了。”来自说：“哎，只有一样你得想好了。”王麻杆看着来子说：“那你说吧。”来子说：“一样的话也看你怎么说。”王麻杆立刻说：“哎，你这放心啊，我不会给你找麻烦。”哎，来子说：“我倒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暗示的事儿
你只要把话说圆了就行。这年月，世道可不太平，买卖家有暗示也不新鲜，再大的买卖铺子还有修暗道的，这在街上已经不是秘密。王麻杆说这话我会说。来的说，别的，你只管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这儿要是不保险，就没有保险的地方了。王麻杆点了点头说行，那么今天晚上我就带他们来这儿了。话说这个晚上，王麻杆又来到金刚桥的桥头，刚站定，昨天的那个年轻人就来了。这回这个年轻人身边还跟着个人，这人的帽檐压得挺低，天又黑，看不清脸。年轻人问，跟你走？王麻杆点了点头，就转身头前走了。三个人一前两后，先往北再往西走了一阵，又朝北一拐，来到侯家后。王麻杆来到福林城祥鞋帽店的门口，后面的年轻人站住了，抬头看看问，这是哪儿？王麻杆说，自己的地方，进来吧。说着就先迈脚进来了。铺子里黑着灯，没人。王麻杆径直朝里走，来到后面拉开一个货架子，墙上露出了个小门。打开这个小门，王麻杆先进来开了灯，后面的两个人也跟进来。王麻杆站在当屋转过身，这时跟在年轻人后面的这个人才把帽子摘下来，慢慢抬起头。王麻杆借着灯光看了看，也是个年轻人，没见过，但看着又有点眼熟。这年轻人却直盯盯地看着王麻杆，看了一会儿才问，您是叫王九安吗？王九安是王麻杆的大名，这些年已经没人叫了，街上也没几个人知道。王麻杆一愣说，我是王九安。他又问，那你是？这个人说，我叫王茂。哎呦，王麻杆一听王茂，心里动了一下，他又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个年轻人。这年轻人的个子不高，两眼挺亮，看着很精干。王麻杆又问，你今年多大？王茂说30。王麻杆的眼泪就流出来了，他点了点头，你是大毛吧？王茂说，是，我是大毛。说完又叫了一声爸。王麻杆看着儿子是摇头讷讷地说，儿啊，你还回来呀？是的，王茂就是当年的王大毛。王大毛他妈，也就是王麻杆当年那个叫黄小莲的老婆，20几年前拆天津城的城墙时，跑去跟人家抢墙砖，让一个女人砸了一砖头，回来睡了一夜，第二天就死了。黄小莲的娘家是扬州高邮，后来他的娘家哥哥听了这事儿，就来把王大毛接走了。当时王大毛刚3岁多，后来大了，从高邮的家里出来上学，也就没再回去。王茂说，这王茂的名字是他从家里出来后来自己改的。王麻杆问儿子，这回回来是做买卖还是办事儿？王麻杆这样问也是试探，是想知道儿子眼下做的哪行，但是心里明白，不便直着问。王茂就说，来办事。说着又拉过一块来的这个年轻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同事，他叫申明。申明过来笑着对王麻杆说，老伯的几毛胆子真是跑得漂亮，他拿在手里啊，我们就觉得轻巧。王麻杆也笑了说，嘿，一听你还真是天津人，也就咱天津说抛鸡毛掸子，外地人不这么说。申明说他确实是天津人，家是津南东楼村的，跟王茂一样出外多年，现在家里已经没人了，也就剩几个远房亲戚。王麻杆这才明白，难怪这申明说话也有点天津口音。王麻杆是明白人，从在街上跟这申明见面，现在又是在暗室里这样见的儿子，心里就有数了。儿子和申明这次回来，
应该不是办一办。

0: 安的事。这时再看看儿子，已经是个相貌堂堂的大男人了，跟这个申明站在一块儿，两个人还都有几分斯文，一边看着心里就有了底气。哼，想不到自己一个卖鸡毛掸子的还能养出这样一个有模有样的儿子。这样想着就又有几分担心，他拉着儿子问，你这次回来打算待多少日子，眼下住哪儿呢？王麻杆这么一问，王茂才说他也正想商量这事儿。他这次和申明回来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办，可能啊得多住些日子，可眼下还没找到保险的住处。王麻杆一听儿子先不走，心里高兴了，他赶紧说，哎呀，地方你就甭找了，你们要觉得这儿行就先住这儿吧。这家鞋帽店的老板呢叫赖子，跟我亲侄子一样，人也妥口。王茂和申明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先在这儿住下来。王麻杆先去街上给王茂和申明买了些吃的，看着他俩安顿下来，就来辣头胡同找来子。来子还没睡，一见王麻杆来了就知道是为暗示的事儿。王麻杆来的路上又在街上买了一包羊杂碎，打了一瓶老白干，这时一进门就放在桌上说，来，咱爷俩喝点儿。来子一看就笑了，这是遇上嘛喜事儿了啊。王麻杆拿过两个碗，一边倒着酒说，嘿嘿，还真是喜事儿，大喜事儿啊。然后端起一碗把酒喝了，才跟来子说了王茂的事。来子一听也替王麻杆高兴，但想了想又有些意外，他看着王麻杆问，事先也没说，怎么突然就回来了？王麻杆说，我没问呢，不过看着他跟一块来的这个人应该都是干大事儿的。来子没再说话，但心里已经有几分明白了。王麻杆说，咱不是外人，我才不瞒你。来子笑笑说，这话呀您不用说。王麻杆说，哎呀，他们要在这暗室住一阵子，这就得麻烦你了。来子说，嗨，大毛论着也是我兄弟，咱自己的地方说得着麻烦吗？想怎么住就怎么住。想了想又说，哎，不过呀我还得嘱咐您一句。王麻杆说，知道你要说吗？这事儿啊，哎，这事儿到你这儿打住，跟别人打死我也不说。一边说着他又把酒碗端起来，感叹了一声，哎，我王麻杆儿也有今天，天上掉下这么个大儿子。来子也端起碗说，是啊，真为你高兴，喝了。来子第二天特意起了个大早来到铺子，伙计和后面上鞋的师傅还都没来。王麻杆事先告诉来子了，王茂跟他约定的敲门按劲儿是连敲三下。什么叫按劲儿啊？其实就是暗号，街头暗号啊。这三下空一下，再敲两下。来子来到铺子后面，搬开货架子，敲了敲暗室的门。王茂在里面打开门，一看是来子，不认识，立刻有些紧张。来子赶紧说，我叫来子，是这个鞋帽店的老板。王茂一听是来子，才让他进来。王茂知道来子跟自己父亲的关系，但还是道谢，又说，哎呀，恐怕还得打扰些日子。来子说，哎呀，这就不用客气了。接着又说了这铺子的情况怎么样，前面柜上两个伙计，一个叫旺财，一个叫福贵，后面上鞋的平时有四个师傅，忙不过来的时候也有五六个的时候。伙计啊都是老实人，上鞋师傅都是靠手艺吃饭，人不是非，也不好打听事儿。早晨起来吃了早饭才过来，晚上天一黑也就都回去了。现在王茂他们来了，他们出来进去也方便一些。王茂一听很感激，又说呀要给来子点钱。来子一听笑了，连连摆手说，哎呦，都是自己人，用不着这个。申明拿出两块大洋说，还是留下吧，以后肯定还有麻烦你的地方。来子坚决不收，最后都有点要掉脸了。 王茂一见来自这种表情，这才作罢。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璐，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衣，骑着驴，左右观看。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

点到八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八点到九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九点到十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十点到十一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十二点到十三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十三点到十四点，重播《笑声编辑部》。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十五点到十六点，重播评书听天下。十六点到十七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十七点到十八点重播文艺生活家。十八点到十九点重播对话文艺。十九点到二十点重播笑声编辑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重播文化有故事。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重播品味书香。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重播时光漫游机。二十三点到凌晨零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5: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孙权把这位庞先生给干在这儿了，鲁肃在门外边那站着呢，鲁肃赶忙进来了，安慰庞士元。这位庞先生叹了口气，哎，上下看了看鲁肃，转过脸又看了看里屋，知道孙权在里边待着呢，然后庞统摇了摇头，也把手一背， 溜达出去了。鲁肃赶忙追到里屋来了。哎呀，主公啊，我向您推荐这样的大贤，您怎么会对他如此冷淡？
15: 哎，子敬，
14: 这庞统是有其名无其实，这个人是十分傲慢。哎呀呀，主公啊，您对贤士怎么能这样？求贤应该礼贤下士啊。古之文王求贤于渭水，访姜太公，今之刘备三顾茅庐于南阳，为请诸葛亮。您可要知道，水镜先生曾经跟刘备说过呀，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如今伏龙已经保了人家刘备了，凤雏先生就在咱的身边呢，您可不能不用。那庞统庞士元，您别看其相貌丑陋，此人伏隐诸机呀，上晓天文，下知地利，这次赤壁大战多亏庞先生巧献连环计，不然我们江东是难以取胜。公瑾生时经常提念此人，诸葛亮对他也是念念不忘。这样的大贤大才，我们不能革职不用啊，望主公三思。哎，
15: 子敬，你算了吧，庞统献连环计我知道，就是他不献这个计，曹操也得把战船钉在一起。
14: 怎么见得呢？
15: 你想啊，曹操所带的人马都是北方军校，不识水性，他们运船，所以曹操才把这船都连在一起，怎么能把此功归于连环计呢？子敬，你不必多说了，不管你怎么说，庞统其人我是坚决不用。
16: 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因为庞统相貌有点丑陋？也不完全是，主要孙权呢，最近这个心情不大好。他在攻打合肥的时候，伤了两员大将，尤其是太史慈。孙权有点动心呢。近来又死去了周瑜，他这个心里非常烦躁。特别是庞统那几句话，惹得孙权很不高兴。孙权问他，说公之才学比周瑜如何呀？庞统还并没说是我的才学比周瑜高，就是说我学的跟周瑜的不一样。我这个用兵啊，我这处事是随机应变。那么这个言外之意呢，就好像他比周瑜高一筹。孙权火就火在这儿，因为孙权呢，对周瑜周公瑾是非常的爱慕，感情也深。现在周瑜刚死，居然有人就敢贬低他，孙权火了，说庞统这人，我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能耐再大我也不用。鲁肃跟孙权说了半天，这人才得用啊，因为这位呀，就住在咱江东，咱请都请不到，要不是他因为襄阳避乱离开了故土来到咱这儿，不然咱哪儿找去呀？这次赤壁大战多亏人家。不管鲁肃怎么说呀，孙权呢算横了心了。子敬，你别说了，这个人呢，我看他没有什么真本事。我周围的这些人呢，还没有一个像他似的那么傲气凌人。哎呀，主公不能以相貌取人，您不能计较这些小节呀。一个人的脾气秉性百人百异呀，您不能要求。鲁肃这下话没法说，您不能要求谁呀都像周瑜似的，说话您爱听，看着您也顺眼，那不对。鲁肃这话虽然没说出口，孙权也明白了。嗨，子敬，甭说了，我意已决。孙权不言语了。这鲁肃也不好往下再说了。主公啊，您再好好想想吧，哪天呢我再来找您请教。 那意思就是我还得向你推荐。说完了，鲁肃回来赶忙吩咐人把庞统先生请来，备酒给庞统解忧。喝着酒谈着心，石原呐，你别往心里去，我家主公啊那是非常重才呀，此人礼贤下士，从谏如流，惜才如命啊，您可不要想得过多。庞统苦笑了一声，子敬，你甭说了，为了我你花了不少心思，咱们两个是朋友，我也不好当面呢向你致谢。哎，这您说哪儿去了，你我一见如故啊。鲁肃对先生是素怀敬慕，知道世元非百里之才，您的才华过人，像您这样的人才不论到哪儿都会得到重用。不过呢，您最好啊是留在我江东。不管鲁肃在说什么，庞士元也不言语了，闷着头喝酒，不断的点头啊。哎呀，鲁肃一想，坏了，庞统啊大概不想在江东待下去了，这是要走啊，这可怎么办呢？鲁肃为难了，像这样的人才打着灯笼也没地儿找去啊，不能叫他走啊，不叫人家走，可是我家主公孙权又不重用人家，那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呢？哎呀，最后鲁肃一咬牙，石原，既然你我是好友，那就不必隐瞒了，你是不是想要走啊？说到这儿，庞统手捻短须，看了看鲁肃，子敬知我呀，那意思你很了解我，我的心事被你猜中了。鲁肃一看怎么样，是不是要走？这我可得问问，问问这位上哪儿去。心说就凭您这才学，您在这儿不痛快，您要再走一个窝窝囊囊的地方，那可就得把您窝囊出病来。鲁肃是真关心庞统啊。石原，你跟我说你到底想上哪儿？我想上许昌去投曹操。
17: 不，鲁肃急忙摆了摆手，石原，去不得。
16: 曹操是什么人呢？挟天子令诸侯，此人奸诈无比呀，我看曹操他是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世元，你最好别去。子敬啊，我留在江东不能任用，去投许昌曹操又不应该去，那你叫我怎么办？嗨呀，世元，你想了半天怎么单想投曹操？我看与其投曹操，倒不如怎么样啊，倒不如去荆州投刘备。哎，你这话当真？你看朋友哪有扯谎的呀，我这是为世元你着想啊。哈哈哈哈，子敬，方才我是跟你开了个玩笑，我怎么能到许都去投曹操呢？他就是用高居驷马，请也请不去我。我本心想投荆州刘备，不过方才我只是试探试探你，因为你们孙刘两家近来不和，为了荆襄正在纠缠不清，我怕子敬你多心呢。哎呀呀，石原，这话你说哪儿去了？你要投荆州刘备，我高兴。刘备是个仁厚君子，受到百姓的拥戴，这个人并非池中之物，酒后必成大器呀。再说您到那儿去，那算投了明主了，如果您要到了许昌，不客气说，世元，那你就等于呀、一颗明珠扔在黑旮旯里了。您还是到荆州队，不单我同意您去，我还愿意写书推荐，我还给你写一封荐举信。呵，庞士元一听心中大喜呀，子敬，
17: 你好宽阔的胸怀呀。哎，石原，我把实话也告诉你吧，如果你到了荆州，孙刘两家再无互相相攻之日了，相信我们会永远携手共破曹操，其功劳皆在世元身上，多谢子敬。呵，这才喝了一顿痛快酒，酒喝完之后，鲁肃恭恭敬敬的给刘备写了一封信，写好了交给庞统，回首又拿过些金银来让庞统安顿家小作为路费。鲁肃亲自把庞士元送到江边护道珍重，说了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再会，互相拱手道别。鲁肃回去了，庞统上船

0: 就奔荆州来了。焦冲鲁肃这个做法，能亲自给刘备写信，向刘备推荐庞统，就比周瑜高几筹，说明人家鲁肃啊有政治远见。庞统来到荆州，他想先看看，他没直接奔帅府去找刘备，先投了一个店房。来到店里之后，安顿好了，他上街看看，走在街上转了几圈，庞统心里挺痛快，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荆襄归刘表统辖。庞统了解，刘表管着荆州的时候，把这地方弄得是死气沉沉的。刘表这人爱图虚名，什么七贤了八尊了的，那管什么呀，老百姓日子不好。现在您再看看这个荆州，呵，搞得这活呀，秩序这好啊，是公买公卖，行人让步，长者先，幼者后啊，井然有序。庞统怎么能不高兴？他暗暗赞佩刘备和诸葛亮，看来这当家人特别重要。行了，明儿个我帅府拜见刘备，这次荆州算来着了。第二天一早吃过早点，收拾了一下，他就奔帅府来了。这庞统也是，您倒换件衣裳，江东家门口穿什么呀，到这儿还穿什么。走到帅府门前打了个招呼，门上哪位在啊？过来了一个门官，哎呦，先生请了。门官这么客气？那当然，这主要也得看那当家人，这当家人要是礼贤下士，平易近人，谦恭和蔼，那么他手下这人对人也都特别和气。上面这位要撇着辣嘴，下面那些人也摇头晃脑，所以这个门官挺客气。您有事吗，先生？我来求见皇叔刘玄德。哦，嚯，这门官一愣，这位有点来头，别看穿戴不怎么样，但是呢，是找皇叔的，找我家主公的。哦，先生您尊姓大名啊？古代的礼节啊，求见人得先递名帖，后来呢就改成叫名片了。庞统没有，就直接告诉吧，你说现有江东庞士元求见。哦，这门官一听从江东来的，哎呀，不是找我们要荆州来了？不能啊，周瑜都督已经死了，听说鲁肃都督对我们主公挺好，不能吧。这门官转身进来，刘备正在书房这看书呢，碰巧了诸葛亮没在家，他巡查四郡，感情诸葛亮不常坐在上边，经常下去搞调查研究，到第一线解决问题，所以就是刘备这看家呢。这门军进来这么一说，刘备吓了一跳，谁？主公，江东庞士元呢？这人在哪儿呢？就在帅府门外。哎呀，快快快请快请。说着刘备想去换换衣服，看来也来不及了。哎呀，这是哪阵风把庞先生给吹来了啊？赤壁鏖兵一战，巧献连环计，建立第一功的就是这位，今天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呢？哎呦，我找他可非止一天喽。刘备正想着呢，庞士元打外边进来了，来到屋里，庞统往这一站，上下打量打量刘备。豫州您好啊。嘿，庞统啊，连个礼都没识。不识礼也可以，您哪么拱一拱手呢？这也是个骑马的礼节。庞统把这全免了，大概是这书念的太多了，要犯起这个轴劲来呀，也够受。庞统有庞统的想法，我第一次见孙权的时候， 我是长揖不拜，只是给他拱了拱手。看孙权那个样啊，他不大高兴。我听说你刘备啊，礼贤下士，高于孙权。今儿我见你不是吗？把这个礼儿免了，我看你怎么对待我。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缘呢。这是骑马的礼节，不应该免。可庞统硬是没拜。一看刘备那样啊，也挺尴尬，刘备不能上去给他作个揖啊。可刘备呢，倒比孙权客气得多，因为刘备早就听说庞统庞涮这名字。在三顾茅庐之前，他马跳檀溪，夜走水镜庄，就听水镜先生说过伏龙凤雏嘛，两得其一可安天下，这位就是凤雏先生，所以刘备还是很尊敬他。啊，哎呀呀，原来是凤雏先生。刘备心说，凤雏先生的这相貌比我们伏龙可差多了，哎，不能以相貌取人呢。您请坐，请坐。庞先生也没客气，大模大样就坐那儿了。不知先生这是从哪里来呀？见刘备有何见教？
1: 哦，禹州，
0: 庞统是由江东来。我早就听说，刘禹州有重扶汉室之心，怀五霸之志，求贤若渴，广招贤士。庞统不才，特来投奔。
1: 哦，
0: 这庞先生也怪，您倒把那书信拿出来呀。庞统兜里有两封信呢，一封是诸葛亮写给刘备的，一封是鲁肃写的。他好，全在兜里揣着。为什么不拿呢？庞统想起一辈古人，谁呀？韩信。张良卑贱访贤，仿着韩信给他写了一封荐书交给刘邦，可是韩信一见刘邦就没递这信，受了不少窝囊气，最后才有萧何月下赶韩信。今儿个庞统对刘备啊，也想试探试探刘备，看看你呀、啊、是怎么样一个求贤敬贤。这信我不亮，我看你怎么样。这时刘备脸上还是满面陪笑啊，可是心里头有点不大痛快。哦，既然是庞先生远路来投，备十分高兴啊。不过诸葛军师没在家，一时嘛荆州这会儿又不好安排。这样吧，离此咫尺之遥有一座小县，叫耒阳县，先生可先去做几天县令，待日后有缺再行调换。不知世元先生意下如何？
1: 嘿，这刘备也对得起庞统，人家庞统从江东大老远的来了，他给人弄了个小县官，让他上耒阳县当县令去。哎，
0: 庞统觉得好笑啊，怎么这个刘备待我怎么这么薄啊，见面就委任我这么个县官做呀。庞统真想运用自己的才华打动刘备，
1: 转念一想，嗨，多余了，干脆我走吧，我还回江东家里忍着去得了。刘备孙权等同一样，这个说要建立霸业，那个说重扶汉室，这个求贤若渴，那个敬贤如宾，全都是口号，口号与实际啊还有很大的距离呢。不干了。
0: 庞统一想，不干了，回去鲁肃准得找我呀，他要一问我，我怎么说呀？您看孙权在这儿慢待了您，我给您写信去见刘备，到刘备那儿您又回来了，那么这怎么着能行呢？是不是我挑剔太大了？想到这儿，庞统问了一句， 禹州，诸葛先生在家吗？哦，我家军师去巡查四郡，没在。啊、哦，庞统想了一想，诸葛亮既然没在家，我呀，就先当两天县令。有什么话等诸葛亮回来再说吧。禹州，您看我几时到任好啊？希望先生即日就动身吧。好，领命。哎，等一等，刘备吩咐摆酒，还真不错。刘备给庞统一好大的面子，打算呢备下酒菜陪他喝几杯。庞统这酒喝不下去啊，哼，改日奉陪吧。我跟您告辞了。说完了，庞统走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刘备给庞统一好大的面子，打算呢备下酒菜陪他喝几杯。庞统这酒喝不下去啊，哼，改日奉陪吧，我跟您告辞。说完了，庞统走了，回到店里休息一夜。第二天领得印信，耒阳赴任。到了任省之后，这位庞县令事事不问，什么全不管，从早晨起来自己往小屋一坐，把酒一烫就开喝，喝完了之后床上一躺，倒头就睡，睡醒了之后接茬再喝，一天三遍酒，喝的是醒不醉醉不醒，迷了马虎。县里边不管哪方面来找县令，都在酒后沉睡，好吗？县里各级官员都乐了。乐什么呀？我说咱们皇叔姐哪儿给咱派一醉鬼来呀？这位不姓庞吧？姓权吧？姓庞啊，庞统庞士元吗？不对，我看他姓权，权不管，权先生。一天两天行啊，仨多月就在醉梦之中度过去了。庞统醉卧耒阳不理政事，这消息就传到荆州。刘备这么一听可气坏了，这庞士元好大的胆量，胆敢废我政事，我的行政他敢给破坏了，这还了得？刘备要亲赴耒阳查问。张飞过来，大哥，我看这么点小事还用您去吗？这么着得了，小弟我去一趟。我听说这位庞县令爱贪杯中之物，这不赖，去了我跟他。刘备一听，怎么着，那一位醉鬼还不够受啊，你还去跟着起哄啊？行了，谁去你也别去。嗨，大哥，小弟我去不耽误正事儿，您看我多着因为喝酒误过事啊。刘备都要乐，你还不误事啊？喝完酒你把徐州都丢了，没法提这茬儿。你最好别去，您让我去看看，我看看这庞县令他怎么样的因酒废政，您看怎么样？说好便好，说不好啊，你可不许鲁莽，我捉来见您怎么样？刘备一听可以，哎，等等，那也不放心，让孙乾陪同张飞去，如果他有猛撞行动，你呀劝解劝解。孙乾明白了，主公您放心吧。收拾了一下，孙乾和张飞带领十名小校就奔耒阳来了。耒阳的这各级官员一听说三将军来了，赶快呀出城十里迎接，都出来接来了，唯独没有这位庞县令。张飞在马上看了看，哎，我说诸位，你们那位县令来了吗？

0: 厌世俱废，你好大的胆。孙权一看坏了，三将军火了。
1: 嘿，三将军这一沉脸，
0: 嚯，这耒阳县的各级官员可就说开了。说什么呀？哎呀，三将军，您来的太好了，您早就应该到我们这儿来视察来。也不知道皇叔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位县令，这庞县令我们太受不了了，他整天就知道喝酒，出什么事儿他都不带管的，他那屋里房前房后四面八方全是酒坛子，这县里多少事儿啊，甭管是什么事儿，他是一概不问，出了人命他都一声不哈一声不哼哦。哎呦，说庞统这坏话的太多了，是你一言我一语，最后都说不过来了。我像蛤蟆炒弯一样。张飞跟这帮伙了，哎，你们跟我这瞎嚷什么呀？把这帮添油加醋的给吓了一跳啊。三将军，我们跟您说这都是真的呀，别啰嗦了，有什么话县衙去回。
1: 遵令。
0: 张飞打马扬鞭直奔县衙，来到了县衙，往这儿一坐，吩咐人将庞统捆来见我。且慢且慢，孙权给拦住了。三将军，怎么能捆来见您呢？主公的话您忘了？您先把他叫来问问，看他怎么回答您。您问的他哑口无言，他自然就宾服了。
2: 嗯，公友说的对。我说
0: 啊，
2: 去把这位罪县令给我请来。
0: 张飞这气，我还得请他。各级官员站在两边瞅着张飞，张飞强忍胸头气坐在大堂上这儿等着。请人的去了老半天，说现在的钟点啊有40分钟，请人的才回来。张飞差点气乐了，我以为你在那儿跟他喝上了呢，怎么这么半天呢？嗨，三将军，您不知道，叫了6回才把这位叫起来，人呢？这不来了吗？请人的这位一回首，只见从堂脚下摇摇晃晃走来了一人，他半披着长袍，伸着一只袖子，那只袖子披着，左脚鞋蹬着，右脚鞋塌拉着，到了大堂，捏斜着双眼看了看着周围。各级官员看着庞统这相都想乐，谁也没敢乐出来，全都偷眼看张飞。张飞上下打量打量庞统，嘿嘿，就是这位啊，好啊，我先给他来个下马威。来者何人？耒阳县令庞统庞士元，可认识我？未曾相识啊，我乃张飞张翼德。
2: 哦，原来是三将军。
0: 哼哼，张飞一听不容易，他还知道我是三将军，看来还比较清醒，没把我安错了位。啊，都把大伙儿吓一哆嗦。庞统也一愣，哎，三将军因何发怒？嘿，张飞一看这倒好，准打不起来啊，一个人发火一个人不言语。我来问你，为何酗酒废事？嗯，酗酒废事啊，你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不理宪政，是何缘故？庞统一听摆了摆手，嗯，绝无此事。你怎么知道我没办公啊？哎呦，张飞这气，他瞪着眼睛不承认。三将军吩咐一声，来呀，将案卷抱来。去了几个衙役，工分不大，把案卷抱上来，好家伙，满满的堆了2桌子。张飞指着这案卷问庞统，案卷堆积如山，这该怎么讲？

0: 庞统微微一笑，三将军息怒，耒阳县不足百里，两这百里小县歇小攻势，河南决断，请三将军少坐，看我庞统发落。说着，庞统把笔墨准备好，吩咐差役把那与案卷有关的人都给我带来。功夫不大，把这些人全带来了。我的个天，堂上堂下院里都跪在大门那儿去了，满满的呀。嘿嘿，张飞瞅着他乐了，心说庞统你可真有两下子，到任100多天不干活，现在你想起来了，马上要发落处置，就跪这一院子，这么老多的人，你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处理完，我在这儿看着你，5天你要能处理完喽。张飞暗想，我拜你为师。他看了看那耒阳的官员，耒阳的官员们眼睛啊都瞪着张飞，心说三将军您别听那庞统瞎推了，他根本处理不了。庞统啊正正经经的秉正归了座，然后啪把卷子打开了。这案子也太多了，因为日子也多呀，案卷把两张桌子都摆满了，一份案卷一桩公案呢、啊。反正民事也有刑事也有，都是什么案子呀，呵，五花八门，什么房子问题呀、啊、土地问题、财产继承权的问题、婆媳不和、兄弟分家、夫妻两离、子女不赡养父母、父母送子女忤逆、土豪欺压百姓、恶霸强抢民女，还有呢卖酒的掺糠使水、挑粮的秤高秤低、什么图财的、害命的、丢驴的、找马的、赖婚的、欠账不还的、酗酒闹事的、街坊吵嘴、邻居打架，您瞧这热闹。可是庞统不慌不忙的，手里提着笔，耳朵听着，嘴里问着，手里写着，不到半日之功，100多天两桌案卷处理完了，啪把笔一扔，三将军我误事了吗？所有在案人员一个个是败呼而退，高喊青天，称谢不已，一院子人走的一个都没有了。您再看耒阳那些文武官员好吗，全成离急眼了。这离急眼怎么回事？就是一群鸡呼啦全跑了，就剩一只了，这只傻了，离群的鸡嘛，就看着庞统好像不认识这人了。甭说这些文武官，连张飞三爷都傻了，他赶快站起来，几步走到庞统的跟前，深施一礼呀、啊，先生大才，以德施敬，我当在兄长面前极力推荐先生。说完了，张三爷转过脸来看了看耒阳那些文武官员，你们说了庞统不少坏话呀，说他吃饱了喝足了睡觉，什么事儿全不干，你们看见了没有，庞统先生是当今之大才呀，你们算干什么的，你们才是真正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着国家的钱粮不给百姓干事儿，就知道背后给人别人撒胡椒面，都给我滚！呼啦，张三爷把这群离急眼都给轰跑了，然后又把孙乾先生给庞统做了引荐，庞统这才设宴款待张飞。三将军高兴，嘿嘿，我说孙先生多亏你了，不然我又差点猛撞了。不瞒你说，庞统先生，我一到耒阳就想把你抓起来，是孙乾先生跟我说了这么几句话，我才没好意思下手，这要是一抓起来，这不耽误大事了吗？庞统一听，那也没关系，三将军不知者不怪嘛，嘿嘿，就说是啊，我得谢过先生不怪呀、啊。哎，今儿个咱们得好好喝喝， 喝醉了不是吗？庞先生，咱们一块儿醉，一块儿睡。哎，庞统摆摆手，三将军，我没有那么大的酒量，我来到耒阳终日饮酒醉卧，是我心里不痛快，是以酒浇愁啊。
1: 对对对，我明白了，
0: 这是我家兄长的过错呀，你可别生他的气，他这是大材小用。如果要有人推荐庞先生你呀，我哥哥也不至于这样。呵呵，庞统点了点头，说着打腰里头把鲁肃那封书信拿出来。三将军，我有人推荐，也有书信在身。
2: 啊，快给我瞧瞧。张飞赶忙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鲁肃先生的书信吗？
0: 先生初见我家兄长之时，为什么不将书信拿出来呢？哎，一言难尽呢。三将军，如果要是那样，我庞统此次来到荆州，不是单靠介绍来的吗？
1: 哦，嘿嘿，张飞一跺脚，此乃我兄之物也。
0: 先生怀大才，引江东，怀才不遇，今来投荆州，我家兄长又如此冷遇，此乃我弟兄之过，以德再赐于先生赔礼。
1: 张飞粗中有细呀，嘿，哥哥有点过错，自己都承担过来了。说着话，离席又给庞统深施一礼。
0: 庞统也很感动，以德将军多礼了。今天我不是借着几盅酒，说句狂言，我是曹操与孙权如掌上官恩。
1: 哼，听庞统这话说的，大不大？一点不大。我看曹操和孙权呢，就像看我手掌的纹路一样。
0: 以德又给庞统斟了一杯酒，屈代大贤，醉过。
1: 说完了，他把这封书信交给孙权了，让孙权连夜回到荆州，去给兄长刘备送个信儿，让他准备迎接贤士。孙权回到荆州，一见刘备，就把他怎么跟张飞到耒阳查看庞士元没用半日之功处理了100多天的积案的事儿全说了，然后又把鲁肃这封信交给刘备。
2: 刘备大吃了一惊啊，哎呀，我可太不应该了，
0: 如此轻慢贤士，乃备之罪也。
1: 说着刘备都要哭了，自己很追悔。在对待庞统的这个态度上，刘备和孙权都不及曹操。您看曹操在一见庞统的时候，那真是敬如上宾呐。刘备告诉孙权，我明日要亲往耒阳迎接贤士。正说着呢，有人来禀报，诸葛先生巡视四郡归来。刘备赶忙把诸葛亮给请进了帅府，落座谈话，说了没有几句，诸葛亮就问了，主公啊，庞先生来了没有？是不是现在正住在帅府啊？您还是委以重任呢、啊、
0: 哎呦，刘备一听，先生快别说了，险些耽误了大事啊。他就把自己怎么派庞士元到耒阳当县令的事儿说了，随后又把鲁肃推荐庞统的那封书信给孔明看了。诸葛亮一看这封信呢，笑了，鲁肃这个信写得很简单，但是书短意深，这个意义可很大。他说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处至中，别驾之任，是当斩其祭足，如以貌取之，孔父所学，终为他人所用，实可惜也。信里这意思就是说，庞统是大才，您可不要大才小用。您要委任他个职务的话，起码按现在话来讲吧，就得省以上的官员，您可不能以貌取人呐。鲁肃这信上没法写，说我家主公孙权就吃了这个亏了。因为他看人家庞统长得不怎么样，
1: 你要那样对待他，那就有负庞统学识，必被他人所用啊，这个人才就没了，那可太可惜了。下话没写，人家要一头曹操，对你刘备和我江东都不利。诸葛亮看完了这封信，不住的点头啊。鲁肃诚实君子，为了孙刘两家联合拒曹，他特意推荐庞统到主公的身边，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看来鲁肃还了解主公你，他知道主公你是识才惜才爱才会用才，说你光认识这是个人才，你不会用这不行，你会用用不尽其才也不行，那么光会用光认识也用尽其才了，你还得爱惜他，你不能看着这人才别扭，更不能忌才呀、啊。这个嫉妒人才可太耽误事儿了，人家有才你不如人家，那就向人家学，别嫉妒人家。才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呀。那贤人大才呀，可以能安邦定国呀，只要他能富国富民，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就得尊重人家，就得用，还得人尽其才，不能因为一点生活小事，穿衣戴帽说话难听，就瞅着人家别扭，因为没顺着你说，你心里就有点不得痛快，就觉得好像人家看不起了，不是那个意思。老是听说听道唯命是从就好，不见得，尤其要防备那些当面总夸你的人，哎呦，当着面不知道怎么奉承你好喽，转过脸来另搞一套，当然那也不能称其为才了，那是阴谋家，不过呀也得提防着点，这样的人也有得逞的时候，因为什么呢，他遇上那个总爱听顺溜的，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就容易上当，古今不乏其人呐、啊。要不怎么诸葛亮今儿个拿着鲁肃这信很感慨呢，说鲁肃能把这样的人才推荐到咱荆州来，这不容易做到啊，搁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江东的孙权那也是个惜才如金的人呢、啊，拿人才当金子，不过咱们这时候赶得好，周瑜刚刚死，孙权心里有点不太痛快，又加之庞士元不会那套阿谀奉承，大概横是庞统一见孙权的面，惹得孙权就很不高兴，他把这位人才给忽略了。鲁肃呢，怕把庞统耽误到江东，又怕庞统去投曹操，所以立刻写信推荐到咱们这儿来。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1: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0: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

0: 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哎呀，我的青春，
7: 瑶瑶。
4: 哎呀，我的纪念册，
7: 瑶瑶。
4: 我的
7: 青春纪念册。
4: 哎，你也知道这首歌啊？
7: 我的妈呀，我这么年轻，我还不知道这首歌呀？
4: 嗯，
7: 我只不过是在思考，你究竟是要赋诗一首，还是要高歌一曲？
4: 我是要纪念一下我的中考。
7: 纪念中考？
4: 哎呀，这两天北京不是中考的吗？咱们希望同学们啊都能考出好成绩，
7: 哎，走进自己梦想的高中。
4: 哎，所以说呢，这就让我回想起自己当年中考的日子，虽然吧是久远了点。
7: 久远吗？
4: 久远呢。
7: 你才多大就久远呀？
4: 嗨，我不才18吗？
7: 你18那不更近吗？你看看人家刘宝瑞和郭全宝
4: 啊，他们也参加过中考啊。
7: 啊，他们那年头没中考。
4: 嗯，
7: 他们说的是以前赶考的事儿。
8: 这回呀，我们来说一回相声。哎，您说的相声挺好啊。啊，这个啊，马马虎虎吧。哎，别马马虎虎。哎，现在做什么工作也不能马马虎虎。
9: 我们不敢说好啊。
8: 据说您这个文化水平还很高吗？
9: 倒是念过几年书。
8: 哎哎，请问您一句话。
9: 什么话呀？
8: 你说过去的古人在这个念书的时候头悬梁锥刺股，这是怎么回事情？
9: 这是列国典呐、苏秦小时候念书就是这样念的。
8: 哦，呵呵，
9: 头悬梁锥刺股吗？
8: 那是念书吗？
9: 那不是念书，那是干嘛呀？
8: 让我看那是自杀。
9: 怎么会是自杀呀？
8: 头悬梁，悬梁还念书，悬梁者自尽也。
9: 嗯，您就甭带这也了，不是那个意思。头悬梁啊，就说苏秦小时候念书啊，有一根绳子，那头拴在房梁上，这头拴在自己的头发上。
8: 嚯，
9: 念着念着书，一冲盹儿，一困了，他一低头，那个绳子就拽他一下，这叫头悬梁。
8: 就算头。

0: 捐粮行了。
1: 嗯，
0: 那这锥刺股就太不像话了。
1: 怎么呢？
0: 念书念困了，拿锥子扎怀子骨。
1: 不是扎怀子骨，
0: 扎哪儿啊？
1: 扎腿肚子。扎腿肚子您听明白了吗？
0: 扎腿肚子也受不了啊。
1: 怎么呢？
0: 你看一天不定扎多少下子，比如说十年寒窗，书也念成了，再一摸腿肚子成四过瓤子了。
1: 好嘛。
0: 啊，
1: 我说你怎么老扎滋味？
0: 不是扎滋味。
1: 嗯，
0: 我说呀，过去旧社会封建时代念书没有用。
1: 怎么呢？
0: 就算你念成了，论学问秀土红泥笔扫千军
1: 啊，
0: 学富五车，可是你没有金钱势力，你是该挨饿还得挨饿。
1: 哎，古时代念书的人不是能够进京赶考吗？
0: 你拿这个当出路啊。
1: 啊，赶考嘛，
0: 还是那句话呀，
1: 嗯，
0: 赶考你还得有金钱势力呀。因为在那个时候掌握政权的都是些个王公大臣，他们就认得金钱势力。
1: 对，
0: 有钱的可以花钱买头名。
1: 哦，
0: 穷念书的，你有天大的学问
1: 怎么样，
0: 他说你出身卑贱，
1: 嗯，
0: 照样还是不用。
1: 那个社会太黑暗了，
0: 并且在这个考场里头那黑暗就更多了。
1: 哦，都有什么呀？
0: 什么冒名顶替、徇私舞弊、夹带藏掖、金钱势力。有钱的主花钱买头名，穷念书的这一辈子连个名都挂不上。
1: 这倒是实话。
0: 当然实话了。
1: 哎，
0: 那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
1: 哦，有这么一回事。
0: 嗯，
1: 这是哪儿的事儿？
0: 安徽省合肥县。
1: 哦，
0: 有俩念书的，一个穷一个富，一个姓吴叫吴晴，
1: 那个呢？
0: 那个姓黄叫黄统。
1: 这俩人谁的学问大？
0: 吴晴学问大。
1: 哦，
0: 就是一样。
1: 怎么？
0: 家道贫寒。
1: 是啊，您说他穷啊。
0: 书可念得好。
1: 哦，
0: 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才子，
1: 有学问。那个黄统呢，
0: 根本不怎么样。
1: 是啊，
0: 学问没有。
1: 嗯，
0: 家里有钱呢，
1: 趁钱。
0: 好家伙，他念了一年书，换了18个老师。
1: 嚯，怎么换那么些个老师啊？
0: 这话说回来了，
1: 嗯，
0: 那老师啊也不愿意教他。
1: 为什么呢？
0: 他笨。
1: 哦，笨
0: 啊，笨的都出奇了。
1: 怎么笨呢？
0: 你算吧。
1: 嗯，
0: 有一次念了3月的书，
1: 嗯，
0: 连一个字也没认识。
1: 嚯，这也太悬点了吧。
0: 就这样。
1: 是，
0: 连黄统他爸爸都着急了，3月没认识一个字。
1: 嗯，
0: 黄老员外就找老师来了。
1: 嗯，
0: 哎呀先生，
1: 嗯，
0: 哎，我看您不要费这个心了。
1: 怎么呢？
0: 这个孩子太笨了。
1: 太笨了
0: 啊，干脆不让他念书了，
1: 不让教了。
0: 这老师呢还打算教。
1: 人家不让教了你还教？
0: 为是混饭吃。
1: 哦，弄两钱。
0: 哎，老师就说，哦不不不，老员外，哎您放心，哎呀您这个少爷可聪明啊，您别看没认识字呢，这他得慢慢来。
1: 还慢慢来呢？
0: 黄老员外一听还慢慢来，
1: 那怎么办呢？
0: 好了，
1: 嗯，
0: 您不是说慢慢来，这么办吧？
1: 啊，
0: 您再教一个月。
1: 哦，
0: 我也不希望多。
1: 怎么样？
0: 这一个月您能让他认识一个字，我就送给您30两银子。
1: 他舍得给那么些银子？
0: 他准知道老师这钱也拿不到手。
1: 哦，对，这孩子太笨。
0: 老师呢也是费尽了心机。
1: 怎么样？
0: 一琢磨，教他一个字，教一什么字呢？
1: 教哪个字呢？
0: 笔画少的。
1: 嗯，
0: 姓丁的丁字。
1: 哦，丁字笔画少，
0: 一横一竖一挑钩。
1: 哎，丁，
0: 行了吧？
1: 嗯，
0: 就教他这个。过来过来，黄统。
1: 嗯，
0: 你看这个字，这个字啊念丁。
1: 黄统一瞧，
0: 嗯，丁， 哎，对了，丁，丁，念，丁，
1: 紧念，
0: 嗯，丁丁丁丁丁丁丁丁当丁丁当丁丁当，
1: 好嘛，打铁呢这个。
0: 老师一听，怎么当也出来了？
1: 就是啊，
0: 广念丁，
1: 嗯，
0: 哎，丁丁丁，哎，对对，那边念去吧。简短截说，溜溜念了29天，
1: 嗯，
0: 怎么样？到了这天早起来，
1: 嗯，
0: 老师没让他念，
1: 我没让他念，
0: 走吧，咱花园子玩会儿去，
1: 换换脑筋。
0: 哎，
1: 嗯，
0: 到了花园子那玩了一会儿，
1: 嗯，
0: 蹲在就地下，来，我考你一个字，
1: 怎么在这儿也考字啊？
0: 老师是想这个呀，
1: 啊，
0: 29天了，转过天就30天，一个月呀，
1: 哎。
0: 如果他要认识这个字呢，32两银子就到手了，
1: 钱就到手了。
0: 哎，来，我考你一字，这念什么？黄铜这么一瞧，
1: 嗯，
0: 哎，老师，这字，我认识，
1: 认识，他念什么呀？
0: 我瞧着他眼熟，
1: 眼熟，他念什么呀？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嘿，到底念什么呀？
0: 他不是，大概你给引进过。
1: 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
0: 把先生给气的。呵，怎么这么笨呢？
1: 嗯，
0: 这不念丁吗？啊啊，对，丁啊啊，我说我认识吧，
1: 好吗？我看先生这银子许危险了。
0: 是危险了。
1: 嗯，
0: 导师又想了个办法。
1: 还有什么办法呀？
0: 第二天早晨起来，
1: 嗯，
0: 从墙上拔下一个小钉子来，
1: 干嘛呀？
0: 就给黄桶搁在手里头了。
1: 哦，
0: 你呀，攥着这个钉子，
1: 嗯，
0: 一会儿你爸爸来，我考你一个字，就这个字。
1: 是，
0: 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钉，啊，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当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你不就认识了吗？
1: 呵，这办法想得真绝啊。
0: 行了，
1: 嘿，
0: 等了一会儿功夫，黄桶他爸爸真来了。
1: 老头来了。
0: 哎呀，老师，这孩子怎么样啊？
2: 哎，行，老爷们，您这个少爷可聪明了。
1: 哦，
2: 哎，您看着，过来过来，我考你一字。
1: 嗯
0: 嗯，你看这字念什么？
1: 念什么呀？
0: 黄桶一瞧，
2: 哎，老师，这字我认识。
0: 好，认识，说吧，念什么？
2: 我瞧着他眼熟。
1: 怎么又来劲儿了？
2: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得，
0: 把先生给气的。
1: 哎，
0: 呵，你怎么这么笨呢？
1: 哎呀，
0: 你手里头是什么呀？
1: 嗯，
2: 我这铁。
1: 铁了，白想了这办法了。
0: 32两银子，
1: 嘿，
0: 一子也拿不到手。
1: 那还拿得到手，都铁了吗？
0: 嗯，你不是说就这样吗？
1: 啊，
0: 这黄桶就这样愣在这书房里头鬼混了10几年。
1: 那可不是就是瞎胡混吗？
0: 哎，可是到了县郡考试的时候
1: 啊，
0: 他还闹个头名。
1: 哎，我不明白了，他没有学问怎么还能头名呢？
0: 花钱买的。
1: 哦，我说的呢，
0: 买了个头名。
1: 是啊，
0: 过了几年会试，
1: 嗯，
0: 各地举子都要进京会试，
1: 进京赶考。
0: 这个无情呢，要进京会试。
1: 对，
0: 可是黄统也想进京会试，
1: 那俩人一块儿就去了。
0: 嗯，
1: 啊，
0: 走不到一块儿啊。
1: 怎么回事啊？
0: 你想，无情家里穷啊，
1: 哎，
0: 没钱，当了点当。找朋友凑了几两银子，背着行李卷儿是徒步进京，
1: 走着去。
0: 哎，
1: 黄统呢？
0: 黄统啊，
1: 啊，
0: 骑着高头大马，两个家丁挑着银子，肥吃肥喝，一路上是阔气十足。
1: 这不像赶考的。这个
0: 两个人前后就到了北京，来到了考场。
1: 哦，那个考场在什么地方？
0: 就在现在这个崇文门里炮子河那个地方。
1: 哦，就在那儿，
0: 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呢。
1: 那难怪了，
0: 门口有3座汉白玉石头牌坊。
1: 哦，
2: 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为国求贤，当中是榜求俊逸。
1: 哦，
2: 考场有三道门，
1: 嗯，
2: 分龙门、内龙门、三龙门。
1: 哦，这还都带龙字儿。
2: 嘿，那说辞可多了。
1: 都有什么说辞呢？
2: 考场前边那条胡同都不能随便起名，
1: 那叫什么呀？
2: 得叫鲤鱼胡同。
1: 为什么呀？
2: 鲤鱼跳龙门吗？
1: 就为借这吉利话。
2: 哎，
1: 嗯，
2: 在这个龙门这儿有一副对联。
1: 哦，怎么写的？
2: 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五百白钉张羞耻，
1: 下联呢
2: 寒胆刺破三千浪里战鳌头，
1: 横批
2: 天开文运。
1: 哦，
2: 到了内龙门又有一副对联，
1: 这是怎么写的？
2: 上联是雨门三级浪，下联平地一声雷。
1: 嗯，
2: 往里走就是致公堂，有魁星阁、明渊楼，两旁边就是考棚，一间挨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个样。
1: 哦，
2: 又叫号筒子。
1: 嗯，
2: 按天地圆黄宇宙洪荒千字文编号。
1: 是，
2: 你再看四周围是祭墙，高处有瞭望楼，门口站着岗哨。
1: 对，支上机关枪，拉上电网，这儿成集中营了。
2: 就得那样。
1: 好嘛，
2: 这个黄筒来到龙门这会儿，
1: 嗯，
2: 过来四个人，两个搜检，两个巡押，把黄筒拦住了。
1: 是啊，
2: 站住，胳膊举起来。
1: 嗯，嚯，这是特务啊，这个。
2: 哎，是得要检查，
1: 这是检查啊，
2: 怕你携带书卷暗打小抄。
1: 哦，这么回事。
2: 哎，刚一检查，黄统明白，马上一大块银子递过去了。
1: 他有钱呢。
2: 你再看这搜检，
1: 嗯，
2: 也不检查了，
1: 怎么样呢？
2: 跟着就喊。
1: 嗯，喊什么？
2: 搜过，什么也没有。
1: 多的搜了，
2: 入场，
1: 入场了。
2: 下一个，
1: 下一个该谁了？
2: 无情。
1: 哦，无情。
2: 无情穿的衣裳很破
1: 啊，
2: 银子又没递过去，好搜检的仔细这么一搜。
1: 是啊，
2: 搜，不准入场。
1: 为什么呀？
2: 搜出当票一张。
1: 揣当票也不让入场啊。
2: 无情一想，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因为这张当票吹了，
1: 真是
2: 一狠心
1: 啊，
2: 把身上仅有的几两散碎银子递给他了，
1: 都给他了。
2: 这家伙马上就换笑脸。
1: 是啊，
2: 一边揣银子一边喊。
1: 怎么喊？
2: 搜过，什么也没有。
1: 哎，不是搜出当票一张吗？
2: 啊，当的的当票上没字。
1: 那是当票吗？
2: 白纸一张。
1: 废话，什么毛病啊这是。
2: 两个人进去了。
1: 嗯，
2: 到了里头，无情进的是天字号，黄统进的是地字号。
1: 哦，对，
2: 两个人刚一进门，后头嘎噔一下把门就给锁了。
1: 干什么锁门呢？
2: 这您不懂。
1: 这是怎么意思？
2: 好嘛，这叫锁围。
1: 是啊，
2: 一锁就得三天。
1: 三天？
2: 哎，
1: 那要吃饭怎么办呢？
2: 吃饭有人从小窗口往里送。
1: 大小便呢？
2: 大小便犄角那儿有马桶。
1: 哦，晚上呢？
2: 桌上有蜡烛，你可就得注意小心灯火。
1: 如果要失了火呢？
2: 哎，考场里头着火那算倒霉了。
1: 怎么？
2: 他有规定啊。
1: 什么规矩？
2: 围门上锁，三天后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任你喊叫烧死不开。
1: 这都叫什么事啊？
2: 就这个事，
1: 这规矩是倒霉。
2: 不大伙儿的功夫，
1: 嗯，
2: 体纸发下来了。
1: 是啊，
2: 无情一看题旨，
1: 嗯，
2: 以四书拟题，内选成文四书三篇，五经四篇。
1: 对，
2: 这个文章
1: 啊，
2: 搁到无情手里头不算回事。
1: 怎么？
2: 提笔就写。
1: 哦，
2: 刷刷刷，奋舞龙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挥毫而就，哼，交上去了。
1: 对，他有学问呢。哎，黄统那边怎么样？
2: 黄统那边也不含糊啊。
1: 哦，也是提笔就写。
2: 哎，吃饱了就睡。
1: 吃饱了就睡了？
2: 他不睡怎么办呢？
1: 怎么？
2: 他连题纸上那字都没认下来。
1: 那你还考个什么劲儿啊？
0: 他心里有根呢。
1: 嗯，
0: 因为那个主考官是黄统的舅舅。
1: 哦，
0: 嘿，他琢磨了，就算一个字儿不写，交上白卷他也得中，
1: 心里有谱。
0: 哎，他舅舅就替他写了。
1: 就是嘛。
0: 果然三场以后，吴晴中了个头名，黄统来了个第二名。
1: 这话又不对了。
0: 怎么
1: 主考官是他舅舅，怎么不给他中头一名啊？
0: 嗯，他舅舅留了个心眼儿。
1: 怎么意思？
0: 一琢磨这个头名状元树大招风，那回头皇上要会试，会试完了金殿上再御试出个题，非露了馅不可。得了，马马虎虎凑合个第二名吧。
1: 还落一个凑合着，
0: 白凑合了
1: 啊！
0: 会试这不是完了吗？
1: 啊，
0: 中了之后，嘿，果然皇上要殿试。
1: 哦，皇上要看电视。
0: 嗯，
1: 那也不错呀。
0: 皇上还要听广播呢。
1: 你刚才说看看电视吗？
0: 谁看电视啊？
1: 什么电视
0: 啊？什么呀？
1: 啊，
0: 皇上金殿上亲自出题考试，这就叫电视。
1: 我还以为电视机呢。
0: 没听说过。到了这天，应中的举子聚集朝房。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奏师处太监传旨。
1: 怎么说？
0: 上传旨，选天字号举子进殿见驾。
1: 吴晴。
0: 吴晴。
1: 嗯，
0: 吴晴紧走几步来到金殿，三跪九叩，磕完了头，跪在丹池。皇上说，天字号举子，朕出题出个对子，你来对个下联吧。
1: 吴晴怎么说的？
0: 臣学苏才浅，恐其出言不周，冒读天听，请万岁恕罪。
1: 皇上给出的什么题呀？
0: 皇上说听题。
1: 嗯，
0: 说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哎，这是怎么讲啊？
0: 雪地压飞
1: 啊，
0: 下雪的天，在雪地里头，乌鸦老郭在那儿飞，就如同一张白纸上滴了几个墨点子似的。
1: 这就叫
0: 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哦，无情对的什么呀？
0: 无情对的是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天空出彩霞呀。
1: 嗯，
0: 霞天雁过，在霞天的时候过了几排宾鸿大雁，如同一张美丽的信笺上写了几行字一个样，这就叫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对的不错。
0: 皇上一听高兴了。
1: 是啊。
0: 哎呀，真是天下奇才，国家栋梁。
1: 嗯，
0: 爱卿，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呀？
0: 臣名吴晴。
1: 嗯，
0: 皇上一听不愿意了。
1: 是啊。
0: 什么？吴晴
1: 啊？
0: 既然吴晴，也就无义呀。
1: 嗯
0: 嗯，像这无情无义之人，怎能忠君报国呀？锦衣卫轰出殿外，终生不得入场。出去
1: 啊！轰出去了。
0: 给轰出去了。
1: 就因为这无情这名字就给轰了。
0: 哎，
1: 你说这至于吗？这个
0: 选第二名举子进殿见驾。
1: 这第二名举子该谁了？
0: 黄统。
1: 黄统啊，
0: 嘿，
1: 要麻烦。
0: 黄统进来磕完了头，跪在那儿，贼眉鼠眼，四下之学嘛。
1: 贼眉鼠眼的找什么呢？
0: 找他舅舅呢？
1: 找他舅舅也没用啊。那皇上要出题，他舅舅也不能对啊。
0: 是啊，皇上这儿说，弟子号举子听题，
1: 出的什么题？
0: 朕说，一行征雁向南飞。
1: 黄统对什么呀？
0: 黄统对的是，两只烤鸭往北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皇上一听，什么？嘿嘿，没听明白吧？
1: 嗯，
2: 朕说一行睁眼，
1: 嗯，
2: 是臣对两只烤鸭，
1: 还对付呢？
2: 哎，朕说睁眼乃是出征的征，是臣对烤鸭乃是烤鸭的烤，
1: 好吗？
2: 看您那睁眼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咱们爷俩一块吃怎么样
1: 啊？俩恶格呀！
2: 啊，皇上一听啊，
1: 嗯，
2: 差点把肺气炸了。
1: 哟，皇上还有肺呢，感应
2: 有？
1: 嗯，
2: 皇上火了，
1: 哼，
2: 住口！
1: 嗯，
2: 胡说！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欺君罔上。
1: 哼，
2: 锦衣卫，推出五朝门，开刀问斩。
1: 哦，麻烦了吧？
2: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1: 主考官呢
2: 一琢磨，
1: 嗯，
2: 他死了没关系，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起呀。
1: 就是啊，
2: 黄统他舅舅赶紧跪下了，
1: 怎么办？
2: 臣妾万岁，请万岁念黄统年幼无知，一时失口，冒读天言，万岁请看老臣面上饶恕黄统一死吧。
1: 皇上呢？
2: 皇上一听，嗯嗯，爱卿，
1: 嗯，
2: 他叫什么名字？
1: 黄统啊。
2: 哎呀，老爱卿，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2: 黄统这名字好啊，这是朕的内侍啊，险些错斩有用之臣。
1: 嚯，
2: 就冲这名字，锦衣卫松绑，就冲黄统这名字，朕要御笔钦点黄统为头名状元，并赐琼林宴，犒赏有用之臣。
1: 黄统有什么用啊？
2: 他皇宫里头正缺一马桶。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向暖。

0: 一不小心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4: 日期6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5: 哎瑶瑶，
6: 嗯。
5: 你说天这么热，这中考也是不容易哈。
6: 就是啊，同学们的确不易。
5: 嗯，别着急，等高考的时候，他们就该下雨了。
6: 哟，是哈，那就凉快了。
5: 哎，你仔细想一下，是不是每年中考都挺热？
6: 嗯，
5: 每年高考都下雨。
6: 哎，你说的还真是，这成规律了呀。
5: 哎，我跟你讲，还有一规律呢。
6: 嗯，
5: 就是考试啊，这爸妈也跟着着急上火。
6: 考爹考妈了呗。
5: 是啊，那孩子在考场里奋笔疾书，那家长、啊。那在外面是交头接耳，瞠目结舌
6: 啊，
5: 不知道该干嘛。
6: 这表情还挺多。哎，我就想问问你啊，你那会儿中考的时候，是你爸还是你妈陪你去的？
5: 既不是我爸，也不是我妈。
6: 哦，那我知道了，一起陪你去的。
5: 不是
6: 啊，
5: 我自己就去了。
6: 哎呦，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5: 那可不嘛，我爸从小就跟我说，一个考试有什么可紧张的，自己去吧。
6: 啊，
5: 可不能跟下面这两位似的，孩子都惯坏了。
6: 哪两位呀？
5: 牛群、冯巩啊。
7: 这儿呢。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呀、祝大家天天快乐，年年欢乐，没事偷着乐啊。哎呀，啊，你问问牛群呐、他得晚点来，孩子出点事儿，这次期末考试考砸了，让老师给叫家去。一会儿他来了千万别问，问他也不承认。不信你问牛哥，你怎么才来呀？他准得说，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这么个人。
8: 哎呦抱歉抱歉，哎呦抱歉抱歉，来晚了来晚了，
9: 给大家拜年了。
8: 哎呦急死我了。哎呀牛哥、你怎么才来呀？
7: 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
8: 啊、在哪儿吃的呀？
7: 哎，光顾聊天了，谁知道在哪儿吃的？
8: 跟谁聊的？
7: 啊，光顾聊了，谁知跟谁聊的？
8: 聊的什么呀？啊、
7: 光顾聊了，谁知聊的什么呀？
8: 别装了，都知道了，让老师叫家去了。啊？
7: 谁给捅出去的？
8: 谁捅出去？我也不能告你。我成叛徒了，我就不说是巩汉林。
7: 巩汉林怎么这样的？什么人？
8: 你甭找他，你甭找他，你找他他也不承认。那孩子从小就像叛徒。哎，为什么叫你啊？
7: 为什么呀？
8: 嗯，
7: 我都没脸说。
8: 有什么没脸说的？无非就是丢人呗。
7: 全班50个孩子，
8: 嗯，
7: 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名字都对不起。
8: 名字？
7: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你知道我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8: 什么名字？
7: 牛顿。
8: 这名字多好啊！好名字，长得像头牛，反应还很迟钝。
7: 你说全班那么多孩子，都是一年生的，人家怎么就考得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就俩差的，我们牛顿倒数第二。
8: 嗯，
7: 倒数第一那孩子姓冯，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叫冯
8: 冯斯托罗夫斯基。
7: 哦，对对对，叫冯斯托罗夫斯基。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托罗夫斯基，要生个女孩他指不定叫什么呢？
8: 那就叫莱文斯基。怎么样？
7: 你说说，就冲给孩子起这破名字，他这当爹的就不着调。
8: 哎，你骂谁呢你？你骂谁呢你？你找菜呢是不是你啊？
7: 不是，你急什么呀？
8: 废话，我就是那个冯，什么不着调的？
7: 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8: 我儿子，
7: 是你儿子，我可找着根儿了。合着我那儿子是让你儿子给拐的坏的
8: 啊！
7: 倒数第二老跟你那倒数第一一块玩，这不等于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吗？ 亏心不亏心呢、啊？我们倒数第一跟你们倒数第二玩，充分说明我们儿子有爱心，能够主动帮助后。

0: 谁说我没头？不是我。我总觉着我小时候干过的事儿，估计你也干过。
1: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0: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1: 我溺爱
0: 就是你。
1: 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把孩子那背包里头塞了8个酱猪蹄儿，孩子白天不敢吃啊，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等这个猪蹄儿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今儿个这猪蹄儿怎么这么咸呢？”
0: 我说前段时间我儿子老闹牙疼。哎，我听说这次音乐考试你儿子特露脸，给你拿了个大铃蛋回来。
1: 那是老师诚心找茬啊，说我儿子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我儿子能跑调？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跟我一个音儿都不带差的。我当时拉着儿子，我找老师评理去。
0: 怎么评理？
1: 我给他唱了一首《大满城的姑娘》，一下把老师镇住了。
0: 你怎么唱的？
1: 大满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有一句跑调吗？
0: 都没在调上。
1: 这么说，我对儿子有那么一点溺爱？
0: 有的，相当严重，仅次于我。
1: 不是，那怎么办呢？怎
0: 么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想办法让孩子们吃苦啊！哎
1: 呦，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
0: 哪有苦吃啊？你按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哎
1: 呦，您快点说。
0: 这么着吧，明天早晨我找辆卡车。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去，不，吃苦嘛，就得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啊。等儿子滋溜一回家，你就嚎啕大哭，哭你会吗？
1: 会，
0: 你演戏会。
2: 刘哥饶命，你这么唱容易把狼招来。
0: 发自内心的哭。
1: 那我说什么呀？
0: 什么伤心说什么，
1: 什么伤心说什么。
0: 对对对，你来了。
1: 儿子哟，好，可了不得喽。
0: 对了。
1: 咱家值钱的东西都让你冯叔拉走喽，你得给你爹报仇哦。
0: 你说这干嘛你啊？什么事？你就说做生意赔了。
2: 儿子哟，咱们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今天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了。
1: 你这喂鸡呢？这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0: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吧，你别说买的啊，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1: 我儿子爱吃排骨，
0: 上我那儿拿去吧，我省一口钱有了。
1: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
0: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1: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他学习就能上去了。
0: 在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啊，头悬梁锥刺股，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头发吊房梁上，再打盹就用锥子扎他屁股。
1: 那学习要还上不去呢，
0: 那就得使老虎凳辣椒水了。你小子学是不学？说，
1: 不是你对你的儿子也这样吗？
0: 我儿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儿子教育好。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你说是不是？
1: 不，我就问他，你对你的儿子是不是也是老虎凳辣椒水？
0: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
1: 我那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就是不着调，这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这下得去手啊。
0: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套不着流氓。你急有什么用啊？急能解决溺爱问题啊？急孩子能进步啊？你得提高自己，得勉励孩子。你可以时不常的给儿子做手势吗？
1: 我怎么做呀？
0: 你给你儿子就这么做啊。学习不刻苦，不如买红薯。不信瞧你爹，从小250。
1: 你也应该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0: 我不会，
1: 你会做，你肯定给你儿子这么做。
3: 风雨送春归，飞。

0: 写迎春到，
1: 哪跑出去？
0: 考试完了看你爹，
2: 怎么着？
0: 还是不着调。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呦，还牛顿和冯斯托洛夫斯基呢。
2: 这段相声可经典了，1999年央视春晚的作品，特别有意思。
6: 哎，说到有意思啊，我觉得中考的题目也可以有意思一点。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哎，我觉得呀，这个题目啊，可以设置一些趣味的连环问的问题。
2: 比如说呢？
6: 你看啊，我问你，把一只河马放进冰箱需要几步？
2: 这不很简单吗？
6: 嗯，
2: 打开冰箱门，把河马放进去，关上冰箱门。
6: 哎，那第二问来了，把一只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步呢？
2: 四步啊，把河马拿出来，把大象放进去。
6: 哦，那森林开全体动物大会，哪只动物没到场呢？
2: 大象啊。
6: 啊，
2: 它在冰箱里呢。
6: 呵，你还挺聪明。最后一问来了啊，有一条满是鳄鱼的河，我问问你，这人怎么过去才安全？
2: 哎，你这怎么还来个第四问啊？我在网上都见到过前三问，这第四问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
6: 这森林不都开动物大会了吗？鳄鱼也都去开动物大会了，你直接游过去就行了呀。
2: 啊，嗨，哎呀，这您这都不是中考题呀，这都脑筋急转弯儿。
6: 哎，多有趣啊。
2: 那可不有趣，那毕竟考试还是一个严肃的事儿。
6: 那倒是，
2: 上学我们可以欢乐，但是考试还是挺严肃的。
6: 你说的我知道是谁了，贾玲和张小斐他们吧，他们上学那些事儿不仅耍宝搞怪，也温情满满呢。
7: 我跟上届学生说啥你知道啊？
8: 我咋不知道呢？我留级了。
7: 你还好意思说你留级的事儿啊？我带了5届毕业生，你跟了我5届，我差点忘了你是我20年前同班同学。告诉你们啊，现在这个时刻非常关键，评选优秀班集体，谁也不能给我出岔子，尤其是不能迟到。贾玲同学真是姗姗来迟啊。哎呀，还莞尔一笑。来跟我说说，这是这个月第几次迟到了？
9: 第三次。
7: 今天是几号？
9: 3号。
7: 天天迟到啊。告诉我来，今天为什么迟到？
9: 今天校长找我谈点事儿。
7: 昨天呢？
9: 昨天我找校长谈点事儿。
7: 校长都找你唠啥呀？他咋不找我聊聊天呢？啊，我问问你，他咋不找我聊聊天？是校长这个人磨叽絮叨，好找人聊天，完还总聊不到正事上。那为啥就找你聊天？为啥就不能跟我谈谈？
10: 张老师，出来我找你谈谈来。
7: 校长啊，闭课门。
11: 行了，贾玲。
10: 那我不好意思。
11: 你鞋落校长办公室了？
9: 想骗老师的，你咋那么实诚呢？
11: 那你鞋呢？
9: 刚让我打人了。
11: 哎呦天哪，现在外边天这么冷，那你这样多拔脚啊。
9: 对呀，你说怎么办啊？
11: 没事，再坚持7节课就放学了，加油啊。
9: 来小斐，把你鞋借我穿会儿呗。
11: 这怎么行啊，咱俩鞋码不一样，我34的，你43的。
9: 借拉倒。
11: 贾玲，我借给你吧。呀，反了。
9: 呀，我就知道还是你对我最好。
11: 不是，主要是你脚太味儿了。
9: 还有你的。

0: 问一下啊，这个是咱班哪位同学的鞋？是不是你们几个踢足球的？
1: 不是。
0: 那谁的？
2: 天福，我的。
0: 是你的吗？你那脚上不有鞋吗？
2: 不是。
0: 小斐的吧？
3: 不是我的，我不是汗脚。
2: 真是我的。
0: 真是你的。啊。那就是你用这双鞋打了咱们新来的同学呗。
2: 谁呀？
0: 进来吧。
4: 就你拿鞋砸我是不是？我站起来。啊，
3: 不是我呀，你干嘛呀？
2: 是我。
4: 下回注点意。
2: 回来，来来，回来，回来。不是你，知不知道你踩我面包了？
4: 不是，你拿鞋把我脑袋瓜砸得嗡嗡的。
2: 不是，那你先踩我的面包，你知不知道面包对我来说多重要？
4: 不是你，不是重要，你先把我砸脑袋。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啊？
4: 不是你干啥呀？
2: 咋了？
4: 你是不是欺负人？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你信不信我踢你？
5: 你信不信我踢你？干啥呢？啊？我走多一会儿啊，这就炸锅了。干什么呀？
4: 不是，老师，对不起，老师。
5: 什么玩意儿？对不起。我最看不了你这样学生，一个学期你说你来几回啊？我见过你几面，我甚至我说我对你我都有一丝陌生。
4: 老师，我是新转来的。哦，老师，但凡我要能在我之前的学校待一天，我都不带来这儿的。
5: 欺负我来了？你学习成绩怎么样？
4: 以前在我那个班级倒数第一。但是我不知道来这个班级里我能拿的什么成绩呀、
5: 啊？怎么的还想往前冲一冲啊？
4: 想拔拔高。
5: 孙继斌啊，你位置不保了，来个对手。啊？哎呀，闷头吃吧。啊。坐那儿上课。你老实给我坐那儿。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平均。干啥呢？干啥呢？天福，你俩换个位置。快点的，这孩子多动症。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评选优秀班集体的重要时刻，你们都给我注点意。来，跟我看一下这道题。
3: 贾玲，
2: 干啥呀？
3: 天福坐你后面了，你开心吗？
2: 那有什么好开心的？
3: 那你不开心，咱俩换一下。
2: 那不换。哎，不过天福身上确实是有一种淡淡的香气，那闻起来、不是，老师，刚才是张伟找我说话呢。
3: 贾玲，你别挡我，看不着黑板了。
5: 贾玲，你挺能嘚瑟呀，怎么的？上回考试考好了？
2: 还行。
5: 还行。总共100道判断题，你得个0分，有如神助啊你！你笑什么？啊？就你那个考试成绩，你有什么资格笑话班里的倒数第三？怎么的？你不骄傲啊？不，你仨干啥呀？啊？搞这惺惺相惜上了？我告诉你们啊，我再讲一遍这道题，谁要不会就给我出去站着去！
6: 贾玲，
2: 干什么？
6: 捡起来。
2: 就一次啊。
6: 给小斐。
3: 哎，你干什么？我学习呢。
2: Yes。
6: 给他。
5: 谁扔的纸条？我问你们话呢，谁扔的纸条？给我站起来！
6: 贾玲扔的。
5: 贾玲，你也太能嘚瑟了，你想干啥呀？无法无天了啊！我告诉你，在我的课堂上没有人敢这样，校长来了他也不敢。
2: 不是，那老师刚才校长来的时候，你都怕成啥样了？哎呦，
5: 我那是怕他吗？啊！我告诉你， 别看校长整天在那背个手，搞那来回走，他见着我，他什么话他也说不出来。为啥知道不？校长的业务水平没有我高，知不知道？校长在办事能力这块啥也不是。我告诉你，就校长这，校长这个人他老大度了。哎呀妈呀，校长，你啥时候来的？
0: 哎，张老师，你出来，我再跟你唠唠来。
5: 好好背课文啊。
2: 哎呀，不是，古玉，你怎么回事？我帮你传纸条，你还是告老师？
1: 不是，我让你给消费，谁让你不给的啊？
2: 我给了，他没要啊。
1: 我也不是给你写的，人家我说你给张小飞，
2: 我
1: 当时我就扔这，老师不让回头。
0: 哎，
5: 别打我是不是？哎、打我！哎哎哎！
2: 哎，别动手！干什么呀？
5: 大爷，
2: 你打他一顿！
5: 走！
2: 你别打！你们
5: 走！
1: 我刚才那个
5: 谁
0: 老
5: 了，
0: 我们两个
5: 写那个
0: 纸
5: 条
0: 给
5: 你，我
0: 为啥呢？我哎哎，这刚
7: 家人，哎，这贾玲小姑娘跑哈，太逃了，
5: 闹啊，接着闹啊，刚才不闹得挺好的吗？校长刚才说了，彻底取消咱们班评选优秀班集体的资格。
3: 啊，老师，那今年我们班又没评上啊？
7: 老师，我们班今年。又重复去年的历史了。
4: 不是老师，校长怎么那么小心眼呢？你不就背后说他几句吗？就给咱们评选资格取消了。老师别闹心啊，这事儿咱们不怪你。
2: 我管你，你说啥呢？啊，有你这么安慰老师的吗？老师，你得这么想，只有优秀班集体才可以得到优秀班集体的称号，我们又不优秀。
1: 贾玲，你说什么呢？啊，
5: 是我们学习成绩差，但咱们心态好啊。
3: 哎呀，哎呦，哎，你们行不行了？你都长没长心啊？
7: 他没长心，人不死了吗？
0: 哎，咱说的
2: 是啥？说的是什么话？
7: 没有人长心，没有人长心，人没有
2: 关系的。
0: 我这个，
3: 我们错了，你别生气啊。哎，
0: 老师，我们下学期一定努力。帮你圆了优秀班集体的梦。
8: 老师，要是连你都放弃我们，那就真没人管我们了。
2: 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迟到了。
7: 老师，我以后也不吃方便面了，我减肥。
5: 行了，老师不怪你们，这个事儿啊怪老师，老师没带好你们。孩子们，不是老师想得到这个优秀班集体的称号，而是老师觉得你们有这个能力。我始终相信，只要你们肯努力，你们会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这样，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得下一个学期的优秀班集体？有没有？行，
2: 老师，我以后再也不迟到了。哎呀，
1: 老师，我刚才纸条是我的，
4: 我也不跟
1: 他
4: 闹了。
3: 没事，
4: 我
3: 们
4: 还
3: 有
4: 第三季呢。
3: 没错，
2: 校长，哎呀，快点吧，
5: 下一届就给你们啊。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000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4: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饭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20: 对话文艺。
21: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22: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21: 一览万象，又是一年的暑期将至，打开艺术之门，2026年暑期艺术节如约而至，将在59天中上演47场演出。暑期档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发布了全新的物料，将在7月10号全国上映。
22: 文博方面，精彩展览是纷至沓来。2026海淀石刻艺术周发布国家植物园北园石刻文化地图，及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正式亮相。此外呢，我们再通过在浙江衢州刚刚试开馆的博物馆钴灭博物馆来了解一下钴灭国的故事。
21: 文艺广角，我们从一个词仿古开始说起。如今的游客们将仿古啊玩成了一种新的精神生活。比如说在名人的陵墓之前，他们放上来自名人家乡的泥土，在古人的故居里面，他们留下手写给古人的信，与历史重逢，与古建邂逅，打开社交平台，重走丝绸之路，赏古镇历史建筑，跟着课本去旅游等话题呢是颇具热度，引发了广泛讨论。
22: 当周末的社交平台上，九宫格不再是咖啡馆和美术馆，而是一座座沉默的木塔、斑驳的壁画、荒野中的金床。当越来越多的人们背上行囊，走向散落在山河间的佛光寺、永乐宫、应县木塔，他们在寻找什么呢？是梁思成手稿中的惊鸿一瞥，还是被都市快节奏稀释了的某种沉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循着他们的足迹，赴一场古剑之约。
2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来关注即将拉开帷幕的打开艺术之门2026年暑期艺术节。又是一年暑期到来啊，这个打开艺术之门2026年的暑期艺术节如约而至啊，7月3号到8月30号，艺术节将在59天的时间里面上演47场演出，这个密度很高啊。
22: 嗯，
21: 并且设置了7个艺术夏令营、8场中国人的戏曲系列讲堂与5场非遗体验营。此外呢，今年艺术节特别策划的机器人音乐周将打破艺术与科技的边界。
22: 本届艺术节将推出辉煌名团、遇见大师、国乐国潮、妙趣时光、紫禁城听戏、挚爱经典以及科技未来七大系列。北京交响乐团、北京民族乐团担纲开幕与闭幕演出，中国广播民乐团、北京京剧院、中国评剧院等优秀团体加盟，指挥家谭丽华、钢琴家盛元等老中青三代艺术家接力登台。
21: 根据介绍，本届艺术节将引入前沿科技，让机器人与艺术家在聚光灯下对话。机器人音乐周将在8月中旬登场，届时音乐堂大厅设置机器人展示与互动体验区，孩子们在演出前便能感受到机械臂的这个律动，零距离地感知科技的温度。随后呢，上演两场重磅的专场，跨界音乐家将和机器人乐队同台共演，那北京民族乐团更将与机器人并肩奏响经典的曲目。
22: 嗯，听起来就很有意思。
21: 我觉得这个场面我好像很难想象。
22: 眼见为实、啊、去现场感受一下。
21: 它这个会有人的温度吗？这个
22: 会有科技的温度。那今年打开艺术之门的线下夏令营呢，将会聚焦民乐经典与现代创作，开设琵琶、古琴、埙笛、箫、流行音乐创作、乐队合奏、声音创作、亲子和声等核心课程，各领域资深艺术家与专业导师将全程陪伴学员，还创新推出古筝、小提琴、钢琴、合唱等艺术夏令营线上线下融合的活动板块，面向全国青少年开放作品投稿、专题展播、人气票选等多元参与渠道，并集结资深艺术家组成云端导师团，为青少年提供专业点评与艺术指导。
21: 此外呢，打开艺术之门继续联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推出5场非遗的体验营，大小朋友呢可以一同走进像琉璃厂，制作刻有自己姓名的戴月轩湖笔，体验景泰蓝点蓝的工艺，做一枚贴近生活的冰箱贴，实操张玉儿茉莉花茶的熏制核心的工序，完成一次盖碗的冲泡体验，咱品品那个茶香，还有解锁始于未尽的澡豆奥秘，这个洗澡的澡，豆子的豆啊，我倒挺想感受一下的。
22: 去吧，亲历一下中式洗护药香文化。
21: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22: 那么保利院线京津冀三地剧院呢也将联动啊，除了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之外，天津的天津大剧院、河北的唐山大剧院、衡水保利大剧院、魏州大剧院等地呢都将上演丰富多元的演出，并举办配套活动，让艺术走进基层。
21: 那真是丰富暑期档的文化文艺活动是轮番登场，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带来了多元舞台的佳作。那再看一个动画片，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发布了全新的物料，动静相宜，乐享盛夏文化的时光。
22: 追光动画三国系列开篇之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呢，近日是发布了乱世征雄版预告。预告呢，展现了东汉末年汉室江青的乱世格局，曹操、袁绍、吕布、董卓等群雄共聚洛阳，掀起惊险残酷的权力斗争，由此拉开三国史诗的序幕。
8: 自从光武中兴这百余年间，北丧匈奴，西定西域。可如今宦官祸国，这汉家盛世天下将尽矣。
9: 袁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
8: 曹都尉，
0: 今这天下大势，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站在我等的对头，
13: 要自责。
14: 来了，开始吧。
23: 大将军，
13: 久违了。
14: 我们真是要杀光我和侍一系，
24: 请大将军立刻发檄，召唤四方英雄之师来京。
13: 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天下将因你而乱。
21: 影片的故事纬度主要基于《三国演义》，而在人物纬度呢，则主要依托于《三国志》，借起呢塑造更为复杂立体的角色，呈现乱世群雄的魅力所在。这个电影呢是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打造的，聚焦了三分天下的源头洛阳之争，以全新的视角讲述三国故事。就是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大幕还没有开启，黄巾军起，外戚弄权，宦官乱政，天下动荡之际，曹操、袁绍欲借大将军何进之力制衡宦官，匡扶汉室，两方相争，不料董卓趁乱进京，图谋废立。乱世洪流之中，袁术、吕布、孙坚以及刘关张等各路群雄是相继登场，洛阳风云起，大汉的命运走向了十字路口。
22: 那同期发布的一组角色海报中，曹操、袁绍、吕布、董卓、何进、张让，还有袁术、刘辩、刘协和太后是接力于时代浪涛之上，被时代推动着在乱世纷争中寻求出路。那影片呢，将于7月10号全国上映，《三国开端，乱世争雄》。
21: 哦，三国真是个巨大的宝库。我打小就听三国的故事，是
22: 《三国演义》。
21: 你的评书是吗？
22: 醒目啪一拍下，上回书说道。
21: 你就不能看个《红楼梦》吗？以你的身份，这本书就留给我得了。
22: 那我听听《水浒传》。

0: 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接下来呢，咱们再关注一则文博方面的消息。2026海淀石刻艺术周正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曹雪芹纪念馆举行。艺术周呢，以时尚记忆，从石头记到海淀石刻艺术周为主题，依托国家植物园北园丰富的石刻遗存，包括主题的碑塔展、国家植物园北园石刻文化地图的发布，还有石刻文化沙楼等多个活动都将呈现。
2: 作为2026海淀石刻艺术周的重要活动，国家植物园北园石刻文化地图日前是正式发布。园内保存了大量从明代至民国时期的珍贵石刻，是研究北京西部历史变迁与文化交融的重要实物档案。这份地图呢，清晰整理了园内石刻遗存分布脉络，是海淀石刻艺术周服务公众的落地成果。
0: 时尚记忆北京西山碑志谐音拓片展呢已经开放了，将持续至7月26号，时间倒不是太久啊，抓紧时间看。这个展览内容呢，全部来自于国家植物园北园石刻，共展出44件珍贵的碑石拓本，分为万物和谐、卧游圣迹、珍民翠英、朴实成器四大板块，形成了对京西石刻历史脉络的系统梳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组织专业团队对石刻的年代、内容、书法艺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每一处石刻建立了详细的数字档案。
2: 艺术周期间呢，举办了石刻文化沙龙，探讨海淀石刻艺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为海淀石刻文化长效保护、学术研究、创新传承注入智库动能。活动呢，同时联动北京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审美传播公选课，为课程提供了鲜活的石刻文化样本，推动石刻艺术的青年传承。
0: 一场场文博雅集呢，算是现在接续上演。那么2026海淀石刻艺术周镌刻了千年的笔墨风骨，那么去鄂尔多斯看看，当然是在北京哈。鄂尔多斯的青铜文化展承载着草原的古韵，特色的文博展览也共赏跨越地域的古艺风华。
2: 近日，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也就是首都博物馆东馆开幕。作为中国北方青铜器系统性集中性在北京展出的重磅大展，这次展览汇集了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提供的369件套鄂尔多斯市青铜器，以及首都博物馆所藏北京地区出土的相关藏品，完整呈现了鄂尔多斯市青铜器从萌芽走向繁盛的历程，以及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彼此包容、互鉴创新的发展脉络。其中，延庆西坡子窖藏、延庆玉皇庙文化墓地等北京地区考古出土的大批文物呢，都是首次公开展出，极具观赏与研究价值。
0: 这个展览含金量很高啊，因为都是青铜器啊，
2: 很有历史分量啊。
0: 对，鄂尔多斯位于蒙古高原的最南端，黄河几字湾的内侧。北依阴山，南接黄土高原，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错的地方。距今呢约3500年前的殷商时期，诞生了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一支草原青铜文化。自商周至战国秦汉时期，约1500年的时间里面，以鄂尔多斯的先民为代表的北方族群，立足塞上沃土，以草原为纸，骏马为墨，用青铜铸造出了一段璀璨的文明史诗。
2: 那本次展览呢，是以时间为序，通过饮马塞上、骏马长歌、龙马交辉三大板块，梳理鄂尔多斯青铜器的

0: 发展脉络。那其中第一部分呢，是印马塞上依托朱开沟遗址等地出土的文物，展出国内最早的青铜短剑、兽首笔、兽首铜刀、早期斧钺，实证鄂尔多斯作为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发源地的地位。那第二部分叫做骏马长戈，通过权杖、日用器、饰品、车马器、兵器等器物类型，反映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那第三部分龙马交辉呢，是聚焦青铜之路的文明交融，展现了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的东西方交流，以及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相互包容、相互融合的一个过程。
1: 展览当中啊，多件镇馆之宝呢是今年亮相，充分彰显了北方草原青铜艺术的独特魅力。商代蛇首青铜匕首，这个是造型很精巧啊，纹饰非常精美，但它那个刃部啊不是很锋利，有的很钝。结合史料推测，这种笔部装饰别致的笔形器是古代特殊场合的这种专用器具，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实用物，有可能、
0: 就装饰性可能更强。
1: 对对对，那东周至战国时期的还有一个叫虎形青铜的饰品，还有叫虎狮鹿银饰牌，就虎吃一个鹿，还有虎斜阳这个青铜饰牌等动物的纹牌饰，造型非常的生动，张力十足。这个就是鄂尔多斯是青铜器的标志性器物，也反映了不仅仅是在鄂尔多斯，在整个大的北方地区，动物纹饰这个牌饰的这个传播演变的脉络，那非常广泛，就是虎吃人的也有。
0: 家吹朔方，马嘶塞上。广袤的北方地区因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相似的生活方式，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最终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
1: 一件件跨越千年的青铜瑰宝，静静诉说着塞上往事。此次展览立足实物实证，让观众近距离读懂草原和中原文明的交融故事，切实感悟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请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时间是今年的6月16号至9月13号。
0: 展出地点呢是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的主楼三层11和12号展厅。文博热持续升温，从故宫博物院到各地博物馆，大家会发现观众排队看展的场景是频频登上热搜，博物馆热正在成为文化消费的新潮流。
1: 在浙江的衢州，一座刚刚试开馆的博物馆孤灭博物馆成了不少人的打卡新去处。在3000年前啊，浙西大地上曾经有一个名叫做孤灭的古国，这个史记当中啊留下的话语不多。那3000年后，一座呢以玉珏为造型的博物馆，让沉睡的文明是重见了天日。
0: 那么孤灭国到底是什么国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关于孤灭国的考古发现，其学术探索呢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考古学者呢在浙西金衢盆地开展调查，初步勾勒了该地区商周时期的文化面貌。此后数十年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持续在衢州一带进行考古工作，积累了一定基础，但是呢，还没有与文献中的孤灭明确对应。
1: 真正的突破是于2018年，当年衢江区发现了一处大型的土墩遗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组织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庙山尖土墩墓由此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出土的文物当中包括了浙江省内唯一一套西周时期的青铜车马器，这套车马器呢放在两个木箱里面，每个箱子里有四套，专家推测有可能代表着墓主人出行的车马制度，最起码是四匹马在前面拉车，或者是四匹马做仪仗队。这符合周礼里面对地方诸侯的等级记载。更有特色的就是那个玉珏，基本上每座墓里都有出土，而且是重组成套的出土。目前呢，就西周时期的全国来看，用珏最突出的地方就是衢州，这就是孤灭博物馆采用玉珏造型的一个根本原因。
0: 那像近期走红网络的一个脸型玉石，更是让孤灭文化破圈。那专家介绍，实际上啊，这个脸型玉石它不是玉珏，就是一个类似于纽扣的东西。它背后呢有个钮，其实就是个扣子，然后正面啊做了一个笑脸。然后这件充满生活气息的文物，让3000年前的古人形象瞬间鲜活起来。
1: 那么估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啊？简单介绍一下，估灭国它就是商周时期活跃在浙江中西部金渠盆地的一个独立的百越方国。那事实上关于估灭国的历史，一周书王会篇中有记载，就周成王在成周举办大典的时候，估妹啊，也有说法就是姑姑和妹妹那两个字的写法，曾经是进贡珍宝。左传鲁哀公十三年记载了公元前482年估灭军队参与越国攻打吴国的战争，还有国语越语当中说越王勾践的国境西至于估灭。这个文献记载跟考古发现它就是完美的呼应上了。
0: 对，那么目前呢，对于估灭国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专家表示说，从金渠盆地到整个百越文化圈，估灭国的文化脉络还有待进一步梳理。那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呢，是很明确的，要继续深入探讨这些文物的来源以及他们对外界的影响。但这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3000年前的估灭国人用玉珏装饰自己，用原始瓷宴请宾客，用青铜车马彰显身份。他们留下的每一件文物都是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
1: 那如今呢，随着估灭博物馆的开放，更多人有机会走进这个神秘的古国，聆听3000年前的文明回响。

曾几何时，古建筑是冷门、厚重、小众的文博遗存，是教科书里遥远的历史符号。如今，以山西古建为代表的文博景观强势出圈，成为人们出行的新风尚。

0: 此，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山西，开启了一场场有温度、有底蕴的文化体验。
1: 那为什么会爱上古建呢？不少游客回答说，来山西之后啊，你发现古建变活了，变潮了。比如说壁上丹青最先动了起来。山西保存着唐代以来的壁画50000余平方米，为全国最多。芮城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铺展1000余平方米，近300位神祇衣袂飘逸，如吴代当风。广胜寺水神庙元代壁画烟火十足，下棋图、卖鱼图生动复刻宋元市井百态，趣味盎然，治愈人心。还有高平开化寺北宋壁画，完整记录宋代建筑形制、市井劳作与民生风貌，被誉为壁画界的清明上河图，是研究宋代社会生活的鲜活典籍。
0: 去年年底，五骏永乐未央开启了全国巡演，入画山西主题壁画巡展是同步启程。尘封千年的壁画文化打破了空间桎梏，走向了全国观众的视野，而旅拍更是让年轻人实现了化身画中人的浪漫期许。在大同穿着北魏的鲜卑服，在应县木打穿辽袍，在晋祠穿北宋的被子，在太原古县城穿明制的汉服，三晋大地一步一朝代，一衣一风华。
1: 从参观到参与，新潮的玩法呢，也让古建游不再高冷，变得可亲可近。比如说集章打卡，把古建游变成了闯关游戏， VR、XR 等数字技术落地各大古建景区，虚拟玩法层出不穷。
0: 当游客登临名山大川，饱览复建的千古名楼，感受思接千载的文化传承，对文明长河的自豪之情便油然而生。许多古建筑之所以令人心驰神往，并不仅仅依靠建筑物本身，还在于它与山水、史实、诗文、画作、民俗情怀等融为一体，成为悠久绵延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和结晶，因此也就具有了和文明脉搏相伴随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1: 那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走进方兴未艾的古建游，以及这种旅行背后的美学与情感需求。

0: 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4: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建筑作为生活的载体，经历岁月的风霜，成为文明的见证和象征。武汉黄鹤楼屡废屡兴，但登楼临江咏叹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幽情，千古同一。绍兴兰亭几经改建，但身临此地又似乎能够坐石临流，与王羲之对话。
0: 数千年来，我们的先民在这片土地上营建居所，繁衍生息，创造了无数的建筑杰作。直至今天，许多古建筑仍然鲜活地屹立在城市与乡村，市井与通衢。还有一些古建筑在当代得到复建，成为鲜明的文化地标，或高大恢宏，或精巧绝伦，或素朴高雅。越来越多的人们将目光投注到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上，以多种艺术手段呈现古建筑，让历史建筑焕发出青春色彩。
1: 接下来我们即刻出发，用听觉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古建之旅。

0: 当各地的商业街售卖着同样的奶茶，当类似的青石板路都通向同样风格的银器店，一种对差异的渴望像野草一样在游客们心里疯长，他们渴望看见不一样，一种从特定水土里长出来的风貌，一种无法被复制、无法被搬运、只能在原处呼吸的质感。而中国大地上那些散落的古建筑恰好保存了这种骄傲的拒绝复制的姿态。
1: 于是也许就是一个寻常的周五傍晚，他们合上电脑，买了一张去往山西小城的车票，目的地不是五星级景区，而是一座也许连导航都要辨认很久的古庙，比如南禅寺。沿着五台县李家庄的黄土路往上走，转过一道山湾，南禅寺的灰瓦屋顶就突然出现在松树林里。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束阳光斜斜扫进大殿，照亮了梁架上唐建中三年的墨书题记。这座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唐代木构建筑安静地蹲守在李家庄小银河畔，1200多年都不曾搬过家。
0: 直到1953年全国文物普查，山西文物工作者才在李家庄发现了这座古寺，经过考证确认了他的唐代身份，一下子震惊了整个考古界。原来中国还保存着比佛光寺更早的唐代木构建筑，把中国现存唐代木构建筑的建造时间往前推了整整75年。

0: 成为中国目前已知建造时间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佛光寺，那自然就会令人想到一对建筑学伉俪。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组成的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沿着五台山的山路颠簸而上，当时的他们怀抱着一个执念，国内一定还有唐代木构存世，因为此前有外国学者断言中国已没有唐代木构建筑。但是梁思成不信，他翻阅敦煌石窟的壁画，在第61窟的五台山图中发现了大佛光之寺的名字，于是循着这条线索一路寻来。后来的故事被梁思成写进了《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他写道：
0: 近山宛宛在眼前，远处则山峦环护，形势甚是壮伟，旅途十分僻静，风景很幽丽。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窦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姿皆惊喜。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了一个实证了。
1: 手电筒的光柱照亮了梁底的墨迹，那些被灰尘覆盖了千年的字迹终于等到了读懂他们的人。林徽因的远视眼在读书写字时不方便，此时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发现梁岭上有字，梁思成用望远镜一看，似乎确实如此。凑近仔细一看，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玉，在跟殿外石经床上的相同的宁公玉刻字一比照，确定建造时间为唐大中11年，公元857年，而宁公玉则是禁卫军右军统帅之妻。
0: 佛光寺经过整整1080年后被发现，其筹建者还是一名女性。战火纷飞中，梁林二人在四川宜宾李庄将佛光寺大殿图最终放入了梁思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的书稿。

0: 和梁林二位先生，和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匠人，在这个坐标点上短暂地重叠了一瞬。
1: 他们也分享了那些常人难以抵达的角落，平遥双林寺那尊被称为天下第一韦陀的彩塑，眼神锐利又慈悲，一张照片配一句值得，发布在社交平台上。这不只是分享风景啊，更是在传递一种审美上的默契。懂得的人自会在这泥塑的一纹里看见风，在斗拱的层层出挑间听见呼吸。

0: 那么当热衷于古建游的游客们终于站在那些巨大的梁柱面前，他们究竟看见什么了呢？我想他们看见的首先是美，一种独属于中国的内敛又舒展的美。
1: 在晋祠圣母殿前，他们仰头看那八条木雕盘龙，八只盘龙分别环绕八个廊柱，虎虎生威，跃跃欲动，极尽其庄严威仪。八条盘龙的名字各不相同，居中两柱上的叫应龙，次两柱上的叫盘龙，再次两柱上的为蛟龙，最边两柱上的五角龙谓之螭龙。这些龙从宋代盘旋至今，龙身贴着岩柱盘旋而上，爪扣柱身，仿佛再过一秒就要破空而去，却又被某种沉浸的力量稳稳地留在了木纹里。
0: 当你站在这样的屋檐下，《诗经》里的句子忽然变得无比具体，如起思意，如始思极，如鸟思格，如灰思飞。《诗经·小雅·思干》中的这几句描绘宫室之美的诗句，隔着2000多年的距离，在圣母殿的飞檐下一次次被真切地感知。像人踮起脚尖那样端正，像箭矢那样棱角分明，像鸟儿张开翅膀，像锦鸡那样五彩飞扬。古人用最鲜活的意象写下了对建筑之美的最高礼赞。
1: 在应县木塔下，他们抬头看着这座900多年前的纯木结构塔，五层六檐，八角攒尖，风过处，檐角风铃叮当，擎天拔地，峻极神功，被誉为天下奇观。志书一载，层如楼阁，玲珑红场，浮屠之力，甲于宇内。
0: 1933年9月，建筑大师梁思成一行测绘应县木塔期间，在给妻子林徽因的信中这样写道：
1: 今天正式的去拜见佛宫寺塔，绝对的 overwhelming， 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集体投猎的青岛。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0: 今天那些同样仰望应县木塔的人，可能也会感受到梁思成同样的感受，会在某一瞬间忽然明白，甲于宇内不是夸张，而是写实。
1: 他们看见的还有时间，不是书上的公元纪年，而是可以触摸的温度。隔着防护栏，手指虚虚地描摹着应县木塔暗层彩绘的笔触，那些彩绘已经斑驳，却依然能辨出线条的走向，流畅笃定，一笔下去就是不曾犹豫。有一种感受在仿古者之间无声地传递着，千年前的匠人是不是也在同一块木头上停过手指呢？他们试图通过建筑握住另外一双手，一双已经化为尘土却把体温留在木门里的手。
0: 在永乐宫，他们会凝视朝元图上那些衣带当风的线描，近300位神祇在墙壁上列队而立，每个人物的衣纹都在飘动，却又各具姿态。朝元就是朝拜元始天尊。这幅壁画画于泰定二年1325年，距今整整7个世纪。
1: 林徽因曾在平交建筑杂

0: 录中写下过这样的一段话：
1: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0: 而永乐宫壁画前的人们正在倾听这种诉说，殿内昏黄的光线照亮了一张张安静的面孔，在某一刻，注视者相信了时间可以被凝视，体温也可以隔着千年传递。
1: 根据扇面墙内侧的画工题记，学者们普遍认为三清殿内壁画的创作团队之一是河南画工马君祥及其子马七等人。当时比马君祥更具知名度的元代画家朱浩古则应是另一支创作团队的带头人。在绘制的过程中，两块场地中间用幕布隔开，两个画工班子在幕布的两边各自开工，这样既保证了公平竞争，也防止同行偷窥技术。
0: 某一天，当你也亲身来到那座布满恢弘壁画的大殿内时，不妨试着想象一下700年前的那块幕布和两边有条不紊、潜心描绘的元代画。

0: 最深处的看见是心灵层面的。
1: 北京天坛已经在岁月更迭中经历了600余年，持续凝聚着全国乃至全球的目光。祈年殿的蓝色琉璃瓦在晴空下静默，回音壁收纳过无数低声的祈愿。而在这些宏大的建筑之外，若要问天坛之美，美在何处，很多人的答案恐怕都是古树。
0: 那些树龄超过600年的侧柏和桂柏求枝盘曲，树皮皴裂如老人的掌纹。有人会走到一棵古柏前，犹豫片刻，张开双臂环抱住粗壮的树干，脸颊贴在粗糙的树皮上，那触感不是冰冷的，而是温润的，仿佛几百年的日光和雨水都储存在这纹理之中。
1: 北京古树名木资源丰富，共有40000多株，是全世界古树最多的城市。故宫的连理柏、大觉寺的古银杏、昌平的青檀王、北海公园的白袍将军、潭柘寺的帝王树，文物古建边、秀峰翠岭中、阡陌胡同里，它们与城市记忆相生相伴。我们再翻看社交媒体，在人们的打卡晒照中，苍松翠柏映红墙碧瓦，亭台楼阁间求枝盘缠，早已经成为了古都风貌的独特剪影，更是有关中式美学的一种标志意象。
0: 就是我不知道你看见古树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我觉得多大了
0: 就是我会想到那句话，就是当你抬头看树时，树也在拥抱你。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很多年前我去庐山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导游说这是一棵好像是1000多年前的银杏树。当时那个时候已经夕阳西下，我就抬头看那棵银杏树，周围特别安静，只有那种就是倦鸟归巢的那种比较稀稀拉拉的那种拍翅膀的声音。然后看树的那一瞬间，我就突然在想，1000多年前会不会也有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当时他也在抬头看这棵树。
1: 对，
0: 就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好像我跟他取得了一种心灵上的共鸣。
1: 但那个时候还树小，不用抬头看你有点，
0: 那就1000年前
1: 啊，差不多了差不多。
0: 就是那一刻你就突然觉得，哎呀，自己的心境好像穿越回去了一样。
1: 对，我每次见到古树的时候，或者大的树，不一定年纪有多么的古老，
0: 只要很茂密，
1: 我就想去抱一下。我就想
0: 抱树疗法，
1: 对，吸收一下能量
0: 对，很时髦。
1: 对对对，
0: 就是有关古树的精神寻根，也让旅行有了更多的意义。古树它不会说话，却有一种沉静的包容。它在这个地方站立的时间可能比这座城里的任何一座建筑都要久，比如说它可能见过王朝的更迭，见过人群的聚散，此刻只是安静地承接住一个普通人像你一样全部的疲惫。
1: 对对对，没错，
0: 对，这就是抱树疗法一个非常朴素的样貌，就是你在古墓前焦虑不必解释，脆弱不必隐藏。
1: 因为我也叫董斌那个斌字就是两个木，
0: 双木，
1: 对，双木撒撇也叫木山。我董字的话你可以叫做草千里所以都跟
0: 草木有关系。
1: 对对对，我就喜欢这些东西。
0: 你就需要去草木大自然间汲取你的这个心灵的养分
1: 我就是喜欢草原
0: 自由
1: 牛马都喜欢从一棵古树到一座古建，其实距离并没有那么远。天津蓟州独乐寺辽代建筑，每个来独乐寺的游客都会在黄昏时刻被独乐寺的美所惊叹。斑驳的光影投射在独乐寺山门和观音阁的红褐色墙体上，飞鸟在檐间来回，一时间整个空间里面辉光澄澈，色彩满溢。
0: 山门里有哼哈二将，一左一右怒目圆睁，手臂的肌肉线条还保留着千年前的张力。有人曾经形容当你站在那两位面前的时候，一身的焦虑好像忽然轻了。那两位瞪着你，千年之前就有人在守护着什么，而此刻的你也正在被守护。
1: 这就是抱树疗法的升级版了。你不是抱着一棵真实的树，而是把你自己放进一个由时间、由这个树和木头和匠人搭建的一个怀抱当中去。
0: 对，更广阔的一个怀抱。
1: 所以你的疗效比较好，真的。
0: 对，升级版嘛。
1: 对。
0: 那走进独乐寺观音阁，你会看到那座高达16米的11面观音像，微微前倾，仿佛正在俯身倾听。而且它的这个设计也很有讲究。它的目光呢是从3楼的阁楼门透出，与山门金刚力士等辽塑珍品的目光是交

0: 汇于一点，而这个位置就刚好位于入山门的第一步。这座观音像在这里站立了1000多年，它见过香火鼎盛，也见过门庭冷落，神情却始终如一，慈悲而平静。
1: 泥塑的机体似乎蕴藏着蓬勃的生命力，衣纹如流水般倾泻而下，又仿佛能被风吹动。它不是精致易碎的工艺品，而是有着山岳般的厚重，却又带着某种灵动气息的造物。1000年的时光似乎并没有能够磨灭它内在的精神力量，反而给它镀上了一层沉静的光辉。
0: 时至今日，这座千年古刹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城里，续写着泥木长诗。当你站在庭院中，风吹过面颊，那一刻的安宁里，也许你脑海里会浮现出唐代诗人常见的诗句：
1: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月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0: 当人们站在这些大殿的檐下，看着光从斗拱的缝隙间缓慢移动，一种久违的沉静会从脚底升起。那不是逃避，而是回归，回到时间原本应该有的流速。
1: 当游客们回到城市熟悉的环境中时，手机里多了许多照片，背包里多了几枚印章，但真正带回来的或许是佛光寺东大殿平齐天花留在世贸膜上的几何图案，那些整齐排列的木格上面残存的唐代彩绘依稀可辨，朱红、石绿、墨黑，1000多年了依然在头顶绽放。又或许是独乐寺观音阁藻井那层层收束的深邃，从下往上看，一层一层向内收拢，像是一个通往天空的深井，把人的视线引向了不可见的高处。
0: 在回归日常生活之前，有人会把手机壳换成应县木塔的剪影，八角攒尖的轮廓在雁北的夕阳下干净利落，有人在角落挂一盏仿古纸灯，暖黄的光线透过纸面，柔软的像被斗拱筛过的日光。明代文人文正亨在生活美学著作《常物志》中曾写下过文人的居住理想：无柴纵不能栖岩植谷，追起源之宗，而混迹禅室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净，亭台具旷世之怀，又当众家木怪拓，沉金石图，又当众家木怪拓，沉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老，遇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
1: 简单说的意思就是，我辈纵然不能栖居岩洞，住于山谷，追慕七里记、东园宫这样的高人隐士之踪迹，但即使混迹于红尘闹市之中，也要门庭雅洁，房舍清雅安静，亭台楼阁得有旷达之士的情怀，书斋要富有幽隐之士的情致，还应当种植家木怪竹，陈列金石书画，使得居住其中的人不觉得岁月流逝，客居此处的人乐不思归，前来游玩的人乐此不疲。
0: 即使混迹于市井，也要让住所清爽宁静，这大概就是那些热衷于古建游的人们正在做的事，把在山河里汲取的沉静移栽到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来。从佛光寺带回的不只是一枚印章，更是一种面对日常的从容。

0: 么那么多人忽然爱上了古建筑？答案或许很朴素，就是寻找一种根的感觉。站在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目光从17米的高处垂落，那目光越过衣水，越过1300年的风沙，落在你和当年那些工匠身上，没有分别。
1: 走进佛光寺东大殿，你会意识到这曲折平缓的屋檐已经存在了1100多年，无数人在这屋檐下来来去去，而它依然静静地站立。这时人就不再是一个悬浮的人，有了来处，更重要的是有了去处。
0: 下一次心浮气躁的时候，下一次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你知道几千公里外有一座古老的建筑在安静地等着，应县木塔的燕子还绕着塔檐在飞，永乐宫的壁画还在一寸一寸地呼吸，南禅寺的大殿还在台怀镇外沉默地蹲守。这种有所等的感觉本身就是种巨大的慰藉。
1: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旅人也许不曾读过建筑学的专著，却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从佛光寺到独乐寺的距离。他们用手机镜头代替了测绘仪，用社交平台的九宫格代替了学术论文。
0: 山河间那些沉默的木与石就这样住进了一颗颗心里，他们不是在追逐什么潮流，他们是在古老的木纹里辨认自己的掌纹，在浩大的飞檐下安放自己小小的欢喜与忧愁，如同苏东坡在《定风波》中的那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